0: 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 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 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啊。

0: 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财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

0: 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 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

0: 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碎手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明天这趟镖可以说是非同小可，这是我们镖局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趟，所以你们都给我提起精神一些，谁要是犯了错可别怪我老二不讲情面，都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3: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二当家，哎，不好了不好了，大当家的出事了，
1: 在哪儿？快带我去。
3: 是
4: 大哥，这谁干的？这谁下的毒手？
3: 二当家的，这一定是那疯子干的。
4: 疯子，
1: 他人呢？这疯子呢？把他给我找出来，就算掘地三尺我也要把他找出来，打成肉酱喂狗。
3: 去。
1: 那疯子呢？
3: 我不知道，我进来的时候只有大当家的尸体。
4: 不可能啊，他还能跑了不成？他的腿还被链子拴着呢，莫非他是装疯？
3: 哎，二当家的，三小姐也不见了。
4: 不可能吧，
3: 今天中午我看到三小姐拿着一个食盒从院子里走过，会不会是她把疯子给放了？
4: 中午？
3: 对，
4: 完了，那岂不是都让他看见了？
3: 那怎么办？
1: 快去找啊，

0: 你吓死我了！
1: 你还吓死我了呢！干嘛呀这是？
0: 你受了很严重的内伤，我在给你治病。
1: 那你治病就治病吧，你乱翻什么呀？
0: 我找镯子，镯子，
1: 镯子，这是这个吗？
0: 对，这是它，给我，
1: 给你。
0: 哎，你怎么毛手毛脚的呀？
1: 我不是。
0: 好了，你的内伤我就给你治好了，你走吧，别再让我见到你。
1: 哎，我不是故意的。哎，真的治好了。真的好了。
2: 老板，给我两个包子。
3: 好嘞。
2: 谢谢。
3: 行，慢走啊，姑娘。

0: 大哥，大哥，进来吃点东西吧。来，快！
1: 麦子，我不能吃了。我现在觉得我身体里面全是虫子，我吃了东西，他们会更活跃。我可能会死，会疯掉。
0: 可是你不吃东西，你会饿死的呀。
1: 我宁愿饿死，也不能伤及无辜呀，妹子。你快走吧，别管我了。
0: 我不能丢下你不管，要走我们一起走，一定会有

0: 亲生大哥都不放过。
1: 他们现在就在附近找我们，我得去引开他们。
0: 别去，妹子，太危险了。
1: 大哥，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这个账本，你帮我保管好。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相信我。
0: 哎，妹子，你叫什么名字？
1: 梁小蝶。

0: 人找到了吗？
1: 没有，
2: 没有。
0: 两个废物。人在那儿呢，快追！站住！殿下，站住！怎么和你二哥交差？带走！
3: 他们肯定会去，放开我！
0: 姑娘，我方便进来吗？
4: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我告诉你，姑奶奶我生气了，你就算赖在这里也没用，我不会跟你走的。
0: 这个我就是想，
4: 我不管你什么御前不御前，带刀不带刀，
0: 是
4: 弄坏了我的镯子你就得赔。
0: 是是是是，
4: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有招想招，没招死去，赶紧给我想办法去。
0: 对，姑娘，你看你不是得到了那黄婆婆的真传了吗？你去发发慈悲，跟我下山救救我那朋友，救好了之后，那别说一个镯子，金山银山我都给你安排。
4: 你这吹牛吧你，金山银山赶紧滚下山去。我告诉你，我是得到了我婆婆的亲传，我的脾气也是亲传的，我要是不满意，你就算是十头牛也拉不动我
0: 啊。这个
5: 葛春儿，走了。
0: 好，那现在你可以跟我走了吧？快走快走，来不及了。
4: 哎，坐下。
0: 又怎么了？
4: 我还没说完我的条件呢。
0: 不是，还有条件呢？
4: 我那么贵的镯子，当然不是一个条件就能搞定的。
0: 好好好，行，你还有什么条件，一并提出来。
4: 给你朋友治完伤之后，留下来陪我。
0: 那不行，这怎么可能呢？真是胡闹！这不行不行不行，
4: 不行就算了。
0: 不是，这个我有重任在身呐。那我的身份你也清楚，又我不回去，那朝廷要出乱子的。
4: 你怎么是个木头呀？你哄哄我呀！你实在不行，你骗我也行呀。
0: 姑娘，你别哭了，姑娘。好了好了好了，
4: 我叫凌云。
0: 好，凌云姑娘。好，我答应你，只要你把我朋友治好了，这两件事我答应你，行了吧？
5: 德春。
0: 一个女孩就别抽烟了，不好看。
4: 我愿意。
0: 姑娘，
4: 这是什么呀？
5: 糖葫芦，来一个吧。
0: 哎呀，一个冰糖葫芦，你又不是没吃过。
4: 给钱。
0: 给，谢谢。哇，咱们走吧。
4: 哎呀，第一次下山，你还不允许我好好看看？
0: 是。那能不能办完正事再看呀？已经来不及了。
4: 我饿了，走不动。
0: 又饿了，那再回到住处再吃，啊？
4: 先吃饭吧。
0: 哎，那咱们边走边吃，这行了吧？
4: 也行，那就他吧。
0: 姑奶奶。老板，给我拿两个包子。
6: 好嘞。
0: 快快快快快快！ 谢谢谢谢。哎，谢谢啊，给您，
1: 慢走啊。
0: 人呢？
5: 葛春，葛春，醒醒！葛春。葛春，葛春，葛春，
0: 姑娘，
4: 他中的是众神骨毒。
0: 葛春，葛春，葛春。听不懂，
5: 干什么？
0: 哦，这位是我请来帮忙救葛春的，凌云姑娘，她怎么样了？
4: 她没事了，已经吐出来了。
0: 真的呀？给你包子。太好了。哎，听不懂，这项武有消息了吗？
5: 还没有。
0: 再找找吧。
4: 众蛊之人会神昏进藏，眼见邪鬼行，耳闻邪鬼声，还可使其产生自杀的念头。特别是下蛊之人，可以在子时直接操控众蛊人做任何事情，包括自杀。
5: 一定是十三衙门干的。
0: 这王公公已经死了，还有谁会咬骨杀人呢？
4: 你说的没错。
0: 哎，那他怎么样啊？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
4: 你们看到之前他吐掉的黑色颗粒了吗？那些就是幼虫，虫虫已经化成水了，你们看不见。你们放心吧，再吐一次睡一觉就好了。哦，贺子峰。蛊毒已经解了，跟我回去吧。
0: 不是，我还有位兄弟也中了这种蛊毒，这咱们得等他回来看情况再做下一步打算吧。
4: 哎，你是不是得寸进尺啊？
0: 不是，我没有，不是真的，我真的有位兄弟，那个项武嘛，对吧？那他身处险境，我总不能坐视不理一走了之吧。
5: 子峰，你要去哪儿啊？
0: 哎，不是，没事，你别问啊。
4: 他答应我的条件，我才会下山帮忙的。
0: 不是，
4: 现在他出尔反尔，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5: 什么条件啊？
0: 不是，你不用给他看，他干预不了。喂，哎，那个

0: 是
1: 小孩子之间的，
2: 签了字画了押就是我的人。
1: 那不行，我的事儿还没处理完呢，反正我不能走。
2: 行，

0: 小蝶，你就把那账本给哥吧。啊，
1: 我没有拿账本。
0: 傻丫头，那账本要是让坏人拿了，咱们一家老小可性命不保啊。
1: 坏人？你丧尽天良杀了大哥，你还有脸说别人是坏人？
0: 他那是咎由自取，你知道什么？他差点就把整个镖局毁了。
1: 一个破镖局，你们两个大老爷们跟个老妈子似的，太有意思了。好了，你们的孩子已经醒了，全家幸福团圆了。对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向武的？
2: 哥，快去救武子，我们被下药以后被关在了一个小黑屋里，药性发作的时候简直让人生不如死。那天我是跑出来了，但是武子又被抓回去了，他肯定会折磨死他的。
1: 既然你们被十三衙门下蛊了，那他们给你的指令是什么？
2: 杀了刘大人还有你们。哦，还有镖局的人。
3: 杀镖局的人？一定是账本引起的祸端，所以他们要杀人灭口。
2: 够阴的呀。
3: 我现在就去镖局把向武救出来。
1: 你是不是傻呀？用用脑子好不好，干嘛非要用硬的？
3: 你这是要帮我们呀？
1: 本姑娘现在心情又好了。
3: 那你想怎么办？
1: 去抓一个镖局的人过来给我玩玩。
4: 我求求你们了，别再折磨我了。我这儿有银票，都给你们，都给你们。
5: 说，向武在哪儿？
4: 你说的是那个疯子吧？
5: 废什么话，快说。
4: 他被三小姐救走了。
5: 那三小姐又在哪儿？
4: 三小姐被弃在梁家的祖坟里了。
6: 把亲妹妹给弃坟里了，她图什么呀？
4: 这三小姐拿了镖局的账本，二当家的想要，但三小姐不给，所以就……哎，对，三小姐肯定知道向武的藏身之处，你们可以找他呀。
3: 在梁家祖坟，咱们快去救他。
4: 是是。
1: 葛川，你们受过的罪，让他也受一命。
3: 好，让他也尝尝这个苦的滋味。
4: 别！我求你们了，求你们放过我，放过我，我求你们了。
7: 跑哪儿去了？天马上都要亮了，要的账呢？说话呀，哑巴了吗？听不懂我说什么是吗？你怎么看着我干什么？

0: 快放下，把你放下，
1: 放下，
0: 放下。
2: 姑娘，醒醒。

0: 是。
1: 我们是向武的朋友，你知道他人在哪儿吗？
0: 快去救他，在城外小路一个岔道路口中间的树林里，有一个草棚，他就在那儿。
1: 走，带他去医馆。好。
0: 不用了，谢谢。要去的银子就在这坟的下面。

0: 子。吐干净了吧？
1: 好了，现在他的毒也解清了，好好休息休息吧，很快就可以生龙活虎了。
0: 谢谢姑娘。子枫
2: 啊，
0: 根据账本所示呢，地下炼银厂的确切位置就应该在东厂府，但是登峰镖局内讧一事定会打草惊蛇。我想是这样啊，从明天起咱们两个兵分两路，我带着账本到京城找刘大人，你呢就带着葛池相武，一定要尽快找到地下炼银厂的确切位置，不要打草惊蛇，搜集证据就好，注意安全。
2: 可以，那你也多保重。
1: 好酒好菜你准备好了没？
2: 你帮了这么大的忙，好酒好菜算什么呀？你想吃随时都有。
1: 那差不多。
3: 贺大哥，小蝶姑娘她在哪儿？我要好好谢谢她。
2: 是这样。
1: 哦，那个小蝶姑娘啊，她走了呀，她回婆家了。
3: 她已经嫁人了吗？
1: 不然你以为呢？
3: 那他有没有说什么？
1: 有啊，当然有，不然怎么找到你的呀？
3: 就这些吗？
1: 他说，说账簿在你的手上。
3: 还有吗？
1: 没了，傻小子，好好休息吧你。我不管你了，我要去好好吃一顿。贺子枫。
2: 啊。
1: 我们俩的事儿可要好好聊一聊。走，去喝酒呗。
2: 还跟我聊一聊？你让我去我就去啊。你俩欠我的。

0: 再起了，慢用。
1: 好，谢谢。
2: 看得出来，香武是真的很喜欢小蝶姑娘。
0: 那肯定啊，患难见真情嘛。
2: 真是太可惜了。
0: 是啊，不过你还挺善良的。如果向武真的知道真相的话，肯定承受不了。
2: 那你呢？
0: 我什么呀？
2: 我要是不在了，你会伤心吗？
0: 你怎么说这话呀？多不吉利啊！呸呸呸！
2: 不要装傻。七月的事情你又忘了？
0: 凌云姑娘，是这样，我随刘大人来到山东，就是要把那些贪官污吏绳之以法，还百姓安稳太平的生活，所以我不
2: 能。打住！我不想再听这些大道理，我没你那么伟大，我只懂一件事情，我喜欢的东西我就一定要争取。
0: 对，无可厚非，但是你可以，我不行。我是男人，男人必须以大局为重。
2: 你是怕我也像向武一样？
0: 什么呀？
2: 怕得知真相会伤心呀？
0: 伤什么心？
2: 我想知道你心里的那个人究竟是谁。
3: 孟良姑娘，我要娶你，我会帮你爹报仇。孟楠，
2: 原来他叫这个名字啊！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要是坚持下去，结局会不会和他一样？会不会和你？我们师徒肯定都是中了情蛊了。

0: 身体还行吗？
1: 没事了。贺大哥，你昨天晚上在外面睡了一夜？
0: 我啊，哎，像我，你好多了吗？
1: 都好了。
0: 哦，哎，这凌云姑娘呢？她昨天晚上就走了？走了？啊，那没说什么吗？
2: 哦，她说让你以后好好善待孟楠姑娘。啊，还有，千万别负了人家。祝你们幸福。
0: 不是，他怎么知道孟楠的？你们说呢？
1: 不是。
0: 好吧，收拾行李，咱们现在启程。
1: 去哪儿啊？
0: 东昌府。
3: 请平身，
4: 谢皇上。
3: 刘墉，你回来了。
5: 启禀皇上，臣今早回京，便来早朝了。
3: 那就好，朕还以为你在山东走丢了呢。
5: 启奏皇上，臣老家就是山东，走不丢。
3: 那你的意思是钱公公的腿没你快呗？
5: 那就是钱公公的事儿了。
3: 刘墉，
5: 臣在。
3: 朕念你在山东惩治腐败有功，所以召你入京，官复原职。你倒好，跟朕耍起了架子，拒不接旨。你这是想欺君罔上吗？
5: 臣不敢。
6: 启禀万岁，老奴以为……
3: 滚出去。
6: 哥，饶饶。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

0: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个，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的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泳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另外，泳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泳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泳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9-6.1 2ZL2017-2-103-9746.0 3ZL2017-2-12943-4ZL2017-2-103-9092.X

0: 6 ZL 2017-2104-0186.6 ZL 2017-2109.6，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及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

0: 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

0: 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

0: 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士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
8: 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9: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卡酷七色光，
11: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2: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3: 刘墉，朕问你话呢。
14: 启禀圣上，臣并非有意抗旨，实是事出有因，不得已而为之。
13: 什么原因啊？
14: 臣彻查山东布政使臧海坤一案，有诸多嫌疑，另有隐情。
13: 什么隐情？
14: 臣有密奏。

0: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你回来得告诉我一声，这大王爷措手不及，皇上急了，这怎么办呢？我真想给你个大嘴巴子。
1: 六王爷，哎
0: 呀，陈公公，
1: 六王爷，您怎么出来了？
0: 我没事了。
1: 嘿，什么叫您没事了？这不正上早朝呢吗？
0: 我知道上早朝，我没事了。
1: 哦哦，
0: 哎啊，陈公公，你想想，太后他老人家这个时辰起床没起床啊？
1: 哎呦，这可不好说，奴才也不管这块儿啊。
0: 哎呦，不行，我得去寿康姑那儿伺候着啊。好了，走了。
1: 哎，六王爷走好。
2: 哎哎。

0: 你说山东巡抚傅国泰是臧海坤贪腐案的幕后主使？
1: 是。
0: 你说傅国泰利用赌场、青楼，甚至是鸦片，大肆敛财？
1: 是。
0: 你还说傅国泰窝藏朝廷，通缉要犯，并暗中培养排除异己的黑恶势力？
1: 是。
0: 证据呢？
1: 臣没有证据。
0: 刘墉啊，刘墉，你没有证据就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你是不是觉得欺君罔上的罪名不够，还想加上一条陷害忠良啊？
1: 臣不敢。
0: 那你什么意思？
1: 启奏圣上，臣的本上写得很清楚啊，臣所写的一切都是臣自己的猜测，并无实据，但是苗头指向不容小觑，所以还望皇上容臣继续查下去，待到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0: 还富大人一个清白。哟，小凳子，嘿，哟，快来！哎呀，六王爷，奴才给您请安了。
1: 哎，快起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见了本王甭这么客气啊！我跟您打听打听啊，太后她老人家。
0: 这时候起床没有？早就起来了。哦，对了，
1: 六王爷，啊，我刚刚碰到您府上的一个管家，说府上来客人了。这大清早的，谁来了？说是一个姓莫的，然后还告诉您，让您早点回去。我那鸟来了，那我得回去。哟，我就在这儿给太后请个安吧。
0: 哎呦呦呦，哎，王爷。
2: 会见啊，鸟，这姓莫的是什么鸟？还能做客？哎，这六王爷到寿康宫干嘛来了？嗯，好吧，怪朕没有看清楚。不对，怪朕没有看完，错怪了你。 但是朕可是连夜把那些个折子都给看完了的。钱公公，
3: 奴才在。把这些个折子送给刘爱卿，让他好好看看，盯着他，让他从头看到尾。这，刘大爷。
4: 皇上说了，让您必须从头看到尾。
5: 遵旨，有劳钱公公。
3: 哎呀，没事。
5: 你就翻过来，翻过来。

0: 您这是？
1: 刘大人，
0: 您这是看什么呀？
2: 启奏皇上，臣看完了。
3: 你看完了？
0: 您这是
2: 从头到尾都看完了。
1: 皇上，刘墉撒谎，他只是看了个头，又看了个尾。
2: 这是不是从头到尾啊？
1: 您这是？
2: 我问你，是不是从头到尾？
1: 皇上，
3: 好你个刘墉，你和朕偷奸耍滑是吧？好啊，既然你已经说了，从头看到尾，那你就跟朕说一说，这些个折子里头到底写了什么？
2: 是，启禀圣上，这些折子说的，也就是山东境内的官员弹劾臣的供状吧。
3: 那你具体说来听听。
2: 是皇上，臣虽然没有仔细看，但是无非也就是东昌府知府，他能揍我什么呀？对了，我是确实是没有跟他完成交接，影响了公务的进行。再有，济阳知府能告我什么呀？扰乱公务，私设公堂，差不多了吧？肥城知县顶多也就是告我一个纵容手下行恶，差不多了，皇上，大概就是这些。不过刚才微臣数了一下，一共好像是23个。
3: 好，23个并不算多。整个山东省能给朕上折子的大小官员算起来，也不过180个。这23个还真不算多。
2: 启禀圣上，确实不算多，因为以微臣算来，要是这么奏的话，怎么也得再加17、18个才能差不多。
3: 好你个刘墉，你还是想凑个整数是吧？朕告诉你，这些个折子里面只要有10条是真的。

0: 朕就可以砍了你的脑袋。
1: 启禀皇上，问题是这些折子里的供状还都是真的。
0: 好，刘墉，既然你承认都是真的，那朕就成全你。来人呐，
2: 在
0: 摘去刘墉的顶戴华翎，推出午门斩首。
3: 谢主隆恩。

0: 哎，哎，好好好，这真是好鸟啊！听着月儿，这动静有这么一清凉之意啊。好，真好。
1: 皇爷，这鸟声音虽好，可这色泽嘛稍微差了一些。
0: 那正常，老话怎么说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那鸟亦当如此，择期而用之，老天的造化了。哎呦，你看
1: 哎，王爷，小的认识一种鸟，不仅羽色上等，叫声绝佳，哎，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引人入梦，令人流连忘返呐。
0: 多少钱我要了？
1: 王爷，钱不多，主要是不好养。
0: 这怎么个不好养法啊？哎呀，
1: 这种鸟啊特别娇气，它需要自己的生活环境。
0: 生活环境，哎，我这环境不成吗？把院子改了吧。
1: 嗨，王爷，您这环境当然好，可是它不适合这种鸟啊。我知道一个特别的地方。
0: 哪儿啊？
1: 王爷有兴趣，带您去看看。
0: 那当然有兴趣了。啊，顺子，哎，叫他们把这鸟给我看好了啊。
2: 那就赶紧了，
1: 走了。
3: 小刘子，哎，把这鸟给王爷照上啊。
4: 好嘞。

0: 情况呀？皇上为什么要斩老爷？
1: 不知道。
0: 那我爹呢？他们求情吗？
1: 六王爷一上朝就让皇上赶出去了。夫人，咱现在该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找皇太后。
2: 什么去了墨家了？去他府上看鸟？
3: 是啊，这慈宁宫的小凳子是这样说的。还听说呀，是个贵客。六王爷连安都没请，就着急忙慌地跑回去了。皇上，您息怒，要注意龙体。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哪儿那么多废话？你说你跟了朕20年，连朕的心思都猜不透吗？哎呀，
3: 皇上不问，奴才不敢多嘴呀。
2: 行。今天朕就让你多嘴一回，你说我听听，对于朕想处罚刘墉的事情你怎么看的？
3: 皇上，您不是真的想斩了刘墉，是吓唬吓唬他，让他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这刘墉啊，不知好歹，皇上您现在是骑虎难下。
2: 那你觉得刘墉现在他是怎么想的？
3: 这奴才真的不知道呀。刘墉这老小子办事儿向来古怪，难以捉摸呀。
2: 有什么捉摸不透的？他不过就是想将朕的军。
3: 将军？那他意欲何为啊？
2: 你的嘴不牢靠，不能告诉你。对了，派人去趟寿康宫，如果看到婉儿哥哥去了的话，立刻回来禀报。
3: 是。哎，皇上，今儿是太后礼佛的日子，他老人家一大早就去了雍和宫了。
4: 哎呀，王爷，咱们得快点。
5: 哎呦，
4: 可不上
5: 了。莫事儿，你这地儿快到了没有？
4: 前面就到了。哎，王爷，哎，
6: 王爷，哎，您可慢着点身体呀。哎，
4: 什么慢着点，得快着点。
6: 您这
4: 么我周前面呀，快到了没有啊？
6: 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
7: 太后怎么说的？哎呀，太后不在，那怎么办呀？咱们得救救老爷。赶紧再想想别的办法。
0: 走，先跟我回府。
7: 啊，
4: 王爷。
5: 嘿，莫三儿啊，咱不是看鸟吗？怎么跑鱼池来了？这个，
4: 嗨，王爷，鸟儿就在里面呢，是谁家掌柜养的。
5: 啊，鲨鱼还养鸟？
4: 嗨，王爷，您进去就什么都知道了。
6: 走走走走走走。哎哎

0: 哎，哪儿啊？
1: 哎呦，六王爷，
0: 这小子谁呀？程掌柜的。掌柜的，王爷来看鸟，鸟呢？
1: 哦哦，鸟在里边了。王爷，请。
2: 赶路，
0: 请王爷。
1: 请。哎呀，啊，
0: 走走走。
1: 哎，王爷，您慢点啊。
0: 哎呦，嘿。这没见过呀，
3: 是不是啊？
0: 西洋的玩意儿啊！

0: 臭屁股还哈喽呢。哎啊，哎哈喽，你这有意思。哎莫三儿，你小子嘿行。哎，回头我得给你赏钱啊！
1: 今天真是没白来呀、
0: 啊！哎，你看，哎，这个真是有办法，你们啊！
2: 刘王爷，怎么样？我没骗您吧？
0: 哎，好，莫三，真有能耐，有本事，有本事！
2: 你看王爷多开心呐、
0: 啊！哎，你这什么鸟啊？这是？哎。哎呀，你们这是谁想的主意啊？稀奇古怪啊！
3: 有赏，有赏！
4: 小六王爷，
3: 跟你他娘的说了多少次，不要在我前面加个小字。我才是真正的六王爷。
5: 是是是是是，您是六王爷，您是六王爷，小的知错了，小的知错了。
4: 去去去去去去。六爷，您这儿没什么事儿了吧？
3: 没什么。那老东西怎么来了？
4: 那是我们掌柜的一个朋友。
3: 朋友？什么朋友？
4: 这小的就不知道了。
3: 真不知道？
4: 真不知道。哎，六爷，您这是
3: 怎么着？见见你们掌柜的都不行了？
4: 哎呦，不是，六爷您误会了，小的不是这个意思。咱这儿不是也有规矩吗？
3: 狗屁规矩！爷可是当今圣上的亲弟，大清朝唯一的六王爷，所以本王就是规矩，知道吗？
4: 啊，知道，小的知道。
3: 告诉你们掌柜的。他爱巴结谁巴结谁，本王不管。但要坏了本王吃鱼的心情，别说你一个小小的鱼池，就是十个鱼池也他娘的给他掀了。
4: 哎呦，六爷，六爷恕罪，
3: 一帮狗奴才
4: 恕罪。

0: 干什么啊？看你们那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到五十三刻了吗？圣旨下来了吗？都盼着刘大人死，是不是？站远点，给我搬个座。
1: 是。
0: 刘大人辛苦了啊！
2: 嗯，好说好说。
3: 大人，
0: 刘大人
2: 啊，
0: 本来呢是想给您也拿个座儿
2: 啊，
0: 可是这么多大人看着呢，不合适。
2: 心领心领，何大人，我这还可以，还可以。
0: 海涵啊，海涵，
2: 好说好说。哎，何大人，这有个不情之请啊。
0: 您说。
2: 我这跪一上午了，我跟地下坐会儿行吗？
0: 您随意。
2: 多谢多谢。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刘大人，刚才我就看着您一直看着天上，您在看什么呀？
2: 何大人啊，我这看看呢，这一会儿就上去了，我看看天上的道啊，我别再走迷喽啊。啊，
0: 刘大人呢，听您这话的意思，您还要上天呢。
2: 那怎么着，您说有您何大人在这儿，这下十八层地狱也没我的份儿啊。
0: 刘大人呢，刘大人，您这心是真大呀，都这个时候了还说俏皮话呢。
2: 何大人，别逗了，那您说怎么办呢？现在何大人，说句良心话，您觉着今儿皇上还真能把我给砍了啊？
0: 怎么着，刘大人，您这是真害怕了？
2: 何大人，开什么玩笑，掉脑袋的事儿谁不害怕呀？
0: 要这样的话，那我给您交个实底
2: 啊。
0: 刚才宫里来人，您猜他跟我说什么了？
2: 说什么呀？
0: 您的岳丈六王爷家里来鸟了
2: 啊，
0: 所以他根本就没去见太后。
2: 完喽完喽完喽。
0: 但是啊，好像婉儿哥哥去了。
2: 那管什么用啊？
0: 可是呢
2: 啊，
0: 我听说这个太后老佛爷
2: 啊，
0: 他一早到庙里礼佛去了，这婉儿哥哥八成也没见着他。
2: 哎呦，何大人，咱说话别大喘气行吗？这一会儿再把我吓死，
0: 啊，
2: 您这
0: 还有啊，还有，啊，还说这皇上啊正在拟旨呢。刘大人，您说没人去给您求情，那皇上此刻拟的旨是要放了您呢，还是要砍了您呢？
2: 你问我呢？
0: 嗯，
2: 何大人，现在是我要砍头，我哪儿猜去我？
0: 行啊，刘大人，我一直以为今天啊，就是唱一出折子戏，皇上怎么舍得砍您呢？对不对？啊，就这五十三刻没到的时候啊，刀下留人就把您给放了。可直到刚才宫里来人，这才让我觉得是吧？刘大人，您如果还有什么后手，您跟我说一声，这么多人瞧着，您别让我一会儿下不来台啊。
2: 何大人，您这么说话可就太没良心了，我这被绑着拴着跪一上午，你让我猜，我哪猜去啊？啊，这就是真的，您觉得像折子戏吗？这个，
0: 对不起啊，刘大人，对不起，我没忍住啊。
2: 不是你，嗯，啊，
0: 既然这样，宠儒兄，何某就跟您掏心窝子说几句。
2: 哎，您说，您说，您说，
0: 您说，咱们同朝为官斗了这么多年，要今儿您真的被砍了，我这心里还真舍不得您。您说您何必这么较真呢？啊，
2: 哎，
0: 皇上他不让您查富国泰，那自然是有皇上的考量，他都已经给您台阶了啊，您说几句软话，您下了这台阶，何某和满朝文武啊为您一求情，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可您倒好啊，您非要以死相逼啊。
2: 哎，
0: 您说今儿要真把您砍了
2: 啊，
0: 以后我上朝我看不见您这副嘴脸。 我得有多寂寞呀。您这就是寿星老上吊，您嫌命长啊。
2: 何大人啊，听您这一番话呀，我心里明白了。想我刘墉为官这么些年呢，没想到我还真能遇见明白人。
0: 行了，刘大人，都这个时候了啊，您说这拍马屁的话没有用，再说我也没有您说的那么明白。嗯，我有什么明白的呀？
2: 何大人，我说我遇见明白人，我没说遇见您了。
1: 把座撤走。

0: 可是为何呀？每次到你这里来，我这心里头都是十分的愉悦。
1: 黄先生日夜操劳，难逃尘嚣纷扰，来此清静读书之地，故而悠然自得呀。
0: 嗯，你说的有道理。
2: 魏院长，
1: 什么事？
2: 莫先生送过来六条鲤鱼，说是给学生改善伙食的。我过来问一下您，是清蒸还是红烧啊？
1: 清蒸吧，火候小点。
2: 哎，我知道了。
0: 魏院长，
1: 哎，
0: 为何你的书院里还有如此相貌丑陋之人呢？
1: 黄先生，此人程八尺，是我的一个同乡，别看相貌丑陋，可是却有一手极好的厨艺。
0: 嗯，
1: 前些时过来投奔，我就把他留在书院的后厨了。
3: 厨艺行也不成啊，就这张脸看着就反胃。
1: 是是是，
0: 就你话多。
3: 奴才多嘴。
1: 黄先生请。

0: 长大人，伯长大人，
1: 圣旨到了。
0: 到什么？还没信呢。
1: 那就劳烦何大人多盯一会儿，待会儿圣旨到了再叫我啊。
0: 不是，爷俩就没一个好东西啊。
1: 爷儿俩就没一个好东西，那就请何大人不要同流合污了啊。
0: 不是啊，国长大人，我刚才说出声了吗？我还以为我就是心里嘀咕了一句呢。
1: 挑个时候到我那儿拿走你写的那个字据啊。
0: 国长大人，您看您这话说的，我还不是看您挺无聊的，我跟您逗逗闷子，逗您玩呢吗？
1: 是这么回事儿。以后没事的时候少跟我逗着玩，这人呐，一上了点岁数他不识逗啊。
0: 行行行，下次一定注意，一定注意。
2: 何大人，
0: 什么？皇上出宫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5: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5: 有福了，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5: 是的，在别的

0: 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四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这么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9: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2: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啊，您也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5: 哎呀，太乖了！
1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1: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 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9: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19: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9: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9: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9: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2: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
2: 就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3: 这么便宜、
2: 是啊，
3: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3: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3: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

0: 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
3: 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她
6: 对，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 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

0: 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给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7: 会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0: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1: 出什么事了？你怎么穿成这样了？
12: 给老爷办丧事了。哎，我没说完呢。
13: 多放点
12: 啊。秦大哥，
13: 你看，
12: 秦大哥，
13: 秦老回来了。

秦朗回来晚了，您不是说好要一起办案的吗？您怎么能丢下我们就走了呢？

0: 你们两个是怎么办的啊？我这就几天没回来，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两个干嘛吃的？
1: 夫人，老爷是怎么死的？
2: 谁告诉你老爷死了？
1: 夫人节哀，您的心情我能理解，您就说吧，老爷到底是怎么死的？
2: 我
0: 老爷怎么死的？
3: 谁跟你说老爷死了？
0: 你刚刚在门口不跟我说老爷死了吗？
3: 我的意思是俺现在办的这个事是老爷死的事，但是老爷人也没死啊。
1: 什么意思啊夫人？
2: 皇上下了口谕说要斩了老爷。
0: 那老爷不还是死了吗？
3: 哎呀，
2: 这只是口谕，圣旨还没下来呢。
1: 老爷没死。
2: 皇上不会斩了老爷的，他要是想斩老爷干嘛要把老爷派到山东去？他还留着老爷有用呢。再说了，这不还有我爹呢吗？虽然他平时糊涂啊，但这关键的时候他不会糊涂的，放心，死不了。
4: 夫人，那咱这铁盆还续吗？东西还买不买了？
2: 这当然了，当然要续上，这声势啊办得越大越好。虽然老爷死不了，但没事干嘛要把老爷推到午门去晒上一天啊？这事办得不厚道丧气。七仔，
4: 哎，
2: 把消息都给我放出去，让大家把请柬都送出去，让文武百官都看看这忠臣都什么下场呀，看大家以后还敢办正经事儿吗？
4: 夫人消消气，七仔这就去。
5: 夫人，咱还请出自白皙不？
2: 这个就算了，太贵。
5: 哦，
2: 秦朗，你也奔波了一路了，刚刚又受了惊吓，喜儿赶紧送进去暖和暖和，给他准备点吃的喝的。
5: 哦，秦大哥，
6: 是是是。
5: 哎呀，刚才都是误会。
6: 行行行行行，我自己会走。
5: 哎呀，快走吧，
2: 火盆里的火不能停啊。
5: 你倒点茶喝点水，暖和暖和啊。

0: 魏院长。
1: 哎，王厂，
0: 朕心里有件事想问问你有什么看法。
1: 皇上请讲。
0: 今日朝堂之上有人状告国舅，说他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而且还总之都是十恶不赦之事嘛。于理来说，朕应该大义灭亲，法办。

0: 孟国舅，可是于情而言，朕应该顾及皇家的脸面，不予追究。你说朕该如何办才好啊？
1: 皇上，这……
0: 魏院长，朕之所以愿意来你这里，并不是因为你的书法造诣如何了得，最关键是因为来你这里，你我不必拘泥于君臣礼仪，更不用虚假客套，所以有什么看法尽管说。
1: 是皇上，以草民之见，跟皇上心中答案相同啊。
0: 知道朕心里有什么答案吗？
1: 舍得，有舍才有得呀。
0: 这个道理朕自然明白，可是一边是忠臣良将，一边是皇亲国戚，朕应该舍谁又该得谁？
1: 舍奸险得忠义呀。
0: 你的意思是要朕大义灭亲吗？
1: 不，皇上，国舅爷虽然枉法，但毕竟是皇家之人，正如皇上您所说，牵扯到皇家脸面，不可轻动啊，只需暗中警示其予以收敛即可，故而国舅应得。而那告状之人既然敢于直言进谏，想必一定是国之栋梁，忠义之士，所以也是应得呀。
0: 魏院长，刚才你说要舍奸邪得忠良，可是你的这番话里头没有奸邪之辈啊。
1: 皇上，奸邪并非是人，而是权。
0: 有道理，有道理。魏院长，你果真是知识渊博，一语道破天机啊。
1: 皇上过奖了。
0: 好，朕就再试试这舍得二字。
2: 圣旨到。

巡抚傅国泰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一事，朕思量此事虽无证可佐，但言已出，有关忠臣名望，故不可了事。先命九门提督和珅为钦差，前往山东调查此事，有知严惩不贷，无知则为证明。令山东各部官员弹劾刘墉玩忽职守一案，经查大不属实，但其认罪且无狡辩，视为悔过之心尚存，又念其以往之功绩，故免死罪，贬为庶民。

0: 刘大人，
1: 哎，哟，何大人，哎呦喂，何大人，这一上午您陪着我得多辛苦啊！我这职工之令给您行一个啊，我这，
2: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
0: 宠儒兄，您就别逗我了啊！啊，我找您呢，是想跟您说点正事儿。
1: 何大人，您这就玩笑了，您朝堂一品大员，我普通老百姓，您能跟我能有什么正事儿啊？
0: 两斤大红袍，我跟您说一件事儿，您帮我分析一下。
1: 那行。
0: 臭肉兄，
1: 哎，
0: 皇上派我去山东查傅国泰一案，您觉得他是真的想让我去查案吗？
1: 何大人，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皇上不想办傅国泰啊。此事事关国家颜面，他就这么点事儿。
0: 要是依您所言事关国家颜面，那这案子不查不是更好？可是在朝堂之上，他把您……
1: 哎呦呦呦！行行行行行行行，何大，您这是嫌我没死啊？您这
0: 刘大人，您就别逗我了，您死不了，护城河里的王八死了，您都活得好好的，命长着呢。
1: 嘿，何大，您这怎么说话呢？您这是，你要是这么问我，我得问您一句了。您是不是做贼心虚啊？
0: 我做什么贼？我心虚什么呀？
1: 那您心里还不清楚您心虚什么吗？您是担心皇上啊，把你跟傅国泰当成一头的了。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拿这事儿一试探出来，皇上他就……这不是一锅端了吗？是不是？
0: 刘大人，您不要胡说八道啊！您别吓唬我呀！
1: 咱不走了，不走啊！两斤大红袍，
0: 两斤。
1: 哎，何大人，您怎么忘了刚才圣上是怎么说的？圣旨上说，左都御史刘墉奏山东巡抚傅国泰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一事，是这么说的吧？
0: 没错，怎么了？
1: 说我是怎么说的？
0: 就说。山东各部官员弹劾刘墉玩忽职守一案经查，
1: 哎呀，就是
0: 什么就在这儿了？
1: 这还不明白吗？我那是案，您这是事。
0: 崇儒兄的意思是皇上派我去山东只是平事儿，不是查案。
1: 这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0: 哎呀，崇儒兄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哎，
0: 谢谢谢谢。
1: 两斤大红袍，
0: 得嘞。
1: 再见，
0: 回见，
1: 再见，
0: 慢走。

0: 夫人说的准呀，你真没有死啊。
1: 夫人可好啊？
0: 好着呢。老爷，你在这里坐着干什么？上屋里头去吧。
1: 等会儿行
0: 啊，
1: 咱们看看
0: 这有什么好看的。
1: 喜儿啊，什么人在活着的时候能看着自己的灵棚子，这不容易啊。看看看看，喜儿，这是你打的？
0: 不是，我没有打。老爷，要是我打的，我打的比这好啊。
1: 小胖子是你吗？
0: 他不是我。老爷，你可别开玩笑了。
1: 老爷，这都死了，我也没见你把老爷那个骨啊给我发送。
0: 老爷，你要是真死了，我都想好了，我把那个骨带到身边。我在，我在。
1: 你哭什么哭啊？老爷又没死。
0: 老爷没死，老爷没死。
1: 心儿啊，你说人活百年，最后也就是这个。心儿，你说人都有一死，那咱们这个案子是撂下不干了你，还是把它干好了？
0: 老爷，咱不干了，幸亏没把你脑袋给砍了，要是砍了你的脑袋，你说咱这一大家子人家怎么办？
1: 我倒不这么想。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既然人都有意思，要不干，要他娘的一杆子插到底。

0: 是好木头。
1: 不是好木头，夫人说了，用好木头太浪费了，这只是个摆设。
0: 我觉着还可以点这个，
1: 啊，这个不好。
0: 小人啊，哎，老爷，百年之后，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就给老爷来这么一副，这个我看就可以。
1: 老爷啊，你别说那么丧气的话。
0: 这有什么？小人啊，给我搬个凳子。
1: 哦。
0: 老爷进去试试。
1: 哎，老爷，传言说这活人不能进棺材，进棺材是忌讳啊。
0: 你听谁说的？我问你，这是什么？
1: 棺材。
0: 棺材。
1: 啊，
0: 棺材，棺材，升官发财。老爷，这就算死过一回的人了，以后就是百毒不侵，进去试试，就剩升官发财。我进去不进去？
1: 老爷，我扶你进去。
0: 臭开臭开，好嘞。还挺好。
1: 老爷，你慢着。
0: 好好。
2: 哎。老爷，六王爷来了。
0: 请啊。
3: 仙儿啊。
1: 明白了，老爷。

0: 我的好姑爷呀！我的好姑爷，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呢？你在满朝文武里可是个大忠臣呢、啊、你这一走，奸臣当道，这皇上可怎么办呢、啊、我闺女可怎么办，这不是守寡了吗？你说我也是拖大了，问这个事我看什么鸟。我的姑爷呀，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儿子呀。姑爷呀，这几年我待你一直不薄啊，你怎么就忍心扔下我你走了呢？我可怎么办呢？我亏你可怎么办？
1: 什么想呢、哎、
2: 王爷您坐着，您坐着啊，没事啊。哎，
3: 院长大人说得好啊。
4: 别怕别怕，
3: 我的院长大人，小旭这厢有礼。
0: 不是你，是你这混蛋小子。
5: 子流用你没死呀、一回来就装神弄鬼的，别把我爹给吓着。
0: 我
5: 什么事进来说。
4: 好，院长大人请。
0: 王爷息怒，
4: 您里边请，您里边请。
0: 你可气死我。
6: 您慢着点，
0: 你气死我。
4: 岳长大人千万不要生气，我这人跟您逗着玩呢，玩笑开过了，您喝茶，您喝茶。院长大人，您可不能老这么不言声啊！你要这么不言声，我上您府上把您那鸟都给放了。我
7: 敢？你小子还气我是不是？我跟你说，那些鸟是我这些年的心血，动不动我跟你玩命。
8: 明白明白，那您得说说呀。
4: 今儿我这脑袋可差点没搬了家，这事儿院长大人不得说两句吗？
7: 你说我说什么呢？
5: 你当时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7: 那我没怎么想，我怎么说呀？
4: 看来我还得放你鸟去，我这。
0: 说说说，
7: 听我跟你说啊。是这么回事啊。自打皇上一赶我出去，我心里就明白了。皇上是想让我找太后去。我可真去了。可我打那儿一出来，我这么一琢磨呀，这事儿不对。你说我要真这么做了，我这贤婿就平安无事了。那你要平安无事了，那可是要出大事儿了。
4: 等会儿，岳丈大人，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什么叫我平安无事到出大事？您还是盼着我死啊？这
7: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那您是什么意思？
7: 我就跟你明说了吧，我不想让你当这个官儿。
4: 哎，岳丈大人，这刚才跟棺材那儿您说的可不是这个啊！您
7: 咋大都不算数，此一时彼一时。哎，我。
4: 嗨，
7: 哎呀，你说人家当官啊，人吃香的喝辣的，你当官
6: 吃我的喝我
7: 行，
6: 吃我的喝我的，那我养得起你，谁让你是我姑爷呢？我也不能眼瞅着我闺女那跟你遭罪受苦，是不是？
7: 是，可是咱不能顶撞皇上。那皇上是谁？真龙天子九五之尊呢、啊、一句话能灭你九族啊。
6: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打算的，哎，你到山东调查富国泰，那动静太大，搞得是满城风雨，尽人皆知，那人家有防备了。那老话怎么说啊，猫抓刺猬，你当时是下不了爪了，是不是？可你小子精啊，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你回的京城，你气皇上，让皇上诚心定你的罪，哎，你再把我给搬出来，让我去向太后求情，你再说什么我不再调查了，嘿，这么一来你左都御史的官还保住了，你说你可多精啊。
4: 这满朝的文武都看到皇上下的决心了，那富国泰呢，他也放松警惕了，你在暗中调查，直到抓住富国泰贪赃枉法的真实把柄，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姑爷，
9: 岳丈大人，没您不明白的。
6: 哎呀，可你小子就没想到一点，
7: 那皇上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是如此的决绝？
9: 岳丈大人，您知道这件事儿？
7: 不知道，自个儿想去。
6: 反正我就告诉你，你要是顶撞皇上，你有十个脑袋都不够看的，我们都得跟着你吃瓜烙。哎呀，今天我就说呀，我就赌他一把，我就没成想，嘿，我还给赌赢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嘿，
9: 岳丈大人，合着您拿我这脑袋去赌去了？您可真够气人的，您这个。
6: 别生气，别生气啊，这都是为了你好啊。你呢，萧官为民，我们全家上下那都落得个踏实。贤婿啊，听我一句劝，有些事情那还真不是你能管得了的。行了，话已至此，多说不易，你们呢也早点歇着。哎，贤儿，
10: 哎，
6: 明天你到府里去拿点银子给你们这儿啊，好好跪置跪置。
10: 谢谢王爷。
6: 田旭，跟我闺女好好过日子啊。走了。
5: 别走啊，你这说来说去的我还是听不明白，你就眼睁睁的看着皇上斩了刘墉不管啊。
6: 哎呀，我闺女，你是真傻还是听不明白呀？
5: 我就是没听明白啊。
6: 行，不明白不明白，走了。
5: 你
9: 哎，行了，夫人，行了。

0: 听不懂，有话说呀，说，别憋着。
1: 我听说您被贬为庶民了，

0: 院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的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了，再哗哗听见声音。 享。这个爆料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爆一个各一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哦，我们呢是爆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让贴完之后外边再有静力棉，哦，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嗯
2: 嗯，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嗯，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嗯，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嗯，这些材料，嗯，哎，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哎，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嗯，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果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哦，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的怎么样呢？嗯，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嗯，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哦，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嗯，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嗯，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嗯，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哦，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嗯，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嗯，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嗯，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嗯，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哦，对吧？哦，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做4米乃至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个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包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强定仅需

0: 1.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强光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引领朋友们，
2: 亲爱的引领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胡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说，别憋着。我听说您被贬为庶民了。哎，这都是拜我那个糊涂的老岳丈所赐啊。那怎么办呢？虽然不在意料之内，但倒帮了我个大忙，去掉所有束缚，甩开膀子大干。
1: 您还准备大干啊？
0: 该怎么查怎么查呀。
1: 可是还怎么？
2: 没有可是，只管王法，不管人情。为难啊，为难的是皇上的事，我管不着。我就管知道山东的父老乡亲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你贪，贪就要付出代价。

0: 鬼的。
1: 什么事啊？
0: 小六王他越来越不懂规矩了。
1: 我知道了，下去吧。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哎呀，皇宫里今天出大事了，老爷！
3: 什么皇？出什么大事了？
2: 皇上把国亲王给拿下了。
3: 什么？
2: 不但罢免了所有官职，还直接降成了贝勒。
3: 小六王爷？
2: 对，就是他。
3: 不对呀，小六王爷是平时皇上最宠的人啊，这说拿下就拿下了？
2: 是宠也不行啊。今天早朝的时候，我听说那些文武百官有十几个都上奏弹劾小六王爷，说他。

0: 敢于朝政，聚集敛财，反正不老少的罪名了。
1: 文武百官什么时候心这么齐呀？这是
0: 不知道啊。
2: 喜儿，大清早的嚷嚷什么呢？
3: 啊，夫人，
0: 夫人，我跟你说一件大事吧。皇上把薛禄王爷给拿下了，不但罢免了官职，还直接降成了贝勒。

0: 来的银两就放到这么小的钱庄啊？
1: 这只是其中一家，
0: 那未免也太不谨慎了吧。
2: 妹妹，你有所不知，这永盛钱庄虽小啊，可却是京城的老字号，而且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只供京人所用。
0: 还有这样的钱庄啊？
2: 这可是京城
0: 哦。
1: 哎，出来了出来了，
3: 走，吃碗面去。
4: 哎，里边请，来。
5: 不用了。
6: 吃着呢。
5: 啊。
7: 娘的，搞臭啊你！
8: 二位小姐，是取钱呢还是存钱呢？
2: 我们是来存钱的。
8: 你存多少？
7: 金子。
0: 把这些都换成银票。
8: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9: 账房账房，掌柜的，掌柜的
8: 啊，
9: 不好了，账房先生被人打了。
8: 账房怎么还被人打了呢？
9: 我也不知道，我们刚才去吃面，莫名其妙就被人给打了。
0: 还存不存了？
8: 哎，能存能存能存，赶快把账房送去医馆，然后报官，快去啊。
9: 哎，我这就去。
8: 哎呀，对不住二位小姐，刚才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这账房被人打了。
2: 那你这生意到底做不做啊？
8: 做做做做，
2: 堂堂一个永盛钱庄，不会不给存金子吧？
8: 哎，能存能存，只不过呢，要把这金子换成银票，这得先算一下。
2: 那就算算吧，该是多少是多少，我明儿还来存呢。
8: 哎，好嘞。要不然这样，您先把金子放在这儿，我给您立个字据，等明日您再来换取银票，您看怎么样？啊？
2: 怎么这么麻烦呀？写就写吧。
8: 哎，得嘞，那您稍等。啊。
2: 东西拿出来，看那样子，是。
7: 什么？刘墉设计将永盛钱庄的账房先生给弄走了？
10: 是的。
7: 哎。他怎么又盯上永盛钱庄了呢？国泰不是说他在山东的时候所有的线索都被掐断了吗？
10: 国长大人，要不您给国舅爷去一封书信，让他好好的查查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纰漏。
7: 信是要写的，不过到 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刘墉此举的目的是什么。嗯，你说他把永盛钱庄的账房先生弄走了，然后又去叫他的婉儿夫人去存钱，这刘墉现在何处？
3: 来来，走
5: 啊！哎，姑爷，
3: 您回去吧，您回去吧啊！哎呀，不用送岳正蛋，
5: 姑爷啊，等等，哎
6: 呀，我不是送你
5: 啊，
6: 我想再跟你聊聊，
3: 不成，我这功夫紧，人家约了个饭局，说喝点儿才能来，
6: 不不，就两句，
3: 行行，您抓功夫快说，
6: 我觉得咱爷俩之间肯定有误会呀、啊，
3: 没误会，
6: 这一定是有。想想是我之前说过什么你没领悟，或者是领悟错了。
3: 您都跟我说什么了？
6: 我那天跟你说把你们家给收拾收拾，好好过日子呀。
3: 是没误会，岳父大人，这不正规着呢吗？紧着规着啊。
6: 那你就是领悟错了，我说你规制你们家，没说规制我们家呀。你这隔三差五的，我吃吃。
3: 我明白了，您这是嫌弃我，拿您拿多了。
6: 不是这个意思。
3: 您是这意思我也没办法。那您说怎么办呢？官丢了，没俸禄，一大家子人等着吃呢，我这又没进项。您不是说的吗？不能让婉儿跟着我受罪，您还说养得起母呢，怎么着拿您这么点，您这就撑不住了。哎，您这，
6: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3: 那就那行，景儿啊，快，往回搬吧，老爷子不乐意了啊。
6: 你听我说，
9: 老爷，
6: 你听我跟你解释。
3: 那就甭搬了。
6: 我是这么想的。你呢？以前在朝廷里做官，是不是？一天到晚的忙个不停，你这日理万机啊，冷不丁的就闲下来，你不习惯了，你不习惯了，那不就
3: 你想不吗？要不每天现在跟家琢磨这缺东少西这点事儿，您这
6: 那可不就是闲的吗？我琢磨着，咱们能不能找个事儿干？你说，
3: 您说我这除了会当官，我不会干别的。这个
6: 那什么不能干呢？老话说得好，360行，行行出状元。就凭我姑爷这脑子，你干什么不成啊？做个小买卖，咱家
3: 不行，不会做买卖。再说也不爱占人便宜。
6: 那你教书去行啊？
3: 教不了，就我这倔脾气，给人孩子都教坏了。
6: 那这么着，你上我这儿来。
3: 您说我干脆就住这儿是吧？那也行。
6: 你上我这儿来，咱俩再好好聊聊。在外边咱们再找个差事吗？
3: 我不用进去了，我人不是在这儿呢吗？您就琢磨就完了。
11: 老爷啊，都装完了，您这儿。哦。
6: 姑爷，你当个账房先生行吗？
3: 哎，这种这我干得了。
6: 那行了，顺子，你去街上扫听扫听，看谁们家缺账房先生。快快快快！
11: 六王爷，刚刚我们来的时候，我好像看到永盛钱庄正在找这个账房先生。
6: 永盛钱庄，有这事儿啊？
11: 有啊。
6: 哎，这巧了，这我跟永盛钱庄熟啊，那一句话的事儿啊。我现在就去。
3: 您甭那么着急，我
6: 姑爷啊，等我回来再走啊。
3: 哎，
6: 等着。

0: 愣着干什么？把东西拉走。
1: 好的，老爷。
2: 这个刘墉啊，都被贬成了平头百姓了，他还在那儿瞎折腾，真是阴魂不散啊。
3: 幸好国丈大人有先见之明啊。哎，
2: 我没什么先见之明。这孙子忒不是东西了，哎，他太不讲究。哎，现在六王爷肯定到永生钱庄了。估计啊，他在那儿啊吃闭门羹呢。
4: 国丈大人，
2: 进来说话。
5: 禀国丈大人，六王爷求见。
2: 谁？
5: 六王爷。
2: 哎呦，我说呢，怎么今天一大早就听见喜鹊叫呢？哎呀，原来是六王爷大驾光临呢。
6: 哎呦，国丈大人啊，您是真客气，那我算什么大驾，还劳烦您亲自出来迎接，愧不敢当。哎
2: 呀，六王爷早，您请。哎，
6: 不进去了，您既然都出来了，咱们就这儿说几句就行了。
2: 哎，有急事啊？
6: 也没什么急事，几句话的事儿。
2: 那您说我听。走，咱那儿去。
6: 哎，好。是这么回事啊？啊，我这姑爷呀，刘墉，不是被贬为庶民了吗？哎呀，给我给急一点。哎，您快坐。哎呀，您说的，年纪老大不小的，整天的游手好闲，撒宝俩道的，闹得我是急不得恼不得。我就琢磨着呢，得给他谋个差事。可您也知道我，这人不善于跟人家打交道，我谁也不认识，所以啊，我得请您给帮忙，给他谋个差事。
2: 哎呀，刘王爷，这可让我为难了。您也不想想，刘墉以前的身份啊，他是督察院左都御史的身份呢。就算是现在，他也是大清皇朝的额驸。您这不是？
6: 国丈大人，我知道，您是不是还生着气呢？哎，您大人有大量，您给我个面子行不行？
2: 哎呀，六王爷啊，这不是给不给面子的事儿。您说到现在了，我也没合适的差事安排令婿高就啊。
6: 哎，他不用高，长凡先生就行。您在这城里是人脉广啊，这忙您得帮啊。
2: 不是，他
6: 这么着得了。我看您这儿就不错。哎呦，您家大业大的，多个账房先生的不算多。
2: 刘王爷，哎呦，感谢您看得起我呀。我这儿，哎呀，我好吧，既然六王爷您发话了，那就委屈令婿啊，来我府上当个账房先生。
6: 行嘞，那我这儿谢谢您了。哎，谢谢您了。
2: 您不必客气。
6: 那您看让他什么时候来呀？
2: 看他方便吧。
6: 哎，方便，他老是方便。那么我现在就叫他过来。
2: 哎，别，你待会儿再等。
6: 我现在就叫他。那我告辞了。哎，
2: 好，
6: 您留步。
7: 六王爷慢走。
6: 哎，好好。
2: 哎，慢走啊。
6: 哎，回去。
3: 哎，国丈大人，这六王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2: 卖的什么药？聪明药。
3: 聪明药。
2: 哎呀，你看啊， 现在看来啊，我平时是小看了六王爷呀。别看他平常稀里糊涂的，可到了节骨眼上，他可是非常的精明啊。他知道刘墉对于我儿子国泰这事儿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也知道我也不会坐在那儿坐以待毙啊，听之任之。所以他把刘墉送过来，一来呢，他想叫我监视刘墉，也断了他的念想；二来，他也表示了六王爷的立场。你说，他聪明不聪明？
3: 这么说，六王爷还是很识时务的。
2: 你别看他平常与世无争的样子，他不在乎这些，他最主要的是保护刘墉。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
3: 国丈大人，那刘墉能来吗？
1: 不知道这个贺侍卫到底怎么想的，放着好好东边人家不住，非得住着西边来。
5: 人家贺大哥说了，说这边呢晚上有些马车，经常半夜从城西出城，说不定是炼银厂就在这城西附近。
1: 那你怎么知道那车上拉的全都是银子啊？啊，人家北边南边东边不能走，非得走西边啊，这不就抬杠吗？我们要在这等到过年不成？
5: 那又不是我说的，我还想回去呢。哎，要不然咱俩晚上偷偷回去打打牙祭。
1: 合适合适，靠谱。就这么输定了啊，今天晚上
5: 敢不听话腿打折。这刚才是谁张罗着要回兵马楼啊？你说我堂堂一个御前带刀侍卫，亲自下厨给你们煮粥，你们非但没有感到荣幸，反而想跑，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了？
4: 没想跑，这不是五子病刚好吗？我们寻思着给他调理一下身体，吃点好的补一补。
5: 不是，怎么我煮的这粥不能补啊？这不是人吃的，是泔水啊。
4: 不是，嘿，
5: 哪儿那么多要求啊？你不好，别愣着了，盛着吃啊，快点。成呢？
4: 成了成。
5: 我吧，倒也不是不想让你们走，只是现在时间太紧迫了，咱们必须要快速地找到猎鹰场的位置，并且掌握大量的线索。这刘大人那边等着结案呢。
1: 可是我们这样守株待兔也不是那么个办法呀，是不是？
5: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找人来帮忙的。
1: 你快去找他。
5: 走。不行，坐下。你们还需要在城西继续寻找线索。
1: 那我们这样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这根本就不行。
5: 好，我给你们投。这一般银匠或铁匠手上会不会或多或少的都有些烫伤呢？
4: 好像是啊。
1: 啊，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得找那些手烫伤的人？那为了找这些人，我们还得把全城的铁匠银匠都给抓过来啊。
5: 抬杠，别跟着轻不头绪。这银匠或铁匠啊，都是手艺人，他们的生活来源比较稳定，一般不会冒险到银矿里做这种掉脑袋的事儿。你们可以去找一些机敏闲散人员，看看他们的手上会不会有这样的烫伤。如果真的找到了，那不就手拿把掐了吗？行了，快吃吧，
4: 双开黄。
1: 我帮你查。
4: 这还差不多。

0: 哎，刘先生，这半扇猪肉劳烦您记一下啊，我都账给您补上。
1: 知道了。
0: 哎，还有上午那筐萝卜。
2: 行了，烦不烦呐？记上了。
0: 你什么态度啊？
2: 那怎么着呀？我跟你还怎么说话呀？站起来给你磕一个，怎么着？
0: 不是你，什么人呢你？
2: 你说什么人呢？你再这么说，我不伺候了我。
0: 不可理喻。

0: 想不到这刘墉还真就过来了。
1: 这就叫骑虎难下，不得不来。
0: 为什么呀？
1: 你想啊，他那个靠山六王爷来找到我了，他总得有个交代吧，要不然就会暴露他真实的目的。到时候别说我不容他，就连六王爷也会跟他翻脸的。
0: 哦，原来如此，那刘墉岂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聪明反被聪明误吗？
1: 这就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哎，除了永盛钱庄之外的那些钱庄的账房都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都是咱们自己人。
1: 好。好，我相信刘墉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小心驶得万年船呐、啊！
2: 哥哥好。哟，哥哥回来了，奴才给哥哥
3: 让开。
4: 顺子跟上点行不行啊？
5: 你这身子骨还不如我呢。
4: 交给你我是什么？
6: 王爷，
4: 谢谢。
6: 咱歇会儿吧。谁成想这鸟它还挺重。
4: 谢什么谢？婉儿要是跟上来，我这鸟就完了。
6: 哎，王爷，姑爷想去那永盛钱庄当那个账房先生，您就帮他言语一声呗。您何苦啊？
4: 搞屁去，看着鸟吧。
7: 六王爷
4: 啊，
7: 六王爷，
4: 王三，
7: 六王爷，我这正找您呢，出事了，出大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7: 我这也跟您说不清楚，我带您去看看吧。啊，走走走。哎，
4: 我说你可别吓唬我。哎呀，又出什么事了？
7: 你别急，到了你就知道了。

0: 带孙子干的呀，这是啊！
1: 我说你们这是怎么给我看的呀？混蛋东西！
2: 那这买一点鸟拿回来呀？
0: 这不好买呀！
2: 它怎么就不好买了？
0: 那个地方，它特别。
2: 这、啊、
1: 怎么个特别呀、啊？

0: 你们几个能不能善良点？人家就是一打杂的伙计，说不定啊，咱这以后还得跟人家一起干活呢。
1: 一起干个屁！要不是王丈哈被人打了，得抽人手过去照顾，钱庄缺人，正好这小子过来找差事，掌柜的才临时收留了他。等王账房的商议好，甭说他了，账房先生都得滚蛋。
0: 这能吗？
1: 这有啥不可能的？你还不了解掌柜的吗？那就是一个……
0: 哎，你怎么才回来？
2: 对不住啊，我刚没找着房间。
0: 是，赶紧睡吧。
2: 啊，哎。
3: 嗯，老板娘，
4: 哎，
3: 来，给我来五个包子。
4: 这好嘞，
3: 这。哎呀，不过这话说回来呀，这银渣子你怎么随便拿出来用啊？
1: 废话，我要是不拿出来，你的手指头不就没了吗？
3: 可是这一拿出来呀，没准这神头就没了。那几十斤银渣子呀，可是你的封口费，不能直接见光。你也是，你倒是给它化成银筷子再花呀。
1: 我来得及吗？
3: 我明天呢就要随着炼银厂的押银车进京了，这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你自己小心点啊。
1: 哎，有多少银子呀？
3: 整整三大车。
1: 这么多？

0: 其实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是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而且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弹，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

0: 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斗，越嚼越香。
1: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0: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两袋凑十袋。
1: 对啊，
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要不再塞两袋。
1: 对呀，能塞进去，
2: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1: 真是啊，
0: 十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1: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
0: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1: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
0: 哎呦，
1: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
1: 满当当的吗？
2: 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1: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1: 就是啊，
2: 多实惠呀、
1: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得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0: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1: 对，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0: 得了，就这么着了。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呢、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1: 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

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把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四十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四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

0: 月虾，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1: 得得得，这呀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啊，爷，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1: 是
0: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
1: 啊、
0: 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
0: 嗯，
1: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0: 嗯，
1: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0: 嗯，
1: 这巧克力就不错。
0: 嗯。
1: 口感特纯，
0: 嗯，
1: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嗯。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
0: 嗯，
2: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
0: 嗯，
1: 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
0: 哎，
1: 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上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 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2: 我这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是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哎呀，
2: 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哎
2: 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啊，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啊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哎，
0: 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2: 100个，
1: 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2: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2: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1: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嗯、
1: 好、嗯，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儿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2: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嗯，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
3: 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4: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
3: 巧克力入口就化，
2: 对，
3: 真的就都不用嚼，直接一抿、嗯、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了，
2: 很滑的那种感觉、哎、像吃冰激凌，
3: 没错，
0: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嗯、也不糊嘴、嗯、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嗯、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2: 对，嗯，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
0: 对，
2: 没法下咽，
0: 嗯，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
2: 哦，你看这么多，
0: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儿。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2: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3: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

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 即将开战，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3: 哎呀，我就尝一
0: 尝。更滚烫的乡土，
4: 糖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5: 花香豆香飘万家，
6: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

0: 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 相约时光，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7: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7: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8: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6: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8: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北京竟然还能这么玩，演艺加商圈加生活方式，大方出售。在餐厅里看戏，在博物馆里吃饭。城市就是舞台，生活没有彩排。
10: 寻味演艺新空间，沉浸生活戏里。
9: 你说这是粽子？红丝绒蛋糕？
11: 芝士粽子。哇，这太颠覆我的认知。
12: 我要学一学这个粽子是怎么做的。
13: 这是咱们的红丝绒芝士粽子。
14: 是的，这个是我们地地道道我们的原创。我们跟燕食记，国家话剧院的燕食记呢，正好合作了这个粽子的项目。我们出了两款粽子，一个呢是莲蓉馅儿的，红丝绒的呢，就是因为我是法式甜品师嘛，市面上呢大家其实可以吃到什么各种肉的，炒菜的，
13: 对，还有什么那个咸蛋黄的，
14: 咸蛋黄的这些就特别多。但是呢，把法式甜品与中国的粽子结合起来，
13: 这个是第一回，
14: 对，所以呢，我就把红丝绒的蛋糕去跟我们的中国的粽子去结合了一下。
13: 这个米其实它也是糯米。对吧？
14: 对，
13: 但它这个红色是怎么来的呢？
14: 这个红色呢是用的这个，
13: 这是啥？
14: 苏木。
13: 哦，苏木。
14: 对，
13: 我们来看。
14: 然后这个呢是用水一煮，它就会出现红色了。
13: 那不然现在我们就动手做起来，好不好？
14: 好啊，好啊。
13: 我们边做边聊。
14: 好啊。
13: 来了啊，我来了啊。邢厨在后面帮我。我怎么觉得自己笨手笨脚的？这样一窝。
14: 哎，对，可以。
13: 那绝对是大师课。
14: 往这个中间这样给它搓成一窝来，
13: 像那个窝似的。
14: 咱们的这个莲蓉馅儿放到中间。
13: 哇，好好看啊！我都不舍得给它盖上。就我特别想问您，就像咱们这种创新菜，在咱们餐厅里边是多长时间就会有一批？
15: 我们会经常会有，
13: 经常会有，
15: 经常会有的。
13: 哦，
15: 对，但我们是根据季节时节，是比如说时令的蔬菜、时令的水果，要满足所有的这个客户需求，所以要必须经常的去创新。
14: 然后这个这两个手指这样
15: 给摁，
14: 一定要摁实这个边，哎，摁过去。
13: 哎，这个包粽子真的就是听起来是容易的，但是上手还是稍微有点技术性的啊。好，终于给它怼进去了。哒哒，五花大绑，哎，不忍直视。我的粽子大师课告一段落，在这里呢，我们三个祝大家端午安康。
16: 餐厅海上闲陈列生息餐厅，在这个音乐圈子里是非常。
1: 常有名的，
4: 非常有名的。
1: 我们顶上隐约放了大概55只喇叭。哦，
4: 所以我们现在头顶上看到这些蓝色的小盒子都是音箱，对吗？
1: 对，
4: 55个
1: 音响，均匀的分布在我们整个餐厅之内。
4: 哦，怪不得。
1: 我们是把大剧院的这种声效分别的放到了360度环绕声的一个沉浸声的系统里面。这个也是和我们的音乐总监崔健老师共同研发的一套独特的声学的系统。那我们的客人可以在这边被沉浸式包裹的听着音乐，然后欣赏着我们厨师做的美食。
4: 等一下，你刚刚说的崔健是我们知道的那个崔健吗？
1: 对，包括我们海上弦的这个 logo 也是崔健老师亲笔的手书书写。哇，海上弦。同时我们整个空间的设计是基于中国非遗的这个蓝染的工艺，所以我们用大量的这个布料也去更好的去配合我们的沉浸声的音响的形式。
4: 是啊，我看有很多这个蓝布的这个装饰。所以经常我们在这里会办一些什么样的音乐活动呢？
1: 目前办的比较成熟的有一个文化活动叫厨房音乐会。
4: 厨房音乐会，
1: 我们会联合各国的音乐人还有这个创作者在这里和我们的厨师共创菜单，然后共创音乐。

0: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会客厅？
1: 我们在海上前做的这个苏东坡专二章，这个环境氛围特别好，这里的观众又是素质特别高，大家又喜欢音乐，又喜欢诗词。

0: 的这个厨房音乐会，我就循着这个琴声，哎，就到了一个一层了。一层发生了什么？一层已经有音乐会了吗？
1: 是这样子的，我们爱在西元前呢，是音乐与美食的结合。其实周杰伦也是来过我们的店。
0: 哦，我看到了一进门的那个
2: 哇，爱在西元前咖啡。
3: 我问一下点点师姐，这些跟我的歌名有关系吗？
4: 都是以爱在西元前为基础的。
5: 这是一个打卡题目，跟爱在的。
1: 这一台钢琴呢是全球限量的。我们也会邀请大提琴呢，然后一些歌唱家呀，跟我们的钢琴师啊共同的去为大家演奏。
0: 哦，所以这台琴是古董吗？
6: 对，是1903年施坦威的一款纪念款的钢琴，全球只有两台啊。我们和全球知名的钢琴师，还有很多钢琴家到达北京的时候，都会过来这儿摸一摸这把琴。我们希望，艺术品应该在空间里面和人跟人之间去交流互动，所以这台百年的琴在我们这儿日常是和我们的客人每天去弹奏的。
7: 你想不想唱首试试？
0: 我有点跃跃欲试，但是我弹得不好。

0: 点献给了爱在西元前，然后还有观众还给我鼓了掌，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真的是有一种很魔力的感觉。哎，我知道马上那个周杰伦要开演唱会了吗？
1: 对，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他演唱会的甜品，这边也是他的一个打卡点，然后并且呢我们也在我们店内呢推出了他的这次演唱会的主题龙泉，单独的设计了一款龙泉的甜品。哇，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他歌词的五款产品。
0: 其实你刚才介绍完了以后，我就有这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原来哈，因为我们北京小孩就是在三里屯，每次来这儿就是买衣服啊、吃个饭啊。然后我发现有了小白楼以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专程来到这儿，然后你来享受生活、享受艺术，然后又可以享受各种文化熏陶的这样一个地方。
2: 对，这个也是我们的初衷，我们希望大家来了三里屯，不只是

0: 是知道有国际的大牌，然后也知道在三里屯还有一个024，可以大家来体验不同的生活的生活的业态。
1: 怎么样？是不是还挺像那么回事？打扮成这样，在博物馆里吃饭，还真的是头一回。现在你们都得叫哀家皇后娘娘。
2: 吃东西之前，我觉得我的眼睛已经在吃了。
1: 你瞧这个上菜的仪式，仪式感拉满。狮子头来了，佛跳墙，真的是宫宴吃什么，我们就能吃到什么，而且还都是好多有传承千年的非遗御膳的技艺。
2: 眼睛要看这边，要看那边，
1: 不是一个菜就是一个故事，我们可以边吃。体验吃完了这顿饭，就是看完了整出大戏。
3: 天哪，怎么样？感觉
4: 太棒了！
1: 这是第一次啊，说咱们这个博物馆里面有饭店，
3: 对，
1: 饭店里面还有博物馆，
3: 一馆三区。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咱们这个互动体验区也是今年的北京市和海淀区演艺新空间也是海淀和北京市非遗工坊今天我们吃到了很多非遗的美食
1: 太棒了，我真的是意犹未尽。刚才您说的这个一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3: 一层
1: 有很多漂亮的服饰，沉浸式体验。
3: 选的是娘娘的服装，是我们清朝的但是我们这个不仅仅限于一个朝代因为皇家菜呢有5000年的这个厚重的文化的这个背后还有很多这个5000年的服饰礼仪那么宫廷菜不仅仅是菜还有一些礼仪文化。像您今天体验的中华一品宴其实我们的灵感出处也是来源于这一幅著名的紫光阁字砚图。
1: 真的
3: 当时在这个我们初中就是分餐制的实行包括一菜一器皿还包括不仅仅是饮食还有一些歌舞呀京剧呀包括这种上菜的仪式都来源于现在的这个模式。对，把一种静态的一些文化故事文化背景通过我们一品宴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把历史给演活搬到了老百姓的餐桌上。
5: 人生得意须尽欢，人间有味是清欢。
3: 中华一品宴其实是从2013年就有这样的模式出来，只是呢去年我们请的，今天您看到了很多很专业的演员对吧，所讲述的故事当时我们请了这个著名的陈维亚导演老师来给我们来精心编排。
4: 我看到他在我们的那个屏幕上有他的
3: 对
4: 是他来编排的，
3: 是他来编排
6: 我相信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还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只要走进玉泉路这个大门，他就会被中华民族伟大的饮食文化和文化艺术所惊艳、所征服、所感动。
1: 其实我刚才脑子里边还在想咱那一品宴呢，因为上面的菜实在太好吃了。我就是很好奇，它是不是有很多是非遗传承的这个菜品？
3: 对，是的，
1: 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3: 是的，稍后一会儿会有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来给您一一介绍。
1: 真的？
3: 是。
1: 眼前就是我刚才吃的中华一品宴的几道主菜，您就是董事长说的这个御厨。您快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几道主菜里面有什么这个非遗的技法。
7: 这道菜呢是源自于周朝的导针，3000多年前它叫导针。导针呢是用牛羊猪肉去捣碎了然后去烤制一道菜。但是现在呢你再用那个方法去做的话不适应现在人的口味，所以呢我们现在采用好的牛小排肉，
1: 慢慢的迭代哈，所以现代人的这个口味也在慢慢的改进这个菜，这个可是我最喜欢的佛跳墙了，工艺技法极为繁复，是不是？
7: 对这个佛跳墙我们用老鸡、火腿、干贝这些去先熬汤这个汤要熬够8个小时以上，熬得浓浓的实际我们出来这个汤最少5斤的鸡肉、猪肉这些东西才能出1斤的汤。这道菜佛跳墙应该是2008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8: 吃得很好，服务也好我们真的很开心。
9: Amazing， 真棒。
8: 当餐厅变成舞台，当美食邂逅戏剧，寻常的用餐体验就成了一场可看

0: 可品可感可沉浸参与的文化盛宴，演艺加商业加生活，让艺术走出剧场，让文化渗透到城市肌里，让幸福流动在市民身边，也让咱北京这座城市变成巨大的舞台，承载着无数梦想，创造着无限可能。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午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的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剪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剪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剪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剪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见声音。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库改造的水果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金星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那是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引领朋友们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6: 我是演员濮存昕。
4: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9: 我是演员郝平，
10: 我是张英奇，
1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2: 我是王传月。
13: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8: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6: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
4: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
13: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8: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有威望我上前把先生有威望我用目观这渭水河旁好威严。这里是笑动剧场端午特别节目曲艺畅游京津冀，欢迎您来到河北省石家庄宏顺曲艺社。大家好，我是宏顺曲艺社的相声演员，我叫佘越东。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石家庄四弦儿文王访贤。石家庄四弦儿是石家庄独有的戏曲形式，也是咱们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咱们河北是燕赵大地，西靠太行山，东临大海，有很多很多的戏曲和曲艺门类，也培养了非常多的相声名家。比方说康达夫李如刚先生，他们二位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得意弟子，还有崔彦军先生，他的很多作品都被冯巩先生表演，还有刘文亮先生以柳活见长，还有马云禄刘季老师也是大伙非常喜欢的相声名家。
1: 反正我跟人家比我比不了啊，因为我小时候我不是说相声。
2: 那你
1: 我过去我是变戏法的。
2: 你呀、啊、
1: 六岁就吴桥知道吧，各位，吴桥杂技大世界
2: 哦，
1: 学的古彩戏法。
2: 嚯，
1: 打小六岁就给我送去了。
2: 呵，
1: 到我十岁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研制一些这个魔术的小道具了。
2: 哟
1: 啊，我觉得我在这个古彩戏法这个领域里边还是有一点天赋的。
2: 是啊，
1: 真的，到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就已经破格被蓝翔魔法师学校录取。
2: 上那儿干嘛去了？怎么变挖掘机啊？什么玩意儿？
1: 变不了太大。
2: 还蓝翔魔法师学校，有这学校吗？这
1: 后来没有了。
2: 为什么？
1: 我毕业了。对，
2: 哦，就招你一个人。
1: 后来应该是到我26岁的时候啊，
2: 嗯，
1: 真正的迎来了我在古彩戏法里的一个转折点。
2: 怎么着？
1: 非常的有幸拜在了我国著名的古彩戏法大师李德龙先生的门下。
2: 哟，你既然说到这儿了，你说你会变，你倒是展示一下。
1: 行，我找个道具去啊。
2: 哦，好，还得找道具去。哎呦，各位，真的啊，我跟他说相声说这么长时间了，我还真不知道他会变魔术。这回咱也开开眼看看，
1: 提醒一下，
2: 近景魔术头一次离这么近看魔术。
1: 哎，哟啊，行，一会儿你再说啊，我说啊。
2: 对
1: 啊，等我说完了你们说啊，十点以后你们仨留着说啊，一人一个话筒，我再给你们找一个啊。
2: 好，行。对，来
1: 纸杯啊、
2: 嗯、
1: 一松手掉地下了，窒息地心引力。
2: 对，
1: 嗯，我让它飘起来行吗？
2: 这能飘起来？
1: 不信我给你飘一个。
2: 来来来，看看
1: 飘一个你能信吗？
3: 信。
1: 飘一个就信了是吧？
2: 哎呀
1: 我跟你一样都不信。
2: 你看，你就先把孩子征服了，来看看啊。
1: 我这里边有气功啊。
2: 咋、哦、还带气功的？
1: 他你干嘛去了？你干嘛去了？我这飘他呢，飘他呢，你干嘛去了呀？
2: 废话，你吓我一跳，你！
1: 你怎么胆儿那么小啊？你真算是，我这飘他呢，还这一扭头他飘了，
2: 你什么玩意儿？喊一下子，你这就啊？
1: 废话，我就发功呢，我
2: 发功，你提前说一声啊，倒是。
1: 那发功能告诉你吗？
2: 靠，这真是。
1: 哎，别着急，
2: 我飘了。
1: 哎呀！
2: 哎呀！
1: 哎，
2: 这，
1: 哎呀！这。他比你胆儿大，
2: 哎，你这下起来可不算啊！好干嘛呢？这玩意儿，来来来，
1: 有点沉，这个
2: 有点沉，那得发发功，我看看来，
1: 这有点沉。
2: 哎哎哎，吹可不成啊，还吹起来呀、啊、
1: 我运气呢，我运气呢，你别老说话，您说话气儿都跑了。
2: 你这玩意运气吹的干嘛？
1: 我运多了往外撒点。
2: 你幸亏从上面撒的。

0: 那么
1: 喝，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嗯，哎，
0: 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1: 我这帮你，帮你，
0: 我用你我
1: 运气的吧？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
0: 快！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看清啊！就这，还运气？
2: 有口！
1: 你听孩子说的，有口。
0: 你们俩比他还烦人，
1: 你们扣窟窿，
0: 你给我瞎杵个嘛劲呢你啊？啊？
1: 废话，你这玩意儿什么玩意儿？这
0: 什么什么玩意儿？我们平常变魔术，旁边不让站人。
1: 对，那站人早给你揭穿了，这
0: 你那个手指头，你给我瞎杵的什么呢？你在那瞎杵？
1: 好家伙！
0: 我跟后边抠半天，你再给我杵坏了。
1: 就这还有抠半天吗？这个啊，还使劲运，还运气了还。这多晕晕气，这都。
0: 你要不站旁边，你能看出来啊？
1: 哈，我不站，我就站旁边，我就戳穿你。什么玩意儿？这拿
0: 一点，你别给我叫，
1: 这干烦人呢，这是真是有意思。
0: 别叨叨了，还有你俩，
1: 变魔术的，这不辫子。
0: 你再给我喊，你再给我喊一个，你再给我喊，你别给我叨叨了啊！你再叨叨，我给你变没了啊！
1: 我这还把我变没了，啊？还能把我变没？
0: 哎，你再用这种挑衅的眼神看我，
1: 还能把我变没？
0: 我马上我给你来一个人间消失术，信吗？
1: 来来来，
0: 让你瞬间在我眼前消失，信不信？
1: 快点！
0: 三二一，我看不见他，我看不见他，我看不见他，我看不见啊！
1: 你这叫什么人间消失术啊？
0: 哦
1: 啊！
0: 哦，
1: 好家伙，是不光我在你眼前消失了，
0: 啊，
1: 整个世界都没了，现在
0: 都给你们消失了。
1: 什么？你说的变魔术，正儿八经来一个，我们看看，这不说挺热闹，拿个纸杯糊弄人。
0: 行，
1: 对你来一个呀。
0: 行，这样我给你来一个心理魔术吧。
1: 心理魔术，
0: 我看我带了吧。
1: 什么？
0: 扑克。
1: 不是，你怎么还随身带着牌呢？你这，
0: 哎，兜里揣副牌，逮谁跟谁来。
1: 好，你这，啊，拿这个干嘛？
0: 变玩一个心理魔术啊！
1: 我拿着纸牌玩心理魔术。
0: 对呀，我们这个古彩戏法都讲究手法
1: 啊，
0: 给你来一个纯手法。
1: 好，来了。
0: 打小真的六岁开始没练别的，就练手了。
1: 嚯，
0: 我这个功夫啊，基本上都在纸牌上。
1: 哦，行，
0: 我先洗洗牌啊。
1: 好，来来，你洗洗。这，哎，
0: 嗯，
1: 哎，但凡会玩斗地主，都比你洗的好。这，
0: 甭管，人斗地主那个洗牌都是赢的洗，我没赢过。
1: 这老输啊，就我。好，就你这手法，哎呀，是
0: 你不说谁能看得出来？
1: 谁看不出来呀？人家
0: 别叨叨了，你怎么那么多话呢？你
1: 我得亏肚子大点儿。这肚子小了都撑不住，这玩意儿
0: 掉地下多漏气。
1: 嘿，
0: 这不得接着点
1: 儿？好这，啊，怎么着？
0: 来
1: 啊，
0: 随便抽一张，来
1: 抽一张，
0: 抽一张。
1: 好，不让你看啊。哎，嘿，各位来看看啊。看看好了，
0: 好了吗？
1: 好了，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确定记住了，
1: 确定记住了
0: 啊！
1: 黑桃四，不是，
0: 你洗，
1: 不是，你别老问呢、啊，你问这不是？
0: 我看看你记没记住啊？你给我说出来，他干什么呢？
1: 问一遍就得了呗，你问多了，这不顺嘴答应的事儿吗？这不你习惯了。
0: 好，最后一次机会了。
1: 哎、行，来，哎呀，
0: 行。
1: 啊，这会儿是比那会儿熟练点儿，
0: 这玩意儿就在练。来吧，
1: 来
0: 一张，
1: 抽一张啊。
0: 好，
1: 哎，嘿，好，各位看看，啊，对，看清了吧？好，别说啊，别说。
0: 行，
1: 嗯，
0: 都记住了吧？看清了吗？
1: 看清了吧？
0: 看清了，
1: 哎，看清了。
0: 行，
1: 啊，红桃石
0: 是红桃石吗？真是啊，不，你们合伙骗我，
1: 啊，孩子不会撒谎，
0: 是红桃石吗？
1: 确实是红桃石，
0: 那我就没法玩了，让他们都给说出来了，那不就瞎。

0: 演不出我的神秘了。
1: 好，那怎么着？
0: 没关系，这样吧，换一个，就现在就换。来，你随便插进去。
1: 哦，我再
0: 对
1: 我再，
0: 好，你插到这儿啊。
1: 哦、
0: 现在它插到中间了，对吧？我把它合上。
1: 哦、
0: 我弹一个响指，红桃石在最上面，信吗？
2: 不信。
0: 信吗、啊？真不信啊？不信，我让你看看。
1: 来，
0: 是不是红桃石？
3: 是
0: 啊。啊？哦，梅花四是吧、
1: 嗯？
0: 你看咱这手多快，迅速把红桃石变成了梅花四。
1: 对。不是不是，嘿嘿。
0: 啊，
1: 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心理魔术？这
0: 我这就是心理魔术。
1: 这怎么个心理魔术啊？
0: 你心里想到是这个结果了吗？
1: 那我真没想到，
0: 我都没想到。
1: 是，
0: 谁知道还能告诉我？
1: 好家伙，我的天哪，怎么玩这个？这你拿这叫心理魔术啊？
0: 这怎么了？
1: 废话，心理魔术多少我也了解点啊。
0: 什么呀？
1: 人家心理魔术那叫什么？读心术，那叫心理魔术。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怎么？
0: 读心术，我是鼻祖啊，读心术啊。
1: 你是鼻祖？
0: 那可不嘛，全国魔术师玩读心术都是我的徒弟。
1: 哎呀，
0: 都是我的学生。
1: 是啊，
0: 全都是李德龙。
1: 好的，行，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着？
1: 来一个，来一个，
0: 在这儿展示一下，
1: 看看读心术。
0: 读心术，
1: 对，
0: 啊、这回咱不能揭秘了啊，不能揭秘了，要不然显不出我高级来了。
1: 好的，
0: 我找个东西去啊。
1: 哎呦，我还真没见过他变魔术，这还真成。一会儿啊，咱就别说，再看看他到底有多厉害啊。
0: 哎，
1: 嗯，
0: 哎，
1: 哦，
0: 这个
1: 什么？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
0: 啊，
1: 苹果树上的外婆，
0: 啊，也可以叫苹果树上的老娘。
1: 哎，什么老娘还石家庄叫法？
0: 咱就拿这本书玩吧，行吗？
1: 拿这个玩，
0: 玩一回读心术。
1: 怎么玩吧？
0: 这样啊，
1: 嗯，
0: 你让观众随便说这本书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儿，然后咱俩谁也别看谁啊。
1: 怎么？
0: 你盯住他，你盯住那个字儿。
1: 啊，
0: 我通过意念的传播，我能知道你看见的是哪个字儿。
1: 这么厉害
0: 啊！
1: 哎呦，那来一回，来来来、哦、来吧，各位，咱先说是第几页，来说一下第几页，第八页，好，第八页啊，好，第八页，来第几行？
2: 第十八行。
1: 第八行是吧？好，
0: 你换一个人，你不要老是让一个人说。
1: 人那个是后边说，
0: 对，别以为是托似的。
1: 第八行，好，第几个字儿？
2: 第三个字。
1: 好，那姐姐说第三个字啊，好。
0: 嗯，哪儿？
1: 啊，
0: 找着了吗？
1: 找着了。
0: 第几页？
1: 第八页。
0: 第八页第几行？
1: 第八行。
0: 第八页第八行
1: 第三个字儿。
0: 第三个字儿是吧？
1: 对了，
0: 好，你盯住这个字儿啊。
1: 我盯住。
0: 盯住了啊！我现在我正在读取啊。
1: 啊，好
0: 啊，
1: 盯着。
0: 行啊，您别看我啊，
1: 我不看
0: 啊，你别着急啊。第八页是吧？
1: 对。第八页。
0: 第八页。第八页第八行，
1: 哎，
0: 第三个字儿是吧？
1: 第三个字儿，
0: 你确定是第三个字啊？
1: 我确定啊。
0: 你确定你认识这个字儿吗？
1: 认识啊。
0: 啊，
1: 认识。
0: 那个，你换一个。
1: 换它干嘛呢？
0: 我不认识。啊。
1: 我盯了半天，你不认识，好家伙！
0: 不是这个字儿有点太复杂了，这个
1: 那
0: 这字儿笔画太多，不好读。
1: 那你说第几个字、
0: 啊？你这样吧，你弄这个第五个字儿吧，行吗？第四个我也不太认识。第五个字儿行吗？
1: 行成。
0: 第五个字儿，
1: 第五个，来吧，
0: 一二三的三，对吗？
1: 我天，这个字儿你真是厉害。
0: 啊！
1: 别来来来来来，你别塞了，别塞了，我看看、啊，拿出来，还塞呢，好塞嘛？别，
0: 没塞，
1: 还好去，塞，各位，看看，哎呦，我的天哪，一模一样啊！啊，怎么我这个是苹果树上的老娘，你这是苹果树上的二老娘啊？啊，什么玩意儿？这叫读心术啊？这不如咱俩对着找字儿。看谁找得快，看谁认识的字儿多。
0: 哎呀，我要不是因为那个字儿不认识，耽误了一点，能让你发现吗？
1: 还不认那个字儿都不认识啊？啊？哎呀，你真成啊！那个、
0: 行，
1: 还就认识一二、
0: 哎、
1: 三，我天！
0: 啊，行，算，我承认，我这个读心术差点儿。
1: 读心术差点，我看你什么都差，你这。
0: 我饭量还行。
1: 谁问你吃的多少了？你饭
0: 我不是什么都差呀，
1: 不是，我就是说你给大伙儿来，
0: 不是我们这个古彩戏法，古彩戏法都是手上的功夫，知道吗？
1: 手上的功夫。
0: 刚才我洗牌，你没看出来？
1: 我天，好家伙！本来我以前挺信的，看着你洗牌，我还真不信了。
0: 这样吧，这样吧，给你们真的来个正经的。
1: 您来来，我看看。
0: 您各位看过那个三仙归洞啊、仙人摘豆啊，类似那样的古彩戏法吗？就是弄两个小碗往里边藏豆，您不知道藏到哪个碗里了，看过吧？
1: 哦，
0: 行，我给你们来那个吧。
1: 来来来，
0: 他为什么要用碗呢？用碗挡着您的视线，让您看不出来那豆藏到哪儿了。我要来这个，我就比他们那高级。
1: 那您怎么着？
0: 我不用碗挡着，我就俩手，愣变，
1: 愣来，
0: 手快呀，手快呀！
1: 哎呀，来，
0: 手快！
1: 再看看来。
0: 我知道，我找个什么小东西问
1: 啊？
0: 您这有什么？
1: 找什么？
0: 来，宝贝儿，来点儿。行，今天你没白来啊！哎呀，你够抠的呀你！哎，行了，
1: 哎。你看，
0: 真的打小六岁啊，
1: 啊，
0: 主要就是专攻这手上的技术啊，
1: 哦，
0: 而且呢也养成了一个习惯，
1: 什么习惯？
0: 就是变戏法之前爱嗑几个瓜子儿。嗯，
1: 你呢就是跟观众要吃的去了。
0: 你是傻呀？
1: 怎么？
0: 我不要他能给啊？哎，我要不说了抠，他就给我仨。
1: 哎。咱是演员，咱能跟观众要吃的吗？
0: 啊，那我这比你强啊。
1: 我怎么了？
0: 你都是等着散场以后你下去抓去。
1: 说这干嘛呢？你这什么玩意儿？这东西
0: 我这好歹我还是当面索取。
1: 我是要吃的，你这是。哎，
0: 下回啊，我跟你说，
1: 啊，
0: 你让你妈要那个藤椒的那个新出那个，比这好吃，这没味儿。要那藤椒那个。
1: 嗯，
0: 行行吧，他妈，啊，行是吧？点头了，服务员来，15一袋来，您扫，您扫一下。
1: 营销的这都，
0: 等一下，演出不挣钱，还不弄点提成？
1: 啊，
0: 行吧，
1: 行啊，
0: 嗯，咱走吧，咱
1: 走。啊，
0: 走回去吧。
1: 回去？
0: 啊，
1: 嗯，你干嘛来了？
0: 这不要来了吗？
1: 不是
0: 藤椒的也卖出去了。
1: 好，咱任务完成了。
0: 啊，
1: 我等着看你的变魔术呢。这个
0: 行，
1: 好，客气了，没完了。
0: 来
1: 来来来，
0: 找一个大个的啊。
1: 啊，
0: 就这个吧。
1: 好，
0: 来，这是一个瓜子啊。
1: 嗯，
0: 后边能看清吗？没有看不清的是吧？
1: 好，
0: 都能看清哈。
1: 嗯，
0: 我那站起来你看不清是吧？你这样，你下回买前面票。
1: 自个儿解决。
0: 这手一个，这手没有啊？
1: 哎，
0: 我跟那些业余的不一样，他们会提前往这个手里边藏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哦，
0: 一会儿攥住了，他说过去，然后一打开这边有一个，其实早就放手里了。
1: 嗯，
0: 我这手里没有，您可看好了啊，正反都没有，就这边有一个啊。
1: 哦，
0: 咱们下边咱们可说遍咱们。
1: 哎哎哎哎。干嘛呢？干嘛呢？
0: 啊！
1: 好家伙，
0: 什么？我干嘛呢？
1: 你刚才干嘛呢？
0: 不是，我纳闷儿，我这手这么快，你都看见了？啊！
1: 最后一排都看清楚了，知道吧？还快呢，还。就好好来啊！来
0: 啊！这手没有啊。正反都没有，就这边一个啊，攥住了。我说让他过去，马上他就过去。您可千万别眨眼，盯住了。
1: 嗯，
0: 这个看的就是您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来，3、2、1，过去，回来，看看。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我们红身曲艺社每一个相声演员都有自己的表演风格，比如说我们红身曲艺社的中流砥柱周培岩老师，他的表演风格慢，他们家什么都慢，他们家有条狗冲你叫哇多慢。还有就是李松涛张新东二位老先生，李松涛老师呢出生于相声世家，他的父亲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张新东老师师承于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孙小林先生。
7: 相声演员不光要读这个书本上的功夫啊，
8: 是
7: 书本上的知识
8: 积累吧。
7: 你看，我们最主要应该学习的就是4门基本功课。
8: 哎，对，
7: 前面的这些个演员呢，都有表述
8: 啊，
7: 有演双簧的，
8: 是
7: 有说的，有唱的，
8: 都有。
7: 其实我这个人呢，也特别喜欢唱，
8: 爱唱，
7: 哎，什么都喜欢唱啊。
8: 哦，
7: 最喜欢唱的就是歌曲。
8: 哦，歌曲大伙都会唱，
7: 张嘴就唱，
8: 能唱。
7: 我没 K，
8: 嗯，
7: 我没 K。不得比武，不得比武，空龙扛狼扛狼扛，空龙扛狼扛。你们要不叫好，我就扛狼扛扛。
8: 哎呀，这是网上的好玩的歌，
7: 玩哎、啊，唱头一句，大伙就乐了，开心。啊、听相声主要就是开心、
8: 啊，释放，
7: 释放。
8: 嗯，
7: 我感觉你对我唱这个不得比武，不得比武。不老太认可，
8: 因为我这舌头没那么利索，
7: 是吧？
8: 啊，
7: 你不老太认可
8: 啊？对，
7: 那你给大伙唱一段怎么样，各位？
9: 好。
8: 谢谢啊，我唱的跟我哥哥唱不一样。
7: 怎么呢？
8: 我一般得先选择歌词啊。
7: 哦，
8: 如果这歌词要没意义，我不唱。那刚才那个不留不留没意义，我选有意义的。
7: 可以可以，
8: 比如有一个歌手叫海莱阿木，
7: 海莱阿木
8: 今年上春晚了，大伙儿都听那个吧，不如见一面，对吧？他有好多歌，
7: 嗯，
8: 有一首歌没唱火，但是歌词特别的好。
7: 是吗？
8: 叫点歌的人。
7: 您说说，
8: 他那歌词这么写的啊。就把这首歌送给失意的你，是喜是悲，尘缘注定不折磨自己。说人到中年了，一定要释放压力。
7: 哎，
8: 啊，别，一定要开开心心的，
7: 多听相声，多开心，
8: 哎，
7: 多发笑。
8: 就这歌词，
7: 这个歌词讲完了，确实比较有含义啊。
8: 啊，
7: 这个你给大伙儿唱一唱。
8: 我给来了一个，
7: 来吧。
8: 啊，我唱歌呢，一般不需要掌声啊。啊，别，停停停，来，别停。嗯就把这首歌送给失意的你，

0: 别说啊，是比我那个
1: 不了冰不了冰有情怀的歌词儿。
0: 我那个唱完了大伙儿只是发笑
1: 啊，
0: 你那个一唱大人孩子都给你鼓掌，打节拍，
1: 是
0: 当然了，一个都没打在点上啊
1: 大伙儿高兴，
0: 但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呢
1: 啊。
0: 我这个人就是不耻下问，虚心好学，既然大伙儿这么喜欢我也喜欢，你能在这儿同着大伙儿教教我吗？行吧，
1: 我天哪！你要唐天下知道，一般这逗哏的都瞧不上捧哏的。
2: 没没没没
1: 没，你能跟我学东西？
0: 学一学。
1: 哎呀，当然了，我不能笑话你啊。
0: 是，您这还不笑话我呢？
1: 咱这这样，咱我唱完了，你跟着学学。
0: 不是，我这个人呢，对刚接触的事物，这歌我不管老歌是新歌，对我来说是新歌。
1: 一句一句的，
0: 笨，
1: 半句半句的。
0: 哎，这是个办法。
1: 半句半句的。
0: 嗯，这是个办法。
1: 嗯。
2: 就把这首歌
0: 给我了，
2: 就把这首歌，
1: 各位，这调是对了，但是嗓子太粗了。
0: 你不是半句，我
1: 给你一个技巧，气声，气拖着，
0: 加点气儿。
1: 哎，
2: 就把这首歌，
0: 这我就明白了啊。
1: 哎，
0: 加气儿呗，就是
1: 气声。你这是唱歌吗？这是
2: 就把这首歌，
1: 哎，你后边冒出来一股叫什么呀？
0: 半句嘛，我没用完的气儿我得排泄出去啊。
1: 我天，真仔细。后半句啊，
2: 送给失意的你，送给失意的你，
1: 整句的啊，
2: 就把这首歌送给失意的你，就把这首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
0: 加气儿了，
1: 先别加气儿，耳朵不好使，听准了，
2: 就把这首歌带回你，请把你的
1: 你这人太笨了，知道吗？不是，就是送给失意的你，不是带家去？
0: 你不带家去怎么送？
1: 我现在想在半道教会你。
0: 太急！
1: 你这，我跟你说，各位都听懂了，在场的都听懂了。这样，咱们集体教他。
0: 可以啊！
1: 我唱上半句，各位唱下半句，把他教会了，怎么样，各位？
0: 行行，这学的词是
1: 啊。我唱上半句，各位唱下半句。
0: 来吧，来吧。
2: 就把这首歌。
0: 你们商量好了，到底是带谁家去？有带你家去，有带他家去，加气儿，气儿，气。
1: 先别加气儿了，词儿没弄明白。送给失意的你，不是带这样？我带着你，
0: 什么意思？
1: 我带着你唱。
0: 哦，
1: 你就跟着我走，
0: 可以。
1: 就把这首歌送给失意的你。
0: 行，
1: 不是带家去啊。
0: 行，
1: 就把这首歌送给失意的你啊。
0: 送给失意啊。
1: 预备，走。
2: 就把这首歌送给失意的你，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1: 嘿，
0: 我已经送给失意的你了。
1: 不是，你回去练去吧，知道吗？
0: 我接受起来慢
1: 啊，是
0: 喜欢
1: 啊，
0: 但我喜欢不但喜欢唱，我还喜欢研究歌曲，
1: 钻研，
0: 研究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你就得学一行钻一行，爱一行，
1: 有成果。
0: 你说咱全国地大物博呀，分东西南北中啊，
1: 啊，
0: 每一个地区都有它的特点，
1: 哦，
0: 都有它的代表歌曲。
1: 您的意思，唱一个歌就知道什么地方？
0: 对，唱个三言五句的，您就知道哦，这是哪个省，或者是哪个城市。
1: 我没玩过这个呀，
0: 这得你得会的歌多，
1: 听的得多，
0: 听的特别的多，你才能知道。
1: 我会的歌还算不少，
0: 真会不少。
1: 咱俩在这玩玩这游戏，
0: 怎么玩啊？
1: 你唱歌，我猜地方，
0: 对，
1: 行不行？
0: 可以啊，
1: 啊，
0: 您仔细听
1: 啊，可以。
0: 观众朋友也可以猜啊，
1: 也可以猜啊。
0: 头一段你猜啊，
1: 啊，
0: 听着啊，听见了吗？
1: 真不错，
0: 我是叫你集中，
1: 我这听着了。
0: 头一段啊，
1: 嗯，
0: 你爷爷我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1: 别玩了，
0: 高高的天门，
1: 别玩了，别玩了，
0: 我爱，
1: 别玩了，
0: 我
1: 猜出来了，北京的歌，前门情思大碗茶，
0: 真行啊，
1: 啊，
0: 头。 头一段就猜出来，我都没唱完。
1: 但是
0: 北京就，
1: 但是歌词唱错了。
0: 没错，
1: 不不不，不是你爷爷，是我爷爷，唱准了。

0: 我叫你集中精神吧，你别瞎聊天儿。我唱的就是你爷爷。
1: 你再来，
0: 你再听一遍啊。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1: 先别玩了，不是你爷爷，是我爷爷。
0: 我唱的就是你爷爷。我小时候，
1: 你等会儿吧，你原唱没听过吗？原唱这么唱的。
0: 原唱怎么唱的？
1: 我爷爷你小的时
0: 我就是，我就说我小时候的事儿嘛。
1: 我错了，我错了，咱换个地方吧，
0: 出去转悠转悠
1: 啊，全国转转
0: 啊，好，旅游旅游
1: 啊，比如说到东北有歌吧，
0: 乌苏里江来唱又唱，嘿，
1: 郭颂老师的歌
0: 多好听
1: 啊，好，西北
0: 西，多西
1: 多西。这是什么语言呢？多西，
0: 你这都寸了。陕甘青宁新，这么多地方了，我知道你要唱哪儿啊？
1: 新疆，
0: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
1: 幅员辽阔的歌声多好啊！啊，
0: 大美新疆。
1: 咱们去，哎，成都，
0: 哎。成都天府之国
1: 啊，
0: 很多人一放假，很多朋友都愿意带着一家老小到成都去玩一玩，
1: 旅旅游。
0: 哎，我一唱这成都啊，大伙儿都能想起来啊。
1: 什么歌
0: 啊？哎，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
1: 赵雷的歌还真有，
0: 哎，是不是
1: 啊？
0: 嗯，
1: 重庆，
0: 重庆原先也是四川省，
1: 对，
0: 后来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
1: 是，
0: 您想直辖市更有歌了？
1: 怎么唱呢？
0: 重庆啊，
1: 重庆，
0: 重庆，
1: 嗯。
0: 和我在重庆的街头走一走，哦。
1: 哦还可以这么玩，石家庄，
0: 河北省省会，
1: 哎，
0: 我的第二故乡
1: 啊，
0: 石家庄
1: 有歌吗？
0: 有歌，
1: 唱。
0: 和我在石家庄的街，别说石家庄，万里庙也行啊。和我在万里庙的街，哪儿都能唱。
1: 西双版纳，
0: 跑云南去了，西双版纳啊，
1: 西双版纳。
0: 和我在西双版纳街头走一走，哦哦，
1: 这样咱去一下广东吧。
0: 广东
1: 啊，
0: 进了粤语区了。
1: 是啊，
0: 进了粤语区，很多的大歌星、明星大腕啊。
1: 哦，
0: 但是北方人喜欢听不懂，
1: 有些词儿不理解，
0: 跟着们隔着好几个语系了。
1: 嗯，
0: 我为了这个学语下了功夫了。
1: 是啊，
0: 而且我唱粤语歌也非常的优秀。
1: 哦，
0: 喜欢这个徐小凤，
1: 嚯，那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0: 哎，他那个顺流逆流。唱起来特别的好听，
1: 粤语的。
0: 把几道嘴，那天边河会有尽头。这几道塞，个光阴把回在回头。每一寸泪气水，把每一个梦想，百几把刀全流走。
1: 嘿，还真有那味儿。啊，好，不错，
0: 老太
1: 啊，
0: 其实最拿手的就是《风的季节》。
1: 您这个歌提的太对了，抖音跟快手翻唱率最高，这个
0: 啊，对对对，
1: 啊，翻唱成国语的，
0: 我这粤语刚才不唱了吗？
1: 还是纯粤语，
0: 纯粤语啊，
1: 《风的季节》，《
0: 风的季节》，
1: 各位掌声鼓励一下，这个好听，
0: 行吧，
1: 好听这个，
0: 闭上眼睛听啊，
1: 嗯，
0: 比前面那段唱的还地道，《
1: 风的季节》
0: 就跟徐小凤开演唱会是一样的
1: 啊，
0: 《风的季节》啊，
1: 嗯。
0: 龙凤钗钗不退，那么等我几号更？一股冷风劈过东江阳，匆匆的酒，用手洗我的大白汤。这股天真浪，这股天真浪。
1: 哎呀，
0: 感觉出来了啊！
1: 太陶醉了，
0: 大大的徐小凤老师烫一大爆炸头
1: 啊，
0: 波浪。战狼，
1: 你先别美了，你先别美了啊！这样啊，
0: 太舒服。
1: 我们确实对这个语系啊有点远，你能不能唱慢点，让我们感受一下？
0: 我只能说尽量慢一点，
1: 慢点，慢点。
0: 狼行拆开五腿，那么等我几号更？
1: 一起头就快了，再慢点，
0: 再慢点，
1: 再慢点，
0: 再慢点，广东人就听不懂了。
1: 你管他们干嘛？照顾今天的观众吧，
0: 照顾现在的观众
1: 啊！
0: 我尽量慢一点，你也追着点听
1: 啊，慢点啊。
0: 龙凤，龙， 冷风吹吹我腿，动我脚后跟。
1: 你们家鞋都没跟儿啊？二一句呢？
0: 一股冷风，屁股冻梆硬。
1: 三一句，
0: 匆匆的走，用手甩我的大鼻涕。
1: 四一句，
0: 这个天儿真冷。
1: 粤语怎么唱？
0: 冷风拆拆腿，那么冻我几号根？一股冷风，屁股冻梆硬。匆匆的走，用手甩我的大白汤，结果天真冷。
1: 就这个。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看家本领，说学逗唱，
6: 说学逗唱。
5: 哎，
6: 我问一下您，
5: 您说
6: 您认为最难的是哪一门？
5: 有说最难的
6: 啊，
5: 那得说学。
6: 为什么？
5: 因为啊，学的范畴特别广泛，
6: 嗯，
5: 彰显演员的功力。
6: 您给朋友们说一说，都能学些什么？
5: 给大家汇报汇报啊。
6: 您说
5: 什么？学个天上飞的，
6: 慌；
5: 地上跑的，
6: 慌；
5: 水里浮的，
6: 慌；
5: 再霍霍就散了，
6: 嗯。
5: 不要搅和我，
6: 我不搅和您。
5: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浮的，草坑里蹦的，
6: 这些都能学
5: 啊，都能学，
6: 太好了。
5: 嗯，
6: 当着咱们这么多好朋友的面，今天让咱们北京电视台录像
5: 啊，
6: 对吧？学一个行吗？
5: 那大家要是想看，我肯定学一个。
6: 啊、行吗，各位？
5: 好，我先给您鞠上一躬，谢谢大家啊！哎，
6: 给朋友们学一个，
5: 可以
6: 学一个天上飞的
5: 什么？
6: 塑料袋。开始。
5: 这鼓掌也来不了，这个
6: 来吧，学开始。
5: 你要误导观众，
6: 怎么着？
5: 咱们石家庄现在多干净啊！
6: 啊，
5: 哪有塑料袋啊？这个，
6: 假装飞起来。
5: 谁见过200多斤塑料袋飞起来啊？这个，
6: 这简单，走
5: 啊！好了，不要刮了，不要刮，不要刮风，发型都乱了。
6: 妈呀，你有发型啊？
5: 你看不出来呀？
6: 什么？
5: 我这是中分呐。
6: 什么分？
5: 中分呢、啊、
6: 我天，你别逗了，
5: 嗯，
6: 你要是中分的话你是个存钱罐，
5: 没那窟窿眼儿，
6: 能不能学？
5: 这个学不了。
6: 行，天上飞的学不了，
5: 是
6: 地下跑的能学吗？
5: 那没问题，
6: 学个地下跑的。
5: 什么
6: 塑料袋？
5: 不是在天上飞着呢吗？
6: 这不没有风掉下来了吗？
5: 这个万恶的塑料袋哪儿都去，
6: 能不能学？
5: 学不了
6: 啊，
5: 学不了，
6: 什么都不会，骗子，你们上当受骗了，亲爱的朋友们。啊，不是，退票，听到现在你告我退票，哎呦我天哪，你跑我这儿套现来了啊，你什么都不会吗？这人
5: 我们会，我是学生命力的，
6: 草坑里蹦的行不行？
5: 没问题，
6: 学个草坑里蹦的
5: 啊。
6: 蚂蚱
5: 啊，农忙秋收，这还蚂蚱，这
6: 蚂蚱的表情最丰富，你给朋友们学个蚂蚱的笑来吧。
5: 你以为我学不了啊？
6: 来朋友们掌声鼓励吧，来。
5: 报告了朋友们，我是个农村的孩子，打小在农村长大，地里的活咱都干，而且这些东西我都见过，这个不就是蚂蚱吗？
6: 蚂蚱的笑，
5: 蚂蚱的表情真有，各位，虽然头很小，
6: 来，
5: 但是有表情，各位您上眼看我这儿啊，看这儿，不要走神，看这儿啊，
6: 呀哈呀，
5: 对吗，各位？什么样你们也不知道，反正是这个
6: 学的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你学一个，
6: 我也可以给大家学呀、
5: 啊。你来呀、啊，
6: 水里游的
5: 啊！我没学，你学。
6: 来，我给您学个水里游的。
5: 什么？
6: 塑料袋？
5: 嗯，
6: 快点！什么呀？水里游的，我不给您学塑料袋。
5: 学什么呀？
6: 我也学有个生命力的。
5: 什么生命力？
6: 学一条鱼。
5: 哦，水里游的鱼，这可以。
6: 哎，
5: 什么鱼呢？
6: 鲶鱼。
5: 黑鲶鱼，
6: 哎，鲶鱼的表情也非常的丰富，
5: 哇，这个新鲜，
6: 哎，我还有更绝的
5: 啊，
6: 吓鲶鱼一跳。
5: 不是，咱是玩的有点太嗨了，
6: 这怎么嗨呀、啊？
5: 这怎么就吓鲶鱼一跳、啊？
6: 好比说，我是一条鲶鱼，
5: 嗯，
6: 我在鱼缸里边正游玩，
5: 鲶鱼在鱼缸里养着，我头一回听说 啊。
6: 您呢，拿这个小木头
5: 啊，小木头
6: 拍一下桌子，好比拍鱼缸，
5: 拍鱼缸
6: 吓鲶鱼一跳。
5: 哎，这个咱试一试，
6: 行不行？
5: 可以，
6: 说来就来
5: 啊！看鲶鱼啊，
6: 来啊！
5: 吓鲶鱼一跳，鲶鱼还笑场，
6: 哎呦，绷不住是吧？
5: 哎呀，真恶心！我跟你说，我以后不吃鲶鱼了啊！这个，我戒了这鲶鱼，这个
6: 讨厌，
5: 我改吃鲤鱼了。我跟你说，我有点干约，真的是有点干约。这个，
6: 你快点！
5: 啊，对对对，哦，还得，我还得拍鱼缸。
6: 这玩意儿容易回不去，你知道吗？
5: 这我都给忘了。
6: 你快点，这是。嘘、啊，
5: 什么玩意儿？
6: 吓鲶鱼一跳！
5: 你这是鲶鱼吓我一跳。这鲶鱼成精了，这都你看了吗？
6: 这不就是学吗？
5: 啊，这倒是学的范畴。
6: 还能学什么？
5: 太多了。
6: 你说
5: 学个什么？这个歌曲呀、啊，
6: 哦，
5: 戏曲呀、啊，
6: 哎，
5: 各种吆喝呀、啊。
6: 戏曲也叫学，
5: 也归学。
6: 我特别喜欢戏曲艺术，
5: 戏曲好。
6: 因为什么？戏曲艺术是博大精深，
5: 没错，
6: 对吧？各位，您别看我年轻，因为什么呢？我是一个00后的相声演员，我。
5: 大伙儿的眼睛是雪亮的啊！
6: 10后的相声演员，
5: 这咳嗽也传染的。
6: 90后，
5: 说点实话，说点实话。
6: 80后，
5: 好了，
6: 行了，
5: 好了，
6: 行了，行了，
5: 确实80后，
6: 没有，90后啊，90后的相声演员，
5: 90后，
6: 我对中国的戏曲艺术特别的喜欢，
5: 咱得文化自信。
6: 对呀、啊，你拿着咱们中国的国粹来说，京剧，
5: 京剧是国粹之一、啊，
6: 文化艺术的瑰宝吗？
5: 哎，
6: 特别喜欢京剧老生的唱腔，
5: 老生，
6: 特别喜欢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有一个代表作，
5: 是
6: 叫《淮河营》，
5: 太好了，
6: 有一段唱出来非常的好听，
5: 哪段？
6: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5: 名段，
6: 给您学两句怎么样，各位？
5: 咱们先鼓掌。
6: 好吧，
5: 听啥？哎。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8: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7: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0: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我们先鼓掌吧，
11: 欣赏。
6: 哎，谢谢大家的掌声。像不像三分样啊？唱出来是这样的。
11: 好的。
6: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么能咋在长安十里夸大话，为什么事到日今耍奸猾，左手拉住了李作臣，右手在大乱不拉，三人同把那鬼门

0: 就咱们这个戏曲啊，尤其是年轻人静下心来真得多听听，
1: 对，
0: 越听越有味道，
1: 越听越好听。
0: 哎，
1: 你就拿地方戏来说，
0: 地方戏
1: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地方戏。
0: 是
1: 拿咱们河北地大物博，
0: 咱们是大省，
1: 燕赵大地，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方戏曲、
0: 啊、都有啊。
1: 你比如到了邯郸
0: 是
1: 有武安平吊烙子，有永年西吊，
0: 你听听，
1: 有魏县四虎弦，
0: 还有呢
1: 邢台有怀吊，石家庄有丝弦，
0: 是
1: 保定有老吊，
0: 哎，
1: 唐山有评剧，咱们河北人的地方戏叫河北梆子，
0: 是
1: 对吧？有一次啊，给大家讲啊，我有一次去武安，邯郸的武安演出，
0: 我怎么没去？哎，这玩意儿还破案了，
1: 咱俩说漏了。
0: 来，你给我解释解释，你跟谁去的？
1: 我
0: 咱们俩是搭档，
1: 嗯，
0: 我们俩搭了13年了，各位啊。十三年啊，他演出不叫我，你跟谁去的？
1: 这也看得出来咱俩面和心不和嘛。
0: 我应该早想到了这事儿。
1: 没有了，去那块去这个体验生活，
0: 该体验生活了。哎呦嚯，
1: 去体验生活！哎，我看这个，尤其是这个老年朋友啊，在这个广场上跳广场舞，
0: 哎，这个健身也是。
1: 对呀、啊，用的是什么小苹果？
0: 那小苹果火了可是。
1: 但是我一听，那不是小苹果的原唱啊，
0: 那是
1: 武安烙子版的小苹果。
0: 这咱还真没听过。
1: 哎呦，大娘，那大爷跟着武安烙子版的小苹果边唱边跳，别有一番风味。
0: 你这样吧，你别说了，你给我们表演表演行
1: 吗？我给您学学行吗？各位
0: 咱们看一看、啊、
1: 好吧。
0: 哎，
1: 舞蹈一番。
0: 好，
1: 别这个大爷大娘跳这个舞安烙子版的小苹果，
0: 行，
1: 都这模样的啊、嗯、
0: 哎呀，大妈精气神多足啊。
1: 你是哪里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下躲，红红的小脸温暖心窝，点亮啊生命的火火火。
0: 哎，好，这生活好了，状态就不一样。
1: 对呀、
0: 嗯、
1: 对不对？这是武安烙子版的小苹果
0: 啊、
1: 嗯、其实啊，咱们河北啊，这个评戏也非常的好听。
0: 唐山那边。
1: 对呀、啊、评戏有传统戏，
0: 有，
1: 当然也有现代戏。
0: 有传统的就有现代的。
1: 我喜欢传统戏
0: 啊。
1: 传统戏有那么一出，叫白蛇传。
0: 这故事大伙都熟悉。
1: 主要讲述的是三个人。
0: 哪三位啊？
1: 张生、红娘、崔莺莺、对吧？这三个人。
0: 这叫西厢记
1: 啊，
0: 知道吗？
1: 啊，主要讲述的是三个人。
0: 哪三位呢？啊，
1: 白龙马、孙悟空还有唐僧。
0: 又改西游记了。
1: 主要讲述的是三个人。
0: 哪三位？
1: 刘关张啊。刘
0: 备。改三国演义了。你看着，你听过没听过？会不会啊？
1: 贾宝玉。
0: 红楼梦那是
1: 到底是谁呀、啊、
0: 宋江再出来，我跟你说四大名著就齐了啊。
1: 这个这《白蛇传》是白娘子、
0: 白蛇嘛，
1: 小青，还有许仙，
0: 许仙
1: 许汉文嘛，姓许名仙字汉文，
0: 对
1: 啊，号三多，
0: 是吧？有号三多，他是不是有个兄弟叫顺溜啊？
1: 对，他那叫王宝强嘛，对吧？
0: 还有一扮演者的事儿，这个
1: 怎么着？
0: 那是河北的明星啊，
1: 许仙、许汉文。
0: 哎
1: 啊，这个《白蛇传》唱出来真的非常的美，好听极了。
0: 你再给大伙儿再唱一唱。
1: 啊啊，再来来、啊，
0: 还听吗，各位？
1: 是吧？
0: 哎。
1: 行吧，那就给大家演唱这段《白蛇传》。
0: 太好了，
1: 注意听啊、非常的美。
0: 哎，咱们看看这个感觉、
1: 意境哈、
0: 啊。你这玩意儿能唱出包袱来，居然、啊！
1: 我
0: 都没想到这个，
1: 我这一起范儿，你们就乐，你这还是。

0: 我告诉你啊，刘凯，你把我这妆弄花了。我告诉你啊，
1: 我把你嘴给你缝上。
0: 干嘛？
1: 你唱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怎么了？
1: 你唱的是歌，这不是戏。
0: 那你让我唱什么？
1: 再说你这个动作，我的个天哪，我有点接受不了。
0: 你说哪个动作？
1: 就你这干嘛呢？这是
0: 长虫
1: 长。对，蛇的别名也叫长虫。
0: 对，
1: 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个。
0: 你看我们都说了，蛇不是吐那信子吗？
1: 哎呀，好长的信子，你差点舔着大哥。你说大哥直往后躲。哎呀，忒兴起忒兴起，脏
0: 脏，你这是讨厌。
1: 你唱评剧啊？
0: 唱什么
1: 评剧？你

0: 还真是不错，
1: 对吗？
0: 没不错不错、啊、
2: 要说咱们河北人最爱听的，嗯，河北梆子，
0: 那当然了，
2: 高亢嘹亮，
0: 一般人可唱不了。
2: 有一段传世佳作，
0: 是
2: 叫大灯殿，
0: 没错。
2: 有一段叫金牌调来银牌喧，
0: 妇孺皆知，
2: 太好听了，嗯，高亢嘹亮。
0: 再给大伙唱一唱，
2: 啥？
0: 你再给大伙唱一唱，
2: 哎，谢谢、啊。
0: 观众很爱听戏，
2: 你有事吗？啊，你有事吗？
0: 啊、哦，我没事，
2: 没什么事儿啊，
0: 没事。
2: 好，买张票下去听去。
0: 简直说话多难听，这个，我要买得起票，能坐那儿听，我就不上来说。
2: 真的，亲爱的朋友们，这段有他什么事儿？有他什么事儿啊？我就问问，啥也没有，就站旁边。你来了，哦，对不起，你来了这个，你弄弄这个，你唱着，嗯，
0: 夸张夸大了。
2: 我的艺术
0: 没那么大，
2: 你真的，你不能光在那光听啊，对不对啊？
0: 我不鼓掌了吗？给带头，
2: 哎，你给我鼓掌，我唱完，亲爱的朋友们也鼓掌啊！
0: 我要不带头，谁鼓掌？你看有鼓掌的吗，舰长？你看多听，我说大伙鼓掌都鼓掌。
2: 什么呀？我给你找点事儿干什么？
0: 你不要没事找事儿、啊。
2: 不是，咱俩合作表演。
0: 我不会。
2: 行吧，我主要是唱这个大灯殿。嗯。因为什么？这段非常的难唱。
0: 确实难唱。
2: 难唱语啊，
0: 更难。
2: 我得反串啊。
0: 难上加难。
2: 对呀、啊，我扮演这个王宝钏、嗯，对吧？我唱之前呢，您在
0: 这。我演王宝强。
2: 你往演王宝。演王宝强干什么呀？不是，你在那喊一句话。
0: 我喊什么呀？
2: 万岁有旨，宣王宝钏王娘娘上殿。
0: 就这一句啊？
2: 别看就这么一句话啊、嗯，它是皇上身边人喊的。
0: 这一说，大伙儿知道是谁了吧？啊，太上皇。
2: 对，嗯、
0: 因为他父子爷俩上朝啊。
2: 这太上皇啊，啊，马达江海。
0: 对，你们都想错了，马达江海。
2: 我给您来一个道具。
0: 还有道具啊？
2: 对，辅助一下您的表演。
0: 我这样的话，人物就更加丰满了，
2: 行不行啊？
0: 没问题，
2: 说来就来。
0: 我的搭档就是细致。
2: 哎，我跟刘老师，我们俩配合、嗯、合作给大家表演这段。
0: 虽然他出去演出就不叫我，但是在园子演出的老带着我。
2: 合作这段这个大灯殿，好吧？
0: 哎、大灯殿，
2: 我给刘老师做一个道具，辅助一下您的表演哈。
0: 这个小道具这么卡哇伊吗？
2: 不用这样，就这样就行了
0: 啊。这
2: 哎，你喊完之后呢，我一领旨，音响师傅给咱放伴奏，跟着伴奏一块唱。
0: 这说相声还有伴奏，
2: 行不行啊？
0: 多先进啊！
2: 那当然了，
0: 没问题
2: 啊。北京台录像嘛，对不对？哎、咱得先进一点。
0: 好, 好，
2: 行吧。你喊完之后，我一领旨，音响师傅给咱放伴奏，好吧？
0: 太好了，
2: 说来就来，开始吧。
0: 啊，没这个啊。万岁有旨，宣王宝钏王娘娘上殿。

0: 话说出来得罪人呢、啊、对不对、嗯、我觉得益丰方圆装出来的房子都各有特色，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都挺高的。
1: 那高
0: 高品质高颜值高评价。
1: 会聊天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咱们参观这个业主家可以说达到了你的要求，
0: 高颜值高舒适度高品质等等各种的，
1: 没错
0: 高，那我还挺期待的。
1: 没问题，咱们呀前方高能，咱俩去看看去。
0: 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效果有没有达到你的那个预期值啊？
0: 超出预期了
1: 啊，是不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整体看来特别的宽敞，
1: 嗯嗯，对，
0: 所以这个房子的高颜值也是符合我的预期。
1: 哎呀，
0: 您更看重什么？
1: 高舒适度，
0: 嗯，
1: 对吧？因为毕竟是家嘛，
0: 对，
1: 得舒服啊，对不对？
0: 对。
1: 那么首先我们就看看他们家这个进门这个地方啊。我觉得这个舒适度肯定有了，你看这一进门就坐着多舒适啊，是不是啊？啊，这是我们的定制家具。
0: 嗯，
1: 而且今天我发现它这个玻璃柜的把手很别致，
0: 你看，哎，挺有意思的。
1: 哎，它这个色彩啊，包括它这个，
0: 很少见这种内嵌的，
1: 对吧？而且你看它这一排的插座，你想怎么用怎么用。而且你看，你发现吗？它这个外观也很美观，是吧？
0: 很好看，
1: 很时尚，是不是？嗯，
0: 对。
1: 这还有一个冰箱，我觉得它这个
0: 冰箱很舒适，
1: 很舒适。
0: 嗯，拿东西啊，拿水果啊，你看。
1: 哎，非常方便，
0: 要喝的东西。
1: 对，那么这是用餐区，接着往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休闲区，我们感受一下。而且青青你发现吗，他们家这客厅这个地砖是通铺的，
0: 对，
1: 所以显得呢就是
0: 通透。
1: 对对对，哎呦，但是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哈，
0: 嗯，
1: 它这么大的个客厅它没有茶几。
0: 对，
1: 嗯，
0: 现在很多业主都喜欢去茶几化，这样的话显得客厅特别的宽敞嘛。
1: 没错，
0: 但是这个功能还是兼顾的，旁边放一个小音机。
1: 哦，
0: 需要的时候就把它拉到这边，不需要的时候放在那边。
1: 那
0: 是
1: 它这是可移动的，
0: 移动的，下面是有轮子的。
1: 哦，哎，这
0: 就
1: 方便
0: 了。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客厅的这个舒适度都有了。
1: 嗯，
0: 那我们老话讲说民以食为天，这个用餐的舒适度怎么样呢？
1: 那你
0: 或者说这个做饭烹饪的舒适度怎么样呢？
1: 我懂了，
0: 得
1: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厨房。
0: 哎，得去厨房看一看。
1: 好嘞。
0: 大家看这个厨房哈，整个是一个 U 字型的一个设计，虽然空间不大，但是我觉得是功能性齐全。然后这边这个灶台啊，上面的这个抽油烟机也是特别合适的一个尺寸。另外你看旁边所有的这个空间哈，都做上了我们的橱柜，整体的这个厨房的收纳也是非常的够用。所以呢，在这边就没有再做吊柜的设计，这样显得空间感也比较好。那我们又提到了这个益丰方圆不限点位不限米数的这个插座的设计，而现在都是这种美观度很强然后实用性也很强可移动的这样的插座。那这边呢，你看整体这个台面延伸出来很长啊，上面配的有插座，其实这边是一个小家电的一个操作区域，所以也是功能性满满。然后还有这边的这个洗手盆又是非常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内嵌盆，打理起来很方便，而且也很好看。然后整体这个厨房的配色也很好看，也是看起来非常高级，也是非常精致的一个配色。那整体参观下来，我觉得这个厨房真是兼顾了高颜值还有高舒适度的需求。那除此之外，其他的区域又是如何体现它的高颜值和高舒适度呢？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1: 那么青青带您参观完了他们家的厨房，接下来我带您呢参观一下他们家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卫生间。首先我们看看它这个过渡区，我觉得它从客厅到这个卫生间的过渡区做的就特别特别的好。那么这儿有我们的这个定制的家具啊，虽然这个柜子不是很大，但是它恰到好处，刚好在这个洗衣区里面上下啊收纳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做得非常的合理。那么通铺的地砖感觉哎，一脚就直接踏入到这个卫生间了，哎，非常的方便啊。首先我觉得卫生间最让我感觉眼前一亮的就是它这个钻石型的这个淋浴区，首先是做的非常标准的这个干干湿分离，它这个钻石型的这个淋浴区呢，我觉得非常的人性化。它这个地面呢，比它最里面呢要高出一块，这样呢，它的水呢会迅速的流到下面去啊，不会积水，所以这样就很方便了啊。还有就是它的，您看它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一组柜子，然后包括它这个手盆，这个手感摸上非常的舒服啊，真的是，我觉得它。

0: 这个又时尚又实用，而且呢视觉效果也特别的好。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卫生间颜值有了，这个应用的功能也有了，方便性也有了，真的很棒。
1: 好的装修设计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的享受，更是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每一个细节都彰显出无与伦比的生活质感，让人心旷神怡。
0: 哎，晴晴，你看它这个过道就很有特色，
2: 而且上面有一排的顶灯，这样接下来就是视觉感非常好，很美观。
0: 哎，虽然这过道不长，但是呢感觉很舒服。来，它是一个82米的31厅、但是它的功能性非常全
2: 哦。所以这屋的功能我看出来了，有这个书桌，
0: 对，
2: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储物柜，
0: 哎，
2: 就可以完成这个衣服的收纳。
0: 对对对，它这个定制家具你看就很人性化，它专门预留了空调，
2: 埋了一个空调在里面。
0: 对呀，然后这个房间呢，你看它也是一个通体的玻璃，
2: 对，一落地窗，
0: 对，所以这个
2: 视觉感很好。
0: 对，咱们再去他们家的卧室看看，走。
2: 傅老师，你看这个环境啊，您还记得刚才客厅里那个可移动的小茶几吗？
0: 哦，对对对对。
2: 如果把那个茶几挪在这儿，然后旁边再搁一个小沙发，
0: 嚯，
2: 是不是在这儿喝喝茶，或者喝喝咖啡，看看书，特别惬意的享受午后的时光？
0: 哎呀，你这个想象力太丰富了啊！真是
2: 一个休闲角。
0: 对，这就是真的，就是我们那种高颜值、高舒适度的完美体现。
2: 所以这个设计背后有高人啊！
0: 哎，你说太对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高人设计师小梅请出来，跟大家呀好好的聊一聊。
3: 这是一套10侧面积82平米的30两卫的一个户型。咱们业主啊买的是二手房，这个房子呀一开始啊它的这个装修呢就是比较落后，所以说这次呢要通过咱们的这个设计改造呢，让咱们这房子要焕然一新。咱们看一下这个厨房，原来啊咱们这个门洞啊是在边侧，这个位置是没有橱柜的，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厨房的宽度呢是1.9米，也就是说它是很宽，完全可以做2排的橱柜设计。那么在我左侧这块呢，我们并没有像右侧一样做了60公分的深度，我刚好做的是35公分，因为这样显得过道更宽敞。好，咱们看一下卫生间啊。卫生间呢，它原来啊这个位置它没有淋浴房，因为是非常小的。那么呢，我呢是占用咱们里边卧室的一个面积，将咱们这个卫生间墙体向卧室移动了30公分，将淋浴区扩大，做了一个钻石型的设计。还有这个位置呢，咱们将这个浴室柜呢放到了这个靠近门的位置，因为这样呢，咱们这个主人在进来的时候，他动线是非常舒适的。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啊，过道，我在过道的上方呢做了一个小设计，做了一个悬浮的吊顶。悬浮吊顶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将灯隐藏到了一侧，让它看上去的这个吊顶呢就是不显得那么压抑，所以说这样呢这个过道就显得一下灵活起来了。我右手的这个位置是咱们的书房，原来咱们这个门洞可不在中间，它是在一侧，那么我将咱们这个门洞移到中间，咱们看看里边的设计是什么样的。好，改造完之后呢，里边的空间，也就是说两边都可以做通顶的定制柜。这样的话，第一它空间最大化利用，第二的话呢，从视觉上来看也是非常的舒适啊。
1: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4: 这套房子啊，给人感觉啊，进门眼前一亮的感觉。刚才二位老师在这个参观过程当中呢，也特别强调了这种体验感是非常好。那么说这种高颜值、高舒适度的这种背后，那一定是我们这个高水平的设计和这个高品质的施工。其实我们这套房子设计啊是非常的简洁，但是呢我们看起来又非常的高级，整个这个格局改造、户型的设计是非常的合理，而且这个动线哈也是合理的。另外呢，从这些材质设计上也是有讲究的，我们没有做过多的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在做一些定制家具，包括它的样式、它的颜色，整个看起来非常的显得高级，所以这就是我们设计的高明之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施工可不简单。首先我们看那个墙角啊，一般的来说，这个墙角一般做这种石膏线做装饰，或者说做一些吊顶，但是我们在这种设计当中，我们没有做这种花哨的设计，

0: 我们做了一个直角处理，实际这种处理对于我们油工的要求啊是非常之高，而且呢做的是前面是一种颜色，顶面是一种颜色，所以说两种颜色在这个阴角接口的地方是非常的之难，而且前面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垂直。这个高品质的施工啊，还体现在这个前面砖的铺贴和这个地砖的铺贴上啊。你看这个地砖也好，前砖也好，非常的平整，而且这个缝隙呢也是非常的均匀，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这个施工高品质。而且我们在这个过道的地方呢做了一个装饰啊，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吊顶，但是这个吊顶呢没有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平面吊顶，在这个墙边的地方呢哎做了一个装饰，这样呢显得这个空间呢非常大，而且呢显得这个非常有这种氛围感。这一套房子的装修啊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的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全屋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1: 傅老师，我觉得今天这个回访真的是太开心了。
2: 对，
1: 这么高颜值的一个房子，又高舒适度，我觉得哪哪都让人特别满意，特别的可心。
2: 而且我还发现细节啊，今天跟大姐坐在这儿啊，大姐给我感觉似曾相识，
1: 是
2: 不见过呀，大姐。
3: 傅老师，您记性真好。
2: 你看，
3: 那个之前我自己的那个房子就是找一方装修的。
2: 回头客
3: 啊。对，因为他们的这个装修质量呢，就是很好。然后呢，也让我们感觉很省心。价格呢也透明。而且这个就是设计啊，各方面呢都为我们考虑。所以我感觉挺好。好的，这次孩子的这个房子呢，我们依然就还是选择一封给我们装。
2: 信任他们啊。
3: 对，没错。因为孩子两个人的工作比较忙，所以平时呢根本就顾及不到啊，挺省心的。都是什么设计啊，什么那个工长什么，还有监理各方面啊，就是他们都很到位，就很专业很负责啊，所以就我们也省心了，孩子们也省心。
0: 其实像大姐这样的这个客户非常多，可一分的非常多，这就说明什么呀，就装修的这种体验感非常重要，他自己体验感好了以后，他自然再有房子还找你。
1: 是，
0: 所以我们说的什么呀，装修最注重的是结果，也就是我们易峰推出的这个叫重在交付，交付为王，所以这是我们易峰的主要的，就我们这个理念也是以此装修终身朋友。
2: 那么在这还要告诉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我们易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您的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看屏幕下方，那我们下期节目跟您再见了。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夏迎好礼，省心装新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灯具，送前置净水，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开关插座，防盗门999，全屋断桥铝5999，送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6月22日至7月19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4: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4: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5: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3: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5: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3: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我就想离开那，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墙给砸出来，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
7: 还是陷阱？
9: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0: 弄得人仰马翻。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北京广播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以后整理好了再给我，那么乱七八糟。你刚才说什么？狂犬病？
1: 对，当时没打疫苗。今天下午也疑似恐风的症状，注意到风里头有喘。
0: 症状很轻微啊，当然了，也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1: 转传染病医院，要不然发作以后几乎救不过来。
0: 那现在状况更像是先心病引起的。你要是现在决定转传染病的话，那边可没有出色的心外科，一旦路上出了事儿，
2: 医生，我表妹来燕都找我玩，这出了事儿怎么向她妈妈交代？我也不懂医，要不这样，您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吧。
0: 哎，雅典娜，给抢气带血气。
3: 好。
0: 跟我说有什么用啊？给传染病打电话，问他们该怎么办。
4: 明白。
0: 快点，干嘛呢？
5: 看到病人也没法判断的。这样吧，您要是觉得症状特别像就转过来，要是不像就再观察一个晚上。哎，
2: 医生，我姑说了，那狗之前打过疫苗，死的时候也没有狂犬病发作的迹象，应该是没问题。
1: 那你们的意思是
2: 留在这儿继续观察？哎，医生，我求您一定要救救我妹妹，从小我就答应她带她到燕都来玩，这前两天刚爬了山，还没来得及去桃花源呢，我求您了，哎呦，我求您了，我求您了。

0: 钟老师说这个超声急用，一会儿我们再去催一催。
1: 昨天送来的那个人也是，不一会儿。
2: 等一下。张立新去救。
0: 昨天送来的那个也是，不一会儿人。
2: 快回病房。
0: 让下，让下。
2: 来不及了，这边。走。小陈波，
0: 好，
2: 快点！
0: 大家都散开，不要围观。
2: 快消毒！是我把他救活的，我一直在想，我也知道那个时候只有

0: 切开气管才能避免窒息，为什么一到关键时刻我就不能像王阳明一样冲上去？
1: 知道你没有违反操作规范，
2: 行，说句难听的，就算是病人死了，病人家属也不会因为这一点把你告上法庭。
0: 可是如果我的一位老师在这儿，他一定会夸王阳明的。
1: 不如
0: 因为他说过，在危急关头只要考虑怎么救患者的命，如果把什么利害得失都想一遍，就不是一个好医生了。
3: 点炸酱面。哎，你吃什么呀？
4: 行了，别摆酷了啊。卓老师说了，多亏了你的一针排出了胸腔气体，
5: 降低了腔体压力，
4: 才救了患者一命。
0: 这是我第一次独自面对濒死的患者，要是能直接送回病房，我绝对不亲自上手。
4: 我倒是想亲自上手，没机会啊。不是拿外卖就是打电话，哎，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呐。怎么了？
0: 你能不说死吗？
4: 上次那事责任不在你，再说了，谁手底下也不能死人啊。
6: 我又怎么了？
0: 我吃不了香菜。
6: 吃半天才发现啊。哎，你倒给我留一口啊。没事吧？
0: 谢谢你的水啊。
6: 要不然我这还没动呢。
0: 再急诊点炸酱面，真挺弱智的。
6: 哎，我说你啊，还是别吓着可爱的。
7: 别哭，回答我问题，好吗？
8: 下午他说他行不行不舒服，然后我跟他说上医院看看，他说这是老毛病了，不用去医院，缓一缓就好了，然后他就陪我去逛街，什么都想让自己离，不让我离。
7: 重点啊，他有没有晕过啊？
8: 有、嗯、当时我在试习，我还问他，
7: 你买鞋还是买衣服啊？他什么时候晕的？
8: 六七点
7: 晕的。
8: 嗯，
7: 呕吐过吗？晕的时候
8: 有。
7: 呕吐里有血吗？
8: 有。
7: 都有。
9: 医生，医生，松开，松开，
10: 里面发作了，快点拿东西。
0: 哎，你一定要打完这疫苗，
7: 我们也是没救了。
9: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说了一半一半，是你自己决定。
9: 我决定个屁！我懂什么？应该是你帮我决定，你才是医生。

0: 心率、血压都已经恢复了，是自主心率，不是药物催的，还有希望。
1: 我让家属去外面休息了。
2: 不愧是急诊的定海神针呐、祖老师一出马，风平浪静。
0: 你别高兴得太早，刚才我问过家属，患者在昏迷的时候，头部在茶几上磕了一下。
1: 我刚检查了患者的后脑，头皮有外伤，而且伤口周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血痂，头皮下按压空虚柔软，不排除头骨骨折和颅内出血的可能。
3: 那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4: 说说吧，王博士，该怎么办啊？
5: 心梗最怕的就是合并出血，治疗心梗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溶栓和介入手术，两者都要抗凝，出血就不能止血，这就不能抗凝。我
6: 所以啊，这种选择题就交给你们两个了啊，我们走吧，楼上也离不开人呢。

0: 师傅，这定海神针就这么走了？
1: 哎呀，心梗合并脑出血，世界上两种最矛盾的症状，
2: 又要抗凝，还要止血，
3: 神仙都得头疼。
0: 咱们怎么办？不能让病人就这么等着呀。哎呀，
1: 走一步看一步吧。这么着，你先去跟患者家属把情况说明一下。然后等患者情况稍微稳定的，带他做个头部 CT。看看如果没有脑出血的话，再考虑要不要手术或者溶栓。
0: 明白了。

152收到。

0: 送三个去了，
1: 点了八次，太狠了。
2: 是啊，半个多小时了都。
0: 相当于跳了半个多小时。
2: 哟，你能跳半个多小时绳呢？我连十分钟跳不了，挺厉害呀。
0: 这样不行啊，开前臂心梗，就算脉搏暂时稳定住了的话，他如果冠脉不通，照样有生命危险。
3: 病人现在这种情况，也不能去做 CT， 颅内出血的可能很大。
0: 可是要是融的话，危险性更大呀，完全有可能瘫痪死亡。
3: 师傅，现在融是唯一的办法，你融了还有一线希望，你不融不就等死吗？
0: 去跟家属谈吧，家属同意咱们就融。
3: 明白。
4: 救了，
3: 冠脉打通了，心脏就恢复正常的供血了，但是唯一的风险就有可能会加剧脑出血。
4: 脑出血，脑出血的可能性有多大？
3: 现在还不确定。
4: 那要是不容呢？
3: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4: 不会的，真的，我老公是你很好的医生，我老公老跟我说他要陪我跟孩子一块长大，还要给孩子娶媳妇，他不会，你会，
3: 他现在已经心梗了，你得赶快做决定，要不就来不及了。
4: 我不知道，医生，我求你救救他，我求你救救他，我求你了。
3: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你得赶紧做决定，到底容还是不容。
4: 我不知道，医生，我真的不知道。
3: 你们还有其他的家属吗？
0: 一哥一姐还一弟凑齐了，不知道放哪马月了。

0: 他挨个打电话，说诸葛都很近，一定要来原本清楚。
1: 总是这样，
0: 不把病人全耽误了吗？
1: 没辙呀，病人跟家属都有知情权，医生必须经过同意才能治疗，这是法律。
2: 病人家属到了。
1: 妹妹，希望你运气好，来的能拿主意。你在这看着吧，我一磕他们。

0: 医生啊，这上边这么多的条款都涵盖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我们签了字，是不是这些所有的风险都由我们来承担呢？
1: 这个并发症的可能性真的没法避免。
0: 那如果不乳栓呢？
1: 不容的话，再次发作的可能性极高。
0: 这个发作的可能性，会不会是100%了？
1: 100%的事儿谁都不敢说，所以这个我不能肯定。
2: 刚才那个医生说，如果不容栓，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0: 行了行了，这里没你说话的地儿。
3: 着什么急呀？哎，医生啊，你刚才说他是什么闭心肌梗死呀？
1: 前臂。
3: 哦，那我网上查一下。

0: 要不咱们还是融了吧，网上说这病特别危险，是急重症危重症，
1: 就这么定了是吧？融什么，咱别等了，这太危重了。
2: 不是医生，咱们再稍稍等一下。
3: 还等？
2: 老四啊，说他马上就到了。哎，来了。
4: 对对，咱们这么多年哥们儿，能不能跟我说句实在话，到底融好还是不融好？要不转去你们院？
1: 不能转院啊，这病人危重。
2: 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我就信。

0: 信网络信朋友，就是不信自己的主治医师。
1: 家属同意了吗？
0: 没有啊。
1: 必须同意。
0: 为什么？
1: 我已经罗马了。

0: 是你被子吗？也是，洗到淋头的人还有心思喝水呀、啊。
1: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胆儿大的人，去年那个黄大夫就是没等到家属同意，私自做了胆道吻合术，又是上法庭又是赔钱，还差点吊销了医生执照。最关键的是他还连累了上级医生，闹到现在都没消停。我要是陆大夫呀，我杀了你的心我都有了。
2: 把我杯子放下。出来。
3: 师傅，
2: 喝香面吗？
3: 是什么意思啊？
2: 看外面。
3: 我让你看外面，你看我干嘛？看外面家属。哪一个是通情达理、好说话的？
4: 岁数大的那个，戴眼镜的。
2: 嗯。再看，哪个是脾气暴躁、闹不好会动手的？
3: 还动手？动手算好的。
2: 这要真出了事儿，人家属怎么闹你，你都得受着。现在知道害怕了。
5: 从刚才到现在，其实我心里一直都害怕。
6: 但是如果刚才不攻栓的话，那个病人就没了，不能让他成为第二个了。
2: 什么人？
6: 得冠军病的那女孩啊，她已经被耽误了。
3: 能那一样吗？
6: 那有什么不一样？哎，算了。别管那什么武力值，我就跟你们说清楚。
3: 哎呀，你副有勇无谋的样子，听我的啊，去跟那个戴眼镜的谈，别惹那个脾气暴躁的。咱们的目的是拿到同意书啊，千万别提你已经融的事儿，否则他们一定不会签的。
6: 为什么？
3: 这还不简单吗？啊，如果因为你的原因。这病人出事的话，他们能从你身上得到一大笔赔偿。
6: 师傅，你把人家想的也太坏了。
3: 这不是好坏的事儿，你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们想一想。四十多岁，男的，上有老下有小，一定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你把人家的财源断了，人家不从你身上搞钱，这一大家子怎么生活？
1: 陆大夫，乔母出血了。
5: 心电图机
1: 来了。是不是五床啊？
6: 里面好像说什么出血了。
3: 是啊。
1: 医生，
7: 医生，
1: 医生，
2: 医生，去看一下。
1: 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8: 不能跟医生说，
5: 医生在诊疗，
3: 不能进去。
6: 猪出血了，
3: 不能进去。
6: 怎么会？
1: 你们让我们进去，你们把人治死了，我们都不知道。
2: 你别吵吵，你们想过来的话就小点声。老张，你先出去吧，这有我的。

0: 出血疹了？是不是脑出血了？
1: 不是，皮肤出血。
2: 好端端的皮肤怎么会出血啊？一会儿会不会脑出血了？
1: 这两者没有直接关系，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2: 什么？皮肤出血是溶栓的不良反应？你们溶栓了？

0: 毒。
1: 我们没答应啊！
2: 没经过我们同意，你们竟然敢溶栓，怪不得会出血。
1: 我弟弟要是有个好歹，我饶不了你们。
3: 刚才情况紧急，人已经来不及了。
2: 我弟弟如果脑出血，变成了半瘫、植物人，这个责任你们负得起吗？
1: 就是。
2: 你们这是违法，是犯罪。我找你领导，报警，把你们都抓去公安局。
1: 就是。
3: 你要找领导去公安局，我们都可以配合。但是现在是夜班急诊，只有我们两个医生。如果我们都走了的话，这么多病人，如果出现急症，你治吗？啊？
0: 我问你们。保证
2: 治好我弟弟吗？
3: 保证不了。
2: 你
3: 们这么闹，我怎么治啊？

0: 淡淡的给我。帘儿，把帘儿拉上。
1: 是我牛把握吗？
2: 一点把握没有。
1: 那你刚才怎么想的？
2: 急诊医生定律，你越慌越不能让人看出你慌，你越搞不定你就要装出你可能搞定的样子。
1: 这种时候原来现在那么好，
2: 现在唯一能安慰病人家属的就是你的镇定。大哥，我们哥俩拉着手下水救你，小白劲儿别掉链子啊。

0: 这是我写的病程记录，
1: 写不写都没什么用。
0: 那得写清楚，栓是我融的。
1: 你融的栓？你有处方权吗？你有治疗权吗？啊？你自己看看这上面都签的谁的名？患者家属如果起诉的话，咱俩得一块上法庭，谁都跑不了。你这才真是一尸两命呢。
0: 那你刚才去的时候，我才刚开始融，你也没阻止我。
1: 我要是你，我绝对不会这么做。

0: 段队长跟上次有什么不一样？
1: 短暂失速 ，S 区段回落，这证明龙川通了。
0: 至少他不会死于心梗了。
1: 这事太好了。
0: 别高兴太早，冠脉是通了，但是它会不会发生脑出血还不一定。现在他正在昏迷，咱们能做的只有
1: 等。

0: 您放心吧，没大事儿。您就踏踏实实的睡，啊！我跟您保证，我一定把老三给你带回来，啊！你睡吧，那您赶紧睡啊！
1: 哎，医生，
0: 对不起，医生，我弟弟怎么样了？
2: 冠脉已经打通了，现在还在观察。
0: 阿明，都已经八十多岁了，不能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

0: 我就想问你一句，刚才要是不容山，我老公是不是已经没了？
1: 是。
0: 那现在容山了，他应该就没事了。
1: 也不一定。

0: 你去休息会儿吧。
1: 呀，我哪睡得着？
0: 你已经睡着了，
1: 快去吧，
0: 我盯着。

0: 王困力气，让睡觉去吗？回屋反而睡不着，还不如在这儿呢。
1: 师傅，你说他不会就这么一直醒不过来了吧？
0: 不用一直，明儿早上醒不过来就够呛了。

0: 看下去的，虽然面积不小，但是脑血管病破裂。你才发现那座
1: 刮不过的暴风，太好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呵，以前没注意，在人一街人少的时候还挺敞亮。
1: 怎么着？这么大劲儿还是想跳一段是不是？
2: 要条件允许，当然跳一段，还想翻跟头呢。哎呀，终于不用担心那个大哥偏瘫变成植物人或者挂掉了，这种感觉太爽了。师傅，下班请您。
3: 别给我画饼，
1: 先给我买点小吃点不点吧。
0: 得嘞。
1: 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安全了？
0: 人不都没事了吗？
1: 人患者家属在同意书上签字了吗？
0: 没有啊。
1: 还是的呀，你现在还属于私自治疗，知道吗？啊，
4: 人家如果想告你的话，随时可以告你，不管是今天明天还十年之后，而且一告一个准。
1: 你稳输不赢？不对，不是你，
4: 是我和你。

0: 对吧？记不住啊，连累你了。
1: 没事儿，反正过两天我就不是你师傅了。
0: 为什么呀？
1: 总管老大来，我就跟他说，不管他在不在我那辞职书上签字，我都走，立马走。
2: 不是，我们那么招你烦啊？
1: 别把自己想那么重要。这一晚上睡也睡不着，我就在那儿琢磨呀，这三十好几了，也该踏踏实实挣点钱，娶个媳妇儿啊，那种刀尖上舔血的日子一天都不想过。
2: 做医生不就是这样吗？每天面对生老病死的，与死神搏命。
1: 病说到底搏的是患者的命，也不是医生的命。我跟你说，你当医生你就别出错，别出格，哎，别出医疗事故，你每天踏踏实实回家就行。
2: 你去合作医院就是为了这个
1: 啊？就为这个？怎么了？我挣几年安稳钱，我治点那种不治都死不了的病，这不挺好吗？
2: 治点不治都死不了的病，那要医生干什么呀？
1: 干什么？等你收到今天那患者的起诉书，你自己就明白了。

0: 特别的神奇，特别适合呀在家中常备，是一款非常懂咱们老一辈人心意的美食，就是古法秘制的枇杷丸。
1: 我以前啊听南方的朋友提到过它，
0: 是吧？
1: 这可是好东西。人家家里啊常年都备着这个枇杷丸呢。
0: 这款枇杷丸啊不用熬不用泡，咱啊直接吃就行。阿姨啊，这样咱俩一人含一块儿，
1: 行行行，
0: 咱边含啊边有请厂家的夏总啊给大家推荐推荐，一会儿想买的朋友啊，哎，给大家再来波大优惠，好不好？来，
1: 好，
0: 咱们有请夏总。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这枇杷的好处啊，打汉代司马相如写《上林赋》那会儿就有记载，说是皇家园林的西汉果树。魏晋的《名医别录》里啊写了不少枇杷的用法，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对它更是赞不绝口，都是上千年的老经验老记载，从古到今一直流传。
0: 没错，这个枇杷啊是清甜多汁，甘润可口，酸酸甜甜的，软糯不刺激，而且呢它没有食用风险，也没有副作用，全是好东西。这个味道啊是大人小孩啊都喜欢。
2: 没错，枇杷丸的主要原料啊就两样，枇杷肉和杏肉，和市场上一般产品不同，秘制枇杷丸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啥的。它必须采用古法传承的三蒸三晒工艺，足足熬50多个小时。

0: 北京的环境，你说我孙子来吧也给他吃，我放心的给他吃。
1: 对，没错，小孩也可以嚼着吃。来，二位可以嚼一嚼。
2: 来一个。
1: 您只要轻轻的嚼啊，这枇杷和杏子的天然甘润就可以从喉咙一直润到心里。对，就是这种舒舒服服的口感啊，保准让您难忘。
0: 这嚼着吃吧也行。软糯缜密，而且吧酸甜适中。它呀不粘牙，它也不齁甜。一点刺激都没有。
2: 是，
1: 没错啊，需要的时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含一颗在嘴里，该干啥干啥，这枇杷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0: 家里备着呀。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你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1: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不好，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枇杷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它呀软糯易化，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2: 没错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看啊，平时啊咱们就这么揣兜里，干净又卫生，拿出来就能吃。
0: 可不嘛。就因为它能当成小零食，这款啊枇杷丸正合心意。
2: 哎，夏总啊，你看啊，阿姨都这么认可了，我相信啊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一尝，这样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1: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枇杷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那大家听好了啊，刨去礼盒20多块钱的成本，这一大袋啊是20块钱，那么这10袋呢就是200块钱。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今天啊就借着节目组的这块宝地，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0: 夏总啊，这枇杷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可是没吃过。对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感觉还真是不错。
2: 确实，
0: 我们啊真心的想推荐给大伙儿，不过我觉得你这回啊你应该给一个尝鲜价再优惠点儿，大伙儿啊肯定下定决心买。
2: 就是啊，夏总，你看刚才那个价格呀，下不了决心，不够震撼。
1: 我这次啊就带了这一批现货，专门给大家特价品尝的10袋158元，这真的是我的底线了。
2: 哎，夏总啊，您要是真心啊，您就再让一步，让咱每一位长辈啊都能买得起、囤得起，也让啊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能备上这好东西，也算啊通过栏目组呢给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来一个专属优惠。好不好？这样我来一个建议价格，行不行？
1: 您说，只要不太离谱啊，我都答应。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可说了啊，不到100块钱，咱们还是10袋，你看行不行？
1: 不到100块钱，10袋，
2: 没错，
1: 这价格太离谱了。哎呦，我卖不了，卖不了，这不行，这价格真不行。
2: 哎，夏总啊，这样你不是就带了这一批吗？是不是啊？咱这样啊，咱就这批是这个价，好不好？咱们也来一个优惠大促销。这批货呀，卖完了，咱们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反正啊，来我们栏目组进行推广的呀，都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带点见面礼。
0: 是啊，
2: 这回啊，你就当破费一次，交个朋友嘛。
1: 哎呀，你真的是，那就这一批。啊，
2: 好，
1: 我勉强可以接受了啊。这100个名额抢完了，那我可真是要恢复原价了啊。
2: 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
2: 哎呀，太棒了，
0: 太好了，
2: 非常的大气啊。哎，您以后不发财都难，是吧？人家啊你看啊，开始定价哎就来了一个大折扣，对吧？你看20一袋那都是优惠价了，对吧？愣是让我们啊，我跟阿姨一下子赚了9块多一袋，是吧？而且啊还享受我们栏目组免费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哎，验完货之后呢您再付款，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

0: 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1: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酸酸甜甜的，哎，特别开胃啊，我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一样啊。
1: 嗯，他说我们老年人嚼这个，
0: 嗯，
1: 它特别软，
2: 对，
1: 像我们这么牙口不好的，
0: 嗯，
1: 哎呦，吃的可舒服了，特别软，嗯。
2: 对，这个就是为了老年人啊，小孩啊考虑的。
0: 嗯
1: 嗯，
2: 对，而且
0: 枇杷啊，就是原来都是南方的水果，
2: 对，
0: 是是
2: 没错。
0: 但是这回呢，咱在北方也能吃到正宗的枇杷了。
2: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保存的很好啊，
0: 嗯，
2: 就是小袋独立包装，
1: 嗯，
2: 又干净又卫生，
1: 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嗯，
2: 对，
1: 嗯，你看它这个，我就觉得吧，给亲戚朋友一拿一袋，
2: 嗯，
1: 拿这个一袋送着，
2: 对呀，
1: 啊，多么有面子呀，
0: 而且这袋还挺矜持的啊，
1: 对，
2: 没错，
0: 您一天吃那么一两丸，这一袋且吃呢，
1: 对，
2: 是60岁以上的人啊更适合吃了，
0: 嗯，
2: 如果您60岁以上了，您一定要尝试一次，您试一次就知道它的美味，就知道它的好了，
0: 没错啊，我相信不管什么岁数的人，哎，肯定都特别喜欢。我啊，就准备给小孩买点呢。
1: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抢购的，因为北京很少见。平时出去遛个弯，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嘴里含着一颗，唠唠家常，这不是挺好吗？
0: 嗯。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有人说了啊，看了以后我就说，哎，以前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啊，在家都喝什么川贝枇杷膏，是不是，嗯，
1: 对，
0: 说今天这款枇杷丸它会不会是药丸啊，跟您说啊，您就直接告诉他，嗯，这个呀可不是药，哎，药咱不能随便乱吃，
2: 对，
0: 对不对，这个呀是南方家里面啊常备的枇杷丸，是枇杷和杏做的，纯天然，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啊别担心，随便吃没问题的，
2: 一年四季都合适，春嚼一颗满口枇杷清甜，夏含一颗自带天然甘润，秋品一颗软糯回甘不腻，冬食一颗润口又解腻，老祖宗的古法秘制，实打实的天然原料，我保证吃过的人啊都满意，
1: 我们老年人嘛，
0: 嗯，
1: 牙口啊都不好了，你说平时想吃点啥的啊，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吧，有了它呀，啊，就不怕了，含在嘴里啊慢慢的化，也不用嚼也不粘牙，吃完了以后吧还有一种清甜的回甘，有特别的满意，
2: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那在明清时期呢，它还是宫廷贡品之一，那在故宫里还藏着明代沈周的枇杷图，乾隆皇帝啊还专门为枇杷题诗，可见它的珍贵，以前啊老北京梨园的戏角唱完戏都得含着枇杷，那这次呢我能带着它再次来到北京，让大家再次认知它，我真的非常高兴，
0: 哎，这可是咱们北京家庭啊必备的好物啊，今天呢是福利特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但是名额啊剩的不多了，需要马上抢购，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今天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是集天然原料甄选、古法传承秘制的好美食。但是啊，就限于咱们今天这一批货，以后您想买呢，哎，就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实惠的了。很多人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也许呢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哎，夏总啊，这样，再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让大家伙啊也能有一份品质的保证。哎，咱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嘛。
1: 嗯，各位北京的父老长辈，大家伙放心。今天我在这里啊，给所有下单的长辈们，所有的北京家庭们做出3点郑重的品质保证，说到做到，绝不食言。第一，原料保证，咱这批枇杷丸精选果肉饱满多汁、品相上乘、口感绝佳的头茬枇杷，纯天然食材，让您尝到的每一口啊都是自然本味。第二，工艺保证，严格遵循古法，三蒸三晒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足足熬制50个小时，慢晒凝香，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滋养成分。第三，口感保证，软糯绵密，入口即化，不粘牙，不齁甜，酸甜恰到好处，含着慢慢化，不费牙，不刺激，嚼着吃，每一口啊都有枇杷的清甜与杏肉的醇香，口感层次丰富，尽显奢华品质。只要您到家以后不是我说的那样，我负责一切售后。
0: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10大袋的名额呀，马上就要没有了。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下单抢购吧。
2: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
3: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

0: 有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坚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不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等你。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喝点啤酒不香吗？
1: 有没有点情调呀？哎，我跟你说啊，这一瓶酒300多呢，今天一定要把它整完，可不行浪费啊。再说了，天天吃羊肉多上火呀，今天咱们吃烤鸭，这儿的烤鸭绝了。哎呀，那个皮儿舌头一碰它马上就碎掉了，好吃极了。
0: 哈密，你妈白天没受啥刺激吧？
2: 你说什么？
1: 愣是听不懂。妈妈好着呢，来点菜。
3: 哎，你这情调我来不了。
2: 还不点菜呀、啊？你干啥呢？
3: 你让哈密点。
1: 哎，你这人别这样行吗？对生活有点激情行不行？一天到晚饭也不好好吃，觉也不好好睡，啊？你想干嘛呀？你琢磨什么呢？
3: 没琢磨什么。
1: 哎，你看什么眼睛？你不会治死人了吧？
3: 怎么可能呢？你可别研究我了，快点菜吧，孩子饿了。
1: 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冰激凌吃多了肚子疼？
2: 我要拉粑粑。
1: 哎呀，你说说你，马上吃饭了，你我带他上个洗手间啊，走走，赶紧赶紧上厕所去。你先点菜啊，赶紧。

0: 见我。
1: 我叫莫骄阳，介绍人们跟你说吗？
0: 介绍人？
2: 这太危险了，怎么能跳下去呢？
3: 看我！
4: 你们怎么走了啊？
3: 怎么样，这姑娘漂亮吧？
4: 漂亮？
5: 什么意思啊？
2: 孟骄阳，28岁，燕都人，派出所的民警。工作可靠，人品非常好，是我特意托一个老大姐给介绍的。
5: 我真是服了你了，你怎么越来越不着调了？谁让你给我介绍对象了？我现在没这心情。
6: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有心情啊？你现在学历也有了，单位也有了，
2: 赶紧考虑一下个人问题吧。你再不赶紧解决的话，咱妈都得跟我急了。来，
6: 给舅舅再见。
2: 去吧，啊，好好陪人说说话，拜拜。
7: 妈妈，啊，我还没吃晚饭呢，我想吃烤鸭。
2: 今天咱能不能不吃烤鸭了？回家妈妈给你烤鸡吃，好不好？哎呦，你还不乐意了？那烤鸡翅总比烤翅强吧？是不是？走。哎呦呦呦，撅个小嘴。

0: 你是安康急诊科的医生？
1: 是室友，能不能留下还不知道呢。
0: 什么意思啊？
1: 万一出了什么事故，让人告了，也就被开除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用我姐的话说，回老家去大马呗。
0: 你不是燕大的博士吗？
1: 但我不是本地的户口，再过几个月没地方接收，就打回原籍了。我没房，也没车，现在住我姐那儿。
2: 你好，二位，现在可以开始点菜吗？
0: 不用了，谢谢。
2: 好的，
0: 咱们撤吧。
1: 不是你大老远跑过来，吃点东西吧，我请你。
0: 吃饭就不用了，但我有点小小的疑问，想请教一下。
1: 您说。
0: 你居然不想相亲，根本就不用来，居然来了，见了我又一副马上要被枪毙的样子，多说一句话都唯恐我看上你。我就想问问，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1: 其实相亲这事儿，我姐真没告诉我，我是被她诓过来的。还有就是，今天医院出了点事儿，我心情不太好，所以我可能有点那个，请原谅。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没经过家属同意就给病人融了栓。
0: 融了什么？
1: 融了血栓，但是有可能会加剧脑出血的可能和危险。
0: 那现在病人怎么样？
1: 人是救过来了。
0: 那就是家属还不依不饶。
1: 不愧是警察，这都想到了。
0: 那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1: 败诉、赔偿、吊销医师执照，以后就再也当不了医生了。
0: 那既然都知道结果这么严重，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1: 当时来不及了，再耽误下去

0: 点酒吗？
1: 你好，两位点的烧烤跟苹果一起，慢点，啊，请慢用啊。
2: 谢谢。痛快。
0: 所以啊，就该来这种接地气的地方。我刚才拿着红酒杯在那个地方都不知道说什么。
2: 谁说不是呢？我姐不会挑地方。反正我是把满肚子的纠结全说出来了。哎，你别觉得我唠叨啊。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呀？社区调节占我们每天工作量的一大半，你还没见那些大妈是怎么抱怨自己儿媳妇儿呢？
2: 社区调解？
0: 嗯？
1: 哎，你们警察不都是？
3: 别动，举起手来。
0: 大哥，你是影视剧看多了吧？警察内勤是不配枪的，外勤也不一定配枪，这维护社会治安一般的警械就够了。你今天说了这么多，纠结的其实就一点，你的初心。
2: 什么初心？
0: 医生就是救人啊，如果在病人面前把利害得失吉凶祸福通通想一遍，那就不是救人，是算计了。
3: 余妮啊，你说的比我自己总结都好，谢谢你。
0: 哎，可现在我们是在法治社会，一切都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之所以让患者和家属有知情权，那就是个双向保护，既保护了患者，也保护了你医生。
2: 那毕竟是条性命啊，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
0: 虽然我是警察，不支持你的做法，

0: 但是如果哪天我生病了，我希望遇到你这样的医生。敬你一个。
1: 说，在我最难受的时候，碰上一个这么善解人意，又通情达理，还肤白貌美的姑娘，这不会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吧？跟普通人似的。
2: 你才狐仙女骨，都能开这么幼稚的玩笑了，看来心情好多了吧？
1: 其实你刚才那句话对我挺重要的。
2: 哪句话？
1: 就你说你是患者那句。如果我能继续当医生，我一定要做一个值得你信任的医生。

0: 请勿踩踏黄线，以抗侧背。老人和儿童，请带家人陪同下乘坐。
1: 你哪边？谢谢你今天听我说那么多话。
2: 不用谢，我又不是知心大姐，也不是乐于倾听，只是今天你身上有些点真的很打动我。
1: 就像我是一个不知死活的医生是吗？
2: 其实呢，我们警察一样，新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有经过摔打才会知道害怕。你身上这股劲儿保持久一点。
1: 看来我今天开场表现的还不错。太可惜了，以后也没机会了。但老实说，其实我没想到能遇到像你这么优秀的相亲对象。要不是要回内蒙老家了，我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2: 要是我们认识的时间很长，我对你有感情了，就算你回内蒙，我也一定会跟你回去的。但既然今天是第一天认识，那就不要给对方的生活带来遗憾，咱们就扼杀在摇篮里吧。
1: 就这么快乐的把他扼杀在摇篮里。本来还想留你个微信，看来也没必要了。
2: 就这样吧，再见。哎，算了，应该是再也见不着了。喂，你要是不离开燕都，记得告诉我。
1: 但是应该没这个可能了。
2: 可是我总觉得像你这样的人，上天一定会特别眷顾你的。
1: 静静姐。

0: 关主任早。
1: 你早。
2: 主任早。
3: 陆大夫早啊。
4: 进来吧。
2: 在。
3: 还是辞职的事儿啊？
2: 准确的说，我是来跟您告别的。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要走，而且是马上走。
5: 哎呀，来到急诊已经八年了，工资不到10000块钱，现在还租房住，女朋友跟你分手了。合资医院好啊，工资是现在的几倍，有奖金还有提成。要不是你的师兄在那儿，这么好机会你也捞不着，对吧？来，喝水。坐。
2: 行，那我省得多说了。
5: 哎呀，这事儿你跟我说了好几遍了，我还能记不住这些？要说起来啊，我们科室呢确实也亏待了你。以你的能力，要不是待在抢救室耽误了进修，现在职称也上去一级了吧，工资也会比现在高。哎，你不是答应我带王阳明3个月之后再离职吗？
2: 要不是为了带他，我还真不一定现在要走。
5: 是因为荣栓吗？
2: 你们都知道了吗？
5: 你知道一开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什么吗？我觉得这事儿是你做的。
2: 我怎么可能干这事？
5: 你现在是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当您刚进医院的时候，这种事肯定是你干的。其实这些年啊，你也不是没有机会。你为什么一直待在抢救室里？是因为你真心喜欢这儿，是你自己亏待了自己。你现在提出要辞职，也不是怕担责任，你不怕这个，你怕的是现在你要是不走，等看到王阳明，想起了当年的自己，你就走不了了，对不对？
2: 那是你的想法，我怎么想那是我的事儿。现在就麻烦你赶紧把我的辞职报告签了，还给我。
5: 作为你的领导，我肯定不愿意失去一位好医生。但作为你多年的朋友、同事，我也不希望你失去这么好的机会。你来决定吧，怎么样对你好，我都行。

0: 你说。给。
1: 啊，谢谢啊。
0: 这两天前五怎么样？
1: 病人恢复挺好的，就是家属的态度比较强硬，院里跟人家沟通过了，但是呢，家属始终没有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儿，所以说呢，你悬了。
2: 这不管怎么说，你们都应该事先征得我们家属的同意啊，好像我们心里也有个准备，是吧？说句难听的话，我们的老娘都已经80多岁的人了，万一要出个什么意外，总得让老娘跟儿子见最后一面吧。
3: 是，我确实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是当时情况紧急。
4: 反正是你有错在先，他现在血管是通了，但是现在又出现出血点儿，以后有没有什么后遗症，你能保证吗？
2: 说实话，我们也咨询了一些医疗界的朋友，说像我弟的这种情况呢，起码是2年之内不能过度的劳累，要以休养为主，
5: 所以呢，他原来的工作肯定是做不了了。
2: 你们看看是不是能够适当的对我们做一些赔偿？
6: 赶紧直说吧，我哥原来的收入是1个月20000，2年就是24个月，一共48万。只要你们把这48万赔了，咱们一切都好说。
3: 这么多？
5: 我想好了，走。

0: 温馨提示，办理离职手续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1: 没关系，人家说了，先让我过去把把关，坐坐镇，手续的事儿不急。哎，说。你说什么？48万？真敢开价啊！
2: 行了，你这，哎，你干嘛去？哎。

0: 姐挺冷的了，都没吃早点，肚子里凉是吧？喝点热水啊，暖暖肚子。都是我的不是，照顾不周，我应该啊。你们刚来，我就把这水给您沏上来。来，照顾病人太辛苦了，大姐喝点水啊。大哥，来喝点水。嫂子，辛苦了。
1: 坐吧，谢谢。
0: 弟弟，来喝点水。
2: 别整这没用的。
0: 聊聊聊，肯定聊，聊不耽误喝水啊。来来啊啊，咱坐下说，坐下说。来，坐对。
3: 我这学生刚出校门啊，工作没多久就到了医院呢，心气儿特高，就想救人。你看就碰见这事儿了，这劲儿有时候没使到那个点儿上，幸亏碰到了你们这些通情达理的人啊，而且小子运气也好，你看这人救过来了，没什么问题啊。
2: 都出血了还说没什么问题？
3: 哎，弟弟，这我得从专业角度上给你讲一讲。
4: 是，最开始我们是怀疑他因为撞击产生了这个颅内出血，所以我们给他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 CT 检查，结果证实他就是一个皮下血肿，完全可以自然吸收的，他真不是问题。
2: 现在没问题，不代表以后没问题。
3: 是，说的是有道理啊。就这个问题我已跟王医生呢说过很多次了，而且是反复强调，没有家属的签字，病人就是死了，责任也不在我们。
5: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了？
3: 大姐，我说的实话呀，只要我们私自操作就会犯程序上的错误。其实今天发生的这个状况

我之前都跟他描述过，但是王医生依然觉得他不希望病人死在他面前，还说还是救了。是，你们有权利告我们，也可以索赔，随时可以。医院方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把他开除。

0: 定的是，将来他再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不会再出手了。
1: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说，钱这个东西嘛，迟早有一天会花完的。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医生，刚毕业的医生，就是他没有把自己学到的能量散发出来去治病救人，就一下子就完了。我真是觉得太可惜了。真的。所以我恳请各位，好吧，恳请各位能不能再三思一下，放弃北城。我给你们鞠躬了。

看来，咱们是没什么可谈的了。

说你的事儿，是吧？不管我去哪家医院，不管我干什么，我都会努力成为更好的医生。别发这煽情了，松开！我累死了！哎呀，你松手！你，哎呀，你先想办法过了今天这关。哎呀，累死我了！

0: 哎，姐姐，
1: 真的，您不用找我，找我也没用。
2: 是这个，这是一些溶栓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我给您打印出来了，是关于用药、检查、护理、日常饮食、运动方面的。这个，您说好。
1: 你给我这个干嘛？
2: 我可能随时都被开除，开除以后就接近不了病人了，因为他的情况只有我最了解。

所以想把这个托付给您，等到新来的医生交班的时候，把这个交给他。那您一定要提醒他，这里面的护理一定要格外注意。

0: 问题了。
1: 谢谢你啊。
0: 啊，应该的。再见。

0: 是我呀。
1: 你怎么等睡着了？你怎么才回来啊？
0: 我要回老家。
1: 上什么班儿？上这么久？哎，我的胳膊！哎呦，压死我了！
0: 我老公跟警察。
1: 是上辈子欠了你的吧？啊！我一天忙完那个小的，还得忙你这个大的。我本来还指望着你，啊，有空闲的时候帮我照顾一下哈密。医生真不是个什么好职业，这哪有空闲的时候？有空闲的时候都是拿来补觉。
0: 嗯，你要是真心疼，我就闭嘴吧。
1: 你怎么那么长啊？回头我给你换个床吧。
0: 别浪费钱了，从我上大学开始就没睡过合适的床，习惯了。
1: 把牛仔裤脱了啊，多硬啊。
0: 嗯。

0: 你放心，我问过了，我是直系亲属，签字是有法律效应的。
1: 那其他那些家属，他们同意了吗？
0: 他们回去还不知道会怎么闹呢。
2: 那这个是为了什么？
0: 那天回去，我想你老师说的话。那次荣栓，真的，我们压力太大了，都不敢签字。可你们跟我们非亲非故，却不顾一切救我丈夫的性命，把自己都搭上了。如果这时候我不站出来替你们说话，我怕等我丈夫好了以后，我都没办法面对他。
2: 其实您什么都不做，就会获得一笔不小的赔偿。
0: 坦白讲，我有过私心，也犹豫过，可我昨天见到你，我真的觉得很愧疚。我不能这么对待一位一心救我丈夫性命、不顾一切的好大夫。

0: 师傅，师傅，家属签字了，家属签字了。有时候觉得做医生也挺幸福的。小子，产妇有产妇，赶紧拿到医院办复印一份去。
1: 这还得备份啊，给你自己留着，回家找个相框镶起来挂床头。每天早上第一件事看见他，心里默念：这种好事一辈子就是一次，如果再犯，迟早得栽。行，行，听你的，以后都听您的。没以后，我走了。
0: 不是没事的吗？怎么还走啊？没事儿我才能走啊！路易波拿巴，牛不牛啊？打了几百次胜仗，全欧洲都被他拿下了，最后就败了一次，华铁卢，一辈子就完了。人家那路易还是个皇上呢，尚且如此。
2: 一小大夫，能走还不赶紧走啊！
0: 师傅，你现在就走啊？
2: 不然呢？
0: 年轻人，好自为之吧。我路易，
3: 自由。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购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这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呢，在哗哗听见声音。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 再拿钢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嗯嗯，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嗯，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

0: 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级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0: 啊，
1: 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共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西陵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

0: 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我是刘少棠，通州人。通州有两条河，小家碧玉似的温榆河，儿马担子般的箭杆河，他们在通州东北角合二为一，南下天津卫。这280里水道就是大名鼎鼎的北运河。我家祖祖辈辈就生长在这运河滩上，大运河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文学的根。1980年，我写了中篇小说《五柳人家》，贯穿全篇的呀是个孩子，河满子，他就是我对童年的记忆和想象。

0: 使劲儿哭，你奶奶出门了，救不了你的驾。
1: 慢走。
0: 教你孙子学好，
1: 他哪点不好了？
0: 我临走留下那200个字片，他认全了吗？
1: 当然，
0: 真的。
1: 那还有说？

怎么了？说话呀！你倒是说话呀！

0: 你有枪吗？你有刀吗？日本人的做了瘪子，拿我孙子撒火，什么人呢你？哟，满子呢？满子，小祖宗，你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1: 还能哪儿？任何滩呗。

北运河离了通州，一路九曲十环二十八道弯，一头撞在了一堆翠柳白沙的高岗上，河身拐了个弓背，留下一大片河滩，河滩上的河岔子七出八进，好像一道青藤摆道的绿幔，白沙如雪，蒲柳丛生啊。我的河马子受了委屈，一蹦子就跑到了这儿。他是想找他的莲姑诉说冤情，可他还不知道他的莲姑正收拾着打下的青柴，在那红皮柳棵子地里想念

0: 想谁呢？不说我也知道，秦哥，我那个在北平上大学的亲外甥，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1: 天神子，
0: 哟，怎么还哭了？咱们的眼泪就这么不值钱呢？我知道你们两个现在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可那又怎么着呢？哎，我跟你秦哥他舅的事儿知道吧？整个运河滩没人不知道，我一个走村庄唱大鼓的，凭什么就拿下运河滩上的活赵云呢？

运河里可常有水大

仪式，胡闹。

0: 算收他做小啊？
1: 给他们两担棒子，先试试。
0: 两担棒子？
1: 怎么着？你还替他们嫌少啊？就一柴火妞，又不是四九城的金枝玉叶，给多了大爷我岂不八分爹？
0: 您说的是，
1: 这事儿啊，就交给你了，抓紧办。
0: 哎哎。

0: 两担棒子，买人一花花大闺女。哦，玩腻了再往窑子里一卖，
1: 还他妈心尖首富呢，整个一铁公鸡。
0: 不，糯米鸡，不光一毛不拔，
1: 还老想占回来点

0: 想去讲理了，那咱就讲讲这个理。当初你们无声皇民买下孩子当童养媳，你那傻儿子都死了几年了，你还抱着人家孩子不放，想要卖高价，
1: 关你屁事儿！
2: 董四，你忘了，直奉大战那年，乱兵进村，是我救了你老婆跟你孩子，老叶皇才让莲子认我当了干娘。今儿我干闺女受虐待，娘家人就不该出头说句公道话吗？
0: 说

0: 我早听不着了，
1: 便宜他们了。哎，对了，你们谁看见我们家小满子了？
0: 是啊，谁看见了？
2: 哎，那不是在柳棵子后头偷着乐呢吗？
0: 嘿，猴崽子，出来吧！
1: 小祖宗，出来吧！
3: 满子。
4: 就像是运河里扔下个小石子儿，一场风波就这样归于平静了。可这是1937年呢，榆林村的乡亲们还不知道，此时的华北大地正笼罩着一片战云。转眼间，春去夏来，瓜把是正端午家的瓜熟了。

说前清啊，那就是文曲经下凡，进士及第。秦哥，你不算这贵人，还有谁配当这贵人呢？

0: 城，你都忘了咱榆林村了吧？
1: 哪有？
0: 那你多少日子没回来了？
1: 100多天吧。
0: 127天。
1: 莲子。

0: 我回来就是想跟我舅还有你说一声，我要走了。
1: 去哪儿？
0: 日本人怕是要和咱们开战，政府下令北平的国立大学都要迁到南方去。
1: 去哪儿？
0: 说是长沙，也许还会更远。
1: 离咱村有多远？
0: 过了黄河还要过长江，几千里地呢。
1: 那你几时回来？
0: 谁知道几时才能打完仗啊。莲子，我是学生，国难当头。
1: 我明白，我懂，人往高处走，再怎么你也得去上学。没事儿，我等你，哪怕是十年八载，哪怕

0: 怎么了？
1: 没事儿。
0: 那你的眼睛怎么？
1: 为了南下的事情，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

那就合眼眯会儿，我陪着你，守着你，就像从前一样。

情。

二天一早，周琦便匆匆地离开了北京。接着便是七七事变，宛平城下炮火连天，运河滩上的榆林村，人们却只当是远处的雷鸣电闪，还不及麻雷子到杜家引来的鸡飞狗咬。

我那杜四哥光棍脾气臭，到夜班他妈天生一个扣，这缺德的事儿只怕一张口，多年的交情一旦休。

0: 你给蹭进来了。
1: 我这儿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吗？
2: 啥事儿啊？
1: 好事儿，大好事儿，天大的好事儿！
3: 是不是董太师看上我们家莲子了，要拿两担棒子粒收了他？
4: 麻雷子，前儿个后晌，你喝得醉不公公，把酒话跟实话一块堆儿都吐出来了，是不是？
0: 还当你不好意思来呢，没成想你还真来了。哎呀，
1: 四嫂子，四哥，我想他一个也和他那柴火妞。

0: 别气，我这就回去，我跟你们说和去，我跟你们说和去。哎
1: 呀，三十块，是不是狮子大开口啊？
2: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反正他急，咱们又不急。

闺女们要在三更时分找个拜人的地方，点起香烛，穿针引线。如果一穿极重，那将预兆着姻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啊，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哎呦，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儿，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啊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着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哎，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元，75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1: 您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哎呦，
2: 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啊，
2: 16大罐，不到200元，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一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想了，那哪个厂家不想啊？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两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两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两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1: 对，
0: 行不行吧？
2: 不是，您这个补两罐，我再补两罐，
0: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嗯。可是我刚才补过两罐了，再送两罐，哎，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1: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1: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哎，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哎，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2: 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我也拼一把。
0: 好，
2: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哎呦，
0: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的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他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哎、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啊，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存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的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
0: 哎，
1: 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
0: 哎，
2: 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咱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0: 哎，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儿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0: 对，
1: 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啊，你知道吗，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儿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2: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1: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2: 没错，
1: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
0: 啊，
1: 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儿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2: 哎，缤纷
1: 啊，
2: 我呀挺感兴趣的，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1: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 息整大，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嗯，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三分之一。嗯，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嗯，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0: 林森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嗯，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嗯，但是这袋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两袋？
1: 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一袋，两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0: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1: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0: 雨桐啊，
1: 再送两袋，不到300块钱，可就九袋了。
0: 对，九袋
1: 够实惠的了。
0: 我买一送。林森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一袋凑10袋，
1: 成了两位。
0: 成了啊！
1: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0: 啊！九袋，
1: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哎，
2: 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
0: 嗯，再加一袋，
1: 我就买。哎呀，阿姨，
0: 十袋，
1: 凑十袋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2: 林森啊，嗯，咱可是一桌的呀，你得向着观众朋友啊，是吧？你这么着，再跟厂家要一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
0: 啊，
2: 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播了。
1: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0: 自己争取，是吧？
1: 是真的讲不出口吧？
0: 行，那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王总您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一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3: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
0: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儿。
3: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200组吧。
0: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饿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饿挂多耳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一盘啊就吃满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

0: 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呢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
0: 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2: 对，
0: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着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2: 炒虾仁，
0: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2: 对，哎，
0: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1: 咱这个虾仁的口感啊真心鲜美。
2: 对，
1: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含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场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0: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泡，对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啊，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啊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四份儿。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啊！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嗯，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那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还可以包那个大馅的那个馄饨、一口一个虾仁儿，我过瘾呢、还可以做虾仁鸡蛋羹、虾仁豆腐汤。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0: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2: 没错，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

0: 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0: 这个玻璃
1: 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 那种省

0: 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十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零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零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你属虎。
1: 我凭什么属虎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不，你干嘛非让我属虎啊？
0: 属虎那词儿我熟。
1: 对这个相书看来有研究。
0: 哎，不敢说有研究
1: 啊，
0: 看过些这方面的书。
1: 都有什么呀？
0: 您像什么这个相法大全呢，
1: 嗯，
0: 袁柳庄啊，麻衣神相啊，水晶集啊，这咱们经常的看
1: 罢了
0: 啊。
1: 博览群书，
0: 这谈不到，谈不到。
1: 韩老师，
0: 哎，
1: 您给我瞧瞧怎么样？
0: 哎，你这个态度我就可以给你好好看看，
1: 可以
0: 啊，尽我所能。
1: 好，
0: 但是我这人看相啊，我有一特点。
1: 什么特点呀？
0: 就是我先送你三相。
1: 什么意思？
0: 送你三句话
1: 啊，
0: 这三句话我说对了，咱们继续看。
1: 哎，不对呢，
0: 两类拉倒啊。
1: 嘿，
0: 行不行？
1: 一看您就有底气。
0: 那当然了，
1: 可以可以。
0: 哎，不过有个要求 啊，
1: 您说，
0: 我说这三句话算的如果对，你就说对
1: 啊。
0: 如果说不对，千万别照顾我的脸面。
1: 您放心，
0: 行吗？
1: 咱这人最大的特点呀，就是实事求是，
0: 应该这样，
1: 好不好？
0: 现在开始，
1: 可以，
0: 我好好给您看看。
1: 您给我瞧瞧。
0: 根据您这个意思啊，我先送您这头一项，
1: 我听听。
0: 开始了啊，
1: 开始。
0: 根据您这个意思，您这个年龄
1: 啊，
0: 我说啊，
1: 你说，
0: 不知道对不对啊？
1: 啊，您先说。
0: 您呐
1: 啊，
0: 您家里
1: 啊
0: 就一个父亲，对不对？
1: 对，
0: 不是
1: 对。
0: 要不对可以说啊，要不对可以说。
1: 不，别问大伙儿
0: 啊，
1: 一会儿你一问那杠儿不对，我受了受不了啊。对
0: 啊，真对，
1: 嘿，
0: 蒙对了，嘿，蒙对了，蒙对了。
1: 哎，别谦虚
0: 啊，
1: 真灵。
0: 接着往下看，
1: 这是头一项，
0: 头一项，
1: 我重点听听您这二项，
0: 二项啊，第二项，站好了啊，
1: 啊，
0: 您这个意思呀，是您父亲
1: 啊
0: 跟母亲结婚以后有的你，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太捧我了，太捧我了，太捧我了！哎，一点不实事求是，你这
1: 啊，你别老溜达，
0: 是不是？
1: 别老溜达，
0: 对不对？
1: 对，
0: 真对，
1: 真对，真对，真对，好啊！
0: 哎呀，
1: 真灵，
0: 又蒙对了。
1: 您别老那么谦虚，
0: 是是是，
1: 我呀，主要听听您这第三项。
0: 还听第三项吗？
1: 听得听
0: 这第三项，
1: 得听您这第三项。
0: 行，第三项啊，
1: 啊，您说，
0: 根据您这意思，您呢
1: 啊，
0: 不是有哥哥就是有兄弟，
1: 有个哥哥，
0: 有哥哥，
1: 有
0: 你哥哥比你大，对不对？
1: 对，对，
0: 他再大
1: 啊，
0: 他也大不过你父亲去。

0: 死你！
1: 怎么这么狠呢？
0: 你让大伙儿听听，有一句是人话吗？
1: 你这人不识逗
0: 啊！
1: 就许你跟我逗，是不是？有这么鞠躬的吗？是不是？
0: 看你这怎么小心眼儿啊！你
2: 本来就是嘛，
0: 这片不都接过去了吗？
1: 接不去，接不去，
0: 是不是啊？
1: 好好给你看，行不行？
0: 咱别老开玩笑。
1: 尽我所能啊！
0: 啊，
1: 这么着，我直接给你看面相，好不好？
0: 主要看面相，
1: 面相太好，大伙儿一看，
0: 名字就叫大相面嘛。
1: 哎，给你看看面相。
0: 哎，你给看看，
1: 这就是李然的面相，
0: 是我的。
1: 各位，
0: 嗯，
1: 全在这儿摆着呢。
0: 嗯
1: 啊，总体的来说啊，
0: 啊，
1: 一个字儿评语，
0: 什么呀？
1: 慈眉善目。
0: 我这人心眼好，
1: 慈眉善目。
0: 哎
1: 哎，这模样啊
0: 啊。
1: 戴一头套跟那老干妈一模样，
0: 跟老干妈一样，
1: 慈眉善目像那老太太。
0: 我什么老太太啊，讨厌，别说这个啊。
1: 天庭饱满
0: 啊，
1: 地阁方圆。
0: 哦，
1: 这是天庭
0: 啊，
1: 这是地阁。
0: 哦，
1: 从上到下一共有13个部位。
0: 都哪13个部位、啊、
1: 重点给您介绍一下啊。
0: 你给说说，
1: 这是知识
0: 啊。
1: 天中天庭，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成江，地阁。
0: 嘿，你是地阁，还给我来一斗
1: 啊！13个部位
0: 啊，
1: 长得非常的匀称。
0: 我长得还行，
1: 说明一个问题，
0: 什么呀？
1: 您的少运可不错。
0: 小时候我是父母院的日子，
1: 没受过苦，
0: 哎，没缺过钱。
1: 太好了，
0: 嗯。
1: 再看您的五官，
0: 您再瞧瞧
1: 五官啊
0: 啊，
1: 全在这儿。是不是
0: 全在这儿吗？
1: 每个五这个器官呢？
0: 啊，器官
1: 啊、
0: 嗯、啊，
1: 就是每个五官呢
0: 啊，什么
1: 都这么？
0: 什么叫每个五官呀？
1: 就是说呀，
0: 就我这五官，
1: 您这五官呢
0: 啊，
1: 全那么单摆扶歌。
0: 废话，
1: 嗯，
0: 那长一块那是包子，
1: 谁跟谁都不挨着吧？是不是？
0: 新鲜呀！
1: 啊，这大伙儿看啊
0: 啊，
1: 你看，这是东关，
0: 对，
1: 西关
0: 哦，
1: 南关、北关、鼓楼。北新桥交的口、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嗯、您对东城这地名还真熟，
1: 是咱在这边净溜达、
0: 啊、跑我这画地图来了、
1: 啊、不五官啊
0: 啊，
1: 五官是眉目鼻口耳，
0: 这是五官。
1: 眉为保寿官，
0: 嗯，
1: 眼为监察官，鼻为审辩官，耳为采听官，嘴为出纳官。
0: 哎，
1: 五官一官长得好必走10年旺运，
0: 嗯，
1: 有一官长得不好
0: 怎么样，
1: 必走10年败运。
0: 那么您瞧我这五官长得怎么样？
1: 我仔细给您看看啊。
0: 您细瞧瞧
1: 您这五官，
0: 嗯，
1: 鼻子长得好，
0: 好在哪儿啊？
1: 在最中间。
0: 呵，您这都不像话。
1: 不是，
0: 谁鼻子不长中间啊？
1: 中央无其土，土内生金
0: 啊！
1: 您瞧这鼻子
0: 啊
1: 啊，里边全是土。
0: 呵，我这还没来及洗呢。
1: 就说这个鼻子长得很立体。
0: 嗯嗯，
1: 哎，叫问富在准、
0: 哦，
1: 问贵在眼。
0: 那您瞧我这眼睛怎么样？
1: 您这眼睛啊，
0: 嗯嗯，
1: 有富贵相。
0: 真的？
1: 有富贵相。
0: 怎么呢？
1: 您这眼睛啊
0: 啊，
1: 这相书上记载了4种眼睛。
0: 哪4种眼呀？
1: 龙眼、凤眼、虎眼。狮子眼，
0: 您具体给解释解释。
1: 龙眼人登基坐殿、
0: 啊、当皇上，
1: 凤眼人执掌朝阳，
0: 这是娘娘啊。
1: 虎眼人登台拜帅，
0: 大将军。
1: 狮子眼人镇守边关，
0: 这是一方诸侯。
1: 4种富贵眼。
0: 那么我这眼睛呢？
1: 我不是奉承您，
0: 您说
1: 您这只眼
0: 啊
1: 是龙眼、
0: 啊、我这只眼呢
1: 荔枝。
0: 我长一脸水果。
1: 不
0: 啊，
1: 不是不是、嗯、我的意思就是说
0: 您别紧张，
1: 您这只眼
0: 啊，
1: 这只眼有富贵相，
0: 哦，
1: 这只眼是龙眼，这有说法。
0: 这什么意思吧？
1: 这叫独眼龙。
0: 我是独眼龙
1: 啊，
0: 你是一只虎。
1: 你给我戳瞎了，你
0: 像话不像话呀？
1: 不是不是，就说那意思
0: 啊，
1: 说明了呀、
0: 嗯、
1: 您半辈子富贵，
0: 哦，
1: 半辈子坎坷。
0: 哎，咱这叫苦尽甘来，
1: 好不好？
0: 还行。
1: 嗯，
0: 嗯，
1: 再看您这眉毛，
0: 您再给瞧瞧
1: 您这保寿官
0: 啊。
1: 哎呦，恕我直言啊，
0: 您说
1: 您这眉毛可不太好。
0: 怎么呢？
1: 眉梢发散。
0: 哦，
1: 你看这眉毛到边上散了。眉梢发散属于兄弟不利。你不是有一哥哥吗？
0: 有。
1: 你跟你哥哥之间肯定有什么问题，你琢磨琢磨。
0: 哎，
1: 嗯，
0: 韩老师
1: 妈，
0: 您这还真说对
1: 了。说对了吗？
0: 我跟我哥哥呀
1: 啊
0: 这么些年，
1: 嗯，
0: 我们不来往。
1: 真的吗？
0: 真的。
1: 算对不对？
0: 对，
1: 一直不来往吗？
0: 一直不来往。
1: 我说的一点错没有。
0: 嗯，我找您什么意思呀？
1: 什么意思？
0: 想跟我哥哥呀，
1: 嗯，
0: 我们把这关系给修复修复、
1: 啊、缓和一下。
0: 您看怎么能够调整调整？
1: 还调整调整。

0: 跟您这个哥哥把这个关系修复一下。
1: 对了，
0: 您这眉毛得动地方。
1: 往哪儿动啊？
0: 得往下挪，
1: 挪眼眶这儿来。
0: 挪这儿
1: 啊，
0: 成八狗了，
1: 不好看呀。
0: 就是得往下大挪，
1: 大挪我哪挪哪儿去、
0: 啊？挪到右手啊，这食指上，您就有造化了。
1: 我哥哥就回来了。
0: 那不一定，
1: 怎么呢？
0: 反正早上起来，你刷牙省牙刷子了。
1: 还、啊、省那玩意儿干嘛呀？我们家有的是一次性牙刷，
0: 是是是，
1: 用不着。
0: 这是开玩笑、啊，前面说的对不对？
1: 前面说的不错。
0: 行了行了，
1: 嗯，
0: 前面说的对啊
1: 啊，
0: 证明您相信我。
1: 对，
0: 咱往下算，
1: 您给算吧，
0: 看看您的流年大运。
1: 您还能算这个呢？
0: 就是您过去、现在、将来
1: 哦。
0: 我算啊，
1: 啊，
0: 您应该是属虎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哎，不不不，
0: 属虎的、
1: 哎、
0: 您
1: 不、
0: 嗯，
1: 不是属虎的，
0: 不，你属虎，
1: 我凭什么属虎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不，你干嘛非让我属虎啊？
0: 属虎那词儿我熟
1: 啊。你词儿熟，我就属虎啊！
0: 不是，你就算属虎的，
1: 成不？我属狗的。
0: 哎，属狗没劲，这
1: 没劲啊！
0: 你干嘛偏属狗啊？这死
1: 就属狗的，
0: 就属狗，
1: 就属狗，
0: 属狗属狗，行行行，死死心眼儿这人，行行，
1: 给我咬你！
0: 属狗啊，
1: 属狗，
0: 属狗，我算你的年份
1: 啊，
0: 属狗你是心虚。心虚年，
1: 哎，
0: 生人、
1: 哎、自个儿都暴露了，
0: 不是什么
1: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你心虚了吧？
0: 什么叫我心虚了？
1: 属狗的心虚年，
0: 心虚年，
1: 懂不懂啊？
0: 那叫什么呀？
1: 戊戌年，
0: 哦，戊戌年呀、
1: 啊，戊戌，
0: 你看赖我了，戊戌年咱课本上有啊，
1: 对呀、
0: 啊，戊戌变法呀、啊，
1: 是是是，
0: 1898年生人
1: 啊。
0: 今年125，
1: 行了，
0: 老寿星、
1: 哎，行行，
0: 好嘛，
1: 别说了，
0: 我得给
1: 你，别、啊、你250。
0: 怎么还翻一倍啊？这个
1: 废话
0: 啊！
1: 谁125啊？
0: 你不是这些戊戌吗？
1: 我戊戌我就125啊！61甲子，
0: 哦，往后
1: 82年那个戊戌年，
0: 哦，1982年，
1: 多新鲜！
0: 戊戌年属狗的，
1: 哎，
0: 哦，行行行行，明白明白。那您是8月15的生日，
1: 兔爷呀？
0: 是不是8月15？
1: 6月20，
0: 6月20
1: 啊，
0: 6月20正当50吧？
1: 那正当50，
0: 正当50是生人，
1: 子夜。
0: 哦，深夜子时，
1: 深
0: 夜子时，深
1: 夜子时，
0: 这我就明白了
1: 啊！
0: 您是戊戌年，
1: 对，
0: 1982年，41岁属狗，
1: 哎，
0: 6月20的生日，夜内子时降生，
1: 嗯，
0: 您看我算的对不对，各位？
1: 啊，对，没你对
0: 啊。
1: 这全我告诉你的，
0: 你甭管怎么着
1: 啊！
0: 我现在给你算啊，
1: 你算吧。
0: 您不是6月20吗？
1: 嗯，
0: 6月20，5月20，
1: 哎哎嘿，
0: 4月，
1: 嘿，
0: 嗯，
1: 往回算呀，你算你得往前算呀。
0: 我算你什么时候做的胎？
1: 您还能算这个呢？
0: 多新鲜呐！
1: 哦，
0: 哎，
1: 那您算
0: 这不得算你什么时候做胎呀？
1: 行行，您算吧。
0: 6月20
1: 啊，
0: 5月20，4月20，
1: 嗯，
0: 3个月做胎，
1: 3月
0: 啊，不是4个月做胎，
1: 4个月也不像话呀，
0: 不是那几个月呀、啊？
1: 10月呀、啊，
0: 10个月，
1: 小朋友都告诉你了，
0: 不是那我理解错了，
1: 你理解呢？
0: 我按照猫3狗4这么算的。
1: 别开玩笑啊！
0: 是是是，
1: 能算不能算？
0: 能算。
1: 10个月，
0: 10个月啊，
1: 嗯，
0: 算出来了，
1: 算出什么来了？
0: 您是头年的9月初10做的胎。
1: 何以见得呀？
0: 哎，这是常识啊！
1: 啊，
0: 我告诉你，这是真东西。
1: 是啊，
0: 都说10月怀胎一朝分娩，实际不是。
1: 哦，
0: 9个月零10天瓜熟蒂落，所以您是头年9月初10做的胎。
1: 哎呦，韩老师，
0: 服不服？
1: 高了啊！
0: 哎，
1: 您这可真是、
0: 嗯、
1: 头回听说。
0: 您是这个6月20降生，
1: 对，
0: 生下来您就是虚岁，就1岁了。
1: 嗯嗯，
0: 1岁、2岁、3岁、4岁、5岁、6岁，一直到13岁。
1: 嗯，
0: 从您这面相上看出来了
1: 啊，
0: 您的少运不错。
1: 我小时候没为钱着过急，
0: 没受过委屈，
1: 父母院的日子。
0: 13岁以后，13、14、15、16、17、18，一直到您27岁
1: 啊，
0: 这个十几年呢
1: 啊。
0: 您这思想上发生变化了。
1: 我跟家里啊，这关系紧张，
0: 青春叛逆。
1: 对了，
0: 总跟家里闹矛盾。
1: 是，
0: 不想按着这个家里给画出的道走。
1: 哎，
0: 想到外边啊，自己的闯荡闯荡。
1: 嗯，
0: 反正这么说吧。
1: 嗯，
0: 那几年呢，您在外边交了不少的朋友。
1: 对，
0: 周围的人您也没少得罪。
1: 哎，有得有失啊。
0: 一路上磕磕绊绊，
1: 不容易，
0: 是不是？
1: 嗯，
0: 27岁，27、28、29。29岁兴许见喜，您琢磨琢磨，
1: 真准
0: 准吗？
1: 29岁我结的婚，
0: 没错吧？
1: 爸 了。
0: 29岁结婚
1: 啊，
0: 找到自己的伴侣了。
1: 是
0: 29，你有了伴儿。
1: 对，
0: 你29，你媳妇儿
1: 啊，
0: 三十二。
1: 哎，
0: 你听，大三岁太好了。女大一抱金鸡，女大三抱金砖，
1: 哎，都这么说呀。
0: 你媳妇儿贤内助，
1: 比我强，
0: 里里外外一把手，把家务事料理的井井有条，
1: 全看他了。
0: 应了相书上说的了，
1: 哪句啊？
0: 夫妻和美，必走8年旺运。
1: 那几年我心顺。
0: 29岁一直到37岁，
1: 嗯，
0: 这8年
1: 啊，
0: 您过得是特别幸福，
1: 顺顺当当的。
0: 说的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您从37岁往后，我再给您算啊，
1: 啊，
0: 37、38、39、44，哎呦，最近这5年，
1: 嗯，
0: 您过得可不太好，
1: 这您都看出来了。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嘿，您就好比
1: 啊，
0: 从坡上到坡下，
1: 哎呦，
0: 一年不如一年，
1: 嚯，
0: 一月不如一月，
1: 哎呦，
0: 一天不如一天
1: 啊，
0: 一时不如一时，
1: 哎，
0: 一阵儿不如一阵儿，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哎，我要死是吧？
0: 家里难事太多了
1: 啊！
0: 您琢磨琢磨，
1: 嗯，
0: 父母老家全有病，
1: 对，
0: 你一人照顾着，媳妇孩子常年在国外不回来，家里大大小小里里外外全你一人料理，
1: 那不都指着我吗？
0: 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您好有一比，
1: 哎，比作何来？
0: 您是画木栏杆养鱼池，自己。己为难自己知，人人都道你欢喜，委屈为难在心里。
1: 我自个儿知道。
0: 您又好比、
1: 啊、
0: 左手拿个搂钱的耙子，右手拿个没底儿的匣子，搂一耙子，搂一匣子，来才是长江流水，去才是风卷残云呐、
1: 啊。哎呀，
0: 都觉得李然这两年混得不错
1: 啊
0: 啊，经常的上电视，以为挣了不少钱，
1: 嗯、
0: 实际怎么样？
1: 怎么样啊？
0: 挣这俩钱全给他们填了坑了。
1: 我得管他们。
0: 年底一结账，剩这俩钱还。不够买2包耗子药的，
1: 嗨，
0: 太难了，对不对？
1: 我买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啊，
1: 哎，韩老师
0: 啊，
1: 您别老说这个糟心的事儿。
0: 嗯，
1: 我问问您呀、
0: 啊，
1: 什么时候我能转转运、嗯、发财？
0: 转运，
1: 您给算算。
0: 我再给您算啊，
1: 您算算，
0: 您今年是
1: 啊，41啊，
0: 41，
1: 嗯，
0: 41、42、43、44、45，这5年您可了不得了。
1: 怎么呢？
0: 您是平地一声雷，
1: 哦，
0: 龙门三尺浪，锦上添花，随心所想。到时候我给您道喜，送您。4个大字，
1: 富贵吉祥，
0: 家败人亡啊！
1: 去你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 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6: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7: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我在喊我们相隔100年，自从盘古立地天，哪有那罗成洗貂蝉。
9: 当年我们这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的，
5: 他姓什么呀？
9: 姓林，叫林慧秋。
5: 唱哪工的？
9: 唱青衣花旦的。
5: 哦，
9: 都管他叫钻锅林呢。
5: 是啊，
9: 能钻呐，
5: 真不错。
9: 有一次钻锅，
5: 嗯，
9: 我们俩钻一锅去了。
5: 哎，钻一个锅里去了
9: 啊？
5: 没撞着脑袋呀？
9: 这什么？这、啊、我们俩一块儿钻一锅，
5: 不，这怎么回事？
9: 唱一出戏唱砸了。
5: 唱什么戏呀、啊？
9: 《戏貂蝉》。
5: 戏貂蝉？哦，这戏我知道，
9: 知道。
5: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
9: 对呀、啊，
5: 说的是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凤仪亭、吕布戏貂蝉，对吧？
9: 不，错了。
5: 错了，
9: 不是吕布戏貂蝉，
5: 那是
9: 罗成戏貂蝉。
5: 这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啊。
9: 什么？
5: 这不像话呀。你像罗成是唐朝的一员战将，
9: 对呀、啊、
5: 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
9: 是啊，
5: 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啊，这个对不对？
9: 不对呀、
5: 啊！啊，对什么呀？
9: 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过呢。
5: 哎，这怎么回事啊？
9: 哎呦，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5: 那你给说说吧。
9: 那还是在解放前2年，还是前3年？反正日本投降以后。
5: 哦。
9: 哎呦，年头太多了，可能你没赶上
5: 啊。哦，你赶上了是吧？
9: 那时候我刚出科。
5: 刚出科。
9: 搭个班。
5: 是啊。
9: 演唐桂戏。
5: 嗯。
9: 演的。
5: 演的什么戏啊？
9: 演的。哎，这演这人是给人家一个本家啊。
5: 啊，
9: 唐慧做生日。
5: 哦，做寿。
9: 我不知道这人您听说过没有。
5: 谁呀、啊、
9: 解放前京西北有个大土匪。
5: 大土匪
9: 叫李大脑袋。
5: 李大脑袋，
9: 这小子杀人如麻呀。
5: 是啊，
9: 这其实脑袋也不大。
5: 哦，
9: 他就反正就长一个长圆脑袋，少白头，30多岁头发就白了，剃一寸头，远处一看的跟冬瓜似的，哎，都管他叫大脑袋。
5: 这怎么跟我这模样差不多呀？
9: 没有往身上拉这个的
5: 啊。
9: 就那年大脑袋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戏班请去了。
5: 嗯，
9: 第一出戏就唱砸了。
5: 唱的什么戏？
9: 贾家楼。
5: 哦，这出戏呀、啊，
9: 嗯，
5: 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9: 对，就是这出戏。
5: 你演谁呀、啊？
9: 我演罗成啊。
5: 哎，这倒对功。
9: 这戏刚演没3分钟，
5: 嗯，
9: 就这大脑袋他妈噌一下从椅子上就蹦起来了。
5: 干嘛？
9: 别唱了
5: 啊！
9: 唱的这是帅儿啊。
5: 不，你先等会儿。什么叫帅儿
9: 啊？ 北京西北边方言土语
5: 哦，
9: 这个帅就是什么
5: 什么，
9: 比如说问您，您贵姓啊？
5: 啊，
9: 可是您姓什么呀？就是您姓帅啊？
5: 哎，你才姓帅呢。
9: 没有，
5: 哪有姓这姓的人？
9: 他就是这么说。
5: 哦，姓什么就是姓帅。
9: 对，唱的这是帅啊。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没完没了的一通喊的人这心烦劲的，全给我滚下去，
5: 滚下去，
9: 管事的不知道哪儿的事儿
5: 啊，
9: 赶紧过去了。哎呦，老太太，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样
5: 啊，
9: 您想听什么戏，您点出来，我们就给您演，好不好？
5: 对，你自己点吧，啊，
9: 让我点戏。
5: 是啊，
9: 哎。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5: 小媳妇儿
9: 啊？
5: 哦，那说的可能是青衣花旦啊，这有。
9: 行，就让他
5: 办什么戏呀、
9: 啊？坏了，这老太太没听过戏
5: 哦，
9: 她可听过说书。
5: 嗯，
9: 说这三国里头啊，最漂亮的就是貂蝉了。
5: 哎，貂蝉是美人啊。
9: 行，就这让那个小媳妇儿给我办一个貂蝉吧。
5: 哦，行，那还办谁呀、啊？
9: 还，你们那个刚才那一群骚老爷们儿里头有个那个小白脸儿，那个叫个帅来着。
5: 哦，说的是那小生啊，那是罗成。
9: 行
5: 啊、
9: 哦，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5: 哦、是啊。
9: 老娘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
5: 哎呦，谁知道您有这毛病啊？
9: 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小白脸，行，还让他给我办罗成。
5: 好，这老太太老不歇心。哎，行了，就给您唱这两出吧。啊，
9: 啥两出？
5: 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9: 我点的是一出戏呀。
5: 一出
9: 啊？
5: 哪出？
9: 罗成戏貂蝉。
5: 这哪有这戏呀、啊？
9: 管事一听，那什么？哎呦，因为老太太，您这个他又不能说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5: 啊。
9: 老太太，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他唱不了，您再点个别的吧。
5: 没学过。
9: 帅，老娘点的戏唱不了
5: 啊，
9: 不是唱不了，是成心气我。
5: 不，谁气你？
9: 大脑袋，他们成心气我，把他们都弄到山沟里头，拿机枪给我突突了。
5: 哎，突突了。
9: 我后台一听，甭说都突突了
5: 啊，
9: 突突一个受不了啊。
5: 对，人命关天呢。
9: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5: 啊，
9: 干脆罗成，我来。
5: 你来罗成，
9: 我来罗成。
5: 貂蝉呢？
9: 有庄国林呢。
5: 哦，他来的貂蝉，
9: 他来貂蝉。
5: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9: 庄锅呀。
5: 啊，对，是这钻锅，这锅怎么钻的？这个，
9: 我们俩后台化妆
5: 啊，
9: 您看的后台那演员全在上场门、下场门的看我们俩呀，
5: 看什么呀？
9: 看我们俩有词没词啊？
5: 有词儿，
9: 有词儿，有词儿，一块演出；
5: 没词儿，
9: 没词儿，扑个卷都不要了，跳江就跑啊！
5: 对，不跑就没命了。
9: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5: 嗯，
9: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5: 上场了，
9: 嗯，
5: 有词儿吗？
9: 没词儿，
5: 怎么办呢？
9: 钻锅呀！
5: 啊，对对对，那他怎么钻的呀？
9: 这么钻的
5: 啊！你给学学，
9: 我给您学一学，
5: 啊、学
9: 从上场开始。
5: 啊、好好、看看这钻锅到底怎么回事？哎，
9: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开！
5: 哦，这是出场亮相。
9: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开！
5: 李斌，李双斌，透秀，
9: 开！太，
5: 嘿呦嘿，行，哎呀，不错，有点功夫。
9: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5: 他什么词儿？
9: 当时现钻了两句引子念的。
5: 怎么念的呀？
9: 我给您学一学。
5: 啊，你学学。
9: 儿父死在多门楼。
5: 哦。

0: 身钻上来了。
1: 抬抬，
2: 这怎么回事？
1: 抬抬哒哒哒哒。哎，
0: 哦，他入了小座了，
1: 他坐下了
0: 啊！
1: 哎呦，他一有词不要紧了，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1: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
1: 行将扮了八个，
0: 哦，
1: 悍将扮了八个，
0: 是啊，
1: 光小丫鬟就扮了16个，
0: 嚯，这扮那么多小丫鬟干什么呀？
1: 一来是站台上站脚助威，
0: 哦，
1: 二来是真要唱砸了，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0: 嗯，对，豁出去了。
1: 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哟呵。一边上八个小丫鬟
0: 啊，
1: 哎呦，心里说大伙儿可真会捧我呀。
0: 怎么呢？
1: 哎呦，知道我一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儿来了。
0: 这是真戏没胆子，他唱不了啊。
1: 心里的一高兴，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0: 他怎么念的？
1: 花容月貌似天仙
0: 哟，天仙就你这模样啊？
1: 长生不老到今天。
0: 哎呦，你可够岁数了。
1: 不知因何毁落尘？
0: 干嘛？
1: 红心协力把锅钻。
0: 哎呦，您听吧，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啊。
1: 奴寒食貂蝉。
0: 对呀、啊，
1: 自从儿父伯门老爷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0: 哎呦，我的妈哎，好大的流进啊！
1: 想起往事，怎不叫人伤心落泪呀、啊？
0: 行了，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1: 这当当
0: 劲的真是，
1: 看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0: 他要活动活动。
1: 丫鬟，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怎么这还有油葫芦叫啊？你这
1: 油葫芦干嘛？
0: 你听这声儿，呦呦呦呦呦呦，那不跟油葫芦一样吗？
1: 你想个16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说的对，这人太多了。
1: 丫鬟带路。
0: 这就叫起板来了，
1: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啊，
1: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1: 没词儿啊！
0: 那怎么办？
1: 现抄了两句那萨大俗词唱的，
0: 怎么唱的呀？
1: 丫鬟与我把路
0: 当里根里根当啷当啷当啷当
1: 啷，你到花园去散心。
0: 哎，好好好好。哎呀，您看吧，他下场了，
1: 他下来了。
0: 嗯，
1: 看我的，
0: 对，看你的。
1: 家伙点一想，我也上了。
0: 你有词吗？
1: 没词。
0: 怎么办？
2: 钻
0: 啊！对，接着钻啊！咱们看他怎么钻。嗯，
1: 我的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猜
0: 哦，这是出场亮相，
1: 猜猜猜猜
0: 透秀，
1: 猜矿
0: 整官，
1: 猜
0: 捋穗儿，
1: 矿
0: 撩靴子，
1: 猜
0: 迈步亮靴底儿，
1: 矿猜。矿才
0: 你怎么走那么慢呢？
1: 这不想词儿呢吗、啊
0: 哦、对对，他还没词儿呢。
1: 才一席当年战瓦岗，
0: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1: 俺真不战没名扬，
0: 名气不小啊，
1: 本当够本小军场，
0: 那就去吧，
1: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哎呦，你呀、啊、怕秃秃露下的。
1: 俺唐将刘春，
0: 对，
1: 本当够本教昌操演人马，
0: 是啊，
1: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教军场哦，
0: 怎么样啊？
1: 哎，不去也罢。
0: 他不去，你上哪儿啊？
1: 呼呼呀！
0: 怎么了？
2: 十彩路过一座偌大花园，门前站定一位绝色美女，冲我眉来眼去。
0: 哪儿的事儿啊？
2: 沉思无人，不免进花园寻找美人便了。
0: 哎呦，您听吧，这罗成是花心呢，这是。
1: 进得花园，金山那山。
0: 这么会儿他又高兴了。
1: 月到中秋，分外光。
0: 您听吧，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2: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
0: 了。啊，你下去了。
2: 到后台一看呢，林慧秋坐在上场门那正运气呢。
0: 运什么气？
2: 一边运气一边叨了啊！这叫什么事儿？老太太不懂，还就瞎点戏，点出戏了，还就得唱，不唱吧，还就拿机枪突突了。哎，我说慧秋，你别嘟嘟了，该你上了，上
0: 啊，
2: 上场就上场，
1: 丫鬟带路。
0: 来的还挺快的。
2: 林慧秋一想，我干脆不跟他费劲了。
0: 那怎么办？
2: 我抄词儿唱吧。
0: 抄什么词儿啊？
2: 抄那大俗词儿呗。
0: 哦，
2: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哎，艳阳天，春光好，百鸟生君。
2: 哎，您听着，不跟逛花园似的吗？
0: 哎，看牡丹词儿。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生君呢？
2: 坏了。
0: 怎么？
2: 他做一个动作，就这么一指啊，顺指这么一看，正看见台底下坐那老太太。哎呦，他这一口气上来，咣当一下堵到这儿了。
0: 是、啊。
2: 再张嘴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0: 哟，忘词儿了。
2: 嗯，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呀片。
0: 这怎么办、啊？
1: 丫鬟带路。
0: 供上丫鬟了，这个。
2: 小丫鬟一听，哎呦，怎么着？
0: 啊，
2: 带路
0: 啊？
2: 这不刚上来吗？
0: 是啊，
2: 刚上就带路啊。
0: 嗯，
2: 王子儿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我们得听你的。
0: 啊，
1: 是抬抬抬抬抬。
2: 小丫鬟绕一圈，
0: 想起来了。还没想起来。怎么着？
1: 丫鬟带路。
0: 哎呦，您听吧，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2: 小丫鬟连绕三圈没想起台词来，
0: 这下麻烦了。
2: 我扒台帘一看，林慧秋汗都下来了。
0: 就是啊，
2: 一个人忘词儿不要紧，
0: 嗯、
2: 台上跟着转悠多，还有30多个小丫鬟呢。
0: 那怎么办呢？
2: 哎呦，这玩意儿怎么办？上场。
0: 对，
2: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上，哐菜菜菜，小丫鬟看头了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哟！哎呦。哎呀，
0: 怎么着？
2: 可来了，这救星可来了！你要再不来啊，再不来，我这鞋非开战不可。
0: 这好嘛，都跑累了。
2: 小丫鬟往两边一翻，把貂蝉让出来。
0: 嗯，
2: 貂蝉看见我一高兴，又想起一句台词来。
0: 他怎么唱的？
1: 眼前站定一少年。
0: 行，他把腿给缝上了。
1: 嗯，什么人胆大闯入这汉室花园？
0: 对呀、啊，他那是问你呢。
2: 告诉他，
0: 啊、
2: 唐相罗成。
0: 哦，他说什么？
1: 啊，将军，你乃唐朝名将，
0: 对，
1: 应何闯入这汉室花园？
0: 这个、哎，我看你怎么说。
2: 我心里说，你这不是废话吗？
0: 啊，
2: 我不来，我不来，啊、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0: 这就是啊。
2: 我一想，干脆，不跟他啰嗦了。
0: 怎么办、啊？
2: 这不跟罗成、貂蝉也见着了吗？
0: 对呀、啊，
2: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0: 这就蒙老太太呗。
2: 错，我说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0: 没错，
2: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0: 哎，
2: 啊，大姐不必多问，你我有姻缘之分。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0: 这不挺好的吗？
2: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0: 挺圆满啊。
2: 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
0: 哦，
2: 哎呦，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
0: 嗯，
2: 哎呦我的妈呀！
0: 嗯。
2: 哎呀，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0: 就是，
2: 哎，心里一难过，不又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哎，坏了！
0: 怎么？
2: 这一甩水袖，这是棋板叫唱啊！
0: 叫唱！
2: 大姑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啊！大大得拉胡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但儿能登，你儿能登，胡琴响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这胡弟想了当时就得唱啊。
2: 胡弟想了当时就得唱啊。
0: 有词吗？
2: 没词啊。
0: 那怎么办呢？哎，
2: 林慧秋现编了四句唱的。
0: 他怎么编的？
2: 这么唱的。
1: 唐朝我在汉，我们相隔十百年，自从盘古立地天，哪有那罗衬洗貂蝉。
0: 哎呦，这事儿
2: 我也想，他唱了我也得唱啊。
0: 你怎么唱的？
1: 钻山大街修埋怨，怕只怕老太太她吐吐赞，山水推舟随心愿，罗衬偏要洗貂蝉。
2: 走呗。
0: 哦，我下去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

0: 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我这名字我跟你说啊，我要说出来就拿您来说吧，能吓疯了。
4: 那我至于吗？
3: 相声的题材跟素材大部分都来自咱们身边。
4: 哎，相声来源于生活吗？
3: 您拿这个前两天来说吧，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
4: 啊，
3: 加上我一共是8个人。
4: 8位。
3: 我一看8个人就别在家里吃饭
4: 啊，
3: 到饭馆吃吧。
4: 哎，体面一点。
3: 8个人要了一大桌子菜，
4: 呵，
3: 正当劲儿要了一盆甲鱼汤，
4: 呵，多好！
3: 南方叫水鱼
4: 啊，
3: 咱北方叫甲鱼，
4: 是
3: 俗称就是王八。这大王八还真够个儿
4: 啊，
3: 够3斤，
4: 呵，
3: 热气腾腾
4: 啊！
3: 我这人嘴又急，
4: 是吗？
3: 我拿这勺啊，
4: 啊，
3: 我㧟了一勺汤，我得尝尝。
4: 是啊，
3: 我这么一尝啊，
4: 啊，
3: 还真不错。我一夸这汤好喝
4: 啊，
3: 旁边那服务员说话了，
4: 说什么呀？
3: 先生
4: 啊，
3: 王八就是喝汤的
4: 啊。对不？
3: 这话里有话，
4: 是啊，
3: 咱有素质有涵养
4: 啊，
3: 不跟那一般见识
4: 啊。对对对，
3: 我说你别说那废话、
4: 啊、
3: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给我们分一分汤。
4: 对，
3: 分分汤。服务员过来、
4: 啊、
3: 拿小碗分汤。别光分汤啊，
4: 啊，
3: 这不还有肉呢吗？把肉也分一分。
4: 是，
3: 你看这不还有蛋呢吗？
4: 啊，
3: 把蛋也分一分。我一说这话呢，服务员把碗放下了。
4: 啊，
3: 先生分不了。
4: 怎么了？
3: 你们8个人就有7个王八蛋。
4: 对，一个王八蛋。
3: 您看看 这个段子拿过来，我告诉您
4: 啊，
3: 您在舞台上就能表演，
4: 加工一下就是段子。
3: 特别喜欢你们这个职业。
4: 没错没错，
3: 我羡慕你们这个职业。
4: 行行行，
3: 多好啊，
4: 甭
3: 一天到晚乐呵呵的。
4: 甭羡慕了，
3: 羡慕啊。
4: 说这么热闹
3: 啊，
4: 你是干什么的？
3: 不是，不认识啊。上来聊半天不认识，合着
4: 我这真是有点眼生，这是
3: 你这太难了，您
4: 啊，
3: 我这意思你还看不出来我这意思吗？
4: 你
3: 我这意思你还看不出我这意思？
4: 看不出来，您这个儿我不知道您是干什么的，
3: 这跟个头没关系，
4: 实在看不出来。
3: 我是文人墨客，

0: 这书法我略知一二
1: 啊。您这太好了，
0: 您这是
1: 书法，
0: 您这是书法，
1: 对，没错，书法
0: 啊，
1: 书法，
0: 左撇子，
1: 这
0: 书法这是
1: 啊。您说这个
0: 啊，
1: 这手啊，
0: 这不对呀、啊，
1: 对，这手，
0: 这手
1: 啊，这手也行
0: 哦。双手
1: 摆好了吧？
0: 啊，
1: 双手全能写，
0: 呵，
1: 双手左右开弓，
0: 这是独一份儿，
1: 这大书法家嘛。
0: 嗯呵，
1: 甭说双手了，
0: 啊，
1: 脚也行啊，
0: 这脚也能写，
1: 打脚丫子
0: 啊，
1: 脚丫子，你那脚丫子分得开吗？
0: 对不起，分不开
1: 啊，分不开，
0: 嗯、
1: 那你啊鸭子骨，你这是家长，
0: 这
1: 脚丫子家长，
0: 呵，
1: 左右脚
0: 哦，
1: 我写字的时候麻烦了
0: 哦，怎么着？
1: 四个人撑着纸，4张、
0: 哦，4张，呵，哎呦呵，
1: 上面还俩，
0: 嚯，
1: 四个人撑着，
0: 麻烦，嗯，
1: 四杆笔，左右手，左右脚，
0: 啊、哦，
1: 都准备好了，
0: 嗯，
1: 我坐着轮椅出来，
0: 这，
1: 你说开始写，
0: 啊，
1: 我热闹了，
0: 嗯，
1: 啊，手脚，
0: 不是，等会儿，就欠给您熬汤。嗯不是您这折腾什么的？这四个爪儿，
1: 什么叫四个爪儿啊？您这边这左右手左右脚，这都开弓着写。
0: 您写会儿翻个个儿也行，怎么老这老？
1: 您这太难了，您这种语言、啊、
0: 没见过，这是
1: 很讨厌你了，很讨厌、
0: 啊、
1: 您这个很俗，这是俗人呐。
0: 我还俗了，
1: 我是高雅人
0: 啊，
1: 您知道吗？甭说这个双手双脚了
0: 啊，
1: 那个耳朵眼儿。耳朵眼儿
0: 怎么着？
1: 插着笔，左右照样。
0: 哦，哎呦呵，还挺娇媚的。
1: 哎，对，照样，
0: 嗯、
1: 照样写。
0: 哦呵，
1: 照样。
0: 还哪能写？
1: 这写功夫长了不行。
0: 哦，
1: 晕，
0: 颈椎受不了。嗯，
1: 小辫也行。
0: 小辫，头发。
1: 这我这理短了，以前我披肩。
0: 哦，
1: 以前我披肩发。
0: 刘欢似的
1: 啊。对，以前我披肩，梳好了冲天杵
0: 啊，
1: 知道吗？扎在墨池上，
0: 对对
1: 吧？
0: 哎呦，
1: 甩出来就写，
0: 不是这倒好，
1: 甩出来就写，
0: 这写字带染发，这焗油都有了。
1: 窦尔敦见过吗？窦尔敦压耳毫毛，知道吗？
0: 这耳朵毛，
1: 哎，这我
0: 长出来了，
1: 长出来滋出来了，
0: 呵，
1: 照样写
0: 哦，
1: 哎。嘎着窝毛，
0: 不是，别比划了，大伙儿您想想啊，这墨汁就够臭的了，再嘎着窝毛再写，这作品能要吗？
1: 就是全面
0: ，
1: 只要有毛的地方全行，明白吗？没问题，这行，这鼻毛，这没问题，这都能写，
0: 这了不起，
1: 大家
0: 了不起，
1: 大家嘛，
0: 啊，
1: 对，
0: 写对子，
1: 对，当然写对子，没问题呀，在座的可能有认识我的。也有不熟悉的，
0: 是吗？
1: 我这名字、
0: 嗯、
1: 我跟你说啊，我要说出来就拿您来说吧，
0: 嗯，
1: 能吓疯了。
0: 那我至于吗？
1: 能吓疯了，因为我是皇室祖上
0: 啊，
1: 祖上就是大清国、
0: 啊、
1: 知道吗？
0: 那是皇亲呢，我知
1: 道、哎、对，一老一少知道吗、
0: 啊、
1: 皇室，这么个皇室、
0: 哦、别提这皇室了，
1: 知道吗？大清国、嗯、我们这有姓氏
0: 啊，
1: 我们叫爱新觉罗
0: 皇室。
1: 哎，对、不是，没有后边那个、
0: 啊、
1: 后边是皇室、
0: 啊、
1: 爱新觉罗是我们的姓氏、
0: 啊、
1: 哎，我们排字
0: 排，
1: 我们有字儿。
0: 您是
1: 璞玉横起
0: 啊，
1: 占几个字？我占那起字儿的。
0: 哦，
1: 我提个人你可能知道。
0: 你说
1: 启功，
0: 这那是大家，
1: 不是外人啊，
0: 不是外人。
1: 那是我的族兄。
0: 哎呦，族兄，
1: 族兄，启功嘛。还有那启香
0: 啊，
1: 族兄。
0: 呵，
1: 这还用说吗？
0: 哎呀，都是名人、
1: 啊。我也起字儿。
0: 那您起什么？
1: 起哄。起哄，
0: 我看您就是起哄呢，这不起哄干嘛呀？
1: 起瓮头大。
0: 哦，
1: 这北京话瓮头，这人瓮头太大了，就名声
0: 来头不小。
1: 哎，这叫来头不小，
0: 哦、厉害，
1: 这个瓮头太大了，
0: 哦、
1: 起瓮，我没事就跟人写去。买卖家啊，甭管干什么，干倒了行市了，倒闭了要关门了，别害怕
0: 啊，
1: 找我。
0: 哎呦，
1: 我编个词儿。我出一副对子，
0: 呵，
1: 写完了以后贴上去、
0: 啊、
1: 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0: 不是还有这功能啊？
1: 日进斗金，
0: 哎，这好，哎，
1: 有才，
0: 真行，
1: 就是有才、啊。
0: 那这么着吧，哎，对，
1: 怎么着？
0: 今儿啊，你也别起哄了啊！
1: 我不起了。
0: 今儿我在这儿，我考考你。
1: 哦，您要考，
0: 给我们写个对子，好不好？
1: 没问题呀、
0: 啊。这、啊、这，
1: 您出题目，出题目来，马上就编词。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

0: 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您出题目，您出题目，出题目来，马上就编词儿。
5: 你先给我写副对子吧。我是说相声的啊，写完之后我贴在家里，
4: 好，
5: 今后我的演出就多了，我就
4: 火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5: 好吧，
4: 没问题
5: 啊。
4: 今后您就不拍戏了，
5: 对对对，
4: 您就是说相声了，是吧？这个相声这么着吧，
5: 啊，
4: 我拿这个相声二字灌顶
5: 啊，
4: 一个站相，一个站声，怎么样？
5: 这太厉害了，
4: 好吧，
5: 那得听听，
4: 您听这词儿
5: 啊，
4: 上联是相貌品学歌古今。酒色财气，
5: 下联呢？
4: 我先给您解释解释
5: 啊，
4: 相貌品学
5: 啊，
4: 这占一相，
5: 相
4: 灌顶吗？
5: 啊，灌顶，对，
4: 上联有个相
5: 在头了，啊，
4: 相貌品学有点学问，
5: 嘿，
4: 歌古今
5: 啊，
4: 有老段子也有新段子，歌古今，
5: 哎，
4: 酒色财气
5: 啊，
4: 哪个段子也离不开这四样，
5: 嘿，
4: 包罗万象，
5: 真是绝。
4: 这是上联
5: 哦，那么下联呢？
4: 下联是声音洪亮。
5: 嗯，
4: 论高低真假虚实，
5: 嘿，
4: 不能光有相，
5: 对对对，
4: 还得有声。
5: 嗯，
4: 声音洪亮，头一排

0: 听得清楚，末一排听得明白。
1: 哎呀，真是
0: 论高低还得有起伏高矮音儿
1: 哦，
0: 真假虚实。您说两人表演相声，
1: 嗯，
0: 这两个人认识不认识啊？
1: 那应该是
0: 认识的，
1: 认识啊，
0: 认识的往台上一站
1: 啊。
0: 您是他又装不认识？
1: 这
0: 真假虚实
1: 都有。
0: 哎，上下联。
1: 哎，我问问您这横批，
0: 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吗？说学逗唱是四门功课。
1: 行行，
0: 说学逗唱，
1: 甭解释了啊！这横批不怎么样
0: 啊，挺好。没有没有，您听错了，
1: 听错了。
0: 说学逗唱
1: 啊，
0: 嗯，
1: 还行。
0: 怎么样？
1: 行，不错不错。
0: 这样呢，
1: 不错。
0: 没问题。
1: 这么着，
0: 您贴着。
1: 我们这个演双簧的也要求来一段。
0: 哦，也是曲艺当中的一种演双簧
1: 啊，
0: 又叫双学一人。
1: 没错，
0: 一个在前面关张嘴不出声
1: 啊，
0: 一个后边连说带唱，俩和配合成一个人似的。
1: 对对对，
0: 双簧的艺术形式。
1: 来一个吧。
0: 上联是啊，假说真唱，
1: 嗯，
0: 好似艺人。
1: 哎，
0: 对不对？
1: 有道理。
0: 前面这个是假的，
1: 嗯嗯，
0: 假说，后面那可真唱。
1: 是啊，
0: 好似艺人，配合的好，
1: 哎，
0: 就跟一个人一样。
1: 没错，
0: 要不怎么叫双学艺人呢？
1: 哎嘿，
0: 假说真唱，
1: 不错不错，
0: 好似艺人。
1: 哦，
0: 嗯，
1: 下联，
0: 下联是前演后学，嗓子两条。
1: 这嗓子，
0: 前面那个光张嘴不出音啊，
1: 啊，
0: 这表演，后面那个学，连说带唱，嗓子是两条，
1: 嘿，
0: 人是一个，
1: 有点意思，
0: 对不对？
1: 啊，
0: 哎
1: 哎，横批是，
0: 非常滑稽，非常滑稽，
1: 哎呀，
0: 滑稽双簧嘛，
1: 这横批可够愣的，这横批
0: 是够愣的，
1: 什么叫？我再出个主意，
0: 演双簧 啊，还有
1: 还有，
0: 那您说，
1: 我们这个古曲演员，
0: 古曲
1: 啊，单弦大鼓
0: 啊，明白
1: 了，这来个对子，
0: 古曲演员
1: 振兴曲艺嘛，
0: 一般都是女同志，
1: 女同志
0: 啊，穿这个服装
1: 啊，
0: 也不是您这个样式，
1: 当然不是了，
0: 不是大褂了
1: 啊，
0: 他们那叫旗袍，
1: 美着呢，
0: 对吧？
1: 嗯，
0: 脚底下刺着这个打半长的这个高跟鞋呀，
1: 高跟鞋，
0: 对不对？
1: 啊，
0: 这个旗袍大开气儿到嘎吱窝呀，
1: 啊，不不不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1: 没那么高，
0: 而且开气儿比较高啊。
1: 对对对，
0: 啊，旁边支一鼓，
1: 嗯，
0: 拿着板，拿着鼓键的，
1: 对对对，
0: 一边打着鼓一边唱，
1: 嗯，
0: 唱大鼓吗？
1: 是啊，
0: 好，
1: 来，
0: 没问题，
1: 来，
0: 贴上以后比相声还火
1: 啊，
0: 比相声还火。
1: 咱们看看这个啊，
0: 您注意
1: 啊，
0: 上联是慢起朱唇，
1: 嗯，
0: 出妙曲。
1: 朱唇，
0: 哎，朱唇不是猪那个嘴唇啊，
1: 啊，
0: 那是猪拱嘴，那不是那个，
1: 啊，那这什么意思？
0: 这女的要长那么一嘴也够寒碜的，是不是？
1: 是瘦了。
0: 猪乃红也，
1: 哦，
0: 朱红嘛，猪乃红也，
1: 明白？
0: 哎，慢起朱唇，
1: 嗯，
0: 慢张嘴，慢起，起当开一点
1: 啊，
0: 慢起朱唇出妙曲，妙乃好也，
1: 这都这，
0: 哎，这是上联，
1: 上联下联呢？
0: 下联是轻敲弹板放佳音，
1: 这怎么解释？
0: 弹板不是柴木的，
1: 啊，
0: 那是檀木的，打起来特别响，特别脆。
1: 嗯嗯，
0: 轻敲弹板放佳音，佳也是好的，
1: 没错。
0: 对仗嘛，
1: 横批呢？
0: 一板三眼。
1: 哎呦，这几个横批我听都要出汗了，
0: 这个
1: 啊，
0: 有板
1: 有板有眼，哎，
0: 那得劲
1: 啊，这么着，
0: 好极了，
1: 这么着，
0: 嗯。
1: 还有
0: 啊，接着来，
1: 还有，
0: 没问题。
1: 这个听完大鼓呢，
0: 嗯，
1: 这个有点饿了，
0: 哦，
1: 外边有煎饼摊儿，
0: 摊煎饼，
1: 摊煎饼的来副对子，
0: 给他来副对子，
1: 听听你这个
0: 有词儿啊，
1: 来，
0: 您听着啊，
1: 嗯嗯，
0: 摊煎饼，
1: 哎，
0: 您想是不是这道理
1: 啊？啊，
0: 摊煎饼，
1: 听着啊，
0: 撑圆面稀，
1: 嗯，
0: 刮开大。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摊煎饼得有饼撑
1: 啊，
0: 撑是圆的，面是稀的，
1: 嗯，
0: 㧟一勺往撑上一倒
1: 啊，
0: 用这竹皮一刮，大了，
1: 嘿，
0: 撑圆面稀，刮开大。
1: 我明白了，你就是干这个的，
0: 你才摊煎饼的，
1: 不是？这是
0: 摊煎饼上联，
1: 上联，嗯，那么下联呢？
0: 下联是葱多酱少卷上长，
1: 嘿，有点意思。
0: 当然有意思了，
1: 啊，
0: 多个葱
1: 啊，
0: 少来酱，
1: 嗯，
0: 要不然齁得慌。葱多酱少，
1: 啊，
0: 卷上
1: 啊，
0: 长，
1: 横批是
0: 越吃越短。
1: 废话。一会儿还没了呢，
0: 对呀，再吃还没了呢，还合情合理
1: 啊！
0: 值钱就值钱的，这
1: 行行行，别说这横批了，
0: 横批
1: 啊，都，嗯，都不怎么样，
0: 不怎么
1: 样，
0: 好极了，
1: 哎，
0: 嗯，
1: 还有，
0: 还有，哎，还有，
1: 对了，
0: 你呀，
1: 大伙儿愿意不愿意？

0: 啊，
1: 给大伙儿做一对子啊，怎么样？
0: 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一副对子，
1: 咱看这横批他怎么说。
0: 没问题
1: 啊，
0: 来一副对子，
1: 来
0: 一副对子，可
1: 考考你，
0: 来一副对子，没问题，满足大家的要求
1: 啊，
0: 给朋友们来一副对子。
1: 嗯，
0: 可有一节
1: 啊，
0: 这横批就算了。
1: 不是，
0: 横批，咱不要横批。
1: 黄石，不是那个，
0: 你说，
1: 我们就听这横批。
0: 就愿听横批。
1: 哎，看你说什么。
0: 那完了
1: 啊，
0: 您听着啊，
1: 啊，
0: 先听这上联
1: 啊，
0: 请诸君
1: 啊
0: 到此处前来娱乐，就是诸君，就是诸位
1: 啊，诸位，
0: 人人君子
1: 啊
0: 啊，尊称各位，请诸君到此处前来娱乐。
1: 不错，下联，
0: 听我等说相声，大笑几回。
1: 解释，
0: 听我等说相声，哈哈大笑啊，大笑几回，开开心心。
1: 好，听他的横批，
0: 多福多寿。
1: 哎，
0: 多福多寿。
1: 哎，不是，这怎么好了？
0: 我怕挨揍。

0: 曾供嘉宾现场助阵。
1: 今天有幸是第三次来选择，希望我妹妹也在这平台找到一个相知相爱相伴一生的好先生陪伴您。
0: 现场模拟两人相亲第一次见面，
2: 来啦！
3: 我根本躺不了，我那声音不是那个声音。
2: 那
3: 他有个声音偶像，我偷着听见。
4: 哦，我又给你介绍一个，这次咱们在天坛公园。来，
3: 你是那个谁谁谁介绍的谁谁谁吗？
4: 你是谁呀？
2: 我是老郭。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到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我们的选择也是高朋满座，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武熙。另外现场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今天呢，也是有几位漂亮的女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把我们的一号请上来，我们掌声请上我们的一号女士。
1: 各位主持人好，
0: 你好，
1: 嘉宾好，
0: 来请坐。这怎么手里还拿了个本儿啊？
1: 我一会儿要给大家来一首诗朗诵，
0: 哦，
1: 以诗明志。
0: 哦，所以还是才女哈，长得又很美，然后还有很多的兴趣爱好。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李明琴，54岁，丧偶，教育局职员退休，天津户籍，黑龙江人。你这个是到天津生活了是吗？
1: 对的。
0: 生活有多少年了？
1: 20多年了。
0: 哎呦，那你现在会说天津话了吗？
1: 说的不太好，我基本上不说。
0: 那会那么一两句吗？
1: 快板这么一答呀，再说说天津话。
0: 哦，后边是啥？
2: 你早上吃了吗？
1: 吃了煎饼果子。
2: 吃嘛好啊？
0: 吃两个菜呀、
2: 啊？吃嘛好啊？好嘛吃啊？嘛好吃、啊？
3: 您对这个女士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4: 一分吧，
5: 单人吧，
4: 因为我们艺术的要求很高、要不然我现在为啥不找对象？以前我找了个特漂亮，你知道吧？那长相、身材、气质、文学、艺术，大各方面非常好。
0: 那好，我们来看看李女士这次来到我们节目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半生辗转，为爱奔赴，情深过往，刻骨难忘，相信选择，寻求伴侣。怎么叫半生辗转？
1: 因为我们当时去天津是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去的。
0: 那也等于是孩子应该很小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怎么会考虑当时在黑龙江哪儿啊？
1: 在黑龙江大兴安岭。
0: 那怎么会考虑举家到天津？
1: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孩子要面临上学了嘛。其实我姐姐那会儿的就说，咱们那个教育肯定是不如天津教育好。其实在没上学之前，我们辗转去过天津几次，看过几次，后来就决定还是去的。
0: 那边是有姐姐在。
1: 对。
0: 哦。
1: 完，然后我们就是停薪留职嘛，先办的停薪留职去的。然后几年以后，停薪留职不允许了，必须得上班。最后就是买的断。然后
0: 其实这是一个挺重大的决定哈，因为不管怎么讲，就按你说，在原来的老家还有一份工作，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亲戚朋友，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光这个生存怎么解决啊？
1: 好像那会儿太年轻了，没有考虑的那么全，因为我们自己可能也不是说的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可能带点钱去，带点积蓄，应该短暂的生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就想大不了再回来嘛。
0: 那去了以后怎么立足？
1: 去的时候我们先租的房子，租完房子之后了，他那个我们就也看看所有的我们自己能干什么，完最后他选择的是物业，然后我那个就选择了去美容院。
0: 后来呢，你们一直都在这两个行业里耕耘吗？
1: 后来他就是自己，应该他在这个物业可能连半年都不到，他就自己开了一个物业。对，他就觉得这个我能干，因为那会儿的时候物业可能是刚开始有，好像还挺那个，应该是挺好看的吧，我自己这么认为的，所以他就自己干了一个物业。
0: 做物业公司了。
1: 对啊。
0: 那你是不是也自己做成了美容院了？
1: 在后期的时候是自己做了一个小美容室。
0: 那这样其实你们两人就算是在天津真的扎下来了，应该也很快买房、上学的问题等等也就都解决了。
1: 对。
0: 为什么是为爱奔赴？这个爱是对孩子的爱还是？
1: 我是怎么想的呢？就是我的这一段已经过去了，我要为我新的一段感情，为新的一段爱去奔赴。放下前面的都放下了。
0: 明白了。所以目前的情况是孩子上学到现在20多年，那也应该是都大学了。
1: 上班了，上班了。
0: 男孩女孩？
1: 女孩。今天已经在现场了。
0: 你呀、啊、来用话筒。
5: 主持人您好，然后选择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今天帮我妈妈这个过来加油助威的。
0: 你妈妈是个什么脾气性格？
5: 她是有一点小笨拙，但是呢特别温柔，做事特别努力，我觉得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偶像。对，
0: 那她来选择这个事儿，就最初跟你讲，你是第一反应是什么？
5: 最初的时候是挺支持的，因为我其实一开始听的时候并不了解咱们这个平台，但是后来就是挺感激有这一次机会的，然后也谢谢我的姨姨，因为是她有这个机缘，所以也鼓励我们，然后也鼓励我妈妈，然后也能够今天终于来到咱们选的这个平台。
0: 这是亲姨是吧？
6: 对，
0: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是吧？
7: 各位老师好。
0: 这个距离看，我觉得你真的是越来越好看了。先跟大家讲讲你的经历，包括我们现场的朋友可能对你也不太熟。
7: 对，那他们对我不太熟，但我每天都看选择节目，那个吴大哥，那个叫什么？
0: 思雨，
7: 思雨姐姐啊，每天都看见，那个不太熟悉啊。那个郭哥还是挺熟的，总能见到。感谢你们一直陪伴选择，谢谢。
0: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第十一届集体婚礼，
7: 2020年
0: 参加者。
7: 今天有幸是第三次来选择，所以特别亲切。第一次呢，就是以这个平台找到了我现在的先生；第二次呢，就是参加集体十一届婚礼；第三。三次呢，就是把我妹妹推到这个平台，希望我妹妹也在这平台找到一个相知相爱相伴一生的好先生陪伴您，家人在为您祝福，加油！
0: 谢谢，
8: 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

0: 5365-4677，5365-4677。
1: 这个第三次来是以成功者的身份，嗯啊，回到娘家，
2: 是是是，
3: 啊，我要是以后要参公了牵手，上选择还得来，一定得来。
4: 我妹妹那个前夫是她的同学，感情特别深厚，对。然后那个我是每次见她都跟她提我们选择多好多好，让他看选择节目，把他引导就是这一块儿。然后我们每次跟我们先生我们在一块儿家庭聚会呀、啊、什么的，他也能感受到我的幸福。我也确实在这个选择，亲身体会到了，也是受益者。所以说再一次感谢选择的各位老师及后台的老师们为选择做出的贡献，让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下半生的真爱。我也确实现在很幸福，不是很骄傲的说，很自豪的说，我先生对我特别好啊。然后每天比如说我要有活动135参加舞蹈什么的，我先生早早起来给我做早点，那我的任务就是打扮自己，让自己漂亮起来。然后啊，他都是啊忙前忙后的，要是我歇班的时候或者我要回家的时候，我就给他打电话要吃什么，那我进家涮羊肉的一切一切都准备得特别好啊。然后就比如说我要歇班了，那我就问我先生今天你想吃什么，他说啊我也能享受小妹妹对我的照顾，虽然我先生比我大，但是我们现在称呼依然是大哥小妹妹。所以说我觉得感情和年龄都不是距离那个地域什么的。我也劝我妹妹，就是我们找一个投缘的，选我们的是最好。
2: 是是是，我觉得这点说的对。
5: 他们两口子还挺会说的。
6: 你知道你见过她丈夫啊？
5: 没见过。
7: 她说叫哥哥，叫小妹妹。
5: 对啊，一直这么叫下来。啊，她来了，人早上起来还给她弄这，她要搞活动。
7: 不过我相信您面儿找了，肯定叫的也挺好。您得叫宝贝儿。嗯，
6: 对。
5: 我就想起王老师，您家那刘大出来了啊，早上起来给王老师包饺子，不是天天，每次。
7: 怎么称呼您呀，王老师？
6: 现包啊。
5: 刘大厨。
6: 他管我呀，他管我叫水晶晶。
5: 水晶晶，哎呀，
7: 啥意思？
6: 水晶晶就是在泰语里面就漂亮啊，我就管它叫亮晶晶。
7: 你们晶晶盖气儿，
6: 对。
3: 年轻时候叫亲爱的老刘，
8: 啊不，
3: 他姓刘。
8: 哦他叫您什么？
3: 老公。
6: 所以你看啊，每个人的幸福都有自己的这个方式，也希望你能再一次找到你的幸福啊。
7: 谢谢。
6: 但刚才你姐姐说了，那是你的同学，中学同学，是吗？
7: 对。
6: 那他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7: 他是生病去世了。
6: 他什么问题啊？
7: 肝癌。
6: 是因为平常老喝酒。
7: 对，因为自己要做生意嘛，天天就得出去应酬去。然后总喝酒呀，熬夜呀。但是那会儿年轻，咱们谁也没有想过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因为他身体很健康，连感冒都很少，然后忽然就这样了。哎呀，天就塌了。
6: 应该他以前也一定会对你是很好的，就像大家刚才描述的那样，是吧？你们两人之间怎么称呼啊？
7: 我们两个好像就称呼名字，好，没有现在这么亲切。
6: 那他对你都有多好呀？
7: 就从我们搞对象的时候吧，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工资很低，我们虽然是同学，但是我们都毕业了之后了，上社会工作了，同学再联系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搞的对象。但是之前是我知道他是哪个班的，他知道我是哪个班的，是彼此有印象的。虽然工资很低，可能还要加到家里一部分吧，只要同学出去玩呢，他都会偷着买雪糕，买完了之后干脆你过来就藏，你雪糕藏在怀里拿出来的时候恨不得雪糕都化了。然后有的时候，那时候他也跟同学喝酒什么的，比如说他要喝多了，他买冬天的时候买的苹果到我们家的时候，他可能就那苹果就冻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天特别冷嘛，给你拿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那苹果是冻的。哎呀，就是你就想他已经这种状态了，他还能就是到那儿去看你，然后开工资的第一时间会给我买一些东西。不管说东西贵也好，还是就是代表他心意嘛，他总会在他开工资的第一时间会给你买点东西，就是这种小的东西很感动的。那会儿就特别感动。
6: 所以在你们婚后其实他也会一直这么做，是吗？
7: 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家打来这儿之后了，交什么煤气水电费呀什么这些我都不管，

0: 没了以后，哎呀，就觉得原来生活是这么难的。
1: 那时候孩子多大？
0: 正好是要高考。高考那年。
1: 那时候时刻还记得吗？
2: 那个时候父母也很年轻，因为我的年龄其实跟他们的年龄很相近了，我就知道在应对生活的当中嘛，他们俩彼此扶持，但真的没有就是对健康方面突然一下这个疾病就来临到这个家庭了。当时我是很懵懂，就是在高考的期间就是渐进的也知道，因为身体会出状况嘛，就渐进的也知道了。对，但那个时候确实很难，就是至暗时刻了。对，
1: 我感觉你很成熟啊，甚至感觉比你妈妈的状态，你们俩也不差上下。
2: 对，就是因为这个父亲走得早的以后嘛，我可能承担了一部分父亲对母亲的保护，我觉得也是我的职责。我可能因为来得比较早，比妈妈更熟悉城市的生活规则和生活这个节奏吧，所以有些时候就可能家里边的一些事物我来这个小事情来替妈妈解决烦恼，可能也有这个原因。
1: 这个女儿也承担了一部分的这个职责哈，就是她坐在这儿的这种感觉，甚至你们俩像同龄人。
0: 现在就是很多什么事儿我都会跟她商量。
1: 但那个时候的确你需要面对什么问题，比方说她的公司的接手，你需要接过来吗？
0: 那会儿没有，因为我都不懂。因为他那会儿就是在天津，就是同行业吧，也处了几个好哥们儿，然后就被他们哥们儿接手了。
1: 那你的生活怎么办呢？
0: 他们有之后吧，确实就是，有两年是过得挺迷茫的。但后来一想，我妈妈过来了陪我。然后我妈没总说嘛，你老这样，你孩子将来怎么办？谁给你管？怎么样？虽然他那会儿出去上大学去了，
3: 然后忽然就这样。
4: 这个就是确实跟我还挺相似，但是我们家那个是新的。
5: 以前
4: 反正这个应酬都喝酒多了，确实对身体伤害挺大。
3: 再择偶对喝酒这个
4: 建议。
1: 他是不是已经走了有超过十年了？
0: 十年多了。十三年了。
1: 但我觉得，就是你完全从这里边走出来好像还差那么一两步。
0: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走出来了，但是一到这种环境的时候，我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我以为我准备好了。
1: 试着接触过一些其他人没有？
0: 也有人给介绍过，也尝试接触过，但可能是没有准备好吧。
1: 大约都是因为什么原因觉得不行？
0: 应该好像就有两个见过面，就是感觉一说话的时候，就好像我觉得我们就不在一个线上，自己就觉得好像心里就觉得可能自己没准备好。都是见过一次，只要是一聊就没有那个。
1: 不，也许不是准备不准备的问题，可能真的就是
0: 可能自己
1: 不合适，
0: 可能自己心理问题，应该是谈一谈也许可以呢，但是没有。没有继续。
1: 这样哈，你看，就好比今天我给你安排了一个相亲啊，我们老郭，我们今天就约在北京日坛公园吧，两人见面了，你们俩先聊一下。
0: 那一见面了，我肯定自我介绍，我叫李明琴，然后我今年54岁，有个女儿。我的工资状况不算高。我现在目前就是这一种状况。
6: 其实咱俩这种状况一样。我也是在这个谈这个上面的时候吧，有点紧张啊。但是呢，我一看到您呢，就是您非常漂亮啊，这一下就能打动我的心，我就开始跟您聊别的了。就是说我会主动的把我
1: 直接聊，就聊就行
6: 啊，就介绍给
7: 您。现在是模拟见面。
1: 对，模拟见面，
6: 您已经见面了，
8: 不知道您介绍经验，您先直接聊。
7: 现在
1: 是不是已经在 日坛公园，
5: 这就是
7: 情景剧。
1: 对，
8: 您是演员，就现在成导演了，讲戏呢，这
5: 给人说戏，
7: 赶紧入戏
6: 哦，赶紧入戏啊。嗯，反正刚才就是我看到您的这种状况啊，实话实说，我认为您还沉浸在前一段的，
5: 还说。

0: 下，
1: 搞对象
2: 啊！前一段啊，前一段你都不知道
1: 啊。
2: 这个小燕呢，给你介绍了个对象，然后就见面了，
0: 初次见面。
1: 那赶紧先找一地儿咱喝酒去吧。
3: 不是你跟人第一次见面，你是说走，咱俩喝一口去？
1: 不是，这样啊，
4: 人家最烦喝酒的。
0: 对，
1: 哦，那真的少喝点吧。真
3: 的完了，你看，我现在有点明白了，这个我们吴叔跟老郭为什么找不着了？真正要见面，你看点评的时候侃侃而谈，特别明白哈、啊，特清楚。真要见面，自己也慌了，说啥呀？就没办法了，喝酒去吧。先把人家灌晕了。
5: 我觉得人女士很优秀，人一般都是男生先说自我介绍，对吧？这是礼貌。人女士先介绍完了，好，男生上来点评上了。
6: 搞对象也是一门，
7: 也是一门学问，确实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不是学来的，所以有时候也是天生的。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我跟你讲，
1: 这是一个经验问题。
3: 我跟你讲，大概率不是你没准备好，大概率都是那些男方没准备好，你知道吗？对，
2: 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你以你为标准了，你这每一个见面的人都应该像你一样很得体的交流，但是很多男性呢，他紧张，
5: 是，
2: 他就胡说八道，好，所以我们得给他三次机会啊，第一次紧张的有的机会，三次都不行，咱再说拜拜啊，因为我们没有火眼金睛，我们不会说眼睛就那么准，一看就不行。嗯，
4: 好，我觉得小妹妹你也挺逗，挺实在的。嗯。你这一见面就是我什么什么，我工资多少，我什么，一般的都是寒暄嘛，天气啊什么，慢慢的。
7: 不会，
4: 您这一下就主题就上来了，
7: 学到了，下次我这样。
3: 这样不用下次了，就这三位我们都比较常见。我们这位先生哈，其实我对他情况也不了解，我又给你介绍一个，这次咱们在天坛公园，来。
10: 那我这我真不知道，这事我真不会说，
5: 不就是礼貌性的嘛？您见到一位女士，是不是男生要先开口？
10: 我现在就开始，
3: 别紧张了啊！没事，反正见面了，你们俩看怎么开始吧。
10: 不成，我这思维不成，我这事儿在心里。
3: 那你先来，
7: 这我就知道了。每见那两次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对方也紧张，我也紧张。
10: 不成，我这还真不是
4: 我讲过。
3: 来，
7: 见到你挺高兴的，感觉您本人长得跟他给我看那照片差不多，
4: 比照片还难看。
10: 不是，那您还变得这么，我真不会。
3: 完了，你看，这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呀。
2: 那这个时候，您听着，见个面了，人家问你，你在这哆嗦，你怎么跑啊？你怎么跑啊？你怎么离开呀？
10: 我说这昨这个场合，我真不长不适应这个心呢。他就得来在发慌那个阶段。
3: 就老郭刚才出去喝一口已经是很佳的表现了，你知道吗？原来已经就跳脱出来了。哎
1: 呀，就到那儿，到那个到那儿坐着还能说上几句话，不在那个范围内好像就是交流起来。
2: 表演者在这儿，哎，对，你来
10: 多好，
2: 这是最佳的。
3: 这倒是，
10: 对，他们都是最佳的交流。什么？我
4: 还不如他们呢。
2: 来上吧，
3: 来。

0: 乐坛，
1: 乐坛离我们家还挺近。
2: 您别臭小样儿说，
3: 开始了。
1: 来啦！
4: 我跟他谈不了，我那声音不是那个声音。
5: 那
4: 他有个声音偶像，我偷着听见。
3: 哦，完了，完了，完了！
0: 我们在前边播出的节目当中，我们女士看了就知道，我们吴叔现在，头上三座大山，旁边拎一条狗，心里住一小人，那小人那事儿，被人知道了，就是他刚刚说的声音偶像，就是我们吴叔现在心里那小人。
3: 现在你抛开那小人，你们俩
1: 对。那都是假设，
3: 你们俩在搭戏，
1: 咱们俩现在又是一个新的假设。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这不是给咱们说了要让咱们以互相以对象的这个身份见面吗？
0: 行，
1: 是吧？
3: 您快起吧。
1: 啊，你说吧先。
3: 你怎么也来这招啊？
0: 对呀，你不对乐坛熟吗？怎么你人家到你那儿去找你了，你还说你先说？
4: 要不咱们喝酒去？
1: 我都没听见，
6: 这真不好听
0: 啊！
6: 我还真是不这种。
4: 两个人突然见面，确实是好像是挺尴尬的哈。嗯，我现在能理解，可能当时那种见
7: 瑜伽呀、跳有氧健身操啊，就找自己的话题去跟他沟通。
0: 嗯，
7: 就是一样，对方自信，你才能找着自信。然后比如说我大哥说，哎，谈的也挺好，就中午我们去，就像那个郭哥说，我们中午喝两口，然后你说。哦，那个你比如说想往前走，那你说好吧，要是不往前走一步，你说哎呀那个下午还有事儿，或者是中午还有事儿，就婉言谢绝。但是当时见面，
1: 怎么说都叫你，
7: 但当时见面一定要把他捧好了，捧高兴了啊，让他开心。
8: 你看人家姐姐能成功见
9: 面，不就是呀，人家上了一次就成功了嘛。
8: 但人家会说话呀，上来要捡人好听的说，人家很会说话的。
0: 我跟你讲啊，你看今天大家都醍醐灌顶，你突然明白了，也许不是那俩人不合适，是没有沟通好。你姐突然明白了，不是我运气好，是我的幸福是自己争取来的，是不是？
8: 嗯，
0: 先生，我再给您一个机会，您介绍一下自己吧。
6: 我姓王，叫王宝利。
0: 嗯，
6: 68岁。
0: 哦，
6: 哎，
0: 您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6: 再早一学校一毕业就是。那时候叫赤脚医生吧。
0: 哦，大夫。
6: 那
0: 个
6: 后来集体一散了呢，我就上隆基公司、那儿干了10来年。后来回家开了，那时候叫小卖铺，后来改成一个小超市。
0: 嗯，
6: 干这个。
3: 您立业呀，算好啊。
6: 先好后立业，后来我老伴儿脑瘤。做手术，醒没醒来，将近一个月吧，醒不来，就各个器官就
1: 衰竭，
6: 就省衰竭了。哎，后来一年多吧，我又找了一个，说了一个，好像那个性格上不大推，不是。
0: 你是不是平常也不爱说话呀？
6: 不是您，
0: 您看这一见着美女，您就开始紧张。
6: 我一瞅他，他一问我就慌了。
0: 没关系，咱慢慢来。
6: 对，
0: 哎，那个，那这次来选择，您想好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呀？
10: 他在书画领域深耕多年。
11: 你看，这是授予促进民间外交特别贡献奖。
0: 就这个，
11: 哎，对，
0: 哦，
11: 这幅壁画原来说是永久性要在西长安街人民大会堂边待着，是吧？哎，后来
0: 就应该就在长安街上，
11: 就长，现在拆了，因为2000年那个地方要盖中国大剧院。
10: 一直未婚的他，渴望有自己的传承，
11: 也找个好的基因啊，各位哈，把基因传承下去，把点艺术啊传承下去。
0: 还生吗？
4: 那不可能，
12: 多大岁数还生孩子？
10: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

0: 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2: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3: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4: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世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5: 冒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世清只需一副。
6: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世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7: 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世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世清，冒世清给我带来的方便。冒世清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5: 冒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6: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世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3: 冒世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
7: 戴冒世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世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4: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5: 冒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8: 冒世清智能花镜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
9: 只需一步，
10: 只需一步。
5: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事清。
11: 眼花就戴冒事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事清。
1: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事清定制中心配付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12: มาละเอียดในชีวิตได้ดีกว่าคนยิ่งถ้ามีคนมาทำดีกับมัน
13: กินได
12: ้เวลาช่วงนั้นก็จะผ่านไปช้ามาก
14: นี่คือ我养的狗狗它是我的宝贝好可爱呀
15: 快一岁的时候然后朋友要出国然后就想说能不能就是再给他找个好的女朋友然后他就说可以先让我抱回家试一试假如有缘分的话就养然后就是刚见面就是感觉很亲
16: 生活方面压力很大但有他陪伴我觉得陪我度过好多那种人生低谷
17: 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得了中重度的抑郁症焦虑症然后我的医生告诉我说建议我去养一只宠物最好是小狗因为小狗会带着你出去然后逼着你多出去走一走
15: 被狗凶了或者被猫打了下一秒就忘了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是他的性格就很好
17: 会干嘛呀
18: 哎，小朋友，你喜欢真的小狗还是喜欢机器狗啊？
19: 机器狗，它能跟我玩，
18: 它能跟你玩啊。
20: 场外热门可爱小狗的助阵，让这部泰国治愈新作《心犬相随》观影氛围感拉满。三位主创的到访以及分享幕后故事，更是诚意满满。
21: 哥们，来到北京了，怎么着都得是北京烤鸭。昨天是他第一次品尝火锅，为我们的火锅店里边的服务、环境以及可选择的这个产品餐品所折服了。
22: 这被台买外卖呢？
23: ก็มันมายืนรอต้อนรับเราแสดงว่าวันนี้จะเป็นวันที่ดีเดี๋ยวถ้าสอบติดจะมาเล่นด้วยทุกวันเลยเข้าใจไหมโอเคโอเคโอเคตั้งชื่อหน่อย
22: ไอ้ขาว
23: โอ้เบลเล่ไม่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เลยอ่ะเอลซ่า
21: เอลซ่า因为这一部电影呢，它主要的主角是小狗狗，是我们的毛孩子，所以呢，它在准备工作，所有的这个场景，所有的人员调配，都要围绕着这个狗狗来进行。那么感情也是如此，所以他们所有人都要提前准备好所有的工作，就为了让这个狗狗可以的时候，就是他们能够呈现最完美的一个作品。
22: 棒棒棒棒，拜。
12: หมามันจดจำ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ในชีวิตได้ดีกว่าคนยิ่งถ้ามีคนมาทำดีกับมัน
13: กินได
12: ้เวลาช่วงนั้นก็จะผ่านไปช้ามาก
20: 电影《心犬相随》用最真挚的镜头记录人与小狗的双向陪伴、彼此救赎的故事。许多狗狗电影靠生离死别虐心催泪，而这部包含三个段落的电影完全反套路，不刻意制造悲剧，没有悬浮剧情。更重要的是，狗狗最后没有离世。当然了，纸巾咱该带还得带。
21: 是在泰国还是在中国，其实他都是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看到我们的狗狗，看到我们的宠物，然后呢给他们多一点时间，有时间有机会的话抱他们紧一点啊。因为你刚才很多的人说，就是在他的生命里边，就是我们不仅仅说是我们单方面的养了狗，不是我们单方面的给他们一些东西，他们也在回馈我们很多的这个情绪价值，我们是双方的相互奔赴，双方的相互疗愈，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对待他们。

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
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我们这个角色身份啊，
4: 它很大，它其实要保持一个平衡感，所以要从大拇指推到食指上。其实你看，它是一个手指能承住的，然后再用中指把它掰过来，然后放在中指上，然后它还是能挺住的。然后这个手推，这个手压，翻过来。
5: 您没看错，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首席舞者唐诗逸与青年演员邓璐娃合作，首次跨界担纲影视剧女主角。在这部民国悬疑剧《花梦录》中的她，是霸气十足的银行总账江心雨。开场唐诗逸手把手教学的转硬币，便是她在《花梦录》中的招牌动作哦。

0: 是我，就是我觉得还就是挺高兴的，因为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唱歌，然后我觉得这一次有机会唱自己演的剧的 OST， 我觉得还蛮高兴的。虽然可能不一定唱的比专业的歌手好，但是我觉得把江心怡的心境一起唱出来和画面融在一起，我也很感激。
1: 演戏、演唱、影视原声，唐诗逸的跨界脚步从未停歇。虽说他很谦虚地说自己不是专业歌手，但其实也许您不知道，他的硕士正式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剧方向。
2: 能唱歌吗？
3: 唱歌
4: 唱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歌。
1: 在舞蹈界获奖无数的唐诗逸转战影视，可以说一步一个脚印走得踏实稳健。在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的舞台剧《一日三秋》中，他一人分饰两角，在舞台上不断揣摩角色，打磨基本功。
5: 花二娘是笼罩在岩津上空的一座山，它带给大家的可能不是一种仙女式的美好，而是生活的压力。当你承受不住的时候，它就变成一座山压死了。那当你能够笑对生活的时候，可能它会变成你想象中的仙女。
1: 拍电影，唐诗逸不仅主演了徐浩峰导演的武侠动作片《前门宝地》，
6: 转

0: 四岁
1: 接触到了话剧、电影，甚至是一些综艺上的话的吸收和收纳。在这个过程中，在舞台上一次一次的去跟角色的触碰，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深入，也会越来越不一样。
2: 但是我作为演员，我只能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这头发不弄也行，没事没事，我就直接演了，没事没事。
3: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然后他就想做这个电影，其实我一直劝他别做。太真实了，因为太难了，我一路劝他别做。我说你有很多好的选择可以去做，不一定非要去干这件事儿。
4: 从有了想拍摄一部院线电影这样一个念头，到今天真的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用了16年的时间。
5: 电影《无微不至》是导演孙佳一用16年打磨出来的一部电影，成本很少，少到什么程度呢？主创们甚至只有2套衣服，可剧组没人在乎这些，所有主创把心思都搁在了怎么拍好每一场戏上。
2: 我是 Plan B， 我清楚的知道 Plan A 太贵了，找的我。
6: 你怎么知道的呢？
2: 因为有这个圈子都有各种朋友嘛。哎，说哎，这戏找过我啊？
6: 所以一定是你认识的人。
2: 对。
6: 那圈子如果再窄一点，会不会喜人里面出来的？
2: 哦。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小成本的电影，就非常非常小成本。
6: 小到什么程度？
2: 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小到我几乎只有2套衣服啊。对，而且没有备选。
6: 那别的老师呢？
2: 也大概都是这样。我们的化妆师。其实他都不太会弄头发，他说我即使只会化妆，我偷偷跟你讲，我不会弄头发。你要如果作为执行导演，我就崩溃了。
6: 嗯，
2: 我说你在干什么？不是，
7: 你看我这一身儿，
8: 我重新认识了自己。
2: 但是我作为演员，我只能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这头发不弄也行，没事没事，我就直接演了，没事没事。
9: 我出来，开门开门，他进去是因为他贪心，是因为他好高骛远。
3: 我们第一次和导演见面的时候，其实导演是雅谈热泪的把这个故事给我讲了。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应该有他特别特别多的情感投射。
10: I want to talk to you, Device. Me and the toys have been working all summer to try and get Bonnie to make friends.
11: Yeah.
10: You're not even listening to me.
11: I'm always listening.
5: 一部动画电影凭什么能讲31年？
12: 我是你好朋友。
5: 1995年，《玩具总动员》作为全球首部全电脑三维动画长片问世，从此成为跨越时代的童年印记。在社交平台上，很多人分享，当年看《玩具总动员》光碟长大的孩子，如今准备带着自己的孩子走进影院。31年过去，他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荧幕里的主人公在成长，荧幕外的观众也一样。但《玩具总动员》能讲30多年的好故事，不是因为擅长怀旧，而是他始终在诉说着当下。
13: 第二部的时候，翠丝刚刚出场，那个时候她就是对周围的人都很有敌意，因为她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算是单亲家庭嘛，所以就是会有一点感同身受，会觉得自己好像是被落下了。但是其实周围的朋友啊、亲人啊，都还是很照顾她。
14: 这是小时候的东西，我也觉得有丢过一些东西，所以就是也会想到说丢过了这些玩具会不会也难受。对对对，就是从看1跟2的时候，就是觉得特别喜欢这些玩具嘛，然后就一直带着很珍惜他们的一个感情，然后3的时候就特别共情。
15: 记得剧情哪一部了？应该就是男主搬家离开他原来那个家的那一部吧，然后就一直要学会和自己过去的很多生活告别。
16: 让我的脑子天马行空起来，因为我觉得皮克斯他的动画就是一种很激发想象力的，因为我的专业也是和电影相关，所以我会觉得他很刺激这种创作者的这种想法，怎么可以就做得这么可爱，然后把玩具拟人化。
17: 帮我们在保留童真的同时，也可以成为我们顺应时代的一些动力。
10: I want to talk to you, Device. Me and the toys have been working all summer.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打。
3: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3: 更带劲儿的玩法，
6: 哎呀，我就差一
3: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扛个装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

风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书画巨擘、亿万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1949年5月20日，解放军解放西安，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解放军不伤民不扰民，仪表堂堂，成为当时年轻人学习的榜样。画家赵望云把他的徒弟黄胄也送到部队上。赵望云的儿子赵振川直到今天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刚一解放，我这个黄胄兄就当了兵了，带了把手枪回来了，拿了个凳坐在院中间，起来咔咔就在那卸枪，我呢就趴在他腿上，就是趴在他腿上看他卸枪。
2: 从此他就结束了他的漂泊的这个童年。他自己在他任何的时候，他就说他找到了一个归属，找到了一个家。
0: 黄胄当兵后首先在兰州服役，他被分配到解放军西北军区做美术编辑和记者。那段时间他经常赴甘肃、陕西、青海的部队采访作画，在西北画报、战士读物等报刊发表大量作品，其中一幅表现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亲人们临别送行的作品《爹去打老蒋》引起了徐悲鸿的关注。徐悲鸿，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1949年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1950年，首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准备召开，作品征集历时半年，在对数千幅作品进行评选的过程中，《爹去打老蒋》引起了徐悲鸿的格外关注。在他的坚持下，《爹去打老蒋》被选中，参加了展出。结果，黄胄的这幅篇幅不大的国画，展出后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
3: 这个时候，他的艺术特点就是有把活生生的生活气息带进了中国画中来，所以解放就受到徐悲鸿的重视。
0: 这里是西北师范大学，解放初期叫兰州师范学院。从学校的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所学校的艺术系首任系主任叫吕思柏。由于美术系刚刚成立，缺乏教师，吕思柏就向徐悲鸿求援。徐悲鸿当即推荐了黄胄。然而，当吕思柏向兰州军区借人的时候，兰州军区却不同意。吕思柏不死心，反复协调，最后以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给兰州军区培养运动员为条件，兰州军区同意黄胄去兼课。

0: 1950年秋天，25岁的黄胄奉命来到西北师院任兼课讲师。
1: 1949年美术系成立时，我是第一批进校的学生。那时候就是来的时候，女士们请来了黄胄先生，我第一次见到。跟我大5、6岁嘛，所以很亲近，很和气。
2: 第一年看到他的时候，他穿着军服，他那是坐马车来的。但是呢，坐那个一趟车的话呢，需要付那个马车费是2毛钱。
0: 黄胄在学校主讲创作课，与别的老师不同，他一去就把学生带出了课堂。
1: 跟过去的那个教法就不一样，他首先是就把你带到生活里去，我就带到社会上去，画不来的东西到生活里去画。我要画什么，我到生活里去发现。
2: 大家都向他学习，从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书写、画书写，这写生画书写，这是一个画家进入创作的必经之路。

0: 50年代初的中国到处欣欣向荣，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当家作主的自豪，自信昂扬的气氛遍布祖国大地。黄胄性格开朗直爽，才华横溢，班里的女同学郑文慧悄悄地爱上了他。
1: 我不知道谁爱上谁，反正我呢就我觉得也许是我先爱上他的吧，因为别人问我，我开玩笑说啊，黄胄怎么追你的，我说什么人家追我的，我追人家的。
0: 与现在的校园爱情不同，那时候青年男女的恋爱充满羞涩，郑文慧对黄胄的爱慕深深地藏在心里。他原本很爱唱歌，是想转到音乐系的，但因为黄胄的缘故，他留在了艺术系。
2: 哎，开始的话我们都没发现，后来实际上是郑文慧先动芳心。
1: 没有了，再说了以后呢，到了三年级了，我们就到他那个成群结伙的到他那个驻地去看他，给他在那混着吃这一顿烤包子之类的东西。
2: 以前的话，黄胄在那嘞，我们同学男男女女反正都去的，最后的话，最后一个人去。
1: 逐渐的呢，都是感觉到好像这个人不来，我的心里头就放心不下了。
2: 作为一个梁黄胄先生，大的毛衣嘛、毛裤嘛，还是袜子，还是手套，反正就是他打了什么东西给送的。这是别人说，咦，这不对呀、啊，这里头是怎么回事？
1: 女孩子嘛，你们难以体会哦。女孩子家就是心里头觉得，好像他不来，我们好牵挂他。
0: 爱情在悄悄地发生，同学们也都看在眼里。但直到郑文慧毕业，黄胄和郑文慧彼此都没有表白。在西北师大任教，仅仅是黄胄的兼职。兰州军区的美术编辑和记者才是他的本职工作。1950年至1954年间，黄胄跑遍了西北各省，创作了大量作品。
3: 部队的画家、军旅画家，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他是很方便的，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他去画了大量的速写，他一扫这个学院画固定模特的这个习惯。他画的人都是在生活中间，在运动中间，在活动中间，在生活中间，所以他的画的生动性超过了当时所有的人。
0: 1950年，他的版画《人畜两忘》获得文化部奖励。1952年，他的水粉画《苹果花开的时候》在当年的全国美展上获得一等奖，同时人民美术出版社发牌独幅出版，这是黄胄正式出版的第一幅作品。1953年

0: 他创作的《打马球》获得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黄胄这个名字逐渐被人们所熟悉。1954年，郑文慧毕业了，被分配到西安女子中学任教。她身在西安，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兰州的黄胄，少女的心情七上八下。直到有一天，她意外地接到了黄胄的来信。
1: 心里都有，就是说，我早就对你这个人做了很多的深思，我非常爱你，但是出于没有机会表达，失身啊，对吧？所以现在呢，我想要跟你永久的在一起。你将我会给你一切幸福，你会给我，我是你一个强有力的背包。哇，这家伙！

0: 这里是西安碑林博物馆。1954年8月4日，在这个充满历代碑刻、墓志以及石刻的地方，黄胄和郑文慧结婚了。恩师赵望云是主婚人。
1: 那时候我记着好像是个傍晚，所谓的典礼吧，就是这个大家聚在一块儿啊，宣布这个结婚啊，在碑林博物馆的办公院。
2: 其实你们知道用了多点钱吗？那特别少，用了37块钱吧，就结婚隆重极了，就给他们说这个好像才子嫁人了。对，因为看他呢是才子，才华横溢，看过他马马虎虎。
0: 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刻，从河北澧县梁家庄走出来的穷小子，终于在29岁这一年有了媳妇，有了

0: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0: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2: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0: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3: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 这可如何是好？
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4: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5: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6: 黄胄结婚的第二年，1955年，黄胄被调往北京。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许多优秀文艺军人，黄胄也被选中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北京，中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来到北京以前的30年里，黄胄一直生活工作在西北地区，眼下来到北京，黄胄的视野一下子拓展到全国，他的天地更加广阔。在总政，黄胄主要从事部队的宣传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正是新中国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黄胄跑遍祖国各地，紧紧围绕当时的重大事件，描绘新中国成立之初昂扬的民族自信心和奋发向上的时代面貌。1955年，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柏油公路青藏公路全线通车，黄胄奉命随慰问团赴拉萨体验生活，并参加通车典礼。在-40多度的气温下，黄胄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创作了《金色的道路》等作品。1956年，中国的石油建设进入发展初期，石油勘探部队开进大西北进行区域勘探，黄胄跟随部队去了青海格尔木盆地，深入到无人区。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当时他和同伴们已经在戈壁滩上艰难跋涉了1个星期，不见人烟。突然远处传来驼铃声，一支地质队的骆驼队迎面而来，这个意外惊喜令黄胄永生难忘。
7: 他亲自跟我讲，他已经走了好多天，他说特寂寞，寂寞的就跟什么似的，突然听到那个驼铃响了，驼铃响就意味有人有动物过来了。
8: 逐渐的声音传过来，就看见呢那些勘探队员们啊，非常高昂的气氛，感觉到哎呀，天外来了一些，就是说天使一样的那么美丽的一些人。所以那个气氛中呢，他跟我说，我永远不能消失，我一定要把它画出来。

0: 他一开始画吧，就像我们一般人画的，那骆驼都是平的，因为骆驼这造型啊，从侧面看非常好看，变个角度，你就有时候看了那个脸就不像个骆驼了，像个猴子似的。
1: 他没画过骆驼，骆驼是个什么样的结构，他和毛驴和马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好多朋友把那骆驼就反复的画，后来他突然在画的过程里面，他把视线压低，哎呦，这个骆驼确实很高大，那个在上面坐的那个勘探队员也显得挺高大了。
2: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一幅描写勘探队员在柴达木勘测矿藏的作品终于诞生，取名柴达木风雪。
3: 体量夸张了的骆驼具有一种山一样的这样一种造型结构，一种向上的一种绘画的这种激情和人物形象。
2: 1957年，柴达木风雪获得第六届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美术部分金质奖。为纪念这次获奖，黄胄和郑文慧照了这张合影。那一年黄胄32岁。速写在黄胄的艺术中占有重要位置，他通过速写把生活中鲜活的人物事迹记录下来，丰富他的创作主题、人物形象和与此相关的社会环境，创作时呼之即出，得心应手。在他看来，一个画家如果离开了生活，不在生活中收集素材，他的作品就会失去光彩。
3: 单从黄胄先生他的作品的数量，他的速写作品的这个数量是十分惊人。他晚年跟我说了一个话啊，他说他画了上万张速写，应该说在中国画家里头呢，他是可以说最多的了吧。
4: 速写是一笔画不准，可以画第二笔，再画第三笔的，这叫辅线复笔。
5: 花儿来买花儿。
2: 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是一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街道，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就是字画古玩的集中交易地。从1955年开始，黄胄就频繁地出入于这里，看其他画家收藏的古代绘画，从中领悟前辈画家的技法和思想。不久，他不满足于短暂的欣赏，开始自己买画进行收藏。
4: 黄胄另外一个特点就在收藏的过程当中，收藏中国古代绘画、中国古代书法时，认识到传统的可贵。
2: 从收藏到研究，从古人的作品中寻找借鉴，对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就进行临摹，在临摹的基础

上在进行创新。这些看上去与黄胄的作品风格迥异的花鸟、人物和书法，其实都是黄胄所作。

0: 出了玉门关再往西就是新疆。1956年秋天，黄胄再次来到新疆。黄胄是一个性格豪爽的人，新疆的豪放大气与他的性格高度契合。他在新疆找到了直抒胸臆的对象，个性表达有了最佳载体。在黄胄的一生中，曾七次到新疆，创作了大量的速写和水墨作品。这是《赶集图》，这幅作品在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了铜质奖。这幅画是黄胄到新疆进行第三次采风后所做的一幅大画，名叫《庆丰收》，长6米，高3米，是黄胄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这幅丈二匹的大画是黄胄在一次出差前画的，取名《奔腾集》，又名《藏童上学》。
1: 在上飞机的前多少个小时，到少爷家，在少爷家给少爷画。
2: 我这个还有45分钟上车，在那坐一会儿，一看墙上一张藏獒皮白纸，啪啪啪一画，画了半个小时多，拿到现在这样的一张画，这个上学画个上学图，还是别人很难办的接受。
0: 除了新疆以外，黄胄还辗转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福建、东北、内蒙等地，为少数民族写生。在明快飞扬的线条下，各种少数民族人物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呈现在人们面前。

0: 1959年，黄胄的工作单位有所变动，他被调到军事博物馆任美术创作员。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的第一本画册《黄胄画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从此，黄胄的名气更大了，各种绘画邀请不断涌来。这其中就有一个作家梁斌。梁斌是我国著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描写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斗争故事。为了让小说更加生动，他让黄胄帮助绘制插图。巧的是，梁斌是黄胄的堂兄，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故乡，河北省保定市李县新兴镇梁家庄，两家相距不到20米。1961年，36岁的黄胄回到梁家庄。28年前离开故乡的时候，黄胄是一个8岁的孩子，眼下已是一个著名画家。
1: 他这个画音一点也没有变，完全是理想化。
0: 两个月里，黄胄再次走遍了梁家庄的每一条街道，以父老乡亲的原型，创作出2套红旗谱插图。成功地塑造了朱老中、江涛、春兰等形象，用手中的画笔

0: 小说中的人物变得更加生动具体，以至于后来拍电影的时候，导演也以黄轴的插图作为人物造型。
1: 怎么了？
2: 还是老规矩，过他的门都得下车。
1: 什么？如今是民国了，我朱老正就要破破他的规矩。
3: 下，大爷，下这么大的雪到哪去啊？
4: 江涛啊，你们小唐放假回家过年了了啊？
3: 卖了菜想买点什么呀？
1: 谁家的闺女？
5: 老驴头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
1: 闺女。闺女啊，叫什么名？
6: 春兰，大娘送给你一个见面礼。
5: 我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拿去。
6: 免不免？

一个村里出了两个文化名人，这是澧县人民的骄傲。2014年，县里建起了这座梁斌黄胄纪念馆，以此纪念他们的两位好儿子梁斌。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您来一刀啊，您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儿，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儿，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都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这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头，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弹，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0: 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这 箱子还有富裕，让我再塞两袋，
0: 再塞两袋，
3: 让我再塞两袋。
0: 对呀，能塞进，
3: 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真是啊，
1: 十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3: 差不多。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杨总啊，这样我听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3: 能
0: 满当当的吗？
3: 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0: 对，
3: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0: 哎，真是。
3: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0: 就是
3: 啊，多实惠呀、
0: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

0: 就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儿。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儿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嗯，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嗯，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嗯，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0: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一袋是8块多，
1: 对，
0: 嗯，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0: 得了，嗯，就这么着了。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呢、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嗯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嗯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棒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1: 哎、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
2: 真的
1: 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八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是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

其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那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呀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
1: 啊。
0: 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你们看看，哎呀。

0: 你看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源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哎，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2: 我这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2: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2: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带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

0: 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1: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2: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上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您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醇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了，
1: 很滑的那种感觉，哎、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嗯。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嗯，是这个。

0: 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的没法下咽。
1: 嗯，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0: 哦，
2: 你看
0: 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0: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1: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刘墉去做了账房先生。
2: 是啊，听说都去了两天了。
1: 嗯，行，这也挺好的，正好缓和一下两个人的关系嘛。
3: 皇上，
2: 您这是打算启用刘墉？
1: 那你以为呢？
2: 奴才以为，皇上，奴才不敢以为。
1: 你个狗奴才，算你聪明，去刷三天马桶去。
2: 啊，这

0: 朕的像呢？
1: 皇上的像早没了。
0: 你别装糊涂，朕的像一直在棋盘上放着呢，怎么忽然不见了呢？刘墉，你过来。
2: 哦。哎呀。
0: 你以为朕没了这个像，这盘棋就肯定输了吗？
3: 启奏皇上，草明一直跪在那儿，可没看见棋局，也不知道谁输谁赢。但我猜皇上，可能是因为这个像能给您解围。
0: 真是自以为是。
3: 皇上所言极是，哎，一个像嘛，又过不了河，就走那么几步，没啥大用。可是皇上要知道，这个像一没了啊，马跟着就不灵，马一不灵，那车也没什么用了。况且此局，我猜皇上一定是以防守为先，既然是防守的话，怎么能丢了像呢？是吧？
0: 哥哥，这盘棋就算你赢了，明天再打赏你，回去歇着吧。
1: 谢皇上。
0: 送走哥哥。
4: 是。

0: 这么说你还一直查着他呢？
1: 草民若是不查，皇上怎么会叫我来呢？皇上，草民想向皇上求证一件事。
0: 刘墉啊，你这么聪明，有什么事情还要向朕求证的？
1: 草民实在没有时间再揣测圣意了，求皇上明示吧。
0: 那你想要求证什么呀？
1: 皇上因何不查办傅国泰？
0: 哼，朕不都已经说过了吗？事关皇族脸面，不要轻举妄动啊。
1: 仅此而已。皇上可知刘墉为何要查办傅国泰吗？
0: 你不是一直说他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吗？
1: 这仅是其一。
0: 难道你还有别的用意吗？
1: 刘墉想为皇上分忧。
0: 朕有何忧要你分担呢？
1: 皇上，如今朝堂之上徇私舞弊、结党营私，这就是皇上的忧啊。
0: 这个朕早就知道了，自古以来历朝历代朝臣们都是拉党结派，只要不妨碍大体，随他们去吧。
1: 如果不伤大体，尽可放之任之。皇上，如若成了气候，启奏皇上，自从圣上外放臣至山东任钦差大臣，彻查假传圣旨一案，刘墉日夜揣摩圣意，不敢有丝毫倦怠，直至藏海坤一案浮出水面，我才彻底明白圣意。原来皇上是想用我敲山震虎，我想我还是完成了圣命的。但是刘墉在山东发现山东官场黑暗之际，贪腐现象严重，藏海坤一案疑点颇多，所以我主动请求皇上让我留在山东任知府，彻查此案，还给山东百姓一个清廉。
0: 这么说的话，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1: 启奏皇上，傅国泰等贪腐的大量银钱已然运往京城，分别藏在京城十几家钱庄银行。微臣想以此为线索，顺藤摸瓜，彻查真相，替皇上分忧。
0: 好，那明日早朝，朕就将你官复原职。
1: 万万不可，皇上。皇上，当日在朝堂之上，臣是诚心激怒皇上，好让皇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坚定不办傅国泰的态度，这样傅国泰团伙才会放松警戒，因此我也可以有有成之计呀。
0: 这么说，把你贬为庶民也是你计划之一了？
1: 那倒不是，皇上，我以为皇上给我降几级或者赶出督察院，哎，谁知道这会儿我那个岳父啊突然又假装聪明。哎，行了行了，这话就不说了。无官也好，无官一身轻，手脚便利，即便是臣查不出什么，也不会连累皇上。
0: 刘墉接旨。
1: 臣接旨。
0: 刘墉，你官复原职，赐兵符，密查傅国泰的罪证。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人啊。人呢？这家伙难道会钻地树不成？这也没见到入口啊。
1: 咱们也别瞎找了，回去跟贺世伟商量商量，免得打草惊蛇。等他来了，咱们再想办法。
0: 行吧，
1: 走吧。
2: 这就是傅国泰给他父亲的回信。

0: 好，这个就是傅国泰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的铁证。永盛钱庄有消息吗？
1: 有倒是有，但是没有什么有用的消息。他这个账本上记录的都是一些普通的账目，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
2: 那不对啊，存进这么大一笔钱来就没有人支出过？
1: 支出过，但都很正常，没有大笔的。
0: 他抄了备份没有？
1: 没有。
0: 说他脑子不够用吗？告诉他赶紧抄一份备份回来。
1: 好。
3: 老爷，这事儿我去。
4: 什么？您又存？
3: 怎么不可以啊？我高兴。
4: 好，那还是兑换成银票。
3: 对，都换成银票。
4: 行，您二位请坐，稍等一下，我再给您算一下。
3: 快点啊！哎，老板，你这连口水都没有啊？
4: 哦，对不住啊，伙计，伙计，
5: 哎，
4: 快给二位小姐上茶。
5: 哎，来了。
6: 抄个账本备份，晚上送出来。
5: 二位请慢用。

0: 今晚儿又去永盛钱庄了？
1: 是啊，还是存金换银。
0: 存什么换什么不重要，可他这反反复复什么目的？
2: 国丈大人，
0: 进来说话。
3: 国丈大人，
0: 有什么事儿？
3: 国丈大人，那个刘墉他又来找我了。
0: 找你有什么事儿？
3: 他说他让我给您带个话。
0: 带什么话？
3: 他说他这
0: 有话赶紧说，有屁赶紧放。
3: 是，他让我告诉您说，他说他走了。
0: 怎么他走了？

0: 费了这么大的劲儿，什么也没查到。
1: 邱台长，你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找错了？
2: 不可能。
1: 咋就不可能了？这么大个永盛钱庄里头就这一本吗？
2: 哎呦我的刘喜儿哥哥，永盛钱庄的账本确实不少，这半屋子都是呢。可是上面的记录除了时间不同，剩下的都差不多。我这是找了近半年以来的抄的。
3: 那他们会不会把那些特殊账本都藏起来呀？
4: 不可能。根据登封镖局的账本，傅国泰是把所有赃银藏在了京城十数个钱庄里，这十数个钱庄不可能都是他一个人的。所谓特殊账本，没这一说。
0: 大人，要不然咱们再去一趟永盛钱庄，或者其他的什么钱庄？
4: 没机会了。国丈不是傻子，买卖不是他的，安插几个人没问题，很被动啊。行了，都别跟霜打了似的，去歇会儿去吧，我一人琢磨琢磨。

0: 这么大笔的赃银，傅国泰不放在山东，反而聚集到京城来，一定是另有用途。可是账本上一点儿看不出来，傅国泰究竟要干什么呀？
1: 来了。哎，我说你怎么天天这个时候起夜呀？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赶紧睡觉吧。

0: 秦大哥，困不困啊？
1: 没事。
0: 那你辛苦了。哎，二姐。
2: 夫人。
3: 一晚没出来。
2: 就是啊，在里面待了一宿。
4: 哥哥，哥哥，哥哥，
3: 金哥的，你怎么来了？
4: 哥哥，不好了，六王爷，六王爷他，
3: 我爹他怎么了？
4: 六王爷他丢了，
0: 丢了，
5: 丢得好，丢得好，夫人。
3: 老爷，你什么意思啊？
5: 确实丢得好。
6: 六王爷不会无故失踪，一定是被什么东西吸引着迷而流连忘返。那么吸引六王爷的人也一定会格外关注我的动向。我就去鸟市找六王爷，跟踪我的人也就一定会给我们线索。

0: 夫人，
1: 你跟的人呢？
0: 就那个。
1: 哪个呀？
0: 和国丈说话那个。
1: 时间刚刚好，

0: 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 定会怀疑六王爷另有新欢。再联想满朝文武如今尽被拉拢，他完全有理由怀疑六王爷也在其中。所以说他今日去鸟市，哼，看似是调查线索，实则是给家父来了一招投石问路啊。
1: 是小人疏忽了，求大人责罚。
0: 责罚你没用，估计家父已经把路给刘墉指明了。
1: 侯先生，您说咱这儿平时不都只接待有预定的客人吗？这怎么今儿还对外了呢？
2: 这都老板安排的，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1: 老板真是会算呀！今儿这第一天对外，这一下子来这么多客人，您说这咱平时要是……
2: 哪那么多废话，来客了，干活去。
1: 得嘞。
3: 养鱼的地儿。
2: 是吃鱼的地方，是一个专门烹制鱼宴的酒楼。
3: 这跟养鸟也不搭嘎呀。嗯，还真有这么个地儿，藏得够深的这个。去了啊，
2: 嗯，
3: 走。
2: 干什么？
3: 吃鱼去。
4: 二位爷，您吃点啥？
3: 老姐，
4: 哎，
3: 你们这地方有清静点的地儿没有？
4: 有，有，有，有，咱这儿有雅间儿。
3: 啊，那就雅间
4: 儿。哎呦，二位爷，里边请。请。
3: 小二，
4: 怎么了爷？
3: 你们这雅间儿都没人啊？啊？
4: 哎呦，咱们这地儿平时来的那都是。
5: 啊、
4: 哎呦，掌柜的，
6: 你去忙别的吧。
4: 哎，
6: 我来招呼这两位贵客。
4: 哎，得嘞。
6: 不好意思啊，这个店小二是新来的，还有些规矩啊，说不清楚。
3: 有，爷吃遍了京城，还不知道上你这吃饭啊，还有规矩。
6: 其实也不。

0: 是什么规矩，就是我们这儿有些雅间啊是额外收取费用的。
1: 哦，那说说吧，怎么个规矩啊？
0: 实不相瞒，爷您别看我们这儿地儿小，但是每日接待的都是达官贵人。
2: 就外面那些人也是达官贵人啊？
0: 我说的是雅间儿。
1: 哦，好，那就见识见识您这雅间儿
2: 啊。请带路。
0: 那请啊。两位爷，我再带你们看看其他雅间儿啊。

0: 你这也没什么呀，雅间应该别有洞天呢。
1: 这位爷真是见多识广，别有洞天倒是谈不到，只是装饰装潢不一样吧。请。
0: 你说你这有什么呀？啊，掌柜的，哎，把你特色的雅间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啊！哎，
1: 两位爷这边请。爷，请。爷，您刚才看那两间都不满意，那您看这一间，这间可是我们店最好的一间，
0: 是吗？
1: 请。
0: 这怎么了？这个，这不就是个雅间吗？啊？行吧，挺好，就这儿啊。有功有见，大清是马上得的天下嘛，别忘了本。啊，得了，麻烦您给安排安排吧。啊，
1: 哎，好嘞，二位稍等，酒菜马上到。哎。

0: 金捕头啊，发现什么了？
1: 大人，还大人什么呀？我刘墉现在就是平民老百姓，等皇上给官复原职了再叫大人啊。坐下吧，今儿来都来了，咱们敞开吃，敞开喝啊。
0: 您说刚才那小二，他也没问咱们要吃什么，他上什么菜啊？
1: 鱼吃嘛，你当然是吃鱼了呀。
0: 上什么鱼啊？
1: 看吧。
2: 上菜呀！鱼来喽！
3: 二位客官，久等了。您的鱼，
2: 您慢用啊。行了，来都来了，甭管三七二十一，先吃一顿再说。
4: 慢点，你切着手啊！
5: 放心吧，没事儿。
4: 小琴，我去买点蔬菜回来啊。哎呀，
5: 忙着呢。嗯，对。
4: 稍等点。小琴，我出去一趟有点事儿，马上回来，你小心点。
5: 嗯，好，我知道了。
4: 小琴啊。
5: 好。

0: 这个人呐，上次就是没的。等等吧，等他那个炸药炸吧。哎，你确定那玩意儿能响？
1: 贺子峰说没问题，他说等那个矿工探往矿里放上一定重量的东西，那他就能炸。
0: 我不信。
1: 他说他师祖是专门研究火器的，万无一失。
0: 要是真的，那岂不是像炸耗子窝一样？
1: 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这叫引鼠出洞，这招够绝的了。哎，你说这一炸能炸出多少耗子出来？你管他能炸出来多少呢？贺子峰说了，只要那一响，他就带着人把他们全部给围上。
0: 带人来啊？
1: 嗯。
0: 那人呢？
1: 这不还没来呢吗？等炸了才来呢。你着啥急啊？
0: 你这人太笨，怎么叫都叫不会。
2: 炸了！炸了！怎么就一个人呢？不知道啊。哎，
0: 走走走走，快！不是，等会儿。
2: 不至于吧？我就捡点银渣子而已啊。
0: 说，猎鹰场的入口在哪？就在那棵大树后头的山石里。
2: 那怎么就你一个人出来了？昨天晚上，猎鹰场的人全都撤了。
0: 撤了？银子呢？他们给了我封口费，我不能说呀。我要是说了，全家人性命难保啊！
2: 你要是不说，现在就得死。全都运走了。
0: 运哪去了？
2: 一共三车，往京城的方向去了。
0: 像我这个人交给你们了，我派人去拦运营车。
1: 好嘞，放心啊。
0: 首先要喝大哥。
1: 哎，你说你捡银渣呢？
2: 是啊，熔银的时候，银水一出就成银渣子了。我捡些银渣子，回去还可以熔炼成银块。
1: 那你什么意思？我们是官府的。 你非法炼银，触犯了大清律例，你可知罪？
2: 小人都是不愿生气，一时糊涂啊！请大人开恩，请大人开恩啊！
1: 现在是你戴罪立功的机会，你去把那个银渣捡干净，到时候我们汇报给朝廷，对你重新发落。
2: 多谢大人，我这就去捡，我这就去捡。

0: 现在押运，是贪官污吏克扣山东百姓赈灾粮草的赃银。根据大清律例，这可是死罪，尔等快快束手就擒，否则格杀勿论。
1: 我让你替我打理好鱼池，
2: 你都做了些什么？
0: 傅大人，我所做的一切

0: 都是为了您着想啊。
1: 你为了我着想，我问你，现在满朝文武尽在你的掌握之中，你想干什么呀？
0: 大人，有了这本名册，您还怕什么呀？
1: 放肆！我警告你，魏景元，赶紧收手，否则我要你好看。

0: 回音壁。
1: 我倒是听说过，就那声音能通过墙体传到很远的地方。
2: 也没多远，最远不过几里。老爷，这鱼池还有回音壁啊？
3: 哎，都是仿造的，效果差不多，传个十丈八丈的应该没问题。
1: 大人，那您都知道有人偷听，怎么还把咱们的目的给说出来了？
3: 你以为我不说他们就不知道吗？孟丹姑娘，咱们能活着走出鱼池就算不易。
4: 您是说楼下那帮食客有问题？
3: 你不觉着奇怪吗？
4: 我没看出来啊，大人。
2: 老爷，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3: 听出来的，他们划拳喊的号子不对。京城人划拳一般都是六六六啊，六六六啊，没有喊六六顺的。什么人喊六六顺呢？山东，而山东又是礼仪之邦。一群山东人一块喝酒，俩人划拳，其他人坐着自个儿喝自个儿的，不觉着奇怪吗？
4: 您是说楼底下那帮人是富国泰派来的杀手？
3: 与其说是他派来的，不如说是他带来的。
1: 大人，您说富国泰回京了？
3: 没什么可奇怪的，孟楠姑娘。富国泰一点都不笨。他一开始收到国丈的信之后，他为什么回呢？因为他当时没想清楚。等我截获信以后，他马上就会搞清楚我想干什么。此时他就已经明白了，完全有可能连夜潜回京城。
2: 他怎么能跟老爷比呢？这等于说是老爷把他给叫回来的。
3: 哎，瞎猫也有碰见死耗子的时候。
2: 老爷谦虚了。
4: 大人，您还有什么别的发现吗？
3: 知道我为什么要推开中间那个雅间的门吗？
1: 大人，也就是说这雅间还有别的说法呢？
3: 当然有了。雅间的门口啊，通常会挂个小木牌，小木牌呢写的是雅间的名字，可能是怕咱们去了发现了，他们把木牌给摘下来，但是留下了浅浅的痕迹，而中间雅间上的痕迹是最重的，很显然是前几天刚刚摘下来的。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这就是小六王爷自己专用的雅间。
2: 可这跟小六王爷有什么关系啊？
3: 因为小六王爷在前几天刚刚被贬为贝勒，而小六王爷最喜欢什么呢？大伙儿都知道，这小六王爷最喜欢的就是打猎。
2: 这个我知道，有一次皇上派他去圣京送玉牒，结果他跟皇上说他要先去打猎再去圣京，皇上龙颜大怒，把他好一通骂。
1: 你们今天去的那个雅间好像就是猎场的装饰。
3: 是啊。
2: 老爷，那有关于养鸟的雅间吗？
3: 有，当然有。
2: 那你怎么不去看看，万一我爹他……
3: 嗨，进去也是白进，我估计啊，那个雅间只是一个入口，弄不好进得去出不来，再把六王爷命给搭进去。
2: 皇上不是给你兵符了吗？那你就派兵去搜啊。
3: 没有真凭实据，反而打草惊蛇。
2: 那你就不管我爹了？
3: 管呐，怎么能不管呢？这不是想法子吗？
2: 有什么办法呀？就天天回来一直看那破账本。你都说了，这账本里查不出什么证据来了，你还能看出什么花来呀？
3: 哎，你别说夫人，我还真看出花来了。今儿啊，
5: 啊，
3: 让你写的字写好了吗？
5: 写好了，老爷。
3: 我看看，这是你写的？
5: 对呀，这就是我写的。
3: 那好，大伙儿看看啊，鱼池、凤屋、熊山、虎厅，这个鱼池

0: 就是卖鱼的酒楼啊。凤屋呢，胭脂铺，哎，熊山呢是古玩店，这虎厅啊就是个大澡堂子啊。但是这个四个字很有意思，鱼、凤、熊、虎，鱼跃龙门，凤舞九天，雄才大略，龙虎天意。鱼跃龙门，那就是与龙同族啊，与龙同族还隔着一门，这是什么人呢？
1: 我爹，不是王爷。哦，
2: 鱼池就是拉拢王爷的地方。啊，
1: 那这凤屋就是专门拉拢后宫妃子的地方。那这雄才大略、如虎添翼，就是指文武百官。
0: 说对了，这就是傅国泰在京城整个的布局，所有赃银都花在了这四个地方。当然，这仅仅是从永盛钱庄的账本上看出来的，我相信其他账本一定还有。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太监丫鬟，整个大清啊，快成他们傅家自己的了。之前啊，我还跟皇上聊天，说除了利益与威胁之外，还有什么能让一个人屈服呢？现在明白了，培养习惯，投其所好，使之产生依赖，久而久之便变成了奴隶，为人驱使，为人所用。
3: 两袖风欢喜此来，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从墙里砸出来的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
7: 还是陷阱？
9: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0: 闹着人仰马翻。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2: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4: 官爷，怎么回事啊？
15: 谁是你们掌柜的？
14: 掌柜的，
16: 哎，官爷，是我叔。官爷，怎么着了？
15: 有人举报你们聚众谋反啊！兄弟们，走！
16: 是，
14: 这怎么可能呢？
17: 不可能啊！
16: 这我们都是……
15: 哎，甭跟我废话，都给我搜仔细点。
16: 让开！

0: 给我带走！
1: 走，冤枉！走，冤枉！

0: 好，好，韦先生，你现在书法可是越来越精湛了。
1: 谢皇上褒奖，
0: 佩服，佩服。朕的印章拿来。
1: 皇上，
2: 启禀皇上，皇上，微臣救驾来迟，来呀，将罪臣卫仪拿下。
3: 是。
0: 卫仪，
3: 这小人身犯何法？求皇上明察。
0: 刘墉，你搞什么鬼啊？
4: 启奏皇上，罪臣卫仪勾结拉拢府事重臣，结党营私，还将皇上迷惑于书院，望皇上明鉴。
3: 卫仪，皇上，小人冤枉啊！
2: 还敢嘴硬？来呀，将惩罚旨带上来。
4: 惩罚旨，现在将你所知一五一十呈奏皇上，不得有半句虚言。
3: 是，我说，我全说。这位警员，原名卫一，十年前考取状元，因相貌丑陋而被夺取功名，而后私设鱼池，拉拢朝臣为自己谋私。皇上，草民说的句句属实，求皇上饶小人一命啊！
0: 你就是当年被朕夺取功名的卫一？
1: 没错，我就是卫一。十年前，我和天下莘莘学子一样，满怀雄心抱负，来到京城参加科考，蒙上天眷顾，中了状元。可是，就在殿试的时候，皇上您却因为我相貌丑陋，免去了我的功名，我心里不服啊，所以我就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改变了容貌，还当上了书院的山长，就是想着依靠自己的学生，将来还能入朝做官，以图后路。皇上，十年寒窗苦啊，才得一朝功成名就，这是天下多少寒门学子渴望而不可及的呀！皇上却因为我的相貌丑陋而免去了我的功名。皇上，你可知道我的苦啊？皇上，
0: 好你个卫仪，居然在朕身边埋藏了这么长时间。
3: 皇上，
4: 启奏皇上，请皇上看一眼您的印章。如果臣没有猜错的话，卫仪就是用它隐藏了他腐蚀的群臣的名单以及证物。

居然把名单偷走了。

0: 以微臣之见，傅国泰已然回过京城了。
1: 你这话，
0: 启禀皇上，昨夜微臣带兵搜查鱼池之事。哦，圣上，所谓鱼池啊，就是傅国泰设置的那么一个拉拢腐蚀群臣的奢靡之所。在这个奢靡之所呢，臣只抓到了一些泛泛之辈，根本无法动摇其根基。更何况，还有那封印章。
2: 刘墉，你的意思是，朕也被他们腐蚀了？
3: 是，皇上。
2: 你放肆！
3: 启禀皇上，臣有话要说。
2: 你够了！你不就是想告诉朕，是朕带的头吗？
3: 正是。
0: 你，启禀皇上，听微臣慢慢说完。皇上，您痴迷书法本无可厚非，但切不可视其为一日三餐，以蒙圣断呐、动则与臣书，幼则与民书，赞者鸡犬升天，贬者殃及于池。此举看似痴迷书法，实则是做作虚荣之心。
2: 你够了！
0: 不够，皇上，
2: 够了！
0: 不够，皇上，皇上啊！您可知这个奢靡之所为什么叫鱼池吗？所谓鱼池，乃至摄人魂魄之所。人无魂则不洽，君无魂无魄则不兴，国无魂则不壮啊。
2: 刘墉，你说傅国泰把所有的罪证都已经推给了和朕有仇的魏夷，而且你抓捕的那些官员根本不够动摇傅国泰的根基，那么你还有查下去的必要吗？
0: 查，启禀圣上，微臣以为一定要查。臣方才说过，傅国泰已然回过京城了，其目的无非有二：第一，把魏景元顶在前面做个挡箭牌；第二，他不就是为了拿到那份名册吗？毕竟他远在山东，京城所有事宜都是魏景元替他打理。
2: 既然他远在山东，那么他为什么会知道已经被贬为庶民的你还在偷偷摸摸地调查呢？
0: 圣上，其实这个不难，通过微臣昨夜查鱼池，微臣就明白，傅国泰这个人虽说是拉拢腐蚀重臣，其实他并无犯心，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魏景元。魏景元看似他的心腹，实则此二人各怀鬼胎。以微臣揣测，韩河六小王爷就是他私自所为，其目的在于暴露鱼池，引微臣去查，这样逼着傅国泰必须从山东返京，跟他同流合污。但是他小看了傅国泰，傅国泰早就知道他的心思，回京之后拿到名册，立刻过河拆桥，

0: 撤！撤！
1: 启禀大人，京城来报，

0: 去。
1: 大人，
0: 去。
1: 怎么了？
2: 和珅何大人来消息了，刘墉又来山东了。
1: 啊，这么快啊？
2: 改道，东昌。
1: 哎，走。
3: 傅国泰这个脑子一点都不笨的，他诚心把我们引到东昌府来。他明知道他自己的命门就在这儿，而我们初来乍到，不明就里，一定会去向外查找。

0: 殊不知，秘密就在我们脚下。
1: 这不可能啊，而且不合理啊，咱们在东昌待了这么久，秦朗还是当地人，就算有猫腻儿，咱们也早该发现了吧。
2: 秦捕头那几年不是心里不得痛快吗？
3: 大人，您说这傅国泰的秘密就在咱们脚下，就在这东昌，那他这秘密到底是什么呀？
2: 地下炼银厂。
3: 地下炼银厂？大人，我就是再不痛快，这么大个事儿我能不知道啊？
2: 说对了，因为在东昌，如果挖一个地下炼银厂还不惊动周围百姓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一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4: 二位客官，慢走啊！
5: 谢谢老板娘。
6: 哎，这才这么走啊？
5: 是。

0: 您这是料事如神呐、啊！刘墉果然到了东厂府。
1: 这叫什么料事如神啊？只不过是给他刘墉引个路罢了。
0: 大人，那咱们……
1: 行了，下去吧，有点累了。
0: 是。

0: 大人，哥哥，你们回来了。
1: 子枫辛苦啊。
0: 不辛苦。
1: 子枫啊，情况怎么样？手拿把掐，我知道，掐住什么了。
0: 刘大人，您看看这个。
1: 这是
0: 我这几天一直在盯着傅国泰那帮手下，我发现这傅国泰确实有几座炼银厂，专门把他贪污来的那些官银炼成这种银块，他们正在转移，这是我截获的。
1: 不，这不是个小公章啊，这要想让人不知道，我猜这个炼银厂得建在地底下吧。
0: 大人英明，这最大的炼银厂就在东昌郊区一个河道下面，我还亲自摸了进去，我看到有四座熔炉，里面被洗白的官银堆积如山，不计其数。
1: 好，这样就人证物证都在了。
0: 大人，我还查到这傅国泰本人现在就在东昌府，你说咱们要不要多加派点人手去盯着他？
1: 不用了，他既然人还在府衙，就说明他根本不想逃走。子枫啊，
0: 哎，
1: 秦朗还有孟楠姑娘，你们三个去查抄炼银厂，千万做到人赃俱获。我去会会这个傅大人。
2: 是大人。
3: 是大人。
1: 好了，现在该做个了结了。

0: 大人，看来这事都安排好了。啊，嗯，这朝服，这顶戴，我自己已经摘下来了。嗯，傅大人倒是没逃走吧？哼，
1: 逃？往哪儿逃啊？我还能逃得出这大清疆域啊？
0: 忙着烧什么呢？
1: 啊，这不是您梦寐以求的名册吗？
0: 就这么烧了？
1: 啊，
0: 傅大人，将名册带回京城，或许还有个开脱。
1: 留着它，就是死路一条；烧了它，兴许还能保住我这颗脑袋。
0: 刘墉愚钝，愿闻其下。
1: 刘大人，您想想，如果皇上想要杀我，不管我是留下他还是烧了他，那都是必死无疑。但我若是烧了他，兴许在关键的时候，被烧的这些人还能帮我一把，您说是不是？
0: 傅大人是这么想的，那您想过没有啊？这些人留在朝堂之上，他就为国为民了，他就真知你这情了。
1: 他们怎么想我就不管了，而且我这么做不光是为我自己，我也是为了朝廷，也是为了刘大人您。
0: 为我？
1: 正是。您想想，我如果把这本名册交给您，您按名拘捕，到时候满朝文武，半数被抓，皇上手中无人可用，这朝廷可怎么办呢？这对于刘大人您来讲，是功还是过呢？
0: 傅大人，刘墉不敢苟同。以我同朝为官若干年，要说能耐，我个人以为傅大人远在我刘墉之上，因何你今天沦为阶下囚啊？傅大人，为国为民不需要那么大的能耐，我们需要干净的人，我们需要忠诚的人。依我说，傅大人，你是能耐太大了。身为朝廷命官，不思利国利民，只顾一己私利，这种人留他何用？

0: 刘大人说的有道理。无奈为时已晚啊，可惜事已至此啊。从一开始这盘棋我就下错了。刘大人，这到最后了，能否帮傅国泰一个忙啊？
1: 有什么话说吧。
0: 您先带着这些人撤，让我一个人待会儿，我会把这件事处理好的，行吗？
1: 刘墉身负皇命，帮不了你这忙，请吧。

0: 来，秦捕头。我们扳倒了傅国泰，整顿了山东，可喜可贺，干一杯。
1: 哎，大人，这刚哪儿到哪儿啊？您说刚扳倒傅国泰，他那一众党羽还不知道如何处置，今天扳倒傅国泰，明天又蹦出一个张国泰、李国泰来，那东昌的百姓不一样遭殃啊。
0: 秦捕头都开始忧国忧民了啊，可喜可贺呀，那更得喝一杯了。这
1: 不是都跟大人您学的吗？
0: 来来来，
1: 哎，
0: 恭贺秦捕头，先喝了再说。秦捕头，不瞒你说呀，我们这次扳倒傅国泰，也算不负皇恩吧。接下来呢，山东的民生才是大事。我要回到朝廷，保举一批山东的有志之士。哎，干一杯！

0: 但是您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1: 嗨，说不定哪天我还回来呢。
0: 我倒是希望您啊别回来了。
1: 哟，为什么呀？
0: 您想啊，您要再回来，指不定这山东又发生多大的事
1: 儿。也对也对也对。但是呢，秦捕头，我也是人呢，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也想见你们呢。
0: 那我呀去京城看您去，
1: 带着孩子来。
0: 您就会拿我开玩笑。
1: 没有啊，我没开玩笑啊。你看秦捕头，你这老这样，我问你啊，
0: 两个人啊，
1: 两人，那你怎么老想着你这头啊？你啊老觉得这事不可能，把什么事儿呢都往自个儿肩膀上扛。其实换句话说，这叫自私。你没想人家那头，你怎么知道不可能呢？当初扳倒富国泰咱们还觉着不可能呢，现在扳倒了没有？
0: 大人您的意思我明白，但其实我不是这么想的。
1: 你就是这么做的。秦捕头，你大老爷们儿，拿得起来放得下，顶天立地啊。去一会儿把话跟人家说清楚，不然呢、啊、这东昌府不能交给你。
0: 就照您的意思办。
1: 哎，好。

孟楠，把你一个人留在东昌府，我真的是舍不得，也放不下心。不如你跟我们一起回京城吧。不是还有大姐和秦大哥吗？人家两个出双入对的，你在，这不合适吧？我就是一个小仵作，去京城能做什么呀？这什么不能做呀？京城也需要仵作，你要是去啊，我保证。 你能成为一个大仵作，夫人，谢谢你的心意。可是这京城我还是不去了。孟楠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别到时候给您跟大人丢脸。这是哪儿的话呀？那要是不做仵作，做其他的呢？不做。

0: 放五座能做什么呀？难不成做您跟大人的护卫？那子枫就没得干了。
1: 不做仵作，也不做护卫，就做我的妹妹。
0: 夫人，我知道您对我好。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可以嫁进刘府。
0: 夫人，您可别这么说，有些话孟楠一直憋在心里，也没跟您说过。其实我爹死后，我在东昌府无依无靠，我是很感谢刘大人关照我，能够收我为徒，一直把我带在身边。我跟着刘大人学了很多，可是在我心里，他一直是我的师父和长辈的角色，我对他也只有钦佩之情，绝对不敢有别的想法。况且大人对您情深意重，怎么会另行再娶呢？
1: 其实这些话我也不是随便说说，我已经想了很久了。那既然你今天这么说，我也知道了你心中的想法，我就不再多加勉强了。但你记住，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儿、什么麻烦，一定要来找我跟老爷，我们一定会全力帮你的。
0: 夫人，有你这句话，孟楠就知足了。我知道我刚开始啊给你们带来不少麻烦还有误会，但是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们都当成家人了。谢谢你们带给我家的温暖，让我有勇气能够坚强地走下去。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照顾好自己，以后我也会去京城常看你们的。
1: 照顾好自己啊。

0: 孟楠，你睡了吗？子枫，这么晚了，你有事吗？明天我就要回京城了，我方便进来吗？ 你一直觉得我想要的生活就是当御前侍卫，可你们谁都不知道，我不光想当御前侍卫，我还想去战场，去边疆，征战四方，保卫家园。我甚至还想好了我自己的归宿，就是战死沙场，马革裹尸。 直到我遇见了你，既然是你这么想错的，你遇见我，也不应该动摇。其实我没有动摇，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结局是战死，因为这世上还有我最最放不下的人。
1: 子枫，我谢谢你的这份心意，也谢谢你能对我这么坦诚。其实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见到了别人没见过的大内侍卫。你想着法哄我开心。

0: 你有时候也挺像孩子的，特别可爱。我谢谢你这段时间以来对我的陪伴，可是你对我就像亲人一样。我没想过我们俩之间会有那种结果。
1: 是我做的不够好。
0: 你做的特别好，你能把我最在意的事儿也这么放在心上。我在跟王公公决一死战的时候，我就没想着会活着回来，可是直到你出现，你把我救下来，我才突然想明白，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的，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在乎我呢。所以就算为了你们，我也得好好活着，珍惜自己。谢谢你能够成为这个时刻提醒我的人。我实在不忍心。
1: 不能不要再说了。我明白你的心思了，我尊重你，可是你要记得，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你邱梦楠在我贺子峰的心中都是最最重要的人。如果你以后遇到了任何困难任何事情，记得派人告诉我，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

0: 对不起。
1: 好了，我明天就要走了，能给我一个临别的拥抱吗？

候不早了，你早点休息，我先走了，明天见。

0: 乡亲们，不送了，不送了啊，就到这儿就行了。这都出东昌了，再送啊，就到京城了啊。行了，回去吧，回去吧啊。
1: 大人，夫人，就送到这儿了。贺侍卫，大人和夫人的安全就拜托你了。
2: 青捕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

0: 忙的了，保护大人格格那还不是手拿把掐。保重兄弟，保重。
1: 秦朗，照顾好我大姐啊，你要是欺负她我可不答应啊。
2: 妹妹她不会的。
1: 怎么没看到孟楠啊？
2: 哦，孟楠说他有点急事儿出去一趟，他让我跟大人和夫人说有缘定会相见的。

平这丫头啊，是不愿意看到分别的场景。景乱夫人，回去再说吧。秦捕头，告辞了。蒋老板，告辞了。行了，各位父老乡亲们，不送了，就送到这儿。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父老乡亲们，再会。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7: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7: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8: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6: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8: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起干一杯，为了明天。
1: 来了！
0: 哎，明儿就要进考场了，大伙儿说算不算个好日子？
2: 算！
0: 这刚一恢复高考，就让咱赶上了。
3: 就是，
0: 哎，不管怎么说，
3: 我们都把名报上，咱们一块去考场溜一圈。好。
4: 咱们家平平可是十拿九稳啊。
5: 对，
6: 平平要是考不上，那大学就得关门喽。
7: 哎，老师，我没迟到吧？
0: 来得及吧？
8: 来得及，快快。
0: 哎，谢谢老师。
7: 谢谢老师。

0: 点难。
1: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0: 咱们不是考完试了吗？马上就要进城了，过来跟神树告个别。
1: 告什么别呀？出成绩了吗？没如愿呢啊！
0: 这神树可灵了，你就那么没有信心啊？
1: 你就这么相信这神树啊？
0: 跟我们的神树汇报一下，考的怎么样？
1: 考的还行吧，反正我都答了，只有一道题不太有把握。
0: 一道题啊？一道题那肯定没问题，我帮你问问啊。神树，婷婷有一道题没答上来，能回城吗？
2: 没问题啊，他能回城啊！
3: 回北京喽，陈欢、冰冰，你俩干嘛呢？
4: 红兵，
3: 我们不打扰你们喽，
4: 继续谈情说爱吧。
5: 好的。

0: 俩说什么了后面？
1: 他就说让咱们俩继续谈情说爱，不打扰咱们。
2: 哎，不是你干嘛你？哎。

0: 说我真能考上？
1: 当然了，你怎么那么没自信呢？你要考不上，我们所有人都考不上。
0: 你不能这么说。

0: 平平，你好好看看这棵树，是你告诉我这棵树许愿灵吗？是你跟我说在这许的所有的愿都会实现的吗？你刚看榜了吗？我第一眼就看到你的名字了，你看见林平平了吗？你看见林平平这三个字了吗？你看见我的名字了吗？
1: 你告诉我的，高考是对我们每个人最公平的一次机会。那公平在哪儿？你告诉我。
2: 我没骗你，我真没骗你。可能他们搞错了，我去问一下。
1: 不要问。
2: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你知道。
1: 还是因为我爸？不可能，
2: 平平，你肯定弄错了。你爸爸不是已经平反了吗？你听我说，你肯定是弄错了。
1: 陈欢。

0: 真是气死人了。
1: 怎么了这是啊？
0: 我呀，托人去查了查平平高考的分数，结果比最高分还多四分，可最后还是没有录取。
1: 这不很正常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统一考试，择优录取，这是上面定的政策呀。
1: 政策？有政策就没阻力了啊？
0: 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被平反，只是政治上过不了关呢。真不知道平平知道这一切，他会怎么想？
1: 他怎么想？我连累着他，他肯定想不通的。
2: 热乎啊！
3: 下夜班回来了，
2: 回来了，
3: 赶紧洗手吃饭。
2: 还不急不急，哎，你先出来，你先出来一下，我跟你说个事儿。
3: 干嘛呀？
2: 这事儿可是大喜事儿啊！
3: 什么大喜事儿？
2: 咱家花儿

0: 考上了。
1: 考上什么了？
0: 考上大学了呀。
1: 你怎么知道的呀？
0: 我怎么知道？我让小马给接的长途啊。他们公社的吴干事跟我说的。
1: 真的？
0: 真的。
1: 哎呦喂，哎呦喂，真的吗？
0: 可不是吗？
2: 哎呦，平平，平平，平平呢？啊？
3: 行了，别喊了，他还在气头上呢。走吧。
2: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
4: 保重啊，陈欢。
5: 保重。
6: 一路平安。
2: 保重。

0: 哎，华，哎，这是去哪儿啊？这小子，在家里待不住，非要出去溜冰。嘿，好，这真是长高了。慢点啊！哎，华，听说你考上北大了，
1: 师范学院。
0: 好，那赶紧考。哎，
1: 回头到家里去啊。哎，到家里去。哎，
0: 好，哎，
1: 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0: 大海师傅，哎。
1: 谁呀？海哥。哎，谁呀？是我呀！大学生，大学生。哎呦喂，看看，哎呦，
2: 精神，
1: 给我，妈呢？哥啊，
2: 花儿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2: 花儿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哎呦，我大儿子身上妈瞧瞧，哎呦，我瞧瞧，
0: 怎么样？哎呦，
3: 怎么是好像瘦了似的呀？
1: 没瘦啊！哎呦，
3: 儿子可真够棒的，
1: 大学生！哎呦，
3: 儿子，你真棒！哎呦，
1: 我跟你说啊，你考上大学这事儿，咱这好几条胡同全知道了。

0: 告诉人家呀，显摆去，赶紧，
1: 我来，
0: 吴静，我
2: 要妈，我让他看看家具，
3: 来，我先看看啊，妈，这什么呀？都是你打的啊？
2: 对呀、啊，结婚用的家具，我都准备自个儿来了。
3: 你一个人？
2: 对啊。
3: 呵，真行哎你！这是什么呀？
2: 这沙发扶手啊？
3: 还真是啊，旁边那一放啊，哎呦，真好。
2: 这也是让没钱给逼的。你知道这么一个沙发现在卖多少钱吗？一个好几十。
3: 这么贵啊？
2: 我打这么些，一共用了不到一个月工资。
3: 哎呦，真好，这36条腿都齐了吧？
2: 嗯，木料是自个儿找的，这钢丝、弹簧都是厂子里不用的边角料。
3: 真的假的？你给改的？
2: 是，
3: 难怪这么结实。
2: 外边哪个买的能比咱们这好？
3: 是，这个好，这个好。哎，
0: 你回来了，
4: 姐，我回来了。
0: 妈，你真棒，考上大学了。
3: 开心吗？
0: 太高兴了，你知道吗？爸妈都高兴那都不行了，是吧？
3: 是。
5: 不，你手上拿的什么呀？
3: 边角料。他那个钢丝，厂子里没用的边角料啊。
0: 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不弹簧吗？这不机床上那弹簧吗？
2: 是不是，你听我说啊，青儿，这真是厂子里不用的废料。
0: 不是，你怎么知道不用啊？这用不用是你说了算的事儿吗？
3: 不是，姐，你看人家也是为了过日子，你说废料拿回来，
0: 去，别瞎起哄啊。
3: 他也是为了过日子。
5: 开了这么多会，你怎么就白给你开了？一点都没领悟这中心思想呢。
3: 你俩怎么还吵呢？这有多少年了？
2: 行，
3: 这像嫁人的人。
2: 跟你说，
6: 倩儿，你对大海，你别总是这样。
0: 总是哪样啊，妈？
6: 你老当着人在那儿，老数落他，谁受得了啊？
0: 妈，您瞧他干这事儿，私拿公务，我这么说的算客气的，这万一让厂子里知道了，没准还开大会通报了呢。你说那得多丢人啊！
6: 再怎么说他也是个大老爷们儿，
0: 老爷们儿干这种事儿，
6: 妈不是说不让你说的，你就别当着人这么数落他。你想一个老爷们儿，他哪儿那挂不住脸啊？
0: 刚才不是赶上了吗？
6: 就觉得厚道，反正你这性格你也得改改。哎呀，要说大海啊，真是来咱们家都20多年了，刚来的时候才这么高。
0: 妈，打小您就疼他，您就疼他。
6: 那你说，他为了什么呀？他不是为了你吗？让你嫁得体面一点。给你凑那36条腿儿，
0: 香！
3: 哎呦，真香哎！哎呦妈，还是您做饭香。
0: 馋猫鼻子尖，
3: 屋里我就闻着。
0: 哎呦，
5: 今儿一会儿吃炖排骨，
3: 是吗？我说那么香呢，妈，我帮你。
5: 又入哪？
0: 妈！
3: 哎呦，小欧！
0: 哥！
3: 哎呦，我的亲妹妹哟！想不想我？
0: 想。
3: 学习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3: 是吗？我听妈说学习不怎么样嘛。
0: 全人民差不多。
3: 是吗？走，进屋说，进屋说。
0: 我要背。哎呦
3: ！妈，您看着没？这就是您闺女。哎呦！

0: 这宝贝呢。
1: 啊，
0: 昨儿我尝了一口，酸不溜丢的。
1: 酸不溜丢的？
0: 嗯，
1: 这是有科学依据
0: 啊。

0: 色儿啊还差点，过两天喝啊。
1: 我发现你呀、就不能着迷什么事儿，哼，只要你迷上了这就坏了。你瞧瞧，一会儿打鸡血吧，一会儿甩手吧，一会儿又气功吧，现在又迷上这红茶君了。还有你那个电影院，一着迷迷了好几十年了，还迷着呢。
0: 哎，你还别说，我呢就是对那些个机器着迷，哎，摸着他们就觉着舒坦。哎，对了，画儿今儿下午上我那儿去了。
1: 哟，他还有时间看电影呢？
0: 看电影，开证明，说是要住校。
1: 你还别说，画儿他们学校多亏管他住宿。
0: 是啊。
2: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这门课叫政治经济学。我先给大家讲一讲这门课程的内容和意义。
3: 您女儿的事情就包在我的身上了，现在全国的知青可都在返程呢，这事儿好办，不出一个礼拜我就把平民的关系调回北京
4: 了。啊，那就拜托了。
3: 哎呀，啊，李老，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先回去了。啊，
4: 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3: 李老，您留步。啊，
4: 好，再见啊，谢谢啊，
3: 再见
4: 啊。
1: 哎，那个是老秦吧？
4: 啊，
1: 他来干什么呀？
5: 他听说平平还在插队，说那个平平搬回城里。
1: 哦，哎，韩明啊，觉不觉得？
5: 嗯，
1: 这是个信号。
5: 什么信号？
1: 我觉得他肯定听到什么风声了。哎，是不是你的政策马上就要给落实了？要不然他怎么会上门拜访呢？还答应要把平平搬回城。说这件事儿能办成吗？
5: 差不多吧。他说啊，回城以后呢，让平平先在供销系统上班。
1: 到合作社去啊？
5: 嗯。
1: 行吧，只要能回来就行，以后再慢慢说呗。

0: 哦，你怎么跟我们上店了？
1: 啊，
0: 这话怎么没跟我说呀？没说你回城的事儿啊？没事儿，天天只要能回城就行，啊。

0: 谢。啊，
1: 哎，哥，
2: 怎么说的来的？叫什么？
1: 姐夫。
3: 哎，回来啦。
0: 谁让你叫姐夫的？啊？
3: 啊，是，该叫什么叫什么啊，叫哥。
1: 就叫就叫，气死你！
3: 好好叫，回头带你喝酸奶。
1: 得嘞。
0: 来，您拿好啊。
1: 哎，好嘞。
0: 慢走，
1: 谢谢啊。
4: 哎，是那个吗？瞧着还行啊，是挺漂亮的。
5: 西红柿不错，怎么卖啊？
1: 四分。
4: 来，拿着，看我的。你好，
0: 买点什么呀？
4: 那个，都给我来点吧。
0: 一样都来点是要什么？
2: 前段时间我听人说呀，说浙江来了一个美女，叫豆腐西施，是说的你吧？哎，咱交个朋友呗，我叫亮子，你叫什么？
0: 你到底买不买菜啊？
2: 嘿，你瞧你买呀，咱交个朋友。哎，我叫亮子，你叫什么呀？啊？
6: 亮子。
2: 胡大妈。
6: 干嘛呢你，亮子？
2: 我买菜呢。
6: 你买什么菜呀？
2: 跟人交个朋友。
6: 胡说八道你！你跟谁交朋友？
2: 他呀，就我朋友。
6: 别在这瞎胡闹！人认识你吗？
2: 我没胡闹，是不是？咱俩是不是交朋友啊？你看，他还没告诉我他叫我什么呢。
6: 我找你妈去啊！
2: 找我妈干嘛呀？我买菜呢。
6: 回去！
2: 我不回。
6: 回去！赶紧回去！
2: 嘿，你看你，
6: 回去！别在这瞎胡闹！不学
2: 啥呀？
6: 东西你！
2: 我叫亮子，你叫什么？
6: 听。你干嘛呀你？
2: 你干嘛呀、啊、胡大妈？
6: 你在这瞎胡闹干什么呀？
2: 跟人交朋友呢？你
6: 人家认识你吗？你交什么朋友啊？
2: 还认识啊？这一回生两回熟的，这三回就是好朋友了。哎，你说是不是？
6: 我打你了啊！
2: 打我干嘛呀？
7: 大妈，打人别再抻着了。
6: 我让你瞧瞧我是不是抻着。
2: 哎呦，
6: 看我打不打你？
2: 别胡大妈，他乱说呢，不懂事儿。
6: 我操！
2: 干嘛？行了，
6: 哎呦，
2: 哎呦，
6: 赶紧走。
2: 那个妹妹，改天见。
6: 回家去。
2: 哎呦，真交朋友？
6: 交什么朋友你？
8: 哎，回来吧，胡姐啊。
6: 嗨，
8: 我没影了。
6: 不学好的东西。气死我了。没事，我们院的小子，从小到大他就不学好，天天跟这些小混混就在那穷混，流了流气的。把他妈给愁的呀，没招没招的。他不敢把你怎么样，啊，你放心吧。
8: 谢谢阿姨。
6: 进去，啊，先进去。平平的事儿你知道吗？
9: 平平。
6: 嗯。
9: 什么事儿啊？
6: 回北京了，分我们商店了。
9: 不会吗？你才刚分开没多久啊？
6: 怎么不会呀？今儿头一天上班。
9: 正式的？
6: 啊，说是正式的招工指标啊。还亮子他们这几个小混混看见平平了，可能觉着他好看，撩骚他去了，给我气的，我拿着大扫帚把他们赶跑了。
0: 爸妈，
10: 哟
11: 哟，平平回来了。
0: 嗯，
10: 哎，平平，
0: 嗯，
10: 商店工作累吧？啊，

0: 就那样吧。
1: 哎，你赶紧来喝点水啊，饭马上就好了。咱们呀，吃饭。
2: 平平啊。
0: 嗯。
2: 这一开始啊，肯定不习惯啊，慢慢就好了啊。
0: 我现在呢，就是一个卖酱油、卖豆腐的，然后每天闻着这味儿那味儿的，还得里里外外搬东西，还得跟人吵架。
2: 你跟人吵架了啊？
0: 没处说理。
1: 哎，这只是暂时的啊。
0: 真是受不了啊。
1: 哎，妈跟你说个好消息啊，我打听了，今年这个高考啊，秋季招生了，跟去年一样，没有年龄和婚姻的限制，老三届都可以。
0: 我又不是老三届，我七四年才下乡的。
1: 所以说啊，你更没有问题了。咱们家有好事，你高兴点。
3: 什么事儿？
0: 我爸平反了。
1: 对，你爸平反了。
0: 真的。
2: 今天上午组织部找我谈话，下午单位大会宣布了，
1: 还有红头文件呢，挺隆重的。
0: 太好了，真的得好好庆祝庆祝。
1: 就是啊，来来来，洗手帮我
2: 擦。来来来，我来帮厨。
0: 爸啊，您今天就坐着，来吃饭，
1: 等
0: 吃饭。
1: 来来来来来来来，鱼，有鱼，
0: 哎，
1: 要不要喝点酒啊？
2: 好好好
1: 好
2: 好。
4: 来，这一杯，恭喜爸爸平反了。
5: 十二年了，我心里的这块石头啊，总算是落地了。
2: 哎，来，咱们
4: 干。
2: 哎呀，今天呢，我看到那个红头文件了，心里不是滋味。想起了那些莫须有的罪名，那些在牛棚的日子，总算是过去了。
5: 来。我跟平平啊，为了今天这一天，我们再敬你一杯。
2: 好。哎呀，这酒啊，算是喝出点滋味了啊。嗯。
1: 好啊，你看看，平平也回来了，你也官复原职了。我看，就剩下一达的事情。
0: 我哥在厂里是技术骨干的，
1: 哎。那个联系好的单位啊，发了好几次调函，就是调不回来。
2: 这一达在三乡干不挺好吗？
1: 亏你还是当父亲的，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来啊。咱们就这么一个儿子，那一年我去看他，你知道，我眼泪在眼睛里面转，都往肚子里面流。他虽然说是待在一个几万人的大厂，可毕竟是山沟里啊。与世隔绝，我这辈子没别的奢望，就希望在咱们俩退休之前，让一达也能够回来，儿女都在身边，我就知足了。回来干什么都行。
6: 爸爸听见了吗？我妈给您递话呢。
2: 行，这事儿我放心上啊。
1: 卖酱油也行。
4: 来，我敬你一杯。
2: 哎，好，谢谢牛儿啊。
1: 你们喝，你们喝。
7: 上台阶儿，再上一个门槛儿。哎，行了。
4: 干嘛呀？
7: 别睁眼睛，别睁。
4: 没睁。
7: 慢点走，慢点走，慢点走。到。睁眼吧，伸手摸。
4: 沙发。
7: 怎么样？
4: 哟，坐好了。
7: 啊。你试试试试试试试试。
4: 啊，行啊，大海，哎，这跟咱厂长办公室那一模一样。哎，
7: 那是，你知道因为这沙发偷摸去他屋多少趟吗？
4: 多少趟？
7: 最少去了十趟。最后几趟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是带着纸跟笔把他那沙发套全掀开，露出坯子来画的图回来，我才打的。
4: 行，还别说，还真巧。
7: 嗯。
4: 吴姐，
8: 啊，
4: 您这就治悲伤了？
8: 是，我今儿倒了一宿
4: 啊，
8: 你赶紧把这被子褥子得做出来呀。
4: 那您倒是叫上我呀，我闲的我都想洗树叶了。
3: 你们家千和大海什么时候办事啊？
8: 农历三月初八，就在咱们这院。这回你合适了，离你多近呢？
3: 那不没两天吗？
8: 是啊，就是没两天，要不怎么我得赶紧赶出来。
3: 哎，胡姐，那我那压箱底儿衣服是不是会派上用场？
4: 我得赶紧拿出来熨熨。
3: 哎呦，胡姐，你说你命多好啊，那什么好事都让你摊上。大海跟青儿一结婚，快成你们家亲儿子了。
8: 什么叫大海跟青儿一结婚就成我们家亲儿子了？大海不是我们家亲儿子呀，不结婚就不是亲儿子呀。哎呀，
4: 我只要说一句，胡姐您十句等着我，我说不过您。
8: 切，你还说不过我，就跟你说话我要接不上茬儿。哎呦，你那嘴得多损。
4: 那我错了，我错了。哎，这样好吗，胡姐？我将功赎罪，您让我干点活，您甭老让我站着，我又说话了啊！
8: 行啊，我还两床呢，你帮我一块干啊！
4: 来，我来帮，我来帮。啊，我说不过你，呵，我这针线活肯定干得比你棒多了。
8: 可不嘛，大小姐的针线活，谁敢跟你比呀？
4: 别说什么大小姐，找事儿。
8: 什么呀？找什么事儿啊？什么年代了？
4: 哎呦，衣服都给整怕了。
9: 平平，今天胡桂兰倒休，这个菜单你看着。
0: 哦，那就我一个人啊？
9: 哎呀，这不倒不开吗？再说这菜都蔫了，没几个人买啊。快看着吧。哎呀，没事，快点。买好了。哎呀，等好啊。

0: 哎，我告诉你啊，我可知道了啊，我知道你叫什么了，你是不是叫平平？林平平，是不是？哎，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吗？
1: 谁管你叫什么呀？
0: 嘿，你瞧你，我叫亮子，你别忘了啊。
2: 你干嘛去啊？咱俩聊会天呗，行不行？
1: 有什么可聊的呀？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
3: 嗨，你看这事儿啊，他也怪我。你说上回吧，确实是我不对。我第一次见你啊，我觉得你太美了，我一时激动，我没控制住啊。
1: 但
3: 我
1: 让开。
0: 哎，你听我说完呀，我真的，我平时不这样的。我也知道你家在哪儿了，晚上你下班我过来接你呗，我送你回去。
4: 亮子，
5: 干嘛呀？
4: 你说干嘛？欠抽吧你。
5: 不是你打我干嘛？你打我干嘛？哎，
1: 不是你打了，
5: 你
1: 打了，
5: 你敢打我
4: 干什么？
5: 行，
4: 你说我干什么？
5: 打我！我告诉你，我回家告诉我妈去。我说
1: 怎么回事？你这不好好的菜，这怎么卖着啊？
6: 怎么卖着？
1: 你说你这么大小伙子，这给他打什么架呀？
7: 哎，你总跟着我干嘛呀？

0: 你到底要干嘛？
1: 我来看你啊。
0: 我有什么可看的？
1: 哎呦，你这杨家卯的气儿到了北京这么长时间还没撒够啊？
0: 没有。
1: 我知道你是故意的。
2: 反正呢，甭管是在杨家卯的梁上，还是在北京的合作社，
1: 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那个平平。
0: 你用不着安慰我，你现在大学生，天之骄子，我是干嘛的呀？我一个回城知青，一个卖菜的。
1: 卖菜的没什么不好的，我妈是卖菜的呢，没觉得她低人一等啊。
0: 那你怎么不来卖菜啊？
1: 你别这样行吗？我的意思是说，职业不分贵贱。知道你是因为去年落榜的事儿心里憋屈，还有家里的事儿。可是，你父亲不是已经平反了吗？你也可以参加高考了。

0: 需要的复习资料，我都给你带来了。这么说，你不是路过呀？我当然不是了。我知道你特别不愿意让我来找你。可是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写信你也不回，我能怎么办？
1: 我还以为你
0: 还以为我来看你热闹，诚心的看笑话是吗？
1: 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看，我们这个复习资料写的挺全的。
0: 谁说我要高考了？我在这卖菜不是挺好的吗？你刚刚说的呀，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以后就在这卖菜了。别闹，行吗，平平？我没闹啊，我就在这卖菜，还能跟你妈做个伴儿呢，不挺好的吗？
2: 真不考是吧？行，反正该说的我也说了，该劝的我也劝了。奉告你一句啊，你别觉得自己憋屈，好像全世界都欠你的，老天也很公平。你要有本事，你要觉得自尊心很重要，你就考上大学，给那些瞧不起你的人看看，那才是林平平。
0: 资料带来了，我就不拿走了。你要想看，你就看；不想看，把它烧了。
3: 走喽。

0: 妈。
1: 哇，看书呢。
0: 妈，回来了。
1: 嗯。我怎么听人潘的妈说，你把人亮子给打了？
0: 他那是欠揍。
1: 切，你还会打架呢？从小到大也没打过架。
0: 是不是潘大妈告我状了？
1: 何止告状啊，刚开始就跟我这儿不依不饶的呢。我是没跟他客气，我就跟他说，我说林萍萍是我们晃的女朋友，他不可能说看着人家欺负他女朋友他不管呢。
0: 您真说萍萍是我女朋友啊？
1: 不是吗？你这隔三差五的往我们那儿跑，横不是去看你妈的吧？
0: 是啊，我就是去看妈的呀。
1: 得了你，连小欧都看出来了。
0: 是吗？
1: 嗯。是不是啊？
0: 妈，您觉得萍萍好吗？
1: 人挺好的，长得好看，
0: 嗯，
1: 而且还爱学习。
0: 嗯，我觉得也是。
1: 但是人家可是干部家庭长大的孩子，就他那个脾气，妈可是见识过啊，就跟公主一样，还娶得起人家吗？
0: 我还没说要娶她呢。
1: 你没娶她，你干嘛呢你？
0: 我们俩还没挑明呢，妈。
1: 没挑明呢，这不是，那就是八字还没一撇呢。
0: 妈，我想顺其自然。

0: 你属虎。
1: 我凭什么属虎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不，你干嘛非让我属虎啊？
0: 属虎那词儿我熟。
1: 对这个相书看来有研究。
0: 对，不敢说有研究
1: 啊，
0: 看过些这方面的书。
1: 都有什么呀？
0: 您像什么这个相法大全呢，袁柳庄啊，麻衣神相啊，水晶集啊，这咱们经常的看。
1: 罢了
0: 啊，
1: 博览群书。
0: 这谈不到谈不到。
1: 韩老师，
0: 哎，
1: 您给我瞧瞧怎么样？
0: 哎，你这个态度我就可以给你好好看看。尽我所能。
1: 好，
0: 但是我这人看相啊，
1: 嗯，
0: 我有一特点。
1: 什么特点呀？
0: 就是我先送你三相。
1: 什么意思？
0: 送你三句话
1: 啊，
0: 这三句话我说对了，咱们继续看。
1: 哎，不对呢，
0: 两来拉倒啊。
1: 嘿，
0: 行不行？
1: 一看您就有底气。
0: 那当然了，
1: 可以可以。
0: 哎，不过有个要求啊。
1: 您说，
0: 我说这三句话算的如果对，
1: 嗯，
0: 你就说对
1: 啊。
0: 如果说不对，千万别照顾我的脸面。
1: 您放心，
0: 行吗？
1: 咱这人最大的特点呀，就是实事求是，
0: 应该这样，
1: 好不好？
0: 现在开始，
1: 可以。
0: 我好好给您看看，
1: 您给我瞧瞧。
0: 根据您这个意思啊。
1: 啊，
0: 我先送您这头一项，
1: 我听听。
0: 开始了啊，
1: 开始。
0: 根据您这个意思，
1: 嗯，
0: 您这个年龄
1: 啊，
0: 我说啊，
1: 你说，
0: 不知道对不对啊？
1: 啊，您先说。
0: 您呐，
1: 啊，
0: 您家里
1: 啊
0: 就一个父亲，对不对？
1: 对，
0: 不是
1: 对。
0: 要不对可以说啊，
1: 不不不，
0: 要不对可以说。
1: 不，别问大伙儿
0: 啊，
1: 一会儿你一问那个二不对，我受了受不了啊。对啊，
0: 真对，
1: 嘿，
0: 蒙对了，嘿，蒙对了，蒙对了。
1: 哎呀，别谦虚
0: 啊，
1: 真灵。
0: 接着往下看，
1: 这是头一项，
0: 头一项，
1: 我重点听听您这二项，
0: 二项啊，
1: 嗯，
0: 第二项，
1: 嗯，
0: 站好了啊，
1: 啊，
0: 您这个意思啊，
1: 嗯，
0: 是您父亲
1: 啊
0: 跟母亲。结婚以后有的你，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太捧我了，太捧我了，太捧我了！哎，一点不实事求是，你这
1: 啊，你别老溜达，
0: 是不是？
1: 别老溜达，
0: 对不对？
1: 对，
0: 真对，
1: 真对，真对，真对，好啊！
0: 哎呀，
1: 真灵！
0: 又蒙对了。
1: 您别老那么谦虚，
0: 是是是，
1: 我呀，
0: 嗯，
1: 主要听听您这第三项。
0: 还听第三项吗？
1: 听听听，得
0: 听这第三项，
1: 得听您这第三项。
0: 行行，第三项啊
1: 啊！您说，
0: 根据您这意思，
1: 嗯，
0: 您呐
1: 啊，
0: 不是有哥哥就是有兄弟，
1: 有个哥哥，
0: 有哥哥，
1: 有
0: 你哥哥比你大，对不对？
1: 对，对，
0: 他再大
1: 啊，
0: 他也大不过你父亲去。
1: 打了火，过来，我坐死你！
0: 怎么这么狠呢？
1: 你让大伙儿听听，有一句是人话吗？
0: 你这人不识逗
1: 啊！
0: 就许你跟我逗，是不是？有这么鞠躬的吗？是不是？
1: 看你这人怎么小心眼儿啊！你
0: 本来就是嘛，
1: 这片不都接过去了吗？
0: 接不去，接不去，
1: 是不是啊？
0: 好好给你看，行不行？
1: 咱别老开玩笑，
0: 尽我所能啊！
1: 啊，
0: 这么着，我直接给你看面相，好不好？
1: 主要看面相，
0: 面相太好，大伙儿一看，
1: 那就叫大相面嘛！
0: 哎，给你看看面相，
1: 哎，你给看看，
0: 这就是李然的面相，
1: 是我的，
0: 各位，
1: 嗯，
0: 全在这儿摆着呢，
1: 嗯
0: 啊，总体的来说啊，
1: 啊，
0: 一个字评语，
1: 什么呀？
0: 慈眉善目。
1: 我这人心眼好，
0: 慈眉善目，
1: 哎
0: 哎，这模样啊
1: 啊，
0: 戴一头套，跟那老干妈一模样。
1: 一个老干妈一模样，
0: 慈眉善目，像那老太太。
1: 我什么老太太？讨厌！别说这个啊，
0: 天庭饱满
1: 啊，
0: 地阁方圆。
1: 哦，
0: 这是天庭
1: 啊，
0: 这是地阁。
1: 哦，
0: 从上到下一共有13个部位，
1: 都哪13个部位？
0: 重点给您介绍一下啊，
1: 你给说说，
0: 这是知识
1: 啊。
0: 天中天庭，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成江，地阁。
1: 哎，你是地阁，还给我来一斗。
0: 13个部位
1: 啊，
0: 长得非常的匀称。
1: 我长得还行，
0: 说明一个问题。
1: 什么呀？
0: 您的少运可不错。
1: 小时候我是父母院的日子，
0: 没受过苦，
1: 哎，没缺过钱。
0: 太好了，
1: 嗯。
0: 再看您的五官，
1: 您再瞧瞧
0: 五官啊
1: 啊，
0: 全在这儿。是不是
1: 全在这儿吗？
0: 每个五这个器官呢
1: 啊，器官
0: 啊
1: 啊，
0: 就是每个五官呢
1: 啊，什么
0: 都这么，
1: 什么叫每个五官呀？
0: 就是说呀，
1: 就我这五官，
0: 您这五官呢
1: 啊，
0: 全那么单摆扶歌。
1: 废话，
0: 嗯，
1: 那长一块那是包子，
0: 谁跟谁都不挨着吧？是不是？
1: 新鲜呀！
0: 啊，这大伙儿看啊
1: 啊，
0: 你看，这是东关，
1: 对，
0: 西关
1: 哦，
0: 南关、北关、鼓楼。 北新桥交的口、
1: 哎、啊，行了行了行了、嗯、您对东城这地名还真熟，
0: 是咱在这边净溜达、
1: 啊、跑我这画地图来了、
0: 啊、不五官啊
1: 啊，
0: 五官是眉目鼻口耳，
1: 这是五官，
0: 眉为保寿官，
1: 嗯，
0: 眼为监察官，鼻为审辩官，耳为采听官，嘴为出纳官，
1: 哎，
0: 五官一官长得好必走十年旺运，
1: 嗯，
0: 有一官长得不好
1: 怎么样
0: 必走十年败运。
1: 那么您瞧我这五官长得怎么样，
0: 我仔细给您看看啊，
1: 您细瞧瞧
0: 您这五官，
1: 嗯，
0: 鼻子长得好，
1: 好在哪儿啊，
0: 在最中间，
1: 呵，您这都不像话，
0: 不是
1: 谁鼻子不长中间啊，
0: 中央无其土，土内生金
1: 啊，
0: 您瞧这鼻子
1: 啊
0: 啊，里边全是土，
1: 呵，我这还没来及洗呢，
0: 就说这个鼻子长得很立体，
1: 嗯嗯，
0: 哎，叫问富在准、
1: 哦、
0: 问贵在眼，
1: 那您瞧我这眼睛怎么样，
0: 您这眼睛啊，
1: 嗯嗯，
0: 有富贵相，
1: 真的
0: 有富贵相，
1: 怎么呢，
0: 您这眼睛啊
1: 啊，
0: 这相书上记载了四种眼睛，
1: 哪四种眼呀，
0: 龙眼、凤眼、虎眼、狮子眼，
1: 您具体给解释解释。
0: 龙眼人登基坐殿、
1: 啊、当皇上，
0: 凤眼人执掌朝阳，
1: 这是娘娘啊，
0: 虎眼人登台拜帅，
1: 大将军，
0: 狮子眼人镇守边关，
1: 这是一方诸侯，
0: 四种富贵眼。
1: 那么我这眼睛呢，
0: 我不是奉承您，
1: 您说
0: 您这只眼
1: 啊
0: 是龙眼、
1: 啊、我这只眼呢
0: 荔枝、
1: 嗯、我长一脸水果，
0: 不
1: 啊，
0: 不是不是、嗯、我的意思就是说
1: 您别紧张，
0: 您这只眼
1: 啊，
0: 这只眼有富贵相，
1: 哦，
0: 这只眼是龙眼，这有说法，
1: 不这什么意思吧，
0: 这叫独眼龙，
1: 我是独眼龙、
0: 嗯、啊，
1: 你是一只虎，
0: 你给我戳瞎了，你
1: 像话不像话呀，
0: 不是不是、啊、就说那意思
1: 啊，
0: 说明了呀、
1: 嗯、
0: 您半辈子富贵，
1: 哦，
0: 半辈子坎坷，
1: 哎，咱这叫苦尽甘来，
0: 好不好，
1: 还行，
0: 嗯， 嗯，再看您这眉毛，
1: 您再给瞧瞧
0: 您这保寿官
1: 啊，
0: 哎呦，恕我直言啊，
1: 您说
0: 您这眉毛可不太好，
1: 怎么呢，
0: 眉梢发散，
1: 哦，
0: 你看这眉毛到边上散了，眉梢发散属于兄弟不利，你不是有一哥哥吗，
1: 有，
0: 你跟你哥哥之间肯定有什么问题，你琢磨琢磨，
1: 哎，
0: 嗯，
1: 韩老师
0: 妈，
1: 您这还真说对了，
0: 说对了吗，
1: 我跟我哥哥呀
0: 啊
1: 这么些年，
0: 嗯，
1: 我们不来往，
0: 真的吗，
1: 真的，
0: 算对不对，
1: 对，
0: 一直不来往吗，
1: 一直不来往，
0: 我说的一点错没有，
1: 嗯，我找您什么意思呀，
0: 什么意思，
1: 想跟我哥哥呀，
0: 嗯，
1: 我们把这关系给修复修复、
0: 啊、缓和一下，
1: 您看怎么能够调整调整，
0: 还调整调整，跟您这个哥哥把这个关系修复一下、
1: 哎、对了，
0: 您这眉毛得动地方，
1: 往哪儿动啊，
0: 得往下挪，
1: 挪眼眶这儿来，
0: 挪这儿
1: 啊，
0: 成八狗了，
1: 不好看呀，

0: 就是得往下大挪，
1: 大挪我挪挪哪儿去、
0: 啊？挪到右手啊，这食指上，您就有造化了。
1: 我哥哥就回来了。
0: 那不一定，
1: 怎么呢？
0: 反正早上起来啊，你刷牙省牙刷子了。
1: 还省那玩意儿干嘛呀？我们家有的是一次性牙刷，
0: 是是是，
1: 用不着。
0: 这是开玩笑、啊，前面说的对不对？
1: 前面说的不错。
0: 行了行了，
1: 嗯，
0: 前面说的对啊
1: 啊，
0: 证明您相信我。
1: 对，
0: 咱往下算，
1: 您给算吧，
0: 看看您的流年大运。
1: 您还能算这个呢？
0: 就是您过去、现在、将来
1: 哦。
0: 我算啊
1: 啊！
0: 您应该是属虎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哎，不不不，
0: 属虎的您、
1: 哎、不、
0: 啊、
1: 不是属虎的，
0: 不，你属虎，
1: 我凭什么属虎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不，你干嘛非让我属虎啊？
0: 属虎那词儿我熟
1: 啊。你词儿说我就属虎啊？
0: 不是，你就算属虎的成。
1: 我属狗的。
0: 哎，属狗没劲，这
1: 没劲啊！
0: 你干嘛偏属狗啊？这死
1: 就属狗的，
0: 就属狗，
1: 就属狗，
0: 属狗属狗，行行行，死心眼儿这人，行行，
1: 给我咬你！行，
0: 属狗啊，
1: 属狗，
0: 属狗，我算你的年份
1: 啊，
0: 属狗你是心虚。心虚年，
1: 哎，
0: 生人、
1: 哎、自个儿都暴露了，
0: 不是什么
1: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你心虚了吧？
0: 什么叫我心虚了？
1: 属狗的心虚年，
0: 心虚年，
1: 懂不懂啊？
0: 那叫什么呀？
1: 戊戌年，
0: 哦，戊戌年呀、啊，
1: 戊戌，
0: 你看赖我了，戊戌年咱课本上有啊，
1: 对呀、
0: 啊，戊戌变法呀、啊，
1: 是是是，
0: 1898年生人
1: 啊。
0: 今年125，
1: 行了，
0: 老寿星、
1: 哎，行行，
0: 好嘛，
1: 别说了，
0: 我得给
1: 你，啊，你250，
0: 怎么还翻一倍啊？这个
1: 废话
0: 啊，
1: 谁125啊？
0: 你不是这些戊戌吗？
1: 我戊戌我就125啊，61甲子，
0: 哦，往后
1: 82年那个戊戌年。
0: 哦，1982年，
1: 多新鲜！
0: 戊戌年属狗的，
1: 哎，
0: 哦，行行行行，明白明白。那您是8月15的生日，
1: 兔爷呀，
0: 是不是8月15？
1: 6月20，
0: 6月20
1: 啊，
0: 6月20正当50吧？
1: 要正当50，
0: 正当50是生人，
1: 子夜。
0: 哦，深夜子时，深夜子时，
1: 深夜子时，
0: 这我就明白了
1: 啊！
0: 您是戊戌年，
1: 对，
0: 1982年，41岁属狗，
1: 哎，
0: 6月20的生日，夜内子时降生，
1: 嗯，
0: 您看我算的对不对，各位？
1: 啊，对，没你对
0: 啊。
1: 这全我告诉你的，
0: 你甭管怎么着
1: 啊！
0: 我现在给你算啊，
1: 你算吧。
0: 您不是6月20吗？
1: 嗯，
0: 6月20，5月20，
1: 哎哎嘿，
0: 4月，
1: 嘿，
0: 嗯，
1: 往回算呀，你算你得往前算呀。
0: 我算你什么时候做的胎？
1: 您还能算这个呢？
0: 多新鲜呐！
1: 哦，
0: 哎，
1: 那您算
0: 这不得算你什么时候做胎呀？
1: 行行，您算吧。
0: 6月20
1: 啊，
0: 5月20，4月20，
1: 嗯，
0: 3个月做胎，
1: 3月
0: 啊，不是4个月做胎，
1: 4个月也不像话呀，
0: 不是那几个月呀、啊？
1: 10月呀、啊，
0: 10个月，
1: 小朋友都告诉你了，
0: 不是那我理解错了，
1: 你理解呢？
0: 我按照猫三狗四这么算的。
1: 别开玩笑啊！
0: 是，
1: 能算不能算？
0: 能算。
1: 10个月，
0: 10个月啊，
1: 嗯，
0: 算出来了，
1: 算出什么来了？
0: 您是头年的9月初10做的胎。
1: 何以见得呀？
0: 哎，这是常识啊！
1: 啊，
0: 我告诉你，这是真东西。
1: 是啊，
0: 都说10月怀胎一朝分娩，实际不是。
1: 哦，
0: 9个月零10天瓜熟蒂落，所以您是头年9月初10做的胎。
1: 哎呦，韩老师，
0: 服不服？
1: 高了啊！
0: 哎，
1: 您这可真是、
0: 嗯、
1: 头回听说。
0: 您是这个6月20降生，
1: 对，
0: 生下来您就是虚岁就1岁了。
1: 嗯嗯，
0: 1岁、2岁、3岁、4岁、5岁、6岁，一直到13岁。
1: 嗯，
0: 从您这面相上看出来了
1: 啊，
0: 您的少运不错。
1: 我小时候没为钱着过急，
0: 没受过委屈，
1: 父母院的日子。
0: 13岁以后，13、14、15、16、17、18，一直到您27岁
1: 啊，
0: 这个十几年呢
1: 啊。
0: 您这思想上发生变化了，
1: 我跟家里啊这关系紧张，
0: 青春叛逆，
1: 对了，
0: 总跟家里闹矛盾，
1: 是
0: 不想按着这个家里给画出的道走，
1: 哎，
0: 想到外边啊自己的闯荡闯荡。
1: 嗯，
0: 反正这么说吧，
1: 嗯，
0: 那几年呢您在外边交了不少的朋友，
1: 对，
0: 周围的人您也没少得罪，
1: 哎，有得有失啊，
0: 一路上磕磕绊绊
1: 不容易，
0: 是不是？
1: 嗯，
0: 27岁，27、28、29岁，兴许见喜，您琢磨琢磨，
1: 真准。
0: 准吗？
1: 29岁我结的婚，
0: 没错吧？
1: 罢了，
0: 29岁结婚
1: 啊，
0: 找到自己的伴侣了。
1: 是
0: 29，你有了伴儿。
1: 对，
0: 你29，你媳妇儿
1: 啊，
0: 三十二。
1: 哎，
0: 您听，大三岁太好了。女大一抱金鸡，女大三抱金砖，
1: 都这么说呀。
0: 你媳妇儿贤内助，
1: 比我
0: 里里外外一把手，把家务事料理的井井有条，
1: 全看她了，
0: 应了相书上说的了。
1: 哪句啊？
0: 夫妻和美，必走8年旺运。
1: 那几年我心顺，
0: 29岁一直到37岁，这8年
1: 啊，
0: 您过的是特别幸福，
1: 顺顺当当的。
0: 说的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您从37岁往后，我再给您算啊，
1: 啊，
0: 37、38、39、44，哎呦，最近这5年，您过得可不太好。
1: 这您都看出来了，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嘿，您就好比
1: 啊，
0: 从坡上到坡下，
1: 哎呦，
0: 一年不如一年，
1: 嚯，
0: 一月不如一月，
1: 哎呦，
0: 一天不如一天
1: 啊，
0: 一时不如一时，一阵儿不如一阵儿，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哎，我要死是吧？
0: 家里难事太多了
1: 啊，
0: 您琢磨琢磨。父母老家全有病，
1: 对，
0: 你一人照顾着媳妇孩子，常年在国外不回来，家里大的小小里里外外全你一人料理，
1: 那不都指着我吗？
0: 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您好有一比，
1: 哎，比作何来？
0: 您是画木栏杆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人人都道你欢喜，委屈为难在心里，
1: 我自个儿知道。
0: 您又好比、
1: 啊、
0: 左手拿个搂钱的耙子，右手拿个没底儿的匣子，搂一耙子搂一匣子，来才似长江流水，去才似风卷残云
1: 呐、哎、
0: 都觉得李然这2年混得不错
1: 啊，
0: 啊，经常的上电视，以为挣了不少钱、实际怎么样？
1: 怎么样啊？
0: 挣这俩钱全给他们填了坑了。
1: 我得管他们，
0: 年底一结账剩这俩钱还不够买2包耗子药的，
1: 太
0: 难了，对不对？
1: 我买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啊，
1: 哎，韩老师
0: 啊，
1: 您别老说这个糟心的事儿。我问问您呀，
0: 啊，
1: 什么时候我能转转运、发财？
0: 转运，
1: 您给算算。
0: 我再给您算啊，
1: 您算算，
0: 您今年是
1: 啊，41呀，
0: 41，41、42、43、44、45，这5年您可了不得了。
1: 怎么呢？
0: 您是平地一声雷，
1: 哦，
0: 龙门三尺浪，锦上添花，随心所想。到时候我给您道喜，送您4个大字：
1: 富贵吉祥，
0: 家败人亡啊！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

0: 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你在唐朝，我在汉，我们相隔数百年，自从盘古立地天，哪有那么蝉戏貂蝉。
5: 当年我们这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的，
6: 他姓什么呀？
5: 姓林，叫林慧秋。
6: 唱哪工的？
5: 唱青衣花旦的。
6: 哦，
5: 都管他叫钻锅林呐。
6: 是啊，
5: 能钻呐，
6: 真不错。
5: 有一次钻锅，
6: 嗯，
5: 我们俩钻一锅去了。
6: 哎，钻一个锅里去了
5: 啊？
6: 没撞着脑袋呀？
5: 这什么这、啊？我们俩一块儿钻一锅，
6: 不，这怎么回事？
5: 唱一出戏唱砸了。
6: 唱什么戏呀、啊？
5: 戏貂蝉。
6: 戏貂蝉，哦，这戏我知道。
5: 知道，
6: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
5: 对呀、啊，
6: 说的是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凤仪亭吕布戏貂蝉，对吧？
5: 不，错了
6: ，
5: 不是吕布戏貂蝉，
6: 那是
5: 罗成戏貂蝉。
6: 这没听错吧？你这不像话啊！
5: 什么？
6: 这不像话呀！你像罗成是唐朝的一员战将，
5: 对呀、啊。
6: 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
5: 是啊。
6: 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这个，对不对？
5: 啊，对呀、
6: 啊。啊，对什么呀？
5: 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过呢。
6: 哎。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呦，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6: 那你给说说吧。
5: 那还是在解放前两年，还是前三年？反正日本投降以后。
6: 哦。
5: 哎呦，年头太多了，可能你没赶上。啊，
6: 说你赶上了是吧？
5: 那时候我刚出科。
6: 刚出科。
5: 搭个班。
6: 是啊。
5: 演堂会戏。
6: 嗯。
5: 演的。
6: 演的什么戏啊？
5: 演的。哎呀。这演这人是给人家一个本家啊
6: 啊，
5: 堂会做生日
6: 哦，做寿。
5: 我不知道这人您听说过没有？
6: 谁呀、啊？
5: 解放前京西北有个大土匪，
6: 大土匪
5: 叫李大脑袋，
6: 李大脑袋
5: 这小子杀人如麻呀。
6: 是啊，
5: 这其实脑袋也不大
6: 哦，
5: 他就反正就长一个长圆脑袋，少白头，30多岁头发就白了，剃一寸头。远处一看的跟冬瓜似的，哎，都管叫大脑袋。
6: 这怎么跟我这模样差不多呀？
5: 没有往身上拉这个的
6: 啊。
5: 就那年大脑袋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戏班请去了。
6: 嗯、
5: 啊。第一出戏就唱砸了。
6: 唱的什么戏、啊？
5: 贾家楼。
6: 哦，这出戏呀、啊，
5: 嗯，
6: 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5: 对，就是这出戏。
6: 你演谁呀、啊？
5: 我演罗成啊。
6: 哎，这倒对功。
5: 这戏刚演没3分钟，
6: 嗯，
5: 就这大脑袋他妈蹭一下从椅子上就蹦起来了。
6: 干嘛？
5: 别唱了
6: 啊！
5: 唱的这是帅儿啊！
6: 不，你先等会儿。什么叫帅儿
5: 啊？北京西北边方言土语
6: 哦，
5: 这个帅儿，
6: 嗯，
5: 就是什么、
6: 嗯、什么？
5: 比如说问您，您贵姓啊？
6: 啊，
5: 可是您姓什么呀？就是您姓帅儿啊、嗯？
6: 哎，你才姓帅儿呢！
5: 没有，
6: 哪有姓这姓的人？
5: 他就是这么说。
6: 哦，姓什么就是姓帅儿？
5: 对，唱的这是帅儿啊。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没完没了的一通喊的这心烦劲的，全给我滚下去，
6: 滚下去，
5: 管事的不知道哪儿的事儿
6: 啊，
5: 赶紧过去了。哎呦，老太太，
6: 嗯、
5: 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样
6: 啊，
5: 您想听什么戏，您点出来，我们就给您演，好不好？
6: 对，你自己点吧，啊，
5: 让我点戏
6: 是啊，
5: 哎。

0: 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儿的没有啊？
1: 小媳妇儿
0: 啊？
1: 哦，那说的可能是青衣花旦啊，这有。
0: 行，就让他
1: 办什么戏呀、
0: 啊？坏了，这老太太没听过戏
1: 哦，
0: 还她可听过说书。
1: 嗯，
0: 说这三国里头啊，最漂亮就是貂蝉了。
1: 哎，貂蝉是美人啊。
0: 行，就这让那个小媳妇儿给我办一个貂蝉吧。
1: 哦，行，那还办谁呀、啊？
0: 还，哎，你们那个刚才那一群骚老爷们儿里头有个那个小白脸儿，那个叫个帅来着？
1: 哦，说的是那小生啊，那是罗成。
0: 行
1: 啊、
0: 哦，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1: 哦、是啊，
0: 老娘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
1: 哎呀，谁知道您有这毛病啊？
0: 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小白脸儿，行，还让他给我办罗成。
1: 好，这老太太老不歇心。哎，行了，就给您唱这两出吧。啊，
0: 帅两出，
1: 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0: 我点的是一出戏呀、啊，
1: 一出
0: 啊？
1: 哪出？
0: 罗成戏貂蝉。
1: 这哪有这戏呀、啊？
0: 管事一听，那什么？哎呦，因为老太太，您这个他又不能说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1: 啊。
0: 老太太，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他唱不了，您再点个别的吧。
1: 没学过。
0: 帅，老娘点的戏唱不了
1: 啊，
0: 不是唱不了，是诚心气我。
1: 不，谁气你了？
0: 大脑袋，他们诚心气我，把他们都弄到山沟里头，拿机枪给我突突了。
1: 哎，咋突突了？
0: 我后台一听，甭说都突突了
1: 啊，
0: 突突一个受不了啊！
1: 对，人命关天呐！
0: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1: 啊，
0: 干脆罗成，我来。
1: 你来罗成，
0: 我来罗成。
1: 貂蝉呢？
0: 有庄国林呢。
1: 哦，他来的貂蝉，
0: 他来貂蝉。
1: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0: 庄郭呀。
1: 啊，对，是这庄郭，这郭怎么钻的这个？
0: 我们俩后台化妆
1: 啊，
0: 您看的后台那演员全在上场门、下场门的看我们俩呀。
1: 看什么呀？
0: 看我们俩有词没词啊？
1: 有词儿，
0: 有词儿，有词儿，一块演出。
1: 没词儿，
0: 没词儿，扑个卷都不要了，跳江就跑啊。
1: 对，不跑就没命了。
0: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1: 嗯，
0: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1: 上场了。
0: 嗯，
1: 有词儿吗？
0: 没词儿，
1: 怎么办呢？
0: 庄郭呀。
1: 啊，对对对，那他。怎么钻的呀？
0: 这么钻的
1: 啊！你给学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啊、学学学。
0: 从上场开始，
1: 啊、好好、嗯，看看这钻锅到底怎么回事。哎，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抬
1: 啊！这是出场亮相。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抬
1: 李斌，李双斌，透秀。
0: 太，
1: 嘿呦嘿，行，哎呀，不错，有点功夫。
0: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1: 他什么词儿啊？
0: 当时现钻了两句引子念的。
1: 怎么念的呀？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啊，你学学。
0: 儿父死在

0: 行行，好好。哎呀，他还真钻上来了。
1: 抬抬、
2: 哦，这怎么回事？
1: 抬抬哒哒哒哒。哎，
0: 哦，他入了小座了，
1: 他坐下了
0: 啊！
1: 哎呦，他有事不要紧了，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1: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啊？
1: 行将扮了八个，
0: 哦，
1: 悍将扮了八个，
0: 是啊，
1: 光小丫鬟就扮了16个，
0: 这哇，扮那么多小丫鬟干什么呀？
1: 一来是站台上站脚助威，
0: 哦，
1: 二来是真要唱砸了，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0: 嗯，对，豁出去了。
1: 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哟呵。一边上八个小丫鬟
0: 啊，
1: 哎呦，心里说大伙儿可真会捧我呀。
0: 怎么呢？
1: 哎呦，知道我一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来了。
0: 这是这戏没胆子他唱不了啊。
1: 心里的一高兴，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0: 他怎么念的？
1: 花容月貌似天仙
0: 哟，天仙就你这模样啊，
1: 长生不老到今天。
0: 哎呦，你可够岁数了，
1: 不知因何回落尘，
0: 干嘛
1: 同心协力把锅钻。
0: 哎呦呵，您听吧，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啊。
1: 奴寒食貂蝉。
0: 对呀、
1: 啊，自从儿父伯门老爷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0: 哎呦我的妈哎，好大的流进啊。
1: 想起往事怎不叫人伤心落泪呀、
0: 行了，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1: 这当当
0: 当的真是。
1: 看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0: 他要活动活动。
1: 丫鬟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咱们这儿还有油葫芦叫啊，你这
1: 油葫芦干嘛？
0: 你听这声儿，呦呦呦呦呦呦，那不跟油葫芦一样吗？
1: 你想个16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对，那人太多了。
1: 丫鬟带路。
0: 啊，这就叫起板来了，
1: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
1: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1: 没词啊。
0: 那怎么办？
1: 现抄了两句那大俗词唱的。
0: 怎么唱的呀？
1: 丫

0: 里根当当，里根里根当当当当当当。
1: 你到花园去散心。
0: 哎，好好好好。哎呀，您看吧，他下场了，
2: 他下来了。
0: 嗯，
2: 看我的，
0: 对，看你的。
2: 家伙点一上，我也上了。
0: 你有词吗？
2: 没词。
0: 怎么办？
3: 钻
0: 啊，对，接着钻，咱们看他怎么钻。嗯，
2: 我的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台。
0: 哦，这是出场亮相。
2: 脆脆脆脆
0: 透秀
2: 脆矿
0: 整官
2: 台
0: 捋穗
2: 矿
0: 撩靴子
2: 台
0: 迈步亮靴底儿。
2: 矿财矿财
0: 你怎么走那么慢呢？
2: 这不想词儿呢吗？
0: 对对，他还没词儿呢也。
2: 一席当年战瓦岗，
0: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2: 南征不战没名扬，
0: 名气不小啊。
2: 本当够本叫军场，
0: 那就去吧。
2: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哎呦，你呀、啊，怕秃秃露下的。
2: 但唐将刘春，
0: 对，
2: 本当够本叫昌，操演人马，
0: 是啊，
2: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叫军长哦。
0: 怎么样啊？哎、
2: 不去也罢。
0: 他不去，你上哪儿啊？
2: 呼呼呀！
0: 怎么了？
2: 实在鲁国一座偌大花园，门前站定一位绝色美女，冲我眉来眼去。
0: 哪儿的事儿啊？
2: 沉思无人，不免进花园寻找美人便了。
0: 哎呦，您听吧，这罗成是花心呢、啊，这是。
2: 进得花园，金山山。
0: 这么会儿他又高兴了。
2: 月到中秋。分外光，
0: 您听吧，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啊！
2: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
0: 啊、哦，你下去了。
2: 到后台一看呢，林慧秋坐在上场门那正运气呢，
0: 运什么气？
2: 一边运气一边叨了啊！这叫什么事儿？老太太不懂，不懂还就瞎点戏，点出戏了，还就得唱，不唱嘛，还就拿机枪突突了。哎，我说慧秋，你别嘟嘟了，该你上了，上
0: 啊，
2: 上场就上场，丫鬟带路。
0: 来的还挺快的。
2: 林慧秋一想，我干脆不跟他费劲了。
0: 那怎么办？
2: 我抄词儿唱吧。
0: 抄什么词儿？
2: 抄那大俗词儿呗。
0: 哦，
2: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哎，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2: 哎，您听着，不跟逛花园似的吗？
0: 哎，看牡丹词儿。
2: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呢？
2: 坏了。
0: 怎么？
2: 他做一个动作，就这么一指啊，
0: 啊，
2: 顺指这么一看，正看见台底下坐那老太太。哎呦，他这一口气上来，咣当一下堵到这儿了。
0: 是、啊。
2: 再张嘴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0: 哟，忘词儿了。
2: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呀片。
0: 这怎么办
2: 啊？丫鬟带路。
0: 公认丫鬟了，这个
2: 小丫鬟一听，哎呦，怎么着
0: 啊？
2: 带路
0: 啊？
2: 这不刚上来吗？
0: 是啊，
2: 刚上就带路啊。忘词儿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我们得听你的。是，抬抬抬抬抬。小丫鬟绕一圈，
0: 想起来了。还没想起来。怎么着？
2: 丫鬟带路。
0: 哎呦，您听吧，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2: 小丫鬟连绕三圈没想起台词来，
0: 这下麻烦了。
2: 我扒台帘一看，林慧秋汗都下来了。
0: 就是啊，
2: 一个人忘词不要紧，
0: 嗯、
2: 台上跟着转悠多，还有三十多个小丫鬟呢，
0: 那怎么办呢？
2: 哎呦，这玩意儿怎么办？上场，
0: 对，
2: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扇，哐菜菜菜，小丫鬟看头了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哟，哎呦。哎呀，
0: 怎么
2: 样？可来了，这救星可来了！你要再不来啊，再不来，我这邪非开战不可。
0: 这好嘛，都跑累了。
2: 小丫鬟往两边一翻，把貂蝉让出来。
0: 嗯，
2: 貂蝉看见我一高兴，又想起一句台词来。
0: 他怎么唱的？
2: 眼前站定一少年。
0: 行，他把腿给缝上了。
2: 嗯，什么人胆大闯入这汉室花园？
0: 对呀、啊，他那是问你呢。
2: 告诉他，
0: 啊、
2: 唐将罗成。
0: 哦，他说什么？
2: 啊，将军，
0: 嗯、
2: 你乃唐朝名将，
0: 对，
2: 应何闯入这汉室花园？
0: 这个、哎，我看你怎么说。
2: 我心里说你这不是废话吗？
0: 啊，
2: 我不来，我不来，啊、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0: 这就是。
2: 我一想，干脆，
0: 嗯，
2: 不跟他啰嗦了。
0: 怎么办？
2: 这不跟罗成、貂蝉也见着了吗？
0: 对呀、啊，
2: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0: 这就蒙老太太呗。
2: 错，我说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0: 没错，
2: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0: 哎，
2: 啊，大姐不必多问、
0: 嗯，
2: 你我有姻缘之分。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0: 嗯，这不挺好的吗？
2: 拉得下去不就完了吗？
0: 挺圆满、啊。
2: 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
0: 哦，
2: 哎呦，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
0: 嗯，
2: 哎呦我的妈呀！
0: 嗯，
2: 哎呀，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0: 就是，
2: 哎，心里一难过，不又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哎，坏了！
0: 怎么？
2: 这一甩水袖，这是棋板叫唱啊！
0: 叫唱！
2: 大姑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啊！大大得拉胡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大儿能登，你儿能登，胡劲儿响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胡劲儿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2: 胡劲儿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0: 有词儿吗？
2: 没词儿啊！
0: 那怎么办呢？哎、
2: 林慧秋现编了四句唱的，
0: 他怎么编的？
2: 这么唱的。唐朝我在汉，我们相隔十百年。自从盘古立地一天，哪有那罗成戏貂蝉？
0: 哪有这事儿、
2: 啊？我一想，他唱了，我也得唱啊！
0: 你怎么唱的？
2: 尊山大街修满院，怕只怕老太太她吐吐赞。山水推舟随心愿，罗成偏要戏貂蝉。
3: 走呗。
0: 哦，下去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0: 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我这名字，我跟你说啊，我要说出来，就拿您来说吧，能吓疯了。
3: 那我至于吗？
2: 相声的题材跟素材，大部分都来自咱们身边。
3: 哎，相声来源于生活吗？
2: 您拿这个前两天来说吧，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
3: 啊，
2: 加上我一共是8个人。
3: 8位。
2: 我一看8个人，就别在家里吃饭
3: 啊，
2: 到饭馆吃吧。
3: 哎，体面一点。
2: 8个人，要了一大桌子菜，
3: 呵，
2: 正当件要了一盆。甲鱼汤，
3: 呵，多好！
2: 南方叫水鱼
3: 啊，
2: 咱北方叫甲鱼，
3: 是
2: 俗称就是王八。
3: 对，
2: 这大王八还真够个儿
3: 啊，
2: 够3斤，
3: 呵，
2: 热气腾腾
3: 啊！
2: 我这人嘴又急，
3: 是吗？
2: 我拿这勺啊，
3: 啊，
2: 我㧟了一勺汤，我得尝尝。
3: 是啊，
2: 我这么一尝啊，
3: 啊，
2: 还真不错。我一夸这汤好喝
3: 啊，
2: 旁边那服务员说话了，
3: 说什么呀？
2: 先生
3: 啊，
2: 王八就是喝汤的
3: 啊。对不？
2: 这话里有话
3: 是啊，
2: 咱有素质有涵养
3: 啊，
2: 不跟他一般见识
3: 啊。对对对，
2: 我说你别说那废话
3: 啊，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给我们分一分汤。
3: 对，
2: 分分汤。服务员过来
3: 啊，
2: 拿小碗分汤。别光分汤啊，
3: 啊，
2: 这不还有肉呢吗？把肉也分一分。
3: 是，
2: 你看这不还有蛋呢吗？
3: 啊，
2: 把蛋也分一分。我一说这话呢，服务员把碗放下了
3: 啊。
2: 先生分不了。
3: 怎么了？
2: 你们8个人就有7个王八蛋。
3: 对，一个王八蛋。
2: 您看看 这个段子拿过来，我告诉您
3: 啊，
2: 您在舞台上就能表演，
3: 加工一下就是段子。
2: 特别喜欢你们这个职业，
3: 没错没错，
2: 我这羡慕你们这个职业，多好啊！
3: 行，甭
2: 一天到晚乐乐呵呵的，
3: 甭羡慕了，
2: 羡慕啊！
3: 说这么热闹
2: 啊，
3: 你是干什么的？
2: 不是，不认识啊。上来聊半天不认识和尚，
3: 我这真是有点眼生，这是
2: 你这是太难了您
3: 啊！
2: 我这意思你还看不出来我这意思吗？
3: 你
2: 我这意思你还看不出我这意思？
3: 看不出来，您这个我不知道您是干什么的，
2: 这跟个头没关系，
3: 实在看不出来。
2: 我是文人墨客，
3: 文人墨客
2: 搞学问的。
3: 更看不出来了。
2: 你看不出，你仔细看呐，透着书气。啊，透着有书气。
3: 是够书气的。
2: 书气。昨儿打牌一把没赢。
3: 多气。全输了。
2: 不是书、书卷之气。书卷之气。
3: 哎呀，看不出来。
2: 没事啊，就是吟个诗个答个对
3: 啊。
2: 哎呦，好惜这个文墨消遣。
3: 呵。
2: 书法。
3: 有档次。
2: 书法。
3: 啊。
2: 没事我也写。
3: 写字。
2: 写大写大字。
3: 呵。
2: 写大字。
3: 呵。写
2: 啊，到时候。写大字啊，真草一段，欧柳严正，
3: 这书法我略知一二
2: 啊。您知道太好了，
3: 您这是
2: 书法，
3: 您这书法，
2: 对，没错，书法
3: 啊，
2: 书法，
3: 左撇子， 书法这是。
2: 啊，您说这个这手啊，
3: 不对呀。
2: 对，这手。
3: 这

0: 这种啊，这手也行
1: 哦。你双手
0: 外行了吧？
1: 啊，
0: 双手全能写，
1: 呵，
0: 双手左右开弓，
1: 这真是独一份
0: 儿。这大书法家嘛，
1: 呵，
0: 甭说双手了
1: 啊，
0: 脚也行啊。
1: 这脚也能写？
0: 啊，脚丫子
1: 啊，
0: 脚丫子。
1: 哟，
0: 你那脚丫子分得开吗？
1: 对不起，分不开
0: 啊，分不开。那你啊，鸭子谱，你这是家长，
1: 这
0: 脚丫子家长，
1: 呵。
0: 左右脚
1: 哦，
0: 我写字的时候麻烦了
1: 哦，怎么着？
0: 四个人撑着纸，
1: 四张，呵，哎呦呵，
0: 上面还俩，
1: 嚯，
0: 四个人撑着，
1: 麻烦，嗯，
0: 四杆笔，左右手，左右脚
1: 啊，哦，
0: 都准备好了，
1: 嗯，
0: 我坐着轮椅出来，
1: 对，
0: 你说开始写
1: 啊，
0: 我热闹了，
1: 嗯嗯，
0: 啊，手脚。
1: 不是，等会儿，就欠给您熬汤。不是您这折腾什么？这四爪，
0: 什么叫四个爪啊？这左右手、左右脚，这都开弓着写。
1: 您写会儿翻个个儿也行，怎么老这哪？
0: 您这太难了，您这种语言，啊，
1: 不是没见过，这是
0: 很讨厌你了，很讨厌，啊，您这个很俗，这是俗人呐。
1: 我还俗了，
0: 我是高雅人
1: 啊，
0: 您知道吗？甭说这个双手双脚了
1: 啊，
0: 那个耳朵眼儿。耳朵眼儿
1: 怎么着
0: 插着笔左右照样
1: 哦，哎呦呵还挺娇媚的，
0: 哎，对，照样，
1: 嗯，
0: 照样写，
1: 哦，呵，
0: 照样
1: 还哪能写，
0: 这写功夫长了不行
1: 哦，
0: 晕
1: 颈椎受不了，嗯，
0: 小辫也行，
1: 小辫头发
0: 这我就理短了，以前我披肩发
1: 刘欢似的
0: 啊，对，以前我披肩梳好了奉天杵
1: 啊，
0: 知道吗，扎在墨池上，
1: 对，哎呀，
0: 甩出来就写，
1: 不是这倒好，
0: 甩出去写，
1: 这写字带染发，这焗油都有了。
0: 窦尔敦见过吗？窦尔敦压耳毫毛，知道吗？
1: 这耳朵毛，
0: 哎，这我
1: 长出来了，
0: 长出来滋出来了，
1: 呵，
0: 照样写
1: 哦，
0: 哎。嘎着窝毛，
1: 别比划了，大伙儿您想想啊，这墨汁就够臭的了，再嘎着窝毛再写，这作品能要吗？
0: 就是全面，
1: 全面，
0: 只要有毛的地方全行，明白吗？没问题，只要行，这鼻毛，这没问题，这都能写，
1: 这了不起，
0: 大家
1: 了不起，
0: 大家嘛，
1: 哦，
0: 对，
1: 写对子，
0: 对，当然写对子，没问题呀，在座的可能有认识我的。也有不熟悉的，
1: 是吗？
0: 我这名字，
1: 嗯，
0: 我跟你说啊，我要说出来，就拿您来说吧，
1: 嗯，
0: 能吓疯了。
1: 那我至于吗？
0: 能吓疯了，因为我是皇室祖上
1: 啊，
0: 祖上就是大清国，
1: 啊，
0: 知道吗？
1: 那是皇亲呢，我知
0: 道。对，一老一少。知道吗，
1: 啊，
0: 皇室这么个皇室，
1: 哦，别提这皇室了，
0: 知道吗，大清国，嗯，我们这有姓氏
1: 啊，
0: 我们叫爱新觉罗
1: 皇室，
0: 哎，对，不是没有后边那个，
1: 啊，
0: 后边是皇室，
1: 哦，
0: 爱新觉罗是我们的姓氏，
1: 哦，
0: 哎，我们排字
1: 排，
0: 我们有字儿，
1: 您是
0: 璞玉横起
1: 啊，
0: 占几个字，我占那起字儿的，
1: 哦，
0: 我提个人你可能知道，
1: 你说
0: 启功，
1: 那是大家，
0: 不是外人啊，
1: 不是外人，
0: 那是我的族兄，
1: 哎呦，族兄，
0: 族兄，启功嘛，还有那启香
1: 啊，
0: 族兄，
1: 呵，
0: 这还用说吗？
1: 哎呀，都是名人，
0: 我也起字儿，
1: 哎，那您起什么？
0: 起哄，起哄，
1: 我看您就是起哄的，那不起哄干嘛呀？
0: 起瓮，瓮头大。
1: 哦，
0: 这北京话瓮头，这人瓮头太大了，就名声
1: 来头不小。
0: 哎，对呀，来头不小，
1: 厉害，
0: 这个瓮头太大了，
1: 哦，
0: 起瓮，我没事就跟人写去。买卖家啊，甭管干什么，干倒了行市了，倒闭了要关门了，别害怕
1: 啊，
0: 找我。
1: 哎呦，
0: 我编个词儿。我出一幅对子，
1: 呵，
0: 写完了以后贴上去，
1: 啊，
0: 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1: 不是还有这功能啊？
0: 日进斗金，
1: 哎，这好，哎，
0: 有才，
1: 真行，
0: 就是有才，啊。
1: 那这么着吧，哎，对，
0: 怎么着？
1: 今儿啊，
0: 啊，
1: 你也别起哄了啊！
0: 啊，我不起哄了。
1: 今儿我在这儿，我考考你。
0: 哦，您要考，
1: 给我们写个对子，好不好？
0: 没问题呀，
1: 啊，这
0: 您出题目，您出题目，出题目来，马上就编词。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

0: 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地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您出题目，您出题目，出题目来，马上就编词儿。
5: 你先给我写副对子吧。我是说相声的啊，写完之后我贴在家里，
4: 好，
5: 今后我的演出就多了，我就火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5: 好吧，
4: 没问题
5: 啊。
4: 今后您就不拍戏了，
5: 对对对，
4: 您就是说相声了，是吧？这个相声这么着吧，
5: 啊，
4: 我拿这个相声二字灌顶
5: 啊，
4: 一个站相，一个站声，怎么样？
5: 这太厉害了，
4: 好吧，
5: 那得听听，
4: 您听这词儿 啊，上联是相貌品学歌古今。酒色财气，
5: 下联呢？
4: 我先给您解释解释
5: 啊。
4: 相貌品学
5: 啊，
4: 这占一相，
5: 相
4: 灌顶吗？
5: 啊，灌顶。
4: 上联有个相，
5: 在头了啊。
4: 相貌品学有点学问，歌古今
5: 啊，
4: 有老段子，也有新段子。歌古今，
5: 哎，
4: 酒色财气
5: 啊，
4: 哪个段子也离不开这四样，
5: 嘿，
4: 包罗万象，
5: 真是绝。
4: 这是上联
5: 哦。那么下联呢？
4: 下联是声音洪亮，
5: 嗯，
4: 论高低，真假虚实。
5: 嘿，
4: 不能光有相，
5: 对对对，
4: 还得有声。
5: 嗯，
4: 声音洪亮，头一排听得清楚，末一排听得明白。
5: 哎呀，真是
4: 论高低还得有起伏高矮音儿
5: 哦，
4: 真假虚实。您说两人表演相声，
5: 嗯，
4: 这两个人认识不认识啊？
5: 那应该是
4: 认识的，
5: 认识啊，
4: 认识的往台上一站
5: 啊，
4: 您是他又装不认识。
5: 这
4: 真假虚实
5: 都有，
4: 哎，上下联，
5: 哎，我问问您这横批，
4: 多学逗唱，说学逗唱吗？说学逗唱是四门功课，
5: 行行，
4: 说学逗唱，
5: 甭解释了啊，这横批不怎么样
4: 啊，挺好，啊，没有没有，您听错了，
5: 听错了，
4: 说学逗唱
5: 啊，
4: 嗯，
5: 还行，
4: 怎么样？
5: 行，不错不错，
4: 没问题，
5: 这么着，
4: 您贴着，
5: 我们这个演双簧的也要求来一段，
4: 哦，也是曲艺当中的一种演双。双簧
5: 啊，
4: 又叫双学一人，
5: 没错，
4: 一个在前面关张嘴不出声
5: 啊，
4: 一个后边连说带唱，俩和配合成一个人似的。
5: 对对对，
4: 双簧的艺术形式，
5: 来一个吧。
4: 上联是啊，假说真唱，
5: 嗯，
4: 好似艺人。
5: 哎，
4: 对不对？
5: 有道理。
4: 前面这个是假的，
5: 嗯嗯，
4: 假说，后面那可真唱。
5: 是啊，
4: 好似艺人配合的好，
5: 哎，
4: 就跟一个人一样。
5: 没错，
4: 要不怎么叫双学艺人呢？
5: 哎嘿，
4: 假说真唱，
5: 不错不错，
4: 好似艺人。
5: 哦，
4: 嗯，
5: 下联，
4: 下联是前演后学，嗓子两条。
5: 这嗓子，
4: 前面那个光张嘴不出音啊，
5: 啊，
4: 这表演，后面那个学，连说带唱，嗓子。嗓子是两条，
5: 嘿，
4: 人是一个，
5: 有点意思，
4: 对不对
5: 啊？
4: 哎
5: 哎，横批是，
4: 哦，非常滑稽，非常滑稽。
5: 哎呀，
4: 滑稽双簧嘛，
5: 这横批可够愣的，这横批
4: 是够愣的，怎么
5: 着？我再出个主意，
4: 演双簧 啊，还有
5: 还有，
4: 那您说，
5: 我们这个古曲演员，
4: 古曲
5: 啊，单弦大鼓
4: 啊，哦，明白？
5: 这来个对子，
4: 古曲演员
5: 振兴曲艺嘛，
4: 一般都是女同志，
5: 女同志
4: 啊，穿这个服装
5: 啊，
4: 也不是您这个样式，
5: 当然不是了，
4: 不是大褂了
5: 啊，
4: 他们那叫旗袍，
5: 美着呢，
4: 对吧？
5: 嗯，
4: 脚底下呲着这个打半长的这个高跟鞋呀，
5: 高跟鞋，
4: 对不对？
5: 啊，
4: 这个旗袍大开气儿到嘎着窝呀！
5: 啊，不不不
4: 啊，
5: 没有
4: 没有
5: 没那么高，
4: 而且开气儿比较高啊。
5: 对对对，
4: 啊，旁边支一鼓，
5: 嗯，
4: 拿着板拿着鼓键子，
5: 对对对，
4: 一边打着鼓一边唱，
5: 嗯，
4: 唱大鼓吗？
5: 是
4: 啊，好，
5: 来，
4: 没问题，
5: 来
4: 贴上以后比相声还火
5: 啊，
4: 比相声还火。
5: 咱们看看这个啊，
4: 您注意
5: 啊，
4: 上联是。慢起朱唇，
5: 嗯，
4: 出妙曲。
5: 朱唇，
4: 哎，朱唇不是猪那个嘴唇啊，
5: 啊，不是，
4: 那是猪拱嘴，那不是那个，
5: 那这什么意思？
4: 这女的要长那么一嘴也够寒碜的，是不是？
5: 是瘦了。
4: 猪乃红也，
5: 哦，
4: 朱红嘛，猪乃红也，
5: 明白？
4: 哎，慢起朱唇，
5: 嗯，
4: 慢张嘴，慢起，起但开点
5: 啊，
4: 慢起朱唇出妙曲，妙乃好也，
5: 这都这，
4: 哎，这是上联，
5: 上联下联呢？
4: 下联是轻敲弹板放佳音，
5: 这怎么解释？
4: 弹板不是柴木的，
5: 啊，
4: 那是檀木的，打 起来特别响，特别脆。
5: 嗯嗯，
4: 轻敲弹板放夹音，夹也是好的，
5: 没错。
4: 对仗嘛，
5: 横批呢？
4: 一板三眼。
5: 哎呦，这几个横批我听着要出汗，这几个
4: 那个
5: 啊，
4: 有板
5: 有
4: 眼，
5: 有眼
4: 有眼，
5: 哎，
4: 老丁
5: 啊，这么着，
4: 好极了，
5: 这么着，
4: 嗯。
5: 还有
4: 啊，接着来，
5: 还有
4: 没问题、
5: 啊？这个听完大鼓呢，
4: 嗯，
5: 这个有点饿了，
4: 哦，
5: 外边有煎饼摊儿，
4: 摊煎饼，
5: 摊煎饼的来副对子，
4: 给他来副对子，
5: 听听你这个
4: 有词儿啊，
5: 来，
4: 您听着啊，
5: 嗯嗯，
4: 摊煎饼，
5: 哎，
4: 你想是不是这道理
5: 啊？啊，
4: 摊煎饼，
5: 听着啊，
4: 撑圆面稀，
5: 嗯，
4: 刮开大。
5: 这是什么意思？
4: 摊煎饼得有饼撑啊，
5: 啊，
4: 撑是圆的，面是稀的，
5: 嗯，
4: 快一勺往撑上一倒，
5: 啊，
4: 用这竹皮一刮，大了，
5: 嘿，
4: 撑圆面稀，刮开大。
5: 我明白了，你就是干这个的，
4: 你才摊煎饼。
5: 不是，这是
4: 摊煎饼上联，
5: 对，上联。那么下联呢？
4: 下联是葱多酱少，卷上长。
5: 哎，有点意思。
4: 当然有意思了，多搁葱
5: 啊，
4: 少来酱，
5: 嗯，
4: 要不然齁得慌。葱多酱少，卷上
5: 啊，
4: 长。
5: 横批是
4: 越吃越短。
5: 哎，废话，一会儿还没了呢。
4: 对呀，暂时还没了呢，合情合理
5: 啊。
4: 值钱就值钱的，这
5: 横。行行行，别说这横批了，
4: 横批
5: 啊，都都不怎么样，
4: 不怎么
5: 样，
4: 好极了。
5: 哎，
4: 嗯，
5: 还有
4: 还有，哎，还有。
5: 对了，
4: 你呀，
5: 大伙愿意不愿意
4: 啊？
5: 啊。给大伙儿做一对子啊，怎么样？
4: 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一副对子，
5: 咱看这横批他怎么说。
4: 没问题
5: 啊，
4: 来一副对子，
5: 来，
4: 来一副对子，可
5: 考考你，
4: 一副对子，没问题，满足大家的要求
5: 啊。
4: 给朋友们来一副对子，
5: 嗯，
4: 可有一节
5: 啊，
4: 这横批就算了。
5: 不是不是不是，
4: 横批能不要横批？
5: 黄石不是不是这个，
4: 你说，
5: 我们就听这横批。
4: 就听横，
5: 就愿听这横批，
4: 就愿听横批。
5: 哎，看你说什么。
4: 那完了
5: 啊！
4: 您听着啊，
5: 啊，
4: 先听这上联
5: 啊，
4: 请诸君
5: 啊，
4: 到此处前来娱乐。就是诸君，就是诸位
5: 啊，诸位，
4: 人人君子
5: 啊
4: 啊，尊称各位，请诸君到此处前来娱乐。
5: 不错，下联，
4: 听我等说相声，大笑几回。
5: 解释解释，
4: 听我等说相声，哈哈大笑啊，大笑几回，开开心心。
5: 好，听他这横批，
4: 嗯，多福多寿，
5: 哎，
4: 多福多寿。
5: 哎，不不不，这怎么好了？
4: 我怕

0: ชีวิตได้ดีกว่าคนยิ่งถ้ามีคนมาทำดีกับมัน
1: กินได
0: ้เวลาช่วงนั้นก็จะผ่านไปช้ามาก
2: นี่是我养的狗狗它是我的宝贝好可爱呀
3: 快一岁的时候然后朋友要出国然后就想说能不能就是再给他找个好的宠物然后他就说可以先让我抱回家试一试假如有缘分的话就养然后就是刚见面就是感觉很亲
4: 生活方面压力很大但有他陪伴我觉得陪我度过好多那种人生低谷
5: 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得了中重度的抑郁症焦虑症然后我的医生告诉我说建议我去养一只宠物最好是小狗因为小狗会带着你出去然后逼着你多出去走一走
3: 被狗凶了或者被猫打了下一秒就忘了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是它的性格就很好
6: 会干嘛呀
7: 哎，小朋友，你喜欢真的小狗还是喜欢机器狗啊？
8: 机器狗，它能跟我玩。
7: 它能跟你玩啊？
9: 场外热门可爱小狗的助阵，让这部泰国治愈新作《心犬相随》观影氛围感拉满。三位主创的到访以及分享幕后故事，更是诚意满满。
10: 高曼来到北京了，怎么着都得是北京烤鸭。昨天是他第一次品尝火锅，为我们的火锅店里边的服务、环境以及可选择的这个产品餐品所折服了。
11: 这被台买外卖呢？
12: ก็มันมายืนรอต้อนรับเราแสดงว่าวันนี้จะเป็นวันที่ดีเดี๋ยวถ้าสอบติดจะมาเล่นด้วยทุกวันเลยเข้าใจไหมโอเคโอเคโอเคตั้งชื่อหน่อย
11: ไอ้ขาว
12: โอ้ไปเล่ไม่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เลยอ่ะเอลซ่า
10: 对这一部电影呢，它主要的主角是小狗狗，是我们的毛孩子。所以呢，它在准备工作，所有的这个场景，所有的人员调配，都要围绕着这个狗狗来进行。那么感情也是如此，所以他们所有人都要提前准备好所有的工作，就为了让这个狗狗可以的时候，就是他们能够呈现最完美的一个作品。
11: 棒棒棒棒，拜。
0: หมามันจดจำ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ในชีวิตได้ดีกว่าคนยิ่งถ้ามีคนมาทำดีกับมัน
1: กินได
0: ้เวลาช่วงนั้นก็จะผ่านไปช้ามาก
9: 电影《心犬相随》用最真挚的镜头记录人与小狗的双向陪伴、彼此救赎的故事。许多狗狗电影靠生离死别虐心催泪，而这部包含三个段落的电影完全反套路，不刻意制造悲剧，没有悬浮剧情。更重要的是，狗狗最后没有离世。当然了，纸巾咱该带还得带。
10: 是在泰国还是在中国，其实他都是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看到我们的狗狗，看到我们的宠物，然后呢给他们多一点时间，有时间有机会的话抱他们紧一点啊。因为你刚才很多的人说，就是在他的生命里边，就是我们不

仅仅说是我们单方面的养了狗，不是我们单方面的给他们一些东西，他们也在回馈我们很多的这个情绪价值，我们是双方的相互奔赴，双方的相互疗愈，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对待他们。

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我们这个角色身份啊，
4: 它很大，它其实要保持一个平衡感，所以要从大拇指推到食指上。其实你看，它是一个手指能撑住的，然后再用中指把它掰过来，然后放在中指上，然后它还是能挺住的。然后这个手推，这个手压，翻过来。
5: 您没看错，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首席舞者唐诗逸与青年演员戴露娃合作，首次跨界担纲影视剧女主角。在这部民国悬疑剧《花梦录》中的她，是霸气十足的银行总账江心雨。开场唐诗逸手把手教学的转硬币，便是她在《花梦录》中的招牌动作。

0: 就是我觉得还就是挺高兴的，因为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唱歌，然后我觉得这一次有机会唱自己演的剧的 OST， 我觉得还蛮高兴的。虽然可能不一定唱的比专业的歌手好，但是我觉得把将心里的心境一起唱出来和画面融在一起，我也很感激。
1: 演戏、演唱、影视原声，唐诗逸的跨界脚步从未停歇。虽说他很谦虚地说自己不是专业歌手，但其实也许您不知道，他的硕士正式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剧方向。
2: 诗逸能唱歌吗？
3: 请对上
2: 话筒。
4: 唱歌还是挺好的，
2: 我觉得还行。
5: 我着衣洗净过，沾满热饮高歌，金戈断铁锁破，长城拦不了我。
1: 在舞蹈界获奖无数的唐诗逸转战影视，可以说一步一个脚印走得踏实稳健。在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的舞台剧《一日三秋》中，他一人分饰两角，在舞台上不断揣摩角色，打磨基本功。
6: 花二娘是笼罩在岩津上空的一座山，它带给大家的可能不是一种仙女式的美好，而是生活的压力。承受不住的时候，它就变成一座山压死了。那当你能够笑对生活的时候，可能它会变成你想象中的仙女。
1: 拍电影，唐诗逸不仅主演了徐浩峰导演的武侠动作片《前门宝地》，
7: 快渡过来了。
1: 他担纲主演的《遥远的普若岗日》《鸳鸯锅》还入围了今年的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8: 他们以后怎么办？怎么办？
9: 以后能够等到50岁。
10: 接触到了话剧、电影，甚至是一些综艺上的表演，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更大的吸收和收纳。在这个过程中，在舞台上一次一次的去跟角色的触碰，会
11: 演员我只能说没事，我这头发不那么行，没事，我就直接演了，没事。
12: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然后他就想做这个电影，其实我一直想他别做，太真实了，因为太难了，我一路劝他别做。我说你有很多好的选择可以去做，你不一定非要去干这件事儿。
13: 从有了想拍摄一部院线电影这样一个念头，到今天真的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用了16年的时间。
14: 电影《无微不至》是导演孙佳一用16年打磨出来的一部电影，成本很少，少到什么程度呢？主创们甚至只有2套衣服，可剧组没人在乎这些，所有主创把心思都搁在了怎么拍好每一场戏上。
11: 我是 Plan B， 我清楚的知道 Plan A 太贵了，找的我。
15: 你怎么知道的呢？
11: 因为有这个圈子都有各种朋友嘛。哎，说哎，这戏找过我啊！
15: 所以一定是你认识的人。
11: 对。
15: 那确实，如果再窄一点，会不会喜人里面出来的？
11: 哦。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小成本的电影，就是非常非常小成本。
15: 小到什么程度？
11: 小到，小到我几乎只有2套衣服啊！对，而且没有备选。
15: 那别的老师呢？
11: 也大概都是这样。我们的化妆师。其实他都不太会弄头发，他说我即使只会化妆，我偷偷跟你讲，我不会弄头发。你要如果作为执行导演，我就崩溃了。
15: 嗯，
11: 我说你在干什么？不是，
16: 你看我这一身
17: 我重新认识了自己。
11: 但是我作为演员，我只能说没事，我这头发不那么行，没事，我就直接演了，没事。
18: 我出来，开门。
19: 他欠钱是因为他贪心，是因为他好高骛远。
20: Talk to you, device. Me and the toys have been working all summer to try and get Bonnie to make friends.
21: Yeah.
20: You're not even listening to me.
21: I'm always listening.
14: 一部动画电影凭什么能讲31年？
2: 我是你好朋友。
14: 1995年，
3: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算是单亲家庭嘛，所以就是会有一点感同身受，会觉得自己好像是被落下了。但是其实，周围的朋友啊、亲人啊，都还是很照顾他。
4: 就是小时候的东西，我也觉得有丢过一些东西，所以就是也会想到说，丢过了这些玩具会不会也难受？对对对，就是从看一跟二的时候，就是觉得特别喜欢这些玩具嘛，然后就一直带着很珍惜他们的一个感情。然后三的时候。然后就特别共情，
11: 记得剧情哪一部了，应该就是男主搬家离开他原来那个家的那一部吧，然后就以人要学会和自己过去的很多生活告别，
7: 让我的脑子天马行空起来。因为我觉得皮克斯他的动画就是一种很激发想象力的，因为我的专业也是和电影相关，所以我会觉得他很刺激这种创作者的一种想法，怎么可以就做得这么可爱，然后把玩具拟人化。
16: 帮我们在保留童真的同时，也可以成为我们顺应时代的一些动力。
20: I want to talk to you, device. Me and the toys have been working all summer to try and get Bonnie to make friends.
21: Yeah.
20: You're not even listening to me.
21: I'm always listening.
22: See? Me and the toys have been working all summer.
21: No, in Spanish.
22: Al otro lado de la calle.
21: What are you? Some sort of old man toy?
23: What?
24: She thinks you're old because you're bald, Woody. Whoa.
25: 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的载体，会寄托一些别样的感情。这个是虚拟的一些网络还有电子的产品是没法替代的。
2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

0: 你一个护士，
1: 整天还不够忙是吗？病人没看够，还追这种剧？我告诉你们，以后在急诊室不许追医疗剧。
0: 赶紧吧，凉了，
2: 不是凉了，哎呀，
0: 这皮儿倒是不脆了，
2: 就是。
3: 师傅，病历下好了，请您审阅。
1: 可以啊，挺快。
3: 啊，主要是老师知道的好，
1: 还知道强调领导的重要性。
3: 这个我写的也是动了脑子。
1: 说你胖你就喘，你写什么玩意儿啊？
3: 我写的挺……
1: 你还觉得自己写挺好是吗？啊。
3: 不是，这症状、体征、检查、诊断、治疗我都写了，这有什么问题吗？
1: 你是都写了，写的准确吗？
3: 我哪儿不准确啊？
1: 那我问你，到底是感冒还是感冒药症状？
3: 就是咳嗽嘛，都一样啊。
1: 那能一样吗？咳嗽是感冒药症状，它可能是感冒引起的，也可能是心衰引起的，也可能是药物引起的。你的措辞不准确，上级医生就可能做出完全错误的判断，你忽略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要病人的命。
3: 明白了，不能忽略每一个细节。那我拿回去整理一下。
1: 整理个屁，重写。
4: 这次怀孕了，看到他们责任证，你知道吗？
2: 真的呀、啊？
4: 听说检查结果一出来，那人撒腿就跑。
2: 怎么会有这种人？
3: 喂，妹妹，帮我保管一下。
4: 来，吃个鸭蛋。光是面包多干巴呀，加个鸭蛋有营养。
3: 二区床，
2: 哎，
3: 复查结果出来了，没什么问题，明天点滴完就可以出院了。
5: 太好了，谢谢大夫。
3: 应该的，
5: 谢谢谢谢。来，吃一口你就爱上了，我这蛋黄特别大，都流油。
2: 我最讨厌吃咸蛋黄。
5: 怎么了，孩子？
6: 对不起。总是让我吃咸蛋黄，他们都吃蛋清。
5: 做父母的不都是这样吗？有什么好东西都渴着孩子。
6: 每顿饭就做一个新菜，只有我一个人吃，他们都吃剩的。
5: 那不都是为你好？
6: 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吃咸鸭蛋了。
4: 这个新鲜的。
7: 王大夫，
3: 又怎么了？早上那个小女孩，要不要她做个检查？
8: 什么意思？
3: 先心病患者怀孕期间会增加心脏负担，导致心脏增大。
8: 你胡说什么呢？进来的时候都问过了，没有过性生活，
3: 连父母的联系方式都不敢给你，这种事能说吗？抽个血，做个 HCG， 不就什么都清楚了？

0: 总得排除一下吧。
1: 二十六创病人呢？出院了呀。
0: 谁让他出院的？
1: 他说你说他没事就可以出院了。
0: 二十六创人呢？
2: 没看见啊。

0: 还没联系上呢，就一直没人接，怎么办？
1: 哎，看看你这好徒弟，这就撑不住了。
2: 还长什么大个儿？
3: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所以说，就再来一波，我也扛得住。哼，
2: 这张嘴呀、啊，这该给你缝上呀！
4: 来，来
5: 了！大夫，大夫，
6: 救人！
7: 大夫，什么情况？
8: 先行病复发，
9: 以后靠正常神速行推。
10: 队长啊，队长，
2: 来，一、二、三，这个拿走。
1: 下手临床。

0: 刘冠文，我怀疑他的心脏病复发是怀孕引起的。
1: 怀孕？什么怀孕？什么怀孕呢？医生，
0: 师傅，你看，
2: 不可能，不可能，他不可能怀孕的，怎么可能？怎么怀孕？
0: 刘心跳了，不行，这是按住了，要不我来，没事，我来，
1: 不可能，他不。

0: 小飞，半个小时了，把他拉开。
1: 别碰我！都半个小时了，
2: 我们尽力了。
0: 十八点28，宣布离。

0: 不大，心里衰竭，又有先心病史。
1: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
2: 谁看的？啊，谁看的？
1: 你杀了他也没用
2: 啊。青儿姐，
1: 你说说，我们俩都在孩子身边四个月，我们怎么一点都没有发现呢？
2: 你总是出彩，我天无量求的虚功名，你点个来子，你说我啥几句话呀？
1: 我可怜的晶晶啊，我的姑娘，医生，我女儿在医院死了。留下什么话了吗？
0: 没太多接触，但是之前同病房的病人给过他一个咸鸭蛋，他没吃，他说他最讨厌吃鸭蛋黄。
2: 怎么会呢？我闺女打小就爱吃咸蛋黄，我们两个不吃都是省给他吃啊。
0: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吧，给他的压力太大了，他从医院跑出去也是因为怕让你们失望。

0: 你干嘛？
1: 给你待会儿。
0: 用不着。
1: 你经理呢？
0: 我从小就在医院长大，五岁就穿着白大褂跟我爸一起值班，总听说生老病死这些事儿，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今天头一次觉得死亡原来是这么恐怖的事儿。

0: 这回写的有点模样了啊。
1: 您说的对，同样的症状预示着不同的病因。我重新问了那个叔叔的遗传病史和营养史，他的心脏停搏是因为地高辛服用过量造成的，所以不需要安装起搏器，等候病房观察就可以了。
0: 哎，我问你，你知道你为什么进步这么快吗？
1: 一定是因为我更认真了。
0: 因为你起点低呀，所以你全是上升空间。继续努力吧，还是要注意诊疗思路。我以为你会沾沾自喜呢，怎么玩起深沉了？

0: 我在想，如果我能早一点做出诊断，那个女儿也许
1: 小伙子
2: 叔叔
1: 要转病房了
0: 行，您观察一个礼拜，兴趣正常就可以出院了。
1: 啊，谢谢谢谢，你这个徒弟太好了，太认真了，太细致，太敬业了。他非常热诚地问候了我祖宗十八代呀，连我曾祖得什么病都问到了。
2: 不仅细致，还孝顺。
1: 对对对，
0: 我不想再错过任何细节了。
3: 拿着。小卖部买的，增加点 VC。我看你忙得一天头都抬不起来，一杯水你都没喝过吧？嗯。
0: 谢谢阿姨，谢谢叔叔。
1: 走走走。
4: 哎，阿姨，那个住院是在那边。
3: 哦，好。我来，我来，我来。
2: 还是不识道。
4: 您出了大厅，然后看那地标。
3: 上，你忙吧。
2: 好好好好。

0: 下班还不回家？
1: 你去看看刘飞。师傅，谢谢你。是吗？
0: 少来这套。
1: 我是真心谢谢你。
0: 我不会降低对你的要求。
1: 这就是我谢你的原因。
0: 你这个博士文凭是不是就这么溜须来的呀？
1: 师傅，我对本科生也不鄙视，也希望你对我们博士生公平一些。

知道在医院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一切都会过去的，不管是快乐、悲伤、后悔或是遗憾，都会过去的。

0: 是我上班第一天就死了一个人，男，54岁，右下肢静脉血栓跳漏，造成肺栓塞。
1: 血氧急剧下降，呼吸衰竭，我甚至不记得他的长相，但是我清楚的记得，死亡通知书上我亲手写下的每一个字。如果我能早点发现问题。 如果我能早点让他做个 HCG。

没有一个医生愿意看着自己的患者死亡。每一个医生心里都有一座墓园，只有竭尽所能，永远不再犯相同的错误，这才是真正的祭奠。

0: 我也。
1: 好，
2: 派出所这儿找你呢。
1: 好，我马上过来啊。你跟我说一下具体情况。
3: 北威，上回给你带什么了？当当当当，大肠子。
2: 肠子你嘚瑟什么？啊，金子行吗？
1: 哎，金子般的肠子，这颜色，这光泽，还有这味道，你闻闻，可香了。酸甜苦辣才是人间美好，还别整酸词了。
3: 哎，我记得左老师这刀
1: 多禽兽，连这样的小可爱都不放过。
2: 少废话，拿来。现场来个教学啊。来，执笔是握刀，垂直入刀，倾斜行刀，要慢，丝滑的皮肤，一定要注意，滑到重要血管你就死了。
1: 师傅，这些我在学校的时候学过。
2: 学校什么老师教的你啊？啊，手法那么粗俗！你看看你拿那样，你都飙刘飞一脸血了，
1: 可香了！看这颜色。
4: 左大夫，三三场窒息。
1: 我找苏老师，
2: 来不及了。啊！
5: 吃个饭就不行了？
2: 现在怎么样了？
5: 不是，老六，
4: 病人意识丧失，需要再往下吊。啊，你没事。
5: 刚才
2: 过敏史吗？
5: 过，他就除了吃芝麻过敏，他们应该没有。
2: 刚才吃了吗？
5: 没吃芝麻，就喝了一碗八宝粥。这怎么回事？
2: 别着急，没事啊，让你喝点酒没事。
1: 师傅，这八宝粥有芝麻。
5: 有芝麻呀？
2: 吸口青菜吧。第三米松十毫克，肾上腺素一毫克，警徽。
1: 帮我准备一下。
5: 好，
1: 我去打个电话。
5: 不是，孩子，我想吃点，你别这样了。
6: 阿姨，没事，别着急啊。
7: 家属先别激动，
6: 我这儿有个病人，过敏导致的喉头水肿，需要马上切开气管，你们赶紧过来啊！
1: 转病人生病秘书。
5: 好。
6: 师傅，师傅，师傅。
1: 来不及了，
6: 病人缺氧急剧下降。
5: 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准备生姜药，抗过敏药。

0: 陆老师中午买的烧鸭
1: 太油腻了啊！
2: 我抢救完那女孩也吐了，肯定是中午饭没吃好，怎么可能是因为害怕呢？
0: 可不嘛，堂堂英武男儿还能害怕？
2: 英武男儿啊，你刚刚救了一个人的命，
1: 是我们一起，我们太厉害了，
0: 太牛了。

0: 那是病房，不是抢救室，知道吗？
1: 知道。
0: 在病房你没有处置权，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切气管必须要会诊，你知道吗？
1: 知道。
0: 病人一旦出现问题，你10%跑不掉，你知道吗？你现在还在试用期，一旦有人投诉你的话，你立马滚蛋，你知道吗？怎么不说话了？蔫了啊？刚才在厕所那载歌载舞那劲头呢？是不是觉得自己特了不起？啊，特牛，
2: 超级英雄拯救世界呀！
1: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0: 那你那么大脑袋，你想什么呢？
1: 我想我爸妈呢。我妈瞒着我，在老家做了2回手术。我就是希望，在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也有人能救他们。

0: 再说了，就算当时我不出手的话，你不是准备也下刀了吗？
1: 我当时把刚才说那话想了一个遍，
2: 而且那对老夫妇的儿子在国外，
1: 如果他们万一在咱们医院出了事儿，他儿子一定会回国追究的，所以咱们的抢救措施一定要符合一切规范，不能留下任何把柄。
0: 是，你是把你说的都想了个遍，但是最后的决定你不是还要下刀吗？
1: 我还是晚了，在医院这么多年，我不可能像你一样什么都不想。回去把抢救报告写一下，要比写病历更详细。如果万一有人追究的话，你就等着上医学调解委员会吧。
0: 我们救了人，怎么可能有家属追究呢？
1: 绝大多数家属都是好的，都能理解咱们的做法。但如果你碰见那一两个纠缠不清的，你至少两三年缓不过来。自求多福吧。

这就是你的辞职的原因之一吧。

0: 挺好的，你爸没事儿，他就有时候就想还是想吃那个酱牛肉饼。
1: 哎，小伙子，
2: 怎么了，阿姨？
0: 我儿子要跟你视频，你说两句。
2: 你好，
3: 是你给我爸切的西瓜。
2: 啊。
3: 我爸住院，他们都没告诉我。谢谢你。
2: 我懂。
3: 哎，能不能放下我了？王医生，我谢谢你，但是我有工作，我得先挂了。
0: 你上着班呢，他们。
2: 阿姨，你说的对，我跟你儿子是挺像。

0: 是说要帮妈妈干活。
1: 知道呀，宝宝。
2: 妈妈，舅舅为什么就可以睡懒觉，也不吃早饭，也不吃午饭？
1: 因为舅舅是医生，他很累。
3: 快放这儿。
4: 回来了。
3: 真棒
1: 啊！起来。
4: 啊。
3: 吃东西了吗？
4: 吃了，上班去了。
2: 舅舅，你也太能睡了吧！
4: 舅舅在长身体呢。哦，上班去了。
1: 王大夫。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啊？
4: 我就了一个人。

0: 刘飞，这么巧？嗯，你这球鞋新款，
1: 穿两年了。
0: 你这耳机不错哎，
1: 朋友送的。
0: 你哪天上的车？
1: 上一站。
0: 那咱们以后可以一块下班了。你这么困啊？昨晚没休息好？
1: 你怎么这么不困啊？一提起上夜班，我根本打不起精神。
0: 上夜班多有意思啊！你想，咱往这一坐，嗷一嗓子送过来一个病危的病人，咱把人救活了；嗷一嗓子又送过来一个，咱又给人救活了。这一晚上就多少人啊？胜造多少级浮屠啊？
1: 你不会没上过夜班吧？你好。你好，来坐这儿。
2: 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叔叔，不哭了啊。哎
3: 呀，真可爱。哎呀，你又磕着头了吗？真坚强。嗯，
2: 好了
0: 啊，
2: 来。
0: 不瞒你说，我没怎么实习过。我上学硕士博士读的是科研方向，实习就走不过场，都赶上我写论文了，所以这方面没什么经验。
1: 怪不得。
0: 哎，你们临床方向是不是天天泡在医院里？嗯，
1: 内外妇儿超声检验全轮过了。
0: 太厉害了，那以后多多指教啊。
2: 你拿着，你拿着，啊，这不是
0: 这是。哎，姐姐。咱们这个3岁以下的小孩啊，最好不要给他喂这种果冻，容易有窒息的危险。
2: 没事，他在家总吃。
0: 哦，有个数据你不知道，这个意外伤亡啊，占儿童死亡总数的26.1%，吸食果冻造成的窒息，还有这个气管堵塞，占总死亡率的90%以上。所以这吃果冻太危险了。哎呀，你这。就收好了啊，大人吃就行，别给小孩吃。
2: 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说话呢？
0: 我是好意啊，你这不想让孩子有危险，就还是要把这个监护人的这个责任负起来。
4: 说的对着呢，是这样。
2: 吃什么吃呀？没听见人说不让我吃吗？
0: 听话啊，以后咱不吃果冻了。
2: 别哭，吃什么吃？
1: 何必呢？
0: 指什么？
1: 尽到提醒的义务，他不听就算了。
0: 不听怎么能叫尽义务呢？
1: 那有必要把话说得那么狠吗？
0: 不狠的能听吗？你看，瘦下来了吗？多好。
5: 这是刚来的酒。
4: 嗯，好好上夜班啊！
6: 你们就这么走了？
4: 林岩，羡慕不？
6: 帮帮忙嘛，都3个夜班了，
4: 帮不了你呀，再帮儿子就不认我了。

0: 我去约会了，这是都走了，不然呢？那这么多病人就留给我们两个了。那你打算多少人伺候着？白夜班不是人挺多的吗？所以这才叫夜班嘛，俩医生，4个护士，这是标配，就不能多留几个人？不能。
1: 医院那个医生护士那是有配置的，每年招收还都有名额。
2: 陆老师，来病人了。

0: 谢谢。警察结果怎么样？患者二十二岁，胸闷气喘，楼上刚做了超声，射血分数百分之三十。说说吧，射血分数多少是正常的？百分之三十意味着什么呀？一般人是百分之五十五到百分之六十五，小于百分之四十就意味着有严重的心衰，就有生命危险了。患者之前有没有什么心脏病病史啊？
1: 有，十一岁的时候查出来有先心病，时间隔缺损，家属说怕做手术会留疤，一直没敢做。
2: 嗯，
1: 目前这状况可能是肺动脉高压和心衰引起的，先把药用上吧。干嘛去？
2: 拿药啊？
1: 用不着你，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你呢。

0: 来来来来来，谢谢啊！哎，还有呢？
1: ，不是那些也是？对，我都跑一趟吧。不行，我接单了，后面。
0: 拿不下了。
1: 来来来，我给你一块拿。
0: 谢谢啊！
1: 没事，你别，
0: 没事，
1: 你别撒了。
0: 你电话，
1: 接单呢。
0: 那你赶紧忙去吧。
1: 没事，没两步了。
0: 辛苦你了啊！正是忙的时候。
2: 大宝，那个石城那个女孩怎么样了？
0: 我是她表哥。他是先心病发作，情况不太好，正在观察。
2: 先心病，您说这个先心病是不是受情绪影响挺大的？
0: 是受一些影响。
2: 前两天他的狗死了，他哭得挺伤心的。那狗吧是他从小养大的，咬了他都没舍得送人。
0: 他被狗咬了？

0: 以后整理好了再给我，弄得乱七八糟。你刚才说什么？狂犬病？
1: 对，当时没打疫苗。今天下午有疑似恐风的症状，注意到风里头有喘。
0: 症状很轻微啊，当然了，也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1: 转传染病医院，要不然发作以后几乎救不过来。
0: 他现在状况更像是先心病引起的。你要是现在决定转传染病的话，那边可没有出色的心外科，一旦路上出了事儿，你负责。
1: 我说，怎么选择都是50-50，怎么办？
0: 好办，你把情况跟家属都说了，然后让他们自己决定。
1: 明白。
2: 医生，我表妹来燕都找我玩，这出了事儿怎么向她妈妈交代？我也不懂医，要不这样，您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吧。
0: 哎，雅典娜，给抢气带血气。
3: 好。
0: 跟我说有什么用啊？给传染病打电话，问他们该怎么办。
1: 明白。
0: 快点，干嘛呢？
3: 来了。
4: 我没看到病人，也没法判断。这样吧，你要是觉得症状特别像，就转过来。要是不像，就再观察一个晚上。哎，
1: 传染病医院的建议是可以留在我们这儿再观察一晚上，你怎么看？
2: 那就先留在这儿继续观察吧。哎，
0: 接着找家属啊，家属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 明白。
2: 好好，我知道了。哎呀，没事没事，您别哭呀，我不是在这儿呢吗？我一会儿再给您回电话。
1: 医生，我姑说了，那狗之前打过疫苗，死的时候也没有狂犬病发作的迹象，应该是没问题。那你们的意思是
2: 留在这儿继续观察？
1: 哎，
2: 医生，我求您一定要救救我妹妹，从小我就答应她带她到燕都来玩，这前两天刚爬了山，还没来得及去桃花源呢，我求您了。哎呦，我求您了，我求您。

0: 老师说这个超声急用，一会儿我们再去催一催。
1: 昨天送来的那个也是，不一会儿。
2: 等一下。

0: 是我把他救活的。我一直在想，我也知道那个时候只有切开气管才能避免窒息，为什么一旦关键时刻我就不能像王阳明一样冲上去？
1: 谁知道你没有违反操作规范。说句难听的，就算是病人死了，病人家属也不会因为这一点把你告上法庭。
0: 可是如果我的一位老师在这儿，他一定会夸王阳明的。
1: 不如
0: 因为他说过，在危急关头只要考虑怎么救患者的命，如果把什么利害得失都想一遍，就不是一个好医生了。

0: 这要是我知道等两个小时才能吃上，我绝对不点炸酱面。哎，你吃什么呀？行了，别摆酷了啊！楚老师说了，多亏了你的一针排出了胸腔气体，降低了腔体压力，才救了患者一命。
1: 这是我第一次独自面对濒死的患者，要是能直接送回病房，我绝对不亲自上手。
0: 我倒是想亲自上手，没机会啊。不是拿外卖就是打电话，哎，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呐。怎么了？
1: 你能不说死吗？

0: 上次那事责任不在你，再说了谁手底下也不能死人啊！又怎么了？我吃不了香菜。哎，吃半天了才发现啊！哎，你倒给我留一口啊！没事吧？
1: 谢谢你的事，这要不然我这还没动呢。再急诊点炸酱面，真挺有质量。
0: 哎，我说，你呀，还是别吓着可爱的。

我们这边从腹沟，现在从显示是心肌梗死。

0: 哭，回答我问题，好吗？
1: 下午，他说他二十岁不舒服，然后我跟他说上医院看看，他说这是老毛病了，不用去医院缓一缓就好。然后他就陪我去逛街，什么都想让自己离，不让我离。
0: 说重点啊，他有没有晕过？啊，
1: 有、嗯。当时我在试习，玩玩的。
0: 你买鞋还是买衣服啊？他什么时候晕的？
1: 6、7点。
0: 6、7点晕的。
1: 嗯。
0: 呕吐过吗？晕的时候？
1: 有。
0: 呕吐里有血吗？
1: 有。
0: 都有。
2: 医生，医生！走开！
3: 回来，病房坐了。快点拿东西。
4: 送传染病医院，
2: 被子。
0: 赶紧的，给楼组打电话。
5: 收到。
6: 哎，你一定要打完疫苗，
0: 我妹妹是没救了。
6: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说了一半一半，是你自己决定。
6: 我决定个屁！我懂什么？应该是你帮我决定，你才是医生。

0: 心率、血压都已经恢复了，是自主心率，不是药物催的，还有希望。
1: 我让家属去外面休息了。
2: 不愧是急诊的定海神针呐、祖老师一出马，风平浪静。
0: 你别高兴得太早，刚才我问过家属，患者在昏迷的时候，头部在茶几上磕了一下。
1: 我刚检查了患者的后脑，头皮有外伤，而且伤口周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血痂，头皮下按压空虚柔软，不排除头骨骨折和颅内出血的可能。
3: 那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4: 说说吧，王博士，该怎么办啊？
5: 心梗最怕的就是合并出血，治疗心梗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溶栓和介入手术，两者都要抗凝，出血就不能止血，这就不能抗凝。我
6: 所以啊，这种选择题就交给你们两个了啊，我们走吧，楼上也离不开人呢。
1: 师傅，这定海神针就这么走了？
7: 哎呀，心梗合并脑出血。

0: 写世界上两种最矛盾的症状，又要抗凝还要止血，神仙都得头疼。
1: 咱们怎么办？不能让病人就这么等着呀。哎呀，
0: 走一步看一步吧。这么着，你先去跟患者家属把情况说明一下。
2: 嗯。
0: 然后等患者情况稍微稳定的，带他做个头部 CT。
2: 嗯。
0: 看看如果没有脑出血的话，再考虑要不要手术或者溶栓。
1: 明白了。

不行，继续。

0: 送三个去了，
1: 点了八次，太狠了。
2: 是啊，半个多小时了都。
0: 相当于跳了半个多小时。
3: 哟，你能跳半个多小时绳呢？我连十分钟跳不了，挺厉害呀。
0: 这样不行啊，还是钱币金更。就算脉搏暂时稳定住了的话，他如果冠脉不通，照样有生命危险。
4: 病人现在这种情况，也不能去做 CT， 颅内出血的可能很大。
0: 可是要融的话，危险性更大呀，完全有可能瘫痪死亡。
4: 师傅，现在融是唯一的办法，你融了还有一线希望，你不融不就等死吗？
0: 去跟家属谈吧，家属同意咱们就融。
4: 明白。
5: 救了，
4: 冠脉打通了，心脏就恢复正常的供血了，但是唯一的风险就是可能会加剧脑出血。
5: 脑出血，脑出血的可能性有多大？
4: 现在还不确定。
5: 那要是不容呢？
4: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5: 不会的，真的，我老公是你很好的医生，我老公老跟我说他要陪我跟孩子一块长大，要给孩子娶媳妇，他不会，你会，
4: 他现在已经心梗了，你得赶快做决定，要不就来不及了。
5: 我不知道，医生，我求你救救他，我求你救救他，我求你了。
4: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你得赶紧做决定，到底容还是不容。
5: 我不知道。知道，医生，我真的不知道。
4: 你们还有其他的家属吗？
0: 一哥、一姐、还有弟，凑齐了不知道好几马月了。
4: 他挨个打电话，说住的都很近，一定要来医院问清楚。
0: 总是这样，
4: 把病人全耽误了吗？
0: 没辙呀，病人跟家属都有知情权。医生必须经过同意才能治疗，这是法律。
6: 病人家属到了。
0: 上面希望你运气好，来的能拿主意。你在这看着吧，我去磕他们。

0: 医生啊，这上边这么多的条款都涵盖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我们签了字，是不是这些所有的风险都由我们来承担呢？
1: 这个并发症的可能性真的没法避免。
0: 那如果不容穿呢？
1: 不容的话，再次发作的可能性极高。
0: 这个发作的可能性，会不会是百分之百了？
1: 百分之百的事儿谁都不敢说，所以这个我不能肯定。
2: 明白。刚才那个医生说，如果不溶栓，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0: 行了行了，这里没你说话的地儿。
3: 哎呀，你着什么急呀？哎，医生啊，你刚才说他是什么闭心肌梗死呀？
1: 前臂。
3: 哦，那我网上查一下。

0: 要不咱们还是融了吧，网上说这病特别危险，是急重症危重症，
1: 就这么定了是吧？融什么？咱别等了，这太危重了。
2: 不是医生，咱们再稍稍等一下。
3: 还等？
2: 老四啊，说他马上就到了。哎，来了。
4: 对对，咱们这么多年哥们，能不能跟我说句实在话，到底融好还是不融好？要不转去你们院？
1: 不能转院啊，这病人危重。
2: 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我就信。
1: 你回去看上去，这儿有我呢。

0: 信网络信朋友，就是不信自己的主治医师。
1: 调同意了吗？
0: 没有啊。
1: 必须同意。
0: 为什么？
1: 我给你罗马上。

0: 是写到临头的呢，还有心思喝水啊。
1: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胆儿大的人，去年那个黄大夫就是没等到家属同意，私自做了胆道吻合术，又是上法庭又是赔钱，还差点吊销了医生执照。最关键的是他还连累了上级医生，闹到现在都没消停。我要是陆大夫呀，我杀了你的心我都有了。
2: 把我杯子放下。出来。
3: 师傅，
2: 喝香面吗？
3: 是什么意思啊？
2: 看外面。
3: 我让你看外面，你看我干嘛？看外面家属。哪个是通情达理、好说话的？
4: 岁数大的那个，戴眼镜的。
2: 嗯。再看，哪个是脾气暴躁、闹不好会动手的？
3: 还动手？动手算好的。
2: 这要真出了事儿，人家属怎么闹你，你都得受着。现在知道害怕了。
5: 从刚才到现在，其实我心里一直都害怕。
6: 但如果刚才不宫栓的话，那个病人就没了，都能让他成为第二个了。
2: 什么人？
6: 得过你命的那个女孩啊，她已经被耽误了。
3: 能一那一样吗？
6: 那有什么不一样？哎，算了。别管那什么武力值，我就跟你们说清楚。
3: 哎呀，你那副有勇无谋的样子，
2: 听我的啊！去跟那个戴眼镜的谈，别惹那个脾气暴躁的。咱们的目的是拿到同意书啊，千万别提你已经融的事儿，否则他们一定不会签的。
6: 为什么？
3: 这还不简单吗？啊！如果因为你的原因，这病人出事儿的话，他们能从你身上得到一大笔赔偿。
6: 师傅，你把人家想的也太坏了。
2: 这不是好坏的事儿，你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们想一想。40多岁，男的，上有老下有小，一定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你把人家的财源断了，人家不从你身上搞钱，这一大家子怎么生活？
1: 陆大夫，乔母出血了。
5: 心电突击
1: 来了。是不是五床啊？
6: 里面好像说什么出血了。
3: 是啊。
1: 医生，
7: 医生，
1: 医生，
3: 医生，看一下。
1: 让我们进去看看吧。不能跟医生说，
7: 医生在给梁河走，
3: 不能进去，
7: 叔出血了，
3: 不能进去。
6: 怎么会？
1: 你们让我们进去，你们把人治死了，我们都不知道。
2: 你别吵吵，你们想过来的话就小点声。老张，你先出去吧，这有我的。

0: 不是，皮肤出血。
1: 好端端的皮肤怎么会出血啊？一会儿会不会脑出血呢？
0: 这两者没有直接关系，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1: 什么？皮肤出血是溶栓的不良反应？你们溶栓了？

0: 走了。
1: 我们没答应啊！
2: 没经过我们同意，你们竟然敢溶栓，怪不得会出血。
1: 我弟弟要是有个好歹，我饶不了你们。
3: 刚才情况紧急，人已经来不及了。
2: 我弟弟如果脑出血，变成了半瘫、植物人，这个责任你们负得起吗？
1: 就是。
4: 你们这是违法，是犯罪。我找你们领导报警，把你们都抓去公安局。
1: 就是
0: 你要找领导去公安局，我们都可以配合，但是现在是夜班急诊，只有我们两个医生，如果我们都走了的话，这么多病人如果出现急症，你治吗？啊，
5: 我问你们，保证治好我弟弟吗？
0: 保证不了。
5: 你，
0: 你们这么闹，我怎么治啊？
5: 好，走，我们出去。走，走。
6: 是我扭把握吗？
7: 一点把握没有。
6: 那你刚才那么镇定，
7: 急诊医生定律，你越慌越不能让人看出你慌，你越搞不定你就要装出你更搞定的样子。
6: 这种时候才能现在那么好。
7: 现在唯一能安慰病人家属的就是你的镇定。大哥，我们哥俩拉着手下水救你，小白劲儿，别掉链子，啊！

0: 这是我写的病程记录，
1: 写不写都没什么用。
0: 那得写清楚，栓是我融的。
1: 你融的栓？你有处方权吗？你有治疗权吗？啊？你自己看看这上面都签的谁的名？患者家属如果起诉的话，咱俩得一块上法庭，谁都跑不了。你这才真是一尸两命呢。
0: 那你刚才去的时候，我才刚开始融，你也没阻止我。
1: 我要是你，我绝对不会这么做。

0: 跟这条纹上次的同居，短暂失速，S计算回落，这证明能贯通了。至少他不会死于心梗了。
1: 这事太好了，
0: 别高兴太早。冠脉是通了，但是他会不会发生脑出血还不一定。现在他正在昏迷，咱们能做的只有
1: 等。

0: 您放心吧，没大事儿。您就踏踏实实的睡，啊！我跟您保证，我一定把老三给你带回来，啊！
1: 你睡吧，
0: 那您赶紧睡啊！
1: 哎，医生，
0: 对不起，医生，我弟弟怎么样了？
2: 冠脉已经打通了，现在还在观察。
0: 阿明，都已经80多岁了，不能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

0: 我就想问你一句，刚才要是不容山，我老公是不是已经没了？
1: 是。
0: 那现在容山了。

0: 你去休息会儿吧。
1: 也好，哪睡得着？
0: 你已经睡着了，
1: 快去吧，
0: 我定的。

0: 王困力气，让人睡觉行吗？回屋反而睡不着，还不如在这儿呢。
1: 师傅，你说他不会就这么一直醒不过来了吧？
0: 不用一直，明儿早上醒不过来就够呛了。

0: 拍下去的，虽然面积不小，但是脑血管没有破裂。你才发现那座
1: 刮不过的暴风，太好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呵，以前没注意，但是一接人少的时候还挺敞亮。
1: 怎么着？这么大劲儿还是想跳一段是不是？
2: 要条件允许，当然跳一段，还想翻跟头呢。哎呀，终于不用担心那个大哥偏瘫变成植物人或者挂掉了，这种感觉太爽了。师傅，下班请您。
3: 别给我画饼，
1: 先给我买点小吃点不点吧。
3: 得嘞。
1: 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安全了？
0: 人不都没事了吗？
1: 人患者家属在同意书上签字了吗？
0: 没有啊。
1: 还是的呀，你现在还属于私自治疗，知道吗？啊，
4: 人家如果想告你的话，随时可以告你，不管是今天、明天，还十年之后，而且一告一个准。
1: 你稳输不赢？不对，不是你，是我和你。
0: 哎，

0: 对吧？记不住啊，连累你了。
1: 没事儿，反正过两天我就不是你师傅了。
0: 为什么呀？
1: 等关老大来，我就跟他说，不管他在不在我那辞职书上签字，我都走，立马走。
2: 不是我们那么招你烦啊？
1: 别把自己想那么重要。这一晚上睡也睡不着，我就在那琢磨呀，这三十好几了，也该踏踏实实挣点钱，娶个媳妇儿啊，那种刀尖上舔血的日子一天都不想过。
2: 做医生不就是这样吗？每天面对生老病死的，比死神搏命。
1: 病，说到底，搏的是患者的命，也不是医生的命。我跟你说，你当医生你就别出错，别出格，哎，别出医疗事故，你每天踏踏实实回家就行。
2: 你去合作医院，就是为了这个？
1: 啊，就为这个？怎么了？我挣几年安稳钱。我治点那种不治都死不了的病，这不挺好吗？
2: 治点不治都死不了的病，那要医生干什么呀？哎呀，
1: 干什么？等你收到今天那患者的起诉书，你自己就明白了。

0: 这儿烤呀，绝了！哎，那个皮儿，舌头一碰，它马上就碎掉了，好吃极了。
1: 哈密，你妈白天没受啥刺激吧？
2: 你说什么？
0: 愣是听不懂。妈妈好着呢。来点菜。
3: 哎，你这情调我来不了。
2: 还不点菜呀、啊？你干啥呢？
3: 你让哈密点。
0: 那你这人别这样行吗？对生活有点激情行不行？一天到晚饭也不好好吃，觉也不好好睡，啊？你想干嘛呀？你琢磨什么呢？
3: 没琢磨什么。
0: 哎，你看什么眼睛？你不会治死人了吧？
1: 怎么可能呢？你可别研究我了，快点菜吧，孩子饿了。
0: 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冰淇淋吃多了肚子疼？
2: 我要拉粑粑。
0: 哎呀，你说说你，马上吃饭了，你一定。我带他上个洗手间啊，走走，赶紧赶紧上厕所去。你先点菜啊，赶紧。

0: 见我。
1: 我叫莫骄阳，介绍人们跟你说吗？
0: 介绍人？
2: 太危险了，怎么能跳下去呢？啊，
3: 看我。
4: 你们已经走了啊？
3: 怎么样，姑娘漂亮吧？
4: 漂亮
5: 什么意思啊？
2: 孟骄阳，28岁，燕都人，派出所的民警，工作可靠，人品非常好，是我特意托一个老大姐给介绍的。
5: 我真是服了你了，你怎么越来越不着调了？谁让你给我介绍对象了？我现在没这心情。
6: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有心情啊？你现在学历也有了，单位也有了，
2: 赶紧考虑一下个人问题吧。你再不赶紧解决的话，咱妈都得跟我急了。来，
6: 给舅舅再见。
3: 再见。
6: 赶紧进去吧，
2: 啊，好好陪人说说话。今天咱能不能不吃烤鸭了？回家妈妈给你烤鸡吃，好不好？哎呦，你还不乐意了？那烤鸡翅总比烤翅强吧？是不是？走。哎呦呦呦，撅个小嘴。

0: 你是安康急诊科的医生？
1: 是室友，能不能留下还不知道呢。
0: 什么意思啊？
1: 万一出了什么事故，让人告了，也就被开除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用我姐的话说，回老家去大马呗。
0: 你不是燕大的博士吗？
1: 但我不是本地的户口啊，再过几个月没地方接收，就打回原籍了。我没房，也没车，现在住我姐那儿。
2: 你好，二位，现在可以开始点菜吗？
0: 不用了，谢谢。
2: 好的，
0: 咱们撤吧。
1: 不是你大老远跑过来吃点东西吧，我请你
0: 吃饭就不用了，但我有点想。

0: 小小的疑问，想请教一下。
1: 您说。
0: 你既然不想相亲，根本就不用来。既然来了，见了我又一副马上要被枪毙的样子，多说一句话都唯恐我看上你。我就想问问，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1: 其实相亲这事儿，我姐真没告诉我，我是被她诓过来的。还有就是，今天医院出了点事儿，我心情不太好，所以我可能有点那个，请原谅。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没经过家属同意，就给病人溶了栓。
0: 溶了什么？
1: 溶了血栓，但是有可能会加剧脑出血的可能和危险。
0: 那现在病人怎么样？
1: 人是救过来了。
0: 那就是家属还不依不饶。
1: 不愧是警察，这都想到了。
0: 那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1: 败诉啊。赔偿，吊销医师执照，以后就再也当不了医生了。
0: 那既然都知道结果这么严重，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1: 当时来不及了，再耽误下去

0: 点酒吗？
1: 你好，两位点的烧烤，跟我们一起。慢点，啊，请慢用啊。
2: 谢谢。痛快。
0: 所以啊，就该来这种接地气的地方。我刚才拿着红酒杯在那个地方都不知道说什么。
2: 谁说不是呢？我姐不会挑地方。反正我是把满肚子的纠结全说出来了。哎，你别觉得我唠叨啊。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呀？社区调节占我们每天工作量的一大半，你还没见那些大妈是怎么抱怨自己儿媳妇儿呢？
2: 社区调解？
1: 嗯？哎，你们警察不都是？
3: 别动，举起手来。
0: 大哥，你是影视剧看多了吧？警察内勤是不配枪的，外勤也不一定配枪，这维护社会治安一般的警械就够了。你今天说了这么多，纠结的其实就一点，你的初心。
2: 什么初心？
0: 医生就是救人啊，如果在病人面前把利害得失吉凶祸福通通想一遍，那就不是救人，是算计了。
3: 余音啊，你说的比我自己总结都好，谢谢你。
0: 可现在我们是在法治社会，一切都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之所以让患者和家属有知情权，那就是个双向保护，既保护了患者，也保护了你的医生。
2: 可那毕竟是条性命啊，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
0: 虽然我是警察，不支持你的做法，但是如果哪天我生病了，我希望遇到你这样的医生。敬你一个。
2: 说，在我最难受的时候，碰上一个这么善解人意、又通情达理、肤白貌美的姑娘，这不会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吧？跟普通人似的。
0: 你才狐仙女鬼，都能开这么幼稚的玩笑了，看来心情好多了吧？
2: 其实你刚才那句话对我挺重要的。
0: 哪句话？
2: 说你是患者那句。
4: 如果我能继续当医生，我一定要做一个值得你信任的医生。

0: 请站稳，并扶好扶手带，请勿踩踏黄线，倚靠侧门。老人和儿童，请将家人陪同下乘坐。
1: 你哪边？谢谢你今天听我说那么多话。
2: 不用谢，我又不是知心大姐，也不是乐于倾听，只是今天你身上有些点真的很打动我。
1: 就像我是一个不知死活的医生是吗？
2: 其实呢，我们警察一样，新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有经过摔打才会知道害怕。你身上这股劲儿保持得久一点。
1: 看来我今天开场表现的还不错。太可惜了，以后也没机会了。但老实说，其实我没想到能遇到像你这么优秀的相亲对象。要不是要回内蒙老家了，我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2: 要是我们认识的时间很长，我对你有感情了，就算你回内蒙，我也一定会跟你回去的。但既然今天是第一天认识，那就不要给对方的生活带来遗憾。咱们就扼杀在摇篮里吧。
1: 就这么快乐的把他扼杀在摇篮里。本来还想留你个微信，看来也没必要了。
2: 就这样吧，再见。哎，算了，应该是再也见不着了。
1: 没这个可能了。
2: 可是我总觉得像你这样的人，上天一定会特别眷顾你的。
1: 敬你吉言。

0: 班主任早。
1: 你早。
2: 主任早。
3: 陆大夫早。
4: 进来吧。
2: 在。
3: 还是辞职的事儿啊？
2: 准确的说，我是来跟您告别的。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要走，而且是马上走。
3: 哎呀，来到急诊已经八年了，工资不到10000块钱，现在还租房住，女朋友跟你分手了。合资医院好啊，工资是现在的几倍，有奖金还有提成。要不是你的师兄在那儿，这么好机会你也捞不着，对吧？来，喝水。坐。
2: 行，那我省得多说了。
3: 哎呀，这事儿你跟我说了好几遍了，我还能记不住这些？要说起来啊，我们科室呢确实也亏待了你。以你的能力，要不是待在抢救室耽误了进修，现在职称也上去一级了吧，工资也会比现在高。哎，你不是答应我带王阳明3个月之后再离职吗？
2: 要不是为了带他，我还真不一定现在要走。
3: 是因为荣栓吗？
2: 你们都知道了吗？
3: 你知道一开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我觉得这事儿是你做的。
2: 我怎么可能干这事？
3: 你现在是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当您刚进医院的时候这种事肯定是你干的。其实这些年啊，你也不是没有机会。你为什么一直待在抢救室里？是因为你真心喜欢这儿，是你自己亏待了自己。你现在提出要辞职，也不是怕担责任，你不怕这个，你怕的是现在你要是不走，等看到王阳明，想起了当年的自己，你就走不了了，对不对？
2: 那是你的想法，我怎么想那是我的事儿。现在就麻烦你赶紧把我的辞职报告签了，还给我。
3: 作为你的领导，我肯定不愿意失去一位好医生，但作为你多年的朋友同事，我也不希望你失去这么好的机会。你来决定吧，怎么样对你好我都行。

0: 李叔，
1: 给
2: 啊，谢谢啊。
1: 这两天前五怎么样？
2: 病人恢复挺好的，就是家属的态度比较强硬，院里跟人沟通过了，但是呢，家属始终没有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儿，所以说呢，你悬了。
3: 这不管怎么说，你们都应该事先征得我们家属的同意啊，好像我们心里也有个准备，是吧？说句难听的话，我们的老娘都已经80多岁的人了，万一要出个什么意外，总得让老娘跟儿子见最后一面吧。
4: 是，我确实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是当时情况紧急，
5: 反正是你有错在先，他现在血管是通了，但是现在又出现出血点儿，以后有没有什么后遗症你能保证吗？
3: 说实话，我们也咨询了一些医疗界的朋友，说像我弟弟这种情况呢，起码是2年之内不能过度的劳累，要以休养为主，
6: 所以呢，他原来的工作肯定是做不了了。
3: 你们看看是不是能够适当的对我们做一些赔偿？
7: 赶紧直说吧，我哥原来的收入是1个月2万，2年就是24个月，一共48万。只要你们把这48万赔了，咱们一切都好说。
4: 这么多？
6: 我想好了，走。
2: 行。

0: 微信提示。办理离职手续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1: 没关系，人家说了，先让我过去把把关，坐坐镇。手续的事儿不急。哎，说。
2: 你说什么？48万？
3: 真敢开价啊！
4: 行了，你干嘛去？哎，不是你，哎呀！

0: 吃早点，肚子里凉是吧？喝点热水啊，暖暖肚子。都是我的不是，照顾不周。我应该啊，你们刚来，我就把这水给你们沏上来。来，照顾病人太辛苦了，快点喝点水啊，大哥，来喝点水。嫂子，辛苦了，
1: 坐吧。
0: 弟弟，来喝点水，
2: 别整这没用的。
0: 聊聊聊，肯定聊，聊不耽误喝水啊！来来啊啊，咱坐下说，坐下说。来，坐，弟。
3: 我这学生刚出校门啊，工作没多久。到了医院呢，心气儿特高，就想救人。你看，就碰见这事儿了，这劲儿有时候没使到那个点儿上。幸亏碰到了你们这些通情达理的人啊，而且小子运气也好，你看，这人救过来了，没什么问题啊。
4: 都出血了，
2: 还说没什么问题？
3: 哎，弟弟，这我得从专业角度上给你讲一讲。
5: 是，最开始我们是怀疑他因为撞击产生了这个颅内出血，所以我们给他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 CT 检查，结果证实他就是一个皮下血肿，完全可以自然吸收的，他真不是问题。
2: 现在没问题，不代表以后没问题。
3: 是，说的也有道理啊。就这个问题我已跟王医生呢说过很多次了，而且是反复强调，没有家属的签字，病人就是死了，责任也不在我们。
6: 哎，你这怎么说话了？
3: 大姐，我说的实话呀，只要我们私自操作，就会犯程序上的错误。其实今天发生的这个状况我之前都跟他描述过，但是王医生依然觉得他不希望病人死在他面前，还是把人救了。是，你们有权利告我们，也可以索赔，随时可以，医院方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把他开除。

0: 将来他再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不会再出手了。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说，钱这个东西嘛，迟早有一天会花完的。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医生，刚毕业的医生，就是他没有把自己学到的能量散发出来去治病救人，就一下子就完了。我真是觉得太可惜了。真的。所以我恳请各位，好吧，恳请各位能不能再三思一下，放弃北城。我给你们鞠躬了。

0: 是没什么可谈的了。
1: 可谈？我们再聊聊吧。
0: 走吧。

0: 说你这是。
1: 是啊。不管我去哪家医院，不管我干什么，我都会努力成为更好的医生。
0: 别玩这煽情了，松开，快跑了，快把我勒死。

0: 哎，姐姐，
1: 真的，您不用找我，找我也没用。
0: 是这个，这是一些溶出完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我给您打印出来了，是关于用药、检查、护理、日常饮食、运动方面的。这个，您说好。
1: 你给我这个干嘛？
0: 我可能随时都被开除，开除以后就接近不了病人了，因为他的情况只有我最了解，所以想把这个托付给您，等到新来的医生交班的时候，你把这个交给他。那您一定要提醒他，这里面的护理一定要格外注意。
1: 我丈夫真的会有后遗症吗？他会像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吗？
0: 我师父说了，心血管已经通了，血管也没问题。但是我们医生不敢打保票，所以

0: 方面您还得多费心。
1: 嗯，
0: 这人好不容易救过来，就别再出什么问题了。
1: 谢谢你啊。
0: 啊，应该的。再见。

0: 是我是。
1: 哎，你怎么等睡着了？怎么才回来啊？上什么班儿？上这么久？哎，我的胳膊！哎呦，压死我了！
0: 我们赶紧回去。
1: 是上辈子欠了你的吧？啊！我一天忙完那个小的，还得忙你这个大的。我本来还指望着你，啊，有空闲的时候帮我照顾一下哈密。医生真不是个什么好职业，这哪有空闲的时候？有空闲的时候都是拿来补觉。
0: 你要是真心疼，我就闭嘴吧。
1: 你怎么那么长啊？回头我给你换个床吧。
0: 别浪费钱了，从我上大学开始就没睡过合适的床，习惯了。
1: 把牛仔裤脱了啊，多硬啊！

0: 你放心，我问过了，我是直系亲属，签字是有法律效应的。
1: 那其他那些家属，他们同意了吗？
0: 他们回去还不知道会怎么闹呢。
2: 那这个是为了什么？
0: 那天回去，我想你老师说的话。那次荣栓，真的，我们压力太大了，都不敢签字。可你们跟我们非亲非故，却不顾一切救我丈夫的性命，把自己都搭上。如果这时候我不站出来替你们说话，我怕等我丈夫好了以后，我都没办法面对他。
2: 其实您什么都不做，就会获得一笔不小的赔偿。
0: 坦白讲，我有过私心，也犹豫过。可我昨天见到你，我真的觉得

0: 得很愧疚，我不能这么对待一位一心救我丈夫性命不顾一切的好大夫。
1: 真的谢谢你。
0: 是我要谢谢你们，如果没有你们，我现在应该没有丈夫。

0: 师傅，师傅，家属签字了，家属签字了。有人说，学做医生也挺幸福的。小子，傻人有傻福，赶紧拿着院办复印一份去。
1: 这还得备份啊，给你自己留着，回家找个相框镶起来挂床头。每天早上第一件事看见他，心里默念：这种好事一辈子就是一次，如果再犯，迟早得栽。行，行，听你的，以后都听您的。没以后，我走了。
0: 不是没事的吗？怎么还走啊？没事儿我才能走啊！路易波拿巴，牛不牛啊？打了几百次胜仗，全欧洲都被他拿下了，最后就败了一次，华铁卢，一辈子就完了。人家那路易还是个皇上呢，尚且如此。
2: 一小大夫，能走还不赶紧走？师傅，你现在就走啊？
0: 不然呢？年轻人，好自为之吧。
3: 我路易，
4: 自由。

0: 这快递。
1: 哎，大爷，是你人叫的快递不？
0: 你咋来这么慢呢？搁外面这会儿差点没把我冻死。这是我让你来的。
1: 发哪儿啊？
0: 你把我吧，发这屋里。
1: 我说大爷，你自己送进去不完了吗？
0: 那你要按你那么说，太没有心意了。我很长时间没看到我儿子了，我想我给我儿子一个大大的惊喜。然后呢，你就把我塞在箱子里头，你就把我送在屋里头去。
1: 哎呀，这老头挺能玩啊。
0: 你就负责一会儿给我拉上就行。哎啊，特别简便啊，孩子，你然后你就往屋里一送就妥了。哇，
1: 哎呀，你挺沉的。
0: 哎呀，一共才20来斤儿。哎呀你小心点啊。
1: 妈呀，哎呦，来了。哎呀，
2: 你好，您的快递。
1: 啊，我没有快递。
2: 大爷，你被拒收了。
0: 你就说是你的，爱收不收你就走。
1: 这事儿呢，这是。
2: 就是你的，爱收不收。
1: 这大快递，哎呦我天，挺沉呐。哎呦我的妈，这里头是个什么玩意儿呢？不对。这是什么玩意儿？
2: 儿子。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呦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哎呦我的妈。儿子，
2: 惊喜不？
0: 惊喜。但是你得走。往哪走？
1: 往出走。
0: 儿子，你是不是疯了？啊，爸今天刚来看你，你没事就让我走，为啥呀？
1: 我处了个对象，然后今天吧是他生日，然后我答应他了，就过二人小世界，你就不要你掺和了啊！
0: 妈，你处对象了？啊，咋不早跟爸说呢？正好爸在这儿，我也顺便看一眼，替你把关，看看儿媳妇长啥样。
1: 别看了哦，
0: 今天为了来看你，我特意给在家里面把裤子抠了几个眼儿来看你的。
1: 我跟人撒谎了。
0: 你跟人撒啥谎啊？
1: 我说你是大老板，趁好几十个亿，完了现在在非洲晒太阳呢。
0: 不是，你长心呗，我都这色了还晒呀？那再晒就晒糊了。
1: 行了，爸，爸，我求你了，你赶紧走吧，行不行？
3: 大宝，妈呀，大宝，
1: 来了，咱俩赶紧躲起来吧，爸，
0: 往哪躲？你就让我见吧。
1: 你想要儿媳妇吧？
0: 想要儿媳妇，
1: 你躲起来吧。
0: 往哪躲？
1: 你咋来的？
0: 我在这里来的。
1: 那你咋来咋回去呗？
0: 是哪儿的？你快点，
3: 大宝，
0: 干啥呢？你这，哎呀！
1: 楠楠，爱你哟。
3: 开个门，你这么久，这是你风格啊？
1: 没有，这不为了见你，特意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吗？
3: 你在那儿干嘛呀？啊，
1: 凉快。
3: 抱抱。
1: 过来抱呗，抱你再回去。
3: 你的主动性呢？哎呀。哎呀，什么事儿？
1: 没有，楼下生蛋。
3: 不对，藏了个女人。
1: 这位破脾气
3: 的，你藏了个女人。没，宋大宝，你打开。
1: 看呢，看吧，你看吧。
0: 嗨。
3: 没有。这什么玩意儿啊？
1: 问你啥玩意儿呢？
0: 那我应该是什么玩意儿啊？
1: 那个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惊喜，惊喜不
4: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3: birthday。我过生日，你给我整个老头是什么惊喜呢？
0: 这老头他应该不是一般的老头吧？
1: 他是应该是一个月老老头。
0: 啊，对，那我就是，对对对对，
5: 月老，
3: 月老这么黑吗？
0: 月老不是在月亮上晒的吗？
3: 那不能，月亮上多冷啊！
0: 我住的是阳面。
1: 楠楠，你咋不相信呢？真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5: 对，
3: 礼物是吧？啊，拿。
1: 你们月老公司都不能空手来吧？
0: 月老公司就得拿礼物吗？
1: 那这个月老的可能是他比较神秘哈、啊，他需要挖掘去探索。你怎么可能不带东西呢？是不是？
0: 就是五金一钻。妈
1: 呀，楠楠，重量级的五金一钻。月老给拿出来看看，来，
0: 你这孩子不听劝，你不能拿了，
1: 拿吧。
0: 哎呀，你拿它干啥呀？
1: 你瞅着啊，
0: 钳子、螺丝刀子、锤子。
1: 不是，爸，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0: 这不五金吗？
1: 一钻呢？
0: 一钻。在这儿呢，
1: 礼物，
0: 礼物啥呀？我哪有礼物啊？我呀都没有了都啊！
1: 这不这儿呢吗？楠楠，这儿。
3: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我跟你说，我一般这就不能收。呀，完了！妈呀，还拽不下来了呢！呀，
1: 呀，那啥。月老，你赶紧回月球去吧，成哥等你了。
0: 月老暂时还走不了，做两个问卷调查。听说你对象给你找个工作挺费劲的，你怎么还让老板给辞了呢？
3: 你被老板辞了？
0: 对。
3: 为什么呀？
1: 就是，哎呀，是因为
3: 你这么大事你不告诉我，你知道我给你找这工作多不容易吗？
0: 你说说那个费劲呢？我听你说吧，咋回事呢？他老板那人吧，人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任的一个人。有一天中午就把所有员工都招来了，说：“同志们，带上所有吃饭的家伙，上楼开会。”人别人带的电脑笔记本、计算器、钢笔、文具盒，你瞅他带两个盒饭，还拎两瓶啤酒，就跟老板周两口。
3: 为啥呀你？
1: 寻思跟老板处处哥们儿吗？
0: 听说你这房东要撵你走是咋回事呢？
3: 房东要撵你走？
0: 对。
3: 养什么？
1: 养宠物。
3: 你养什么宠物啊？哎呀，
1: 就是大公鸡。
3: 你养鸡干嘛呀？
1: 手机咔嚓掉地上了，完了摔坏了，闹钟也不好使了，我就买个鸡。行了，那你问完了你就赶紧走吧，行不行？哎呀，
0: 行，那我就不说点啥了。
1: 不说了，
0: 就再没啥事，就没有啥想说的了。
1: 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6: 大爷，我着急忙慌的，忘收快递费了。
0: 这，你别收了，这快递让人退了。
6: 咋的呀？跟儿子玩惊喜玩砸了呀？
3: 你等会儿，什么儿子？他谁儿子？哎
1: 呀，儿子，你听错了，不是，
0: 孩子，你别这么指控我，我是我爹儿子。
3: 不对。不对啊！我指定听见儿子这两个字了。宋大宝，我告诉你，从我一进这房间你就没有一句实话，你说你是不是骗我啊？
1: 我撒谎了。
3: 撒的什么谎？
1: 我是月老。
3: 那他谁？
1: 是爸。
3: 谁爸？
1: 是我室友的爸爸。我跟你说啊，这老头失忆了，啥也记不住了。你说，但是这老头就愿意看演戏玩，我这不陪他演戏呢吗？那啥，大爷啊，那个你没啥事儿，你就走吧。你看，
0: 这外面路也滑，你不走丢了呢？
3: 哎，大宝，我跟你说，你这就不懂事儿了。外面那么滑，大爷再冻着怎么办？来，让大爷搁屋待着。啊，
1: 待着，那你
3: 大爷来，你待着啊，你。
1: 大爷，那你就那个搁家看家吧啊，那个我俩出去吃饭去了。
7: 呀，没耽误你俩事儿吧？我是他室友，你好，你好。哎呀，我那个什么，上那个火车站买火车票去了，火车票完了，身份证都忘给带了，你还这不搁这儿呢吗？ 我跟你说，现在这人吧，素质可低了。我这上火车站呢，我刚往这一排队，哗家进来一个小黑个子啊！我这暴脾气，我能惯他病吗？啪啪两撇子，直接就给他扇飞了，真的啊！你没听我说吗？我这暴脾气一站那儿，哗家进来个小黑。

0: 子，我啪啪两撇就给扇飞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啊？
1: 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爸？
0: 谁？
2: 什么玩意儿？谁呀？你爹谁？你忘了你有个爸爸了？爸？
0: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是我爸。那个，你好，爸。
2: 这就是我儿子了呗。你好儿子，那真巧呢，咱俩今儿给认遇着了。
0: 坐着吧。
2: 对，
1: 他儿子这儿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啊，
2: 遗传。
0: 爸，我记得小时候长得跟你挺像的，这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大呢？
2: 是啊，我也纳闷呢，就可能小时候好吃的给你吃多了，给你喂穿了吧。
1: 他们爷俩平时就这么聊天
3: 啊？我听挺扯劲儿的。
2: 孩子，哎，你今年多大了？
0: 我30了呗。
2: 有对象没呢？
0: 也把我忘告你了，下个月我结婚。
2: 啊，你下个月结婚呢？啊，那我不还得随点份子吗？
0: 你嫂3000块钱，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我跟你说。
2: 3000呢？啊，那就随3000。
0: 真的啊，爸，你太敞亮了，这小爸太敞亮了，够意思。
2: 我没带钱，你先借我5000。
0: 不是爸，我有点懵了，就是我结婚，你给我随3000块钱礼，嗯，完你让我给你拿5000，这啥意思啊？
2: 就是拿5000，我随3000，剩2000回家拿给你妈。
0: 我爸，嗯，管我要钱，对吗？
3: 拿呗。
0: 我应该给吗？
1: 那必须的呀。
0: 那必须。找谁说理呢？你说是啊？哎呦我天哪！行，拉倒吧，这都给你吧。
2: 刚才你说你手机坏了，买个公鸡打鸣，多不合适。你看买手机够不够？
0: 不是，等会儿吧。我给你钱，完你把钱给他，让他买手机，这咋回事啊？
2: 谁知道这是？他这小子可怜人。
0: 我觉得有点可恨吧。
2: 你别不高兴，俺俩全指你这孩子怎么这么难受呢？
0: 你糊涂了你！我发现你这大岁数，你有点懵了，可能。
3: 这是咋的？唠挺开心呗？啊，出去唠呗？我请你俩吃点饭呗？嗯，走。
0: 这还急了呢，咋还？
2: 吵啥呀？呀呀哈！随谁呀？这么能喊呢？我走，一会儿你不吱声，俺们爷俩也走。
0: 是，
2: 等我走之前，我在屋里跟我儿子说两句话，我怕外面风大把我舌头闪着。儿子，爸一年呢，就来看你一次，平时也不敢打扰你，一是怕你学习忙。第二怕你工作忙，就来这么一回，满心欢喜。哼，可是爸的出现给你带来了负担。爸就跟你说一句话，你我这么个爸不丢人。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让爸骄傲的儿子。走吧。
1: 等会儿，宋大宝，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当我傻吗？我看不出来这是谁爸。
3: 我他爸。
1: 你看看你，你把你爸逼成什么样了？当着自己儿子，管别人叫儿子，你的心不会痛吗？你要是这样，咱俩没法处了，咱俩分手。
2: 别的丫头，你别为我这事，
3: 走吧，
2: 不值得。你别
3: 走吧。是，我是骗你，但我为什么骗你啊？我一个乡下人，5年了。我啥也不是，我啥都没有。
2: 丫头，
1: 大宝，你起来，你错了。

0: 我跟你在一起，我在乎过这些吗？而且你看，你有这么好的爸，有这份爱，有我，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美好的。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我让你演《战狼三》。叔，
1: 哎，妈呀！
0: 之前给的戒指还算数吗？
1: 就孩子他妈临走的时候说，这戒指就是给儿媳妇戴的。那你跟我儿子说那话算数不？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想跟我儿子说两句话。哎呀，儿子，爸可能有些不理解你，但这会儿爸理解你了。爱我你就抱抱我，
2: 抱我。
1: 哎呀，孩儿子，不哭啊，不哭。爸呀，之前不理解，但爸现在就理解你了啊。好样的，我儿子，我都说了嘛，我儿子永远是我最大的骄傲。好了，今天一切都挺好，多好的儿媳妇，以后给我对人家好好的啊。儿媳妇，他要打你一下，你就告诉我，我整死他。
0: 嗯，
1: 快。你俩抓紧啊，一会儿天快黑了，去出去吃个好饭，我俩过个二人世界，爸不打扰，去。
0: 叔，咱们一起去吧。
3: 走吧。
1: 哎呀，我这么大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也不跟你们参与了，我在家呀给孩子收拾收拾屋子，等晚上回咱一起包饺子，去吧去吧，快去去，快去。阿杜跟阿俊。
4: 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0: 我们是一对年轻的相声演员。
1: 是，
0: 说是年轻啊，他更年轻一点
1: 啊，显得绍兴。
0: 往这一站，张硕老师，
1: 您老师，
0: 为什么显这么年轻？
1: 为什么？

0: 子河呀，护城河呀。
1: 我是有什么事想不开了是吧？种子和护城河干嘛呀？
0: 那不游泳吗？
1: 不不不，那种地儿不让游泳。
0: 白天是不让啊。
1: 我晚上去啊。
0: 5点来钟，嗯，一擦黑哦，张老师提了条毛巾啊，就奔了护城河了。
1: 这是游泳去吗？我要现形了，我。
0: 这不看见水了吗？
1: 不用这么夸张，探头。哎呀，
0: 先观察一下地形啊，
1: 有没有人呢？
0: 没人。
1: 没有。你学的比我像多了，我就。
0: 开始拖，数9天，各位，嗯，滴水成冰，哈气成零啊！
1: 这么冷，
0: 等拖完之后往这一站啊，
1: 过早了，这怎么办呢？
0: 运动一下吧，
1: 活动一下吧。哎呀，哎，赶紧活动活动，
0: 活动活动活动。
1: 哎，
0: 哎
1: 呀，要死了是怎么着我？
0: 怎么了这？
1: 都冻成这样了，打太极呀？
0: 不运动一下吗？
1: 不用这么细致，
0: 反正就差不多了之后啊，往这一站。嗯，来，1、2、3，
1: 跳，
0: 砰！
1: 怎么这事儿啊？
0: 磕冰上了，
1: 白活动了我。
0: 不是挖那窟窿没看见，
1: 天黑。
0: 哎，对，
1: 那什么后果呢？
0: 这个呀，按理说应该是1米9的个，这矬了点现在。
1: 啊，因为冬泳全戳腔子里边了我。
0: 就说你喜欢这类的运动啊，这是他。嗯，我和他不一样。
1: 还有吗？
0: 张老师喜欢运动，嗯，我和他整相反。
1: 你呢？坐冰窟窿里边。
0: 我坐冰窟窿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我喜欢安静的运动。
1: 干嘛呀？
0: 他都出去疯去，嗯，我都在家。
1: 在家，
0: 品品茶呀。哦。闻闻香啊，哇，做做画啊，
1: 文气了，
0: 舞舞剑呢，哇，听听戏呀，哦，就咱这运动啊，
1: 好，
0: 怎么样？
2: 是是是，
0: 呵，哎呦，尤其这听戏啊，各位最喜欢
1: 这个传统的，
0: 不光听，嗯，还喜欢研究，
1: 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0: 由咱们国粹，嗯，京剧，嗯，到现在传承200多年了，嗯，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哦，好多种，嗯，在里面体现这整体的艺术。
1: 您爱这个？
0: 爱这个啊！尤其这京剧，有一出戏你看过吗？
1: 哪一出？
0: 四郎探母
1: 啊，哦！有的观众都会唱。
0: 这出戏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嗯，尤其当中有最精彩的一折，
1: 哪点？
0: 做工。
1: 哦，这是戏胡了。
0: 对了，嗯，这里面这唱杨四郎铁牛公主一段大段的嬉皮流水，哦，到最后杨四郎有一嘎调叫小帆。
1: 哦，这都知道，
0: 好听，嗯，爱听这段，老听。呵，这
1: 您啊，您先别说，
0: 怎么着，
1: 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了啊，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帆怎么样？嘎调，
0: 来一回这个。
1: 对，
0: 我喜欢这个。
1: 好啊，
0: 那个特高啊。
1: 对，
0: 一唱这味儿，
1: 高八度。
0: 抗抗抗抗抗抗大肆对抗，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起心间，站立宫门叫嚣烦累呀，我能盯着
1: 我问你一下，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
0: 怎么说话呢？这
1: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是一下就下去了呢？
0: 这太高了，这得专业演员，这一般人上不去。
1: 谁？我试试怎么样？啊，我也爱听戏。
0: 你也行
1: 啊？我来了，这怎么样？叫小帆嘛，是吧？
0: 他俩
1: 是。
0: 你也行。
1: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嚣烦。
0: 别说，掉过冰窟窿就不一样。
1: 我让凉水激着了。
0: 唱得好，唱得好啊！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念白也好听啊。
1: 念白，
0: 尤其这出戏里头啊，京白韵白各有特点。
1: 千金念白，四两唱。
0: 没错，嗯，这出戏铁牛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1: 哦，您来来
0: 学一学。
1: 好啊，
0: 出来这样的。哦，
1: 铁牛公主也能来。
3: 大大大大得，
4: 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事无
2: 仔。

0: 四郎说，
1: 办公无有什么心事，公之不必多疑。哎，金白运白，
0: 好听，
2: 听着好听。
3: 对，
2: 以北京话为基础，一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0: 京剧吗？
2: 京剧。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0: 在哪儿？
2: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啊。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0: 那我分别问问，
2: 分别问，
0: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2: 戏里表的明白，哪儿人？北国人，
0: 就是现在的
2: 东三省。
0: 哦，铁镜是东北人。
2: 东北人。杨四郎也不是北京。
0: 四郎是
2: 陕西神木人，
0: 西北，
2: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相隔很远。
0: 对，
2: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听着舒服。哦，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0: 反差太大了。
2: 尤其这个东北人，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0: 啊。是吗？
2: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啊，透着那么可爱。
0: 东北的姑娘啊，都什么样？
2: 你说话这味儿的啊？来了，大哥。
0: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2: 整两句啊？
0: 整就整呗。
2: 来呀，
0: 正月里来是新娘。您先等，您先等会儿。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2: 啥叫抽风啊？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0: 哦，是吗？
2: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0: 啊，好多都会。
2: 要说吃就更好了。
0: 吃。
2: 哎呀，到我们这嘎达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0: 吃啥玩意儿？
2: 说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0: 吃什么？
2: 猪肉炖粉条子。
0: 啊，还得条子。
2: 你看条子啊，就得这么说。
0: 有方言。
2: 哎。是不是好听？
0: 铁镜是东北人，
2: 东北，
0: 那是四郎西北，
2: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0: 怎么？
2: 粗犷豪放。哦，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一块儿啊，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0: 更热闹了，
2: 更热闹。
0: 再学一学，
2: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嘛？没事嘛，饿了好办，跟我走。哎，吃那个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0: 这位也没吃过别的，
2: 你这说话
0: 咬什么牙呀？
2: 很豪放，
0: 哎，
2: 是不是有意思？
0: 您真有研究。
2: 可是，在京剧里呢，你就得按照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0: 哎，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2: 啥意思？
0: 您爱听戏，不知道现在京剧好多都讲究创新吗？啊，其实您可以让铁镜跟四郎是哪儿的人，在舞台上就说哪儿的话，这显得多热闹啊！
2: 啊，你说这俩人都说各自方言、
0: 家乡话。
2: 方言版的，
0: 咱试一试啊！
2: 来一回，
0: 好啊！
2: 各位想看看吗？
0: 你看看，
2: 嘿，再来一试试啊！
0: 好啊！
2: 方言版的，
0: 哎，这就热闹多了。走，
1: 下官们带路啊！
0: 得，得。
1: 哎呀，驸马，你咋才来呀？
0: 我。咋的？
1: 干啥呀？啊、这脸憋的跟那纸茄子似的。
0: 纸啊？
1: 咋的了？到这旮旯不说话了？啊、到后宫去吧，又给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一边吃一边唠嗑呗。
0: 哎呦！
2: 再看杨四郎。
0: 四郎。
1: 干啥你买？我不吃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了，我要吃那个羊肉泡馍，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0: 别说了。

0: 你属虎。
1: 我凭什么属虎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不，你干嘛非让我属虎啊？
0: 属虎那词儿我愁。
1: 对这个相书看来有研究。
0: 哎，不敢说有研究
1: 啊，
0: 看过些这方面的书。
1: 都有什么呀？
0: 您像什么这个相法大全呢？
1: 嗯，
0: 袁柳庄啊，麻衣神相啊，水晶集啊，这咱们经常的看。
1: 罢了
0: 啊，
1: 博览群书。
0: 这谈不到，谈不到。
1: 韩老师，
0: 哎，
1: 您给我瞧瞧怎么样？
0: 哎，你这个态度，我就可以给你好好看看，
1: 可以了，
0: 尽我所能。
1: 好，
0: 但是我这人看相啊，我有一特点。
1: 什么特点呀？
0: 就是我先送你三相。
1: 什么意思？
0: 送你三句话
1: 啊，
0: 这三句话我说对了，咱们继续看。
1: 哎，不对呢，
0: 两来拉倒。

0: 嘿，
1: 行不行？
0: 一看您就有底气。
1: 那当然了，
0: 可以可以。
1: 哎，不过有个要求啊，
0: 您说，
1: 我说这三句话算的如果对，
0: 嗯，
1: 你就说对
0: 啊。
1: 如果说不对，千万别照顾我的脸面。
0: 您放心，
1: 行吗？
0: 咱这人最大的特点呀，就是实事求是，
1: 应该这样，
0: 好不好？
1: 现在开始，
0: 可以，
1: 我好好给您看看，
0: 您给我瞧瞧。
1: 根据您这个意思啊，
0: 啊，
1: 我先送您这头一项，
0: 我听听。
1: 开始了啊，
0: 开始。
1: 根据您这个意思，
0: 嗯，
1: 您这个年龄
0: 啊，
1: 我说啊，
0: 你说，
1: 不知道对不对啊？
0: 啊，您先说。
1: 您呐，
0: 啊，
1: 您家里
0: 啊
1: 就一个父亲，对不对？
0: 对，
1: 不是，
0: 对对对，
1: 要不对可以说啊，要不对可以说，
0: 不，别问大伙儿
1: 啊，
0: 一会儿你一问那个儿不对，我受了受不了啊。对啊，
1: 真对，
0: 嘿，
1: 蒙对了，嘿，
0: 哎，
1: 蒙对了，蒙对了，
0: 哎，啊，别谦虚
1: 啊，
0: 真灵。
1: 接着往下看，
0: 这是头一项，
1: 头一项，
0: 我重点听听您这二项，
1: 二项啊，
0: 嗯，
1: 第二项，
0: 啊，嗯，
1: 站好了啊，
0: 啊，
1: 您这个意思啊，
0: 嗯，
1: 是您父亲
0: 啊
1: 跟母亲结婚以后有的你，啊，对不对？
0: 对。
1: 太捧我了，太捧我了，太捧我了！哎，一点不实事求是，你这，
0: 啊，你别老溜达，
1: 是不是？
0: 别老溜达，
1: 对不对？
0: 对，
1: 真对，
0: 真对，真对，真对，好啊！哎呀，真灵，
1: 又蒙对了。
0: 您别老那么谦虚，
1: 是是是，
0: 我呀，
1: 嗯，
0: 主要听听您这第三项，
1: 还听第三项吗？
0: 听，得听
1: 这第三项，
0: 得听您这第三项。
1: 行，第三项啊，
0: 啊，您说，
1: 根据您这意思，
0: 嗯，
1: 您呐，
0: 啊，
1: 不是有哥哥就是有兄弟，
0: 有个哥哥，
1: 有哥哥，
0: 有
1: 你哥哥比你大，对不对？
0: 对，对，
1: 他再大
0: 啊，
1: 他也大不过你父亲去。
0: 打了火，过来，我坐死你！
1: 怎么这么狠呢？
0: 你让大伙儿听听，有一句是人话吗？
1: 你这人不识逗
0: 啊！
1: 就许你跟我逗，是不是？有这么鞠躬的吗？是不是？
0: 看你这人怎么小心眼儿啊！你
1: 本来就是嘛，
0: 这天不都接过去了吗？
1: 接不去，接不去，
0: 是不是啊？
1: 好好给你看，行不行？
0: 咱别老开玩笑，
1: 尽我所能啊！
0: 啊，
1: 这么着，
0: 啊，
1: 我直接给你看面相，好不好？
0: 主要看面相，
1: 面相太好，大伙儿一看，
0: 那就叫大相面吗？
1: 哎，给你看看面相。
0: 哎，你给看看，
1: 这就是李然的面相，
0: 是我的。
1: 各位，
0: 嗯，
1: 全在这儿摆着呢。
0: 嗯，啊，
1: 总体的来说啊，
0: 啊，
1: 一个字评语，
0: 什么呀？
1: 慈眉善目。
0: 我这人心眼好，
1: 慈眉善目。
0: 哎
1: 哎，这模样啊
0: 啊！
1: 戴一头套，跟那老干妈一模样。
0: 一个老干妈一模样，
1: 慈眉善目，像那老太太。
0: 我什么老太太？讨厌！别说这个啊。
1: 天庭饱满
0: 啊，
1: 地阁方圆。
0: 哦，
1: 这是天庭
0: 啊，
1: 这是地阁。
0: 哦，
1: 从上到下一共有13个部位，
0: 都哪13个部位？
1: 重点给您介绍一下啊，
0: 你给说说。
1: 这是知识
0: 啊，
1: 天中天庭，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成江，地阁。
0: 哎，你是地阁，还给我来一斗儿，
1: 13个部位
0: 啊，
1: 长得非常的匀称。
0: 我长得还行，
1: 说明一个问题，
0: 什么呀？
1: 您的少运可不错。
0: 小时候我是父母院的日子，
1: 没受过苦，
0: 哎，没缺过钱，
1: 太好了。
0: 嗯，
1: 再看您的五官，
0: 您再瞧瞧
1: 五官啊，
0: 啊，
1: 全在这儿。是不是
0: 全在这儿吗？
1: 每个五这个器官呢？
0: 啊，器官
1: 啊，
0: 啊，
1: 就是每个五官呢，
0: 啊，什么
1: 都这么。
0: 什么叫每个五官呀？
1: 就是说呀，
0: 就我这五官，
1: 您这五官呢？
0: 啊，
1: 全那么单摆扶歌。
0: 废话，
1: 嗯，
0: 那长一块那是包子，
1: 谁跟谁都不挨着吧？是不是？
0: 不信心呀！
1: 啊，这大伙儿看啊，
0: 啊，
1: 你看，这是东关，
0: 对，
1: 西关，
0: 哦，
1: 南关，北关，鼓楼。北新桥交的口，
0: 哎，啊，行了，您对东城这地名还真熟。
1: 是，咱在这边净溜达，
0: 啊，跑我这画地图来了。
1: 啊，不，五官啊，
0: 啊，
1: 五官是眉目鼻口耳，
0: 这是五官。
1: 眉为保寿官，
0: 嗯，
1: 眼为监察官，鼻为审辩官，耳为采听官，嘴为出纳官。
0: 哎，
1: 五官一官长得好，必走10年旺运。
0: 嗯，
1: 有一官长得不好，
0: 怎么样？
1: 必走10年败运。
0: 那么您瞧我这五官长得怎么样？
1: 我仔细给您看看啊。
0: 您细瞧瞧，
1: 您这五官，
0: 嗯，
1: 鼻子长得好，
0: 好在哪儿啊？
1: 在最中间。
0: 呵。 您这都不像话。
1: 不是，
0: 谁鼻子不长中间啊？
1: 中央无其土，土内生金
0: 啊！
1: 您瞧这鼻子
0: 啊
1: 啊，里边全是土。
0: 我这还没来及洗呢。
1: 就说这个鼻子长得很立体。
0: 嗯嗯，
1: 哎，叫问富在准，
0: 哦、
1: 问贵在眼。
0: 那您瞧我这眼睛怎么样？
1: 您这眼睛啊，
0: 嗯嗯，
1: 有富贵相。
0: 真的？
1: 有富贵相。
0: 怎么呢？
1: 您这眼睛啊
0: 啊，
1: 这相书上记载了四种眼睛。
0: 哪四种眼呀？
1: 龙眼、凤眼、虎眼、狮子眼。
0: 您具体给解释解释。
1: 龙眼人登基坐殿、
0: 啊、当皇上，
1: 凤眼人执掌朝阳，
0: 这是娘娘啊。
1: 虎眼人登台拜帅，
0: 大将军。
1: 狮子眼人镇守边关，
0: 这是一方诸侯。
1: 四种富贵眼。
0: 那么我这眼睛呢？
1: 我不是奉承您，
0: 您说
1: 您这只眼
0: 啊
1: 是龙眼、
0: 啊、我这只眼呢
1: 荔枝。
0: 我长一脸水果。
1: 不
0: 啊，
1: 不是不是、嗯、我的意思就是说
0: 您别紧张，
1: 您这只眼
0: 啊，
1: 这只眼有富贵相，
0: 哦，
1: 这只眼是龙眼，这有说法。
0: 这什么意思吧？
1: 这叫独眼龙。
0: 我是独眼龙
1: 啊，
0: 你是一只虎。
1: 你给我戳瞎了你，
0: 像话不像话呀？
1: 不是不是，就说那意思
0: 啊，
1: 说明了呀、
0: 嗯、
1: 您半辈子富贵，
0: 哦，
1: 半辈子坎坷。
0: 哎，咱这叫苦尽甘来，
1: 好不好？
0: 还行。
1: 嗯再看您这眉毛，
0: 您再给瞧瞧
1: 您这饱受官
0: 啊。
1: 哎呦，恕我直言啊，
0: 您说
1: 您这眉毛可不太好。
0: 怎么呢？
1: 眉梢发散。
0: 哦，
1: 你看这眉毛到边上散了。眉梢发散属于兄弟不利。你不是有一哥哥吗？
0: 有。
1: 你跟你哥哥之间肯定有什么问题，你琢磨琢磨。
0: 哎，
1: 嗯，
0: 韩老师，
1: 妈，
0: 您这还真说对了。
1: 说对了吗？
0: 我跟我哥哥呀
1: 啊，
0: 这么些年，
1: 嗯，
0: 我们不来往。
1: 真的吗？
0: 真的。
1: 算对不对？
0: 对，
1: 一直不来往吗？
0: 一直不来往。
1: 我说的一点错没有。
0: 嗯，我找您什么意思呀？
1: 什么意思？
0: 想跟我哥哥呀，
1: 嗯，
0: 我们把这关系给修复修复、
1: 啊、缓和一下。
0: 您看怎么能够调整调整？
1: 还调整调整？跟您这个哥哥把这个关系修复一下。
0: 对了，
1: 您这眉毛得动地方。
0: 往哪儿动了？
1: 得往下挪。
0: 挪眼眶这儿来。
1: 挪这儿
0: 啊，
1: 成八狗了，
0: 不好看呀。
1: 就是得往下大挪，
0: 大挪我挪哪儿去、
1: 啊？挪到右手啊，这食指上，您就有造化了。
0: 我哥哥就回来了。
1: 那不一定。
0: 怎么呢？
1: 反正早上起来
0: 啊，
1: 你刷牙省牙刷的了。
0: 我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嗯，
0: 我们家有的是一次性牙刷，
1: 是是是，
0: 用不着。
1: 这是开玩笑
0: 啊。
1: 前面说的对不对？
0: 前面说的不错。
1: 行了行了，
0: 嗯，
1: 前面说的对啊
0: 啊，
1: 证明您相信我。
0: 对，
1: 咱往下算，
0: 您给算吧，
1: 看看您的流年大运。
0: 您还能算这个呢？
1: 就是您过去、现在、将来。
0: 哦，
1: 我算啊，
0: 啊，
1: 您应该是属虎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哎，不，
1: 属虎的您、
0: 哎、不，
1: 啊，
0: 不是属虎的，
1: 不，你属虎，
0: 我凭什么属虎啊？
1: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0: 不，你干嘛非让我属虎啊？
1: 属虎那词儿我熟
0: 啊。你词儿说我就属虎啊？
1: 不是，你就算属虎的，
0: 我属狗的。
1: 哎，属狗没劲，这
0: 没劲啊！
1: 你干嘛偏属狗啊？这死
0: 就属狗的，
1: 就属狗，
0: 就属狗，
1: 属狗属狗，行，死心眼儿这人，行，
0: 给我咬你！
1: 行、
0: 哎，
1: 属狗啊，
0: 属狗，
1: 属狗，我算你的年份
0: 啊，
1: 属狗你是心虚。心虚年，
0: 哎，
1: 生人、
0: 哎、自个儿都暴露了，
1: 不是什么
0: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你心虚了吧？
1: 什么叫我心虚了？
0: 属狗的心虚年，
1: 心虚年，
0: 懂不懂啊？
1: 那叫什么呀？
0: 戊戌年。
1: 哦，戊戌年呀、啊，
0: 戊戌，
1: 你看赖我了。戊戌年咱课本上有啊，
0: 对呀、
1: 啊，戊戌变法呀、啊，
0: 是是是，
1: 1898年生人
0: 啊，
1: 今年125，
0: 行了，
1: 老寿星、
0: 哎，行行，
1: 好嘛，
0: 别说了，
1: 我得给你，
0: 来来来，
1: 啊，
0: 你250。
1: 怎么还翻一倍啊？这个
0: 废话
1: 啊！
0: 谁125啊？
1: 你不是这些戊戌吗？
0: 我戊戌我就125啊！61甲子，
1: 往后
0: 82年那个戊戌年，
1: 哦，1982年，
0: 多新鲜！
1: 戊戌年属狗的，
0: 哎，
1: 哦，行，明白。那您是8月15的生日，
0: 兔爷呀？
1: 是不是8月15？
0: 6月20啊，
1: 6月20正当50吧？
0: 那正当五十，
1: 正当五十是生人，
0: 子夜。
1: 哦，深夜子时，深夜子时，
0: 深夜子时，
1: 这我就明白了
0: 啊！
1: 您是戊戌年，
0: 对，
1: 1982年，41岁属狗，
0: 哎，
1: 6月20的生日，夜内子时降生，
0: 嗯，
1: 您看我算的对不对，各位？
0: 啊，对，没你对
1: 啊，
0: 这 全我告诉你的。
1: 你甭管怎么着
0: 啊，
1: 我现在给你算啊。
0: 你算吧。
1: 您不是六月二十吗？
0: 嗯，
1: 六月二十，五月二十，
0: 哎哎嘿，
1: 四月
0: 嘿，
1: 嗯，
0: 往回算呀，你算你得往前算

0: 我算你什么时候做的胎。
1: 您还能算这个呢？
0: 多新鲜呐！
1: 哦，
0: 哎，
1: 您算
0: 这不得算你什么时候堕胎啊？
1: 行行，您算吧。
0: 6月20
1: 啊，
0: 5月20，4月20，
1: 嗯，
0: 3个月堕胎。
1: 3月？
0: 啊，不是4个月堕胎。
1: 4个月也不像话呀。
0: 不是那几个月呀？
1: 10月呀。
0: 10个月？
1: 小朋友都告你了。
0: 不是，那我理解错了。
1: 你理解呢？
0: 我按照猫三狗四这么算的。
1: 别开玩笑啊！
0: 是，
1: 能算不能算？
0: 能算。
1: 10个月，
0: 10个月啊！
1: 嗯，
0: 算出来了。
1: 算出什么来了？
0: 您是头年的9月初10做的胎，
1: 何以见得呀？
0: 哎，这是常识啊！
1: 啊，
0: 我告诉你，这是真东西。
1: 是啊，
0: 都说10月怀胎一朝分娩，实际不是。
1: 哦，
0: 9个月零10天瓜熟蒂落，所以您是头年9月初10做的胎。
1: 哎呦！韩老师，
0: 服不服？
1: 高了啊！
0: 哎，
1: 您这可真是、嗯、头回听说。
0: 您是这个6月20降生、
1: 啊，对，
0: 生下来您就是虚岁，就1岁了。
1: 嗯，
0: 1岁、2岁、3岁、4岁、5岁、6岁，一直到13岁。
1: 嗯，
0: 从您这面相上看出来了
1: 啊，
0: 您的少运不错。
1: 我小时候没为钱着过急，
0: 没受过委屈，
1: 父母院的日子。
0: 13岁以后，13、14、15、16、17、18，一直到您27岁
1: 啊，
0: 这个十几年呢
1: 啊。
0: 您这思想上发生变化了。
1: 我跟家里啊这关系紧张，
0: 青春叛逆，
1: 对了，
0: 总跟家里闹矛盾，
1: 是
0: 不想按照这个家里给画出的道走。
1: 哎，
0: 想到外边啊自己的闯荡闯荡。
1: 嗯，
0: 反正这么说吧，
1: 嗯，
0: 那几年呢您在外边交了不少的朋友，
1: 对，
0: 周围的人您也没少得罪。
1: 哎，有得有失啊，
0: 一路上磕磕绊绊
1: 不容易，
0: 是不是？
1: 嗯，
0: 27岁，27、28、29，29岁兴许见喜，您琢磨琢磨，
1: 真准。
0: 准吗？
1: 29岁我结的婚，
0: 没错吧？
1: 罢了，
0: 29岁结婚
1: 啊，
0: 找到自己的伴侣了。
1: 是
0: 29，你有了伴儿。
1: 对，
0: 你29，你媳妇儿
1: 啊，
0: 三十二。
1: 哎，
0: 您听，大3岁太好了，女大1抱金鸡，
1: 嗯、
0: 女大3抱金砖，
1: 哎、都这么说呀。
0: 你媳妇儿贤内助，
1: 比我
0: 里里外外一把手，把家务事料理的井井有条，
1: 全看他了，
0: 应了相书上说的了。
1: 哪一句啊？
0: 夫妻和美，必走8年旺运。
1: 那几年我心顺，
0: 29岁一直到37岁，
1: 嗯，
0: 这8年
1: 啊，
0: 您过得是特别幸福，
1: 顺顺当当的。
0: 说的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您从37岁往后，我再给您算啊，
1: 啊，
0: 37、38、39、44，哎呦，最近这5年，
1: 嗯，
0: 您过得可不太好，
1: 这您都看出来了，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嘿，您就好比啊，
1: 啊，
0: 从坡上到坡下，
1: 哎呦。
0: 一年不如一年，
1: 嚯！
0: 一月不如一月，
1: 哎呦！
0: 一天不如一天
1: 啊！
0: 一时不如一时，
1: 哎、
0: 一阵儿不如一阵儿，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哎，我要死是吧？
0: 家里难事儿太多了
1: 啊！
0: 您琢磨琢磨，
1: 嗯，
0: 父母老家全有病，
1: 对，
0: 你一人照顾着，媳妇孩子常年在国外不回来，家里大大小小里里外外全你一人料理，
1: 那不都指着我吗？
0: 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您好有一比，
1: 哎，比作何来？
0: 您是画木栏杆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人人都当你欢喜，委屈为难在心里，
1: 我自个儿知道。
0: 您又好比、
1: 啊、
0: 左手拿个搂钱的耙子，右手拿个没底儿的匣子，搂一耙子搂一匣子，来才似长江流水，去才似风卷残云
1: 呐、哎、
0: 都觉得李然这2年混得不错
1: 啊
0: 啊，经常的上电视，以为挣了不少钱、
1: 嗯、
0: 实际怎么样？
1: 怎么样啊？
0: 挣着俩钱全给他们填了坑了，
1: 我得管他们。
0: 年底一结账，剩着俩钱还不够买2包耗子药的，
1: 太
0: 难了，对不对？
1: 我买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啊，
1: 哎，韩老师
0: 啊，
1: 您别老说这个糟心的事儿。
0: 嗯，
1: 我问问您呀，
0: 啊，
1: 什么时候我能转运、
0: 嗯、
1: 发财？
0: 转运，
1: 您给算算。
0: 我再给您算啊，
1: 您算算，
0: 您今年是
1: 啊，41呀、啊，
0: 41，
1: 嗯，
0: 41、42、43、44、45，这5年您可了不得了。
1: 怎么呢？
0: 您是平地一声雷，
1: 哦，
0: 龙门三尺浪，锦上添花，随心所想。到时候我给您道喜，送您4个大字：
1: 富贵吉祥，
0: 家败人亡啊！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6: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7: 大家都警觉点啊！
6: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朝我在喊，我们相隔10百年。自从盘古立地天，哪有那罗衬洗貂蝉？
9: 当年我们这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的，
10: 他姓什么呀？
9: 姓林，叫林慧秋。
10: 唱哪工的？
9: 唱青衣花旦的。
10: 哦，
9: 都管他叫钻锅林呐。
10: 是啊，
9: 能钻呐，
10: 真不错。
9: 有一次钻锅，
10: 嗯，
9: 我们俩钻一锅去了。
10: 哎。钻一个锅里去了
9: 啊？
10: 没撞着脑袋呀？
9: 这什么这？我们俩一块儿钻一锅，
10: 不，这怎么回事？
9: 唱一出戏唱砸了。
10: 唱什么戏呀？
9: 戏貂蝉。
10: 戏貂蝉？哦，这戏我知道，
9: 知道。
10: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
9: 对呀、啊，
10: 说的是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凤仪亭吕布戏貂蝉，对吧？
9: 不，错了。
10: 错了，
9: 不是吕布戏貂蝉，
10: 那是
9: 罗成戏貂蝉。
10: 这没听错吧？你这不像话啊！
9: 什么？
10: 这不像话呀！你像罗成是唐朝的一员战将，
9: 对呀、啊。
10: 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
9: 是啊。
10: 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这个，对不对？
9: 啊，对呀、
10: 啊。啊，对什么呀？
9: 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锅呢。
10: 哎。 这怎么回事啊？
9: 哎呦，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10: 那你给说说吧。
9: 那还是在解放前两年，还是前三年？反正日本投降以后。
10: 哦。
9: 哎呦，年头太。

0: 多了，可能你没赶上啊。
1: 说你赶上了是吧？
0: 那时候我刚出科，
1: 刚出科，
0: 搭个班。
1: 是啊，
0: 演堂会戏。
1: 嗯，
0: 演的
1: 什么戏啊？
0: 演的，这个演这人是给人家一个本家啊。
1: 啊。
0: 堂会做生日
1: 哦，做寿，
0: 我不知道这人您听说过没有？
1: 谁呀？
0: 解放前京西北有个大土匪，
1: 大土匪
0: 叫李大脑袋，
1: 李大脑袋，
0: 这小子杀人如麻呀！
1: 是啊，
0: 这其实脑袋也不大
1: 哦，
0: 他就反正就长一个长圆脑袋，少白头，三十多岁头发就白了，剃一寸头，远处一看的跟冬瓜似的，哎，都管他叫大脑袋。
1: 这怎么跟我这模样差不多呀？
0: 没有往身上拉这个的
1: 啊！
0: 就那年大脑袋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戏班请去了。
1: 嗯，
0: 第一出戏就唱砸了。
1: 唱的什么戏？
0: 贾家楼。
1: 哦，这出戏呀、啊，
0: 嗯，
1: 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0: 对，就是这出戏。
1: 你演谁呀、啊？
0: 我演罗成啊。
1: 哎，这倒对功。
0: 这戏刚演没三分钟。
1: 嗯。
0: 就这大脑袋他妈蹭一下从椅子上就蹦起来了，
1: 干嘛？
0: 别唱了
1: 啊！
0: 唱的这是帅儿啊！
1: 不，你先等会儿。什么叫帅儿
0: 啊？北京西北边方言土语
1: 哦，
0: 这个帅儿，
1: 嗯，
0: 就是什么、
1: 什么？
0: 比如说问您，您贵姓啊？
1: 啊，
0: 可是您姓什么呀？就是您姓帅儿啊？
1: 哎，你才姓帅儿呢！
0: 没有，
1: 哪有姓这姓的人？
0: 他就是这么说。
1: 哦，姓什么就是姓帅儿。
0: 对，唱的这是帅儿啊。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没完没了的一通喊的这心烦劲的，全给我滚下去，
1: 滚下去！
0: 管事的不知道哪儿的事儿
1: 啊，
0: 赶紧过去了。哎呦，老太太，
1: 嗯、
0: 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样
1: 啊，
0: 您想听什么戏，您点出来，我们就给您演，好不好？
1: 对，你自己点吧，啊，
0: 让我点戏。
1: 是啊，
0: 哎。因为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儿的没有啊？
1: 小媳妇儿
0: 啊？
1: 哦，那说的可能是青衣花旦啊，这有。
0: 行，就让他
1: 办什么戏呀、
0: 啊？坏了，这老太太没听过戏
1: 哦，
0: 哎，她可听过说书。
1: 嗯，
0: 说这三国里头啊，最漂亮就是貂蝉了。
1: 哎，貂蝉是美人啊。
0: 行，就让那个小媳妇儿给我办一个貂蝉吧。
1: 哦，行，那还办谁呀、啊？
0: 还。你们那个刚才那一群骚老爷们儿里头有个那个小白脸儿，那个叫个帅来着？
1: 哦，说的是那小生啊，那是罗成。
0: 行
1: 啊、
0: 哦，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1: 哦、是啊，
0: 老娘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
1: 哎呀，谁知道您有这毛病啊？
0: 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小白脸儿，行，还让他给我办罗成。
1: 好，这老太太老不歇心。哎，行了，就给您唱这两出吧啊，
0: 帅两出，
1: 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0: 我点的是一出戏呀，
1: 一出
0: 啊，
1: 哪出？
0: 罗成戏貂蝉。
1: 这哪有这戏呀？
0: 管事一听，那什么，哎呦，老太太，您这个，他又不能说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1: 啊。
0: 老太太，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他唱不了，您再点个别的吧。
1: 没学过，
0: 帅。老娘点的戏唱不了
1: 啊，
0: 不是唱不了、
1: 嗯、
0: 是诚心气我。
1: 不，谁气你了？
0: 大脑袋，他们诚心气我，把他们都弄到山沟里头，拿机枪给我突突了。
1: 哎，突突了，
0: 我后台一听，甭说都突突了
1: 啊，
0: 突突一个受不了啊。
1: 对，人命关天呢。
0: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1: 啊，
0: 干脆罗成我来。
1: 你来罗成。
0: 我来罗成。
1: 貂蝉呢？
0: 有庄国林呢。
1: 哦，他来的貂蝉。
0: 他来貂蝉。
1: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0: 庄锅呀。
1: 啊，对，是这庄锅。这锅怎么钻的？这个
0: 我们俩后台化妆
1: 啊。
0: 您看的后台那演员全在上场门下场门的看我们俩呀。
1: 看什么呀？
0: 看我们俩有词没词啊。
1: 有词
0: 有词有词，一块演出。
1: 没词
0: 没词，铺个卷都不要了，跳将就跑 啊。
1: 对，不跑就没命了。
0: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1: 嗯，
0: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1: 上场了。
0: 嗯，
1: 有词吗？
0: 没词。
1: 怎么办呢？
0: 庄锅呀。
1: 啊，对对对，那他怎么钻的呀？
0: 这么钻的
1: 啊！你给学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啊、学学学，
0: 从上场开始。
1: 啊、好好，看看这钻锅到底怎么回事？哎，嗯，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台
1: 啊，这是出场亮相。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台
1: 李斌，李双斌，透秀，
0: 台，
1: 嘿呦嘿，行，哎呀。不错，有点功夫。
0: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1: 他什么词儿啊？
0: 当时现钻了两句引子念的。
1: 怎么念的呀？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啊，你学学。
0: 二父十三。

0: 行行行，好好好。哎呀，他还真端上来了。
1: 抬抬、
2: 哦，这怎么回事？
1: 抬抬哒哒哒哒抬。
0: 哦，他入了小座了。
1: 他坐下了
0: 啊！
1: 哎呦，他一有事不要紧了，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1: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
1: 行将扮了八个。
0: 哦，
1: 悍将扮了八个。
0: 是啊，
1: 光小丫鬟就扮了16个。
0: 哇，这扮那么多小丫鬟干什么呀？
1: 一来是站台上站脚助威。
0: 哦。
1: 二来是真要唱砸了，一块跟老太太玩命。嗯，
0: 对，豁出去了。
1: 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哟呵，一边上八个小丫鬟
0: 啊，
1: 哎呦，心里说大伙儿可真会捧我呀。
0: 怎么呢？
1: 哎呦，知道我一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儿来了。
0: 这是这戏没胆子他唱不了啊。
1: 心里的一高兴，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0: 他怎么念的？
1: 花容月貌似天仙
0: 哟，天仙就你这模样啊，
1: 长生不老到今天。
0: 哎呦，你可够岁数了。
1: 不知因何毁了臣，
0: 干嘛
1: 同心协力把锅钻。
0: 哎呦呵，您听吧，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啊。
1: 奴寒食貂蝉。
0: 对呀、
1: 啊，自从儿父伯门老爷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0: 哎呦我的妈呀，好大的流进啊。
1: 想起往事、怎不叫人伤心落泪呀、
0: 行了，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1: 这当
0: 当当的真是。
1: 看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0: 他要活动活动。
1: 丫鬟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怎么这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1: 油葫芦干嘛？
0: 你听这声儿，呦呦呦呦呦呦，那不跟油葫芦一样吗？
1: 你想啊，16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算对，那人太多了。
1: 丫鬟带路。
0: 啊，这就叫起板来了，
1: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啊，
1: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1: 没词啊。
0: 那怎么办？
1: 现抄了两句那大俗词唱的。
0: 怎么唱的呀？
1: 丫鬟。

0: 当当里根里根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哎呀，您看吧，他下场了，
1: 他下来了。
0: 嗯，
1: 看我的，
0: 对，看你的。
1: 家伙点一想，我也上了。
0: 你有词吗？
1: 没词。
0: 怎么办？
2: 钻啊！
0: 对，接着钻。咱们看他怎么钻。嗯，
1: 过了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台。
0: 哦，这是出场亮相。
1: 脆脆脆脆
0: 透秀。
1: 脆矿
0: 整官
1: 台
0: 捋穗儿
1: 矿
0: 撩靴子。迈步亮靴底儿，
1: 矿财，矿财。

0: 你怎么走那么慢呢？
1: 这不想词儿了吗、啊
0: 哦、对对，他还没词儿呢也。哎，
2: 一席当年战瓦岗，
0: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2: 俺真不战没名扬，
0: 名气不小啊，
2: 本当够奔小军场、嗯、
0: 那就去吧，
2: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哎呦，你呀、啊、怕秃秃露下的。
2: 俺唐将刘春，
0: 对，
2: 本当够本教昌操演人马，
0: 是啊，
2: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小军长哦，
0: 怎么样啊、哎、
2: 不去也罢，
0: 不去你上哪儿啊？
2: 呼呼呀，
0: 怎么了？
2: 实在鲁国一座偌大花园，门前站定一位绝色美女、嗯、冲我眉来眼去，
0: 哪儿的事儿啊？
2: 沉思无人，不免进花园寻找美人便了。
0: 哎呦，您听吧，这罗成是花心呢、啊、这是
2: 进得花园金山上、
0: 哦、这么会儿他又高兴了，
2: 月到中秋分外光，
0: 您听吧，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啊！
1: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
0: 了、哦、你下去了，
1: 到后台一看呢，
0: 嗯，
1: 林慧秋坐在上场门那正运气呢，
0: 运什么气？
1: 一边运气一边叨了啊！这叫什么事儿？老太太不懂，不懂还就瞎点戏，点出戏了，还就得唱，不唱嘛，还就拿机枪突突了。哎、嗯，我说慧秋，你别嘟嘟了，该你上了，上
0: 啊，
1: 上场就上场，丫鬟带路。
0: 来的还挺快的。
1: 林慧秋一想，我干脆不跟他费劲了。
0: 那怎么办？
1: 我抄词儿唱吧。
0: 抄什么词儿？
1: 抄那大俗词儿呗。
0: 哦，
1: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哎，艳阳天，春光好，百鸟生君。
1: 哎，您听，这不跟逛花园似的吗？
0: 哎，探母的词儿。嗯，
2: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
0: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生喧呢。
1: 坏了，
0: 怎么？
1: 他做一个动作，就这么一指啊，
0: 啊，
1: 顺指这么一看，正看见台底下坐那老太太。哎呦，他这一口气上来，咣当一下堵到这儿了。
0: 是、啊。
1: 再张嘴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0: 哟，忘词儿了。
1: 嗯，
2: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呀片。
0: 这怎么办啊？
2: 丫鬟带路。
0: 公认丫鬟了，这个
1: 小丫鬟一听，哎呦，怎么着
0: 啊？
1: 带路
0: 啊？
1: 这不刚上来吗？
0: 是啊，
1: 刚上就带路啊。
0: 嗯，
1: 忘词儿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我们得听你的。
0: 啊，
2: 是抬抬抬抬抬，
1: 小丫鬟绕一圈，
0: 想起来了。怎么着？
2: 丫鬟带路。
0: 哎呦，您听吧，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1: 小丫鬟连绕三圈没想起台词来，
0: 这事儿麻烦了。
1: 我扒台帘一看，林慧秋汗都下来了。
0: 就是啊，
1: 一个人忘词儿不要紧，
0: 嗯、
1: 台上跟着转悠多，还有三十多个小丫鬟呢，
0: 那怎么办呢？
1: 哎呦，这玩意儿怎么办？上场，
0: 对，
1: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扇，哐，菜菜菜，小丫鬟看头了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哟，哎呦。哎呀，
0: 怎么
1: 着？可来了，这救星可来了！你要再不来啊，再不来，我这邪非开展不可。
0: 这好嘛，都跑累了。
1: 小丫鬟往两边一翻，把貂蝉让出来。
0: 嗯，
1: 貂蝉看见我一高兴，又想起一句台词来。
0: 他怎么唱的？
2: 眼前站定一少年。
0: 行，他把腿给缝上了。
2: 嗯，什么人胆大闯入这汉室花园？
0: 对呀、啊，他那是问你呢。
1: 告诉他，
0: 啊、
2: 唐将刘春。
0: 哦，他说什么？
2: 啊，将军，你乃唐朝名将，
0: 对，
2: 应何闯入这汉室花园？
0: 这个我看你怎么说。
1: 我心里说你这不是废话吗？
0: 啊，
1: 我不来，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0: 这就是，
1: 我一想，干脆，
0: 嗯，
1: 不跟他啰嗦了。
3: 怎么办？
1: 这不跟罗成貂蝉也见着了吗？
3: 对呀、啊，
1: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3: 这就蒙老太太呗。
1: 错，我说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3: 没错，
1: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3: 哎，
2: 啊，大姐不必多问，你我有姻缘之分。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3: 嗯，这不挺好的吗？
1: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3: 挺圆满、啊。
1: 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
3: 哦，
1: 哎呦，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
3: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
3: 嗯，
1: 哎呀，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3: 就是，
1: 哎，心里一难过，不又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坏了！
3: 怎么？
1: 这一甩水袖，这是棋板叫唱啊！
3: 叫唱！
1: 大姑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啊！大大得拉胡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大儿能登，你儿能登，胡劲儿响了，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胡劲儿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1: 胡劲儿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3: 有词儿吗？
1: 没词儿啊！
3: 那怎么办呢？哎、
1: 林慧秋现编了四句唱的。
3: 他怎么编的？
1: 这么唱的：你在唐朝，我在汉，我们相隔数百年。自从盘古立地一天，哪有那罗成戏貂蝉？
3: 哪有这事儿、
1: 啊？我也想他唱了，我也得唱啊！
3: 你怎么唱的？
1: 孙山大姐休埋怨，怕只怕老太太她吐吐赞，顺水推舟随心愿，罗成偏要戏貂蝉。
2: 走呗。
3: 哦，下去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我这名字、我跟你说啊，我要说出来就拿您来说吧，能吓疯了。
8: 那我至于吗？
7: 相声的题材跟素材大 部分都来自咱们身边。
8: 哎，相声来源于生活吗？
7: 您拿这个前两天来说吧，
8: 嗯，
7: 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
8: 啊，
7: 加上我一共是八个人，
8: 八位。
7: 我一看八个人就别在家里吃饭
8: 啊，
7: 到饭馆吃吧，
8: 哎，体面一点。
7: 八个人，
8: 嗯，
7: 要了一大桌子菜，
8: 呵，
7: 正当间要了一盆。甲鱼汤，
8: 呵，多好！
7: 南方叫水鱼
8: 啊，
7: 咱北方叫甲鱼，
8: 是
7: 俗称就是王八。
8: 对，
7: 这大王八还真够个
8: 啊，
7: 够三斤，
8: 呵，
7: 热气腾腾
8: 啊！
7: 我这人嘴又急，
8: 是吗？
7: 我拿这勺啊，
8: 啊，
7: 我蒯了一勺汤，我得尝尝。
8: 是啊，嗯，
7: 我这么一尝啊，
8: 啊，
7: 还真不错。我一夸这汤好喝
8: 啊，
7: 旁边那服务员说话了，
8: 说什么呀？
7: 先生
8: 啊，
7: 王八就是喝汤的
8: 啊。对不？
7: 这话里有话，
8: 是啊，
7: 咱有素质有涵养
8: 啊，
7: 不跟他一般见识
8: 啊。对对对，
7: 我说你甭说那废话、
8: 啊、
7: 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嗯、给我们分一分汤。
8: 对，
7: 分分汤。服务员过来、
8: 啊、
7: 拿小碗分汤。别光分汤
8: 啊，
7: 这不还有肉呢吗？把肉也分一分。
8: 是，
7: 你看这不还有蛋呢吗、
8: 啊、
7: 把蛋也分一分。我一说这话呢，服务员把碗放下了
8: 啊。
7: 先生，分不了。
8: 怎么了？
7: 你们八个人就有七个王八蛋。
8: 对，一个王八蛋。
7: 您看看
8: 啊，
7: 这个段子拿过来，我告诉您
8: 啊，
7: 您在舞台上就能表演，
8: 加工一下就是段子。
7: 特别喜欢你们这个职业。
8: 没错没错，
7: 我这羡慕你们这个职业，多好啊！
8: 行行行，
7: 一天到晚乐乐呵呵的，
8: 甭羡慕了，
7: 羡慕啊！
8: 说这么热闹
7: 啊，
8: 你是干什么的？
7: 不是，不认识啊。上来聊半天不认识，和尚，
8: 我这真是有点眼生，就是
7: 你这是太难了，您
8: 啊，
7: 我这意思你还看不出来我这意思吗？
8: 你
7: 我这意思
8: 看
7: 看不出我这意思，
8: 看不出来。您这个我不知道您是干什么的，
7: 这跟个头没关系，
8: 实在看不出来。
7: 我是文人墨客，
8: 文人墨客，
7: 搞学问的。
8: 更看不出来了。
7: 你看不出，你仔细看呐，透着书气。
8: 嗯，
7: 啊，透着有书气，
8: 是够书气的。
7: 书气，
8: 嗯，
7: 昨儿打牌一把没赢，
8: 多气，全输了。
7: 不是书、哎、书卷之气，书卷之气。
8: 哎呀，看不出来。
7: 没事啊，就是吟个诗个答个对儿
8: 啊，
7: 哎呦，好惜这个文墨消遣。
8: 呵，
7: 书法
8: 有档次。
7: 书法
8: 啊，
7: 没事，我也写
8: 写字，
7: 写大、哦、写大字，
8: 呵，
7: 写大字，
8: 呵，
7: 啊，到时候。写大字啊，真草一段，欧柳严正，
8: 这书法我略知一二
7: 啊。您知道太好了，
8: 您这是
7: 书法，
8: 您这书法，
7: 对，没错，书法
8: 啊，
7: 书法，
8: 左撇子，书法这是
7: 啊。您说这个
8: 啊，
7: 这手啊，
8: 这不对呀、啊，
7: 对，这手，
8: 这
7: 手也行
8: 哦，双手，
7: 外行了吧？
8: 啊，
7: 双手全能写，
8: 呵，
7: 双手左右开弓，
8: 这真是独一份儿，
7: 这大书法家嘛。
8: 嗯，呵，
7: 甭说双手了
8: 啊，
7: 脚也行啊，
8: 这脚也能写，
7: 啊，脚丫子
8: 啊，
7: 脚丫子，
8: 哎呦，
7: 你那脚丫子分得开吗？
8: 对不起，分不开
7: 啊，分不开，
8: 嗯、
7: 那你啊，鸭子骨，你这是、
8: 嗯、
7: 家长，
8: 这
7: 脚丫子家长，
8: 呵。
7: 左右脚
8: 哦，
7: 我写字的时候麻烦了
8: 哦，怎么着？
7: 四个人撑着纸，四张、
8: 哦、四张，呵，哎呦呵，
7: 上面还俩，
8: 嚯，
7: 四个人撑着
8: 麻烦，嗯，
7: 四杆笔，左右手，左右脚
8: 啊、哦，
7: 都准备好了，
8: 嗯，
7: 我坐着轮椅出来，
8: 对，
7: 你说开始写
8: 啊，
7: 我热闹了，
8: 嗯嗯，
7: 手脚。
8: 不是，等会儿，就欠给您熬汤。不是您这折腾什么的？这四爪这，
7: 什么叫四个爪啊？这玩意儿，这左右手、左右脚，这都开弓着写。
8: 写会儿翻个个儿也行，怎么老这哪儿？
7: 您这太难了，您这种语言、啊，
8: 没见过这是
7: 很讨厌你了，很讨厌、啊、您这个很俗，这是俗人呐。
8: 我还俗了，
7: 我是高雅人
8: 啊，
7: 您知道吗？甭说这个双手双脚了
8: 啊，
7: 这个耳朵眼儿。耳朵眼儿，
8: 耳朵眼儿，怎么着？
7: 插着笔，左右照样。
8: 哦，哎呦呵，哎呦呵，还 挺娇媚的。
7: 哎，对，照样，嗯、照样写，
8: 符合，
7: 照样。
8: 还哪能写？
7: 这写功夫长了不行
8: 啊、
7: 哦，晕
8: 晕
7: 晕，
8: 颈椎受不了。嗯，
7: 小辫也行，
8: 小辫头发。
7: 这我这理短了，以前我披肩
8: 哦，
7: 以前我披肩发，
8: 刘欢似的 啊。
7: 对对对，啊、以前我披肩，梳好了，奉天杵
8: 啊，
7: 知道吗？扎在墨池上，
8: 对对，
7: 甩出来就写，
8: 不是这
7: 嘛？
8: 这倒好。

0: 色是这些，
1: 这写字带染发，这巨优都有了。
0: 窦尔敦见过吗？窦尔敦亚耳毫毛，知道吗？
1: 这耳朵毛，
0: 哎，这我
1: 长出来了，
0: 长出了，滋出来了，
1: 呵，
0: 照样写。
1: 哦，
0: 哎，嘎着窝，嘎着窝毛。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别别别别别别别别比划了，大伙儿您想想啊，这墨汁就够臭的了，再嘎着窝毛再写，这作品能要吗？
0: 就是全面，
1: 全
0: 面，只要有毛的地方全行，明白吗？没问题，没问题，这行，这鼻这鼻毛，这没问题，这都能写，
1: 这了不起，
0: 大家
1: 了不起，
0: 大家嘛，
1: 啊、哦，
0: 对对对，
1: 写对子，
0: 对，当然写对子、哦，没问题呀、啊。在座的可能有认识我的，也有不熟悉的，
1: 是吗？
0: 我这名字，
1: 嗯、
0: 我跟你说啊，我要说出来，就拿您来说吧，
1: 嗯，
0: 能吓疯了，
1: 那我至于吗？
0: 能吓疯了。因为我是皇室祖上
1: 啊，
0: 祖上就是大清国，知道吗？
1: 那是皇亲呢，我知道。
0: 对，一老一少，知道吗？
1: 啊、
0: 皇室这么个皇室，
1: 哦、别提这皇室了，
0: 知道吗？大清国，我们这有姓氏
1: 啊，
0: 我们叫爱新觉罗
1: 皇室。
0: 哎，对，不是没有后边那个，
1: 啊、
0: 后边是皇室、
1: 哦，
0: 爱新觉罗是我们的姓氏
1: 啊、哦。
0: 哎，我们排字，我们有字儿。
1: 您是
0: 璞玉横起
1: 啊，
0: 占几个字？我占那起字儿的，
1: 哦，
0: 我提个人，你可能知道。
1: 你说
0: 启功，
1: 这那是大家，
0: 不是外人啊，
1: 不是外人。
0: 那是我的族兄。
1: 哎呦，族兄，
0: 族兄，启功嘛。还有那启香
1: 啊，
0: 族兄。
1: 呵，
0: 这还用说吗？
1: 哎呀，都是名人、啊
0: 我也起字儿。
1: 那您起什么？
0: 起哄。起哄，
1: 我看您就是起哄的，那不起哄干嘛呀？
0: 起瓮，起瓮，
1: 起
0: 瓮头大。
1: 哦，
0: 这北京话瓮头，这人瓮头太大了，就名声
1: 来头不小。
0: 哎，这叫来头不小，
1: 厉害厉害，
0: 这个瓮头太大了，起瓮。我没事就跟人写去，买卖家啊，甭管干什么，干倒了行市了，倒闭了要关门了，别害怕
1: 啊，
0: 找我。
1: 哎呦，
0: 我编个词儿。我出一副对子，
1: 呵，
0: 写完了以后贴上去、
1: 啊，
0: 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1: 不是还有这功能啊？
0: 日进斗金，
1: 哎，这好嘿、哎，
0: 有才，
1: 真行真行，
0: 就是有才、啊。
1: 那这么着吧，哎，这
0: 怎么着？
1: 今儿啊，
0: 啊，
1: 你也别起哄了啊，
0: 我不起哄。
1: 今儿我在这儿，我考考你。
0: 哦，您要考，
1: 给我们写个对子，好不好？
0: 没问题呀、
1: 啊啊，这
0: 您出题目，您出题目，出出题目来，马上就编词。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

实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0。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2: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您出题目，您出题目，出出题目来，马上就编词儿。
4: 你先给我写副对子吧。我是说相声的啊，写完之后我贴在家里，
3: 好，
4: 今后我的演出就多了，我就
3: 好
4: 了，
3: 太好了，太好了，没问题
4: 啊。
3: 今后您就不拍戏了，
4: 对对，
3: 您就是说相声了，是吧？这个相声这么着吧，
4: 啊，
3: 我拿这个相声二字灌顶
4: 啊，
3: 一个站相，一个站声，怎么样？
4: 这太厉害了，
3: 好吧？
4: 那得听听，
3: 您听这词儿啊，上联是相貌品学歌古今。酒色财气，
4: 下联呢？
3: 我先给您解释解释
4: 啊，
3: 相貌品学
4: 啊，
3: 这占一相，
4: 相
3: 灌顶吗？
4: 啊，灌顶，对，
3: 上联有个相
4: 在头了啊，
3: 相貌品学有点学问，歌古今
4: 啊，
3: 有老段子也有新段子。歌古今，
4: 哎，
3: 酒色财气
4: 啊，
3: 哪个段子也离不开这四样，
4: 嘿，
3: 包罗万象，
4: 真是绝。
3: 这是上联
4: 哦。那么下联呢？
3: 下联是声音洪亮，
4: 嗯，
3: 论高低，真假虚实。
4: 嘿，
3: 不能光有相，
4: 对对对，
3: 还得有声。
4: 嗯，
3: 声音洪亮，头一排听得清楚，末一排听得明白。
4: 哎呀，真是
3: 论高低还得有起伏高矮音儿。
4: 哦，
3: 真假虚实，您说两人表演相声，
4: 嗯，
3: 这两个人认识不认识啊？
4: 那应该是
3: 认识
4: 的，认识啊，
3: 认识的往台上一站
4: 啊，
3: 您是他又装不认识。
4: 这。
3: 真假虚实
4: 都有，
3: 哎，上下联，
4: 哎，我问问您这横批，
3: 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吗？说学逗唱是四门功课，
4: 行行，
3: 说学逗唱，
4: 甭解释了啊，这横批不怎么样
3: 啊，挺好，没有没有，您听错了，
4: 听错了，
3: 说学逗唱
4: 啊，
3: 嗯，
4: 还行，
3: 怎么样？
4: 行，不错，
3: 这样呢，没问题，
4: 这么着，
3: 您贴着，
4: 我们这个演双簧的也要求来一段，
3: 哦，也是曲艺当中的一种演双。双簧
4: 啊，
3: 又叫双学一人，
4: 没错，
3: 一个在前面关张嘴不出声
4: 啊，
3: 一个后边连说带唱，俩和配合成一个人似的，
4: 对对对，
3: 双簧的艺术形式，
4: 来一个吧。
3: 上联是啊，假说真唱，
4: 嗯，
3: 好似艺人，
4: 哎，
3: 对不对？
4: 有道理。
3: 前面这个是假的，
4: 嗯嗯，
3: 假说，后面那个可真唱，
4: 是啊，
3: 好似艺人配合的好，
4: 哎，
3: 就跟一个人一样，
4: 没错。
3: 要不怎么叫双学艺人呢？
4: 哎嘿，
3: 假说真唱，
4: 不错不错，
3: 好似艺人
4: 哦，
3: 嗯，
4: 下联，
3: 下联是前演后学，嗓子两条，
4: 这嗓子，
3: 前面那个光张嘴不出音啊，
4: 啊，
3: 这表演，后面那个学，连说带唱，嗓子是两条，
4: 嘿，
3: 人是一个，
4: 有点意思，
3: 对不对？
4: 啊，
3: 哎
4: 哎，横批是，
3: 非常滑稽，非常滑稽，
4: 哎呀，
3: 滑稽双簧嘛，
4: 这横批可够愣的，这横批
3: 是够愣的，
4: 这不就。我再出个主意，
3: 演双簧 啊，还有，
4: 还有，
3: 那您说，
4: 我们这个古曲演员，
3: 古曲
4: 啊，单弦大鼓
3: 啊，明白
4: 了，这来个对子，
3: 古曲演员，
4: 振兴曲艺嘛，
3: 一般都是女同志，
4: 女同志
3: 啊，穿这个服装
4: 啊，
3: 也不是您这个样式，
4: 当然不是了，
3: 不是大褂了
4: 啊，
3: 他们那叫旗袍，
4: 美着呢，
3: 对吧？
4: 嗯，
3: 脚底下踩着这个眨半长的这个高跟鞋呀，
4: 高跟鞋，
3: 对不对？
4: 啊，
3: 这个旗袍大开气儿到嘎吱窝呀，
4: 啊，不
3: 啊。
4: 没有，
3: 没有，
4: 没那么高，
3: 而且开气儿比较高啊。
4: 对对对，
3: 啊，旁边支一鼓，
4: 嗯，
3: 拿着板，拿着鼓键的，
4: 对对对，
3: 一边打着鼓一边唱，
4: 嗯，
3: 唱大鼓吗？
4: 是
3: 啊，好，
4: 来，
3: 没问题，
4: 来，
3: 贴上以后比相声还火
4: 啊，
3: 比相声还火。
4: 咱们看看这个啊，
3: 您注意 啊，上联是慢起朱唇，
4: 嗯，
3: 出妙曲。
4: 朱唇，
3: 哎，朱唇不是猪那个嘴唇啊，
4: 啊，
3: 那是猪拱嘴，那不是那个，
4: 那这什么意思？
3: 这女的要长那么一嘴也够寒碜的，是不是？
4: 是瘦了。
3: 猪乃红也，
4: 哦，
3: 朱红嘛，猪乃红也，
4: 明白？
3: 哎，慢起。

0: 起朱唇，慢张嘴，慢起，起当开点
1: 啊，
0: 慢起朱唇出妙曲，妙乃好也。
1: 这都这是这，
0: 哎，这是上联。
1: 上联下联呢？
0: 下联是轻敲弹板放佳音，
1: 这怎么解释？
0: 弹板不是柴木的，那是檀木的。打起来特别响，特别脆。轻敲弹板放佳音，佳也是好的，
1: 没错。
0: 对仗嘛，
1: 横批呢？
0: 一板三眼。
1: 哎呦，这几个横批我听着要出汗了。
0: 这个
1: 啊，
0: 有板
1: 有板有眼啊，
0: 哎，
1: 那
0: 得劲
1: 啊，这么着，
0: 好极了，
1: 这么着，还有
0: 啊，接着来，
1: 还有，
0: 没问题。
1: 这个听完大鼓呢，这个有点饿了，
0: 哦，
1: 外边有煎饼摊儿，
0: 摊煎饼，
1: 摊煎饼的来副对子，
0: 给他来副对子，
1: 听听你这个
0: 有词儿啊，
1: 来，
0: 您听着啊，摊煎饼，
1: 哎，
0: 你想是不是这道理啊？
1: 啊，
0: 摊煎饼，
1: 听着啊，
0: 撑圆。面稀，刮开大，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摊煎饼得有饼撑啊，
1: 啊，
0: 撑是圆的，面是稀的，蒯一勺往撑上一倒，
1: 啊，
0: 用这竹皮一刮，大了，
1: 嘿，
0: 撑圆面稀，刮开大。
1: 我明白了，你就是干这个的，
0: 你才摊煎饼
1: 不是？这是
0: 他煎饼上联，
1: 上联，那么下联呢？
0: 下联是葱多酱少，卷上长。
1: 还有点意思，
0: 当然有意思了，多个葱
1: 啊，
0: 少来酱，
1: 哦，
0: 要不然齁得慌。葱多酱少，卷上
1: 啊，
0: 长，
1: 横批是
0: 越吃越短。
1: 废话，一会儿还没了呢。
0: 对呀，再吃还没了呢，合情合理
1: 啊，
0: 值钱就值钱的。
1: 行行行，别说这横批了，
0: 横批
1: 啊，都不怎么样，
0: 不怎么
1: 样，
0: 好极了。
1: 哎，还有，
0: 还有，哎，还有。
1: 对了，
0: 你呀，
1: 大伙愿意不愿意
0: 啊？
1: 给大伙做一对子啊，怎么样？
0: 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一副对子，
1: 咱看这横批他怎么说。
0: 没问题
1: 啊，
0: 来一副对子，
1: 来
0: 一副对子，可
1: 考考你，
0: 一副对子没问题，满足大家的要求
1: 啊。
0: 给朋友们来一副对子，可有意见
1: 啊？
0: 这横批就算了，
1: 不是，
0: 横批能不要横批？
1: 黄石，不是这个，
0: 你说，
1: 我们就听这横批。
0: 就愿听横批。
1: 哎，看你说什么。
0: 那完了
1: 啊！
0: 您听着
1: 啊，
0: 先听这上联
1: 啊，
0: 请诸君
1: 啊
0: 到此处前来娱乐，就是诸君，就是诸位
1: 啊，诸位，
0: 人人君子
1: 啊
0: 啊，尊称各位，请诸君到此处前来娱乐。
1: 不错，下联，
0: 听我等说相声，大笑几回。
1: 解释解释，
0: 听我等说相声，哈哈大笑啊，大笑几回，开开心心。
1: 好，听他的横批，
0: 多福多寿，
1: 哎，
0: 多福多寿。
1: 哎，不，这怎么好了？
0: 我怕挨揍。

0: 你们来了。哎呀，我这一天，哎呀，也没闲着，直播晚了点儿，就准备服装、准备道具什么的。这忙的今天起来晚一点，啥事儿，主任呢？这么着急叫我呀？
1: 你这穿个啥呢？这是啊？
0: 燕尾。
1: 今天啊，咱们村要来个名人，要帮咱们这个苹果直播带货。
0: 来大明星啊？啊。干啥呀？
1: 咋的了？
0: 多余不？有我在了，你还没必要找那些人了。再说之前不来了几波了吗？把咱们晃一下子，也没发挥到什么真正的作用啊。苹果是卖出去了，到后来又退回来了。
1: 这次跟以往不一样，这次是真的大明星。
0: 有啥不一样？
1: 迪丽热巴。
0: 真的假的？再说了，人能上咱这儿来吗？模仿秀吧。
1: 我现在没有功夫跟你说这些了，我得赶紧去接人家。现在你赶紧收拾收拾，一会儿就给我热情点。
0: 你这样没有？你这样，
1: 我不跟你说了。
0: 主任，主任，主任，损塞，完了，我的地位不保。
2: 哎呀，宝哥，咋的了？
3: 啥事儿啊？
0: 出大问题了！哎呀，
3: 怎么了？
0: 村主任呢？为了让咱们村的苹果卖得更快一点，说请了一个大明星。这个事儿啊，对我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我是不是咱村最大的网红？
1: 是
3: 是，
0: 每天300多斤的销量，我是不是完全可以做到？
1: 对，
0: 在明年苹果烂之前，我是不是都能卖掉？
1: 能。
0: 那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呢？他找了个大明星叫迪丽热巴，他热极我不管，我就告诉你，他们明星派头都老大了。一会儿为了从阵仗上我们不输给他们，为了振奋我们团队的士气，我们是卖什么的？
1: 苹果。
0: 对，我们卖苹果，但我们要唱《小苹果》，唱。

0: 彩排的。
1: 怎么了？我要给你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村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热巴。
0: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跟你们说的了？瞅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哎呀，这是谁？
1: 迪丽热巴。
0: 不对，模仿秀吧？不可能。迪丽热巴，你在哪接的？
1: 村口啊。
0: 村口。他不光一个人吧？那些人呢？
1: 人家热巴这次就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别人。
0: 都藏在机场了吧？哎
2: 呦，我这次一个人来。
0: 你是好演员，你是好演员。
2: 这有什么难以置信的呀？
0: 啊，您好，您好。
2: 我怎么称呼您？
0: 你叫我冷九就行了。
2: 冷九。啊。哎，和我演的那个《三生三世枕上书》里面凤九的名字还挺像的。咱俩还挺有缘的，老哥。
0: 推了我一把呢，推了我一把呢。哎呀，不像之前来的那几个人哈，啊，挺冷言冷语的。他还观察挺热情。
2: 啊，
0: 你挺会演，挺会演。
2: 这个是你们直播间啊？
0: 怎么了？我们直播间怎么了？
2: 这露天的。
0: 露天的，接地气呀，自然呢。只有我的肤色为什么这么黑呢？风吹的。
2: 那你们直播间的定位是什么呀？
0: 你来的时候没给你发定位吗？
1: 不，
0: 你没开导航。
1: 你可不是，
2: 我说的是你们直播的风格定位。啊，
0: 我以为你自个儿猜来的呢。啊，直播什么定位？
2: 直播的风格啊，
0: 风格呀，我们这个村啊，这个季节呀，就刮西北风，就刮西北风，谁也隔不住谁。
2: 风格不是刮风，
1: 这耳朵不好使啊，
3: 对对，耳朵背
2: 啊，使劲啊。嗯，那我问点简单的吧，你们苹果的销量是多少？
0: 我说出来不低调的说吧，来报数。
3: 我30斤。
4: 我20斤。
5: 我3两。
0: 咋出个3两呢？
6: 昨天直播间有一大哥

0: 就买一个苹果，还非得要那向阳那面的。
1: 阴面呢？
0: 我吃了。
1: 别提咱俩事儿。我去掉那三两啊，我低调点，去掉那三两，他们几个能卖五十斤，我呢300斤打底儿，我们日均销量350斤左右。
2: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些苹果，你们要怎么选品啊？
1: 我们不选品，我们估堆儿。
2: 估什么东西？
1: 就是这个苹果树摘的苹果，往那一堆儿一穿堆儿，然后呢，猜大概多少斤？然后给到钱了，我们就卖。
2: 不是，我不是问你们这个孤堆，这不是这不是孤堆怎么卖？我问的是你们这些苹果，它有大小的分别，还有质量的这些分歧。
1: 四世同堂，明白吗？有爷爷有孙子，有爸爸有妈妈，这么大个的是爷爷，这么大个就孙子。
2: 我跟你这老哥说话咋这么费劲呢？
1: 哎呀呀呀！
3: 不生气，
1: 太急眼了，
3: 不生气。
2: 那。你们这个四世同堂有没有证书啊？
1: 他们自己家人就可以证明自己家人了，不需要证书的。哎呀
3: 呀，行了行了行了啊！你可别说话了，人家现在热巴问的全是正经问题。你在这回答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我回答的不正经。
3: 那你以为呢？
1: 主任，我想问问你，你找他来是来代替我的吧？
3: 代替你？
1: 说我回答问题不正经了，那好，我问他几个问题行吗？
3: 你快去，你快去。
1: 你对我产生了质疑。对呀，你看得非常对。这就是爷爷，这就是孙子。我问问你，您坐，您请坐，您请坐。
2: 你想要了解我对你们了解的程度，你可以随便问。
1: 我们村儿，卖的苹果是什么名？我们有多少地？一年产多少斤苹果？
2: 好，洪富士一共有22亩田，一年产10万斤，每亩地平均4500斤。那。
1: 非常棒。
2: 不是，除了这些啊，我对你也有一些了解。
1: 什么？你对我还有了解？哎呀妈呀，不至于吧？
2: 这样啊，我都给大家说道说道，村民们应该也都能见证一下啊。你每年都要相亲好几次，而且都是跟一些大美女，但是这些大美女把你伤完之后呢，你就到现在还搞老光棍呢，对吧？那这些美女幸福的婚姻啊，幸福的家庭都有了，只有你自己，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是那么回事，也不能说是。啊，还有什么？
2: 还有，你说你有2000粉丝，但是你扒拉扒拉，除了你那些28位大姑啊、小姨啊这些人之外，其他都是僵尸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能？
1: 三姑，你跟他说什么话呀你？是也不能说对呀，这是我们的底线。还有什么？
2: 还有啊，你现在早中晚饭吃的是什么？我都知道，全是苹果。你跟大伙说，这300斤苹果如果卖不出去，你全部都给吃了。这不吗？你过年包的饺子馅儿都是苹果馅儿的，这我知道。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你说的非常对。哎，说的非常对。我家现在腌的酸菜我都给捞出去了，腌苹果变成苹果醋。我爸泡的人参酒，我都给把人参捞出来了，泡的苹果酒，行了吧？谁让你知道我那么多的？主任，你干嘛呀？你跟说那些干啥呀？你说你，
3: 我醉呀！你哭啥呀？
1: 行了，我觉得这一局我败了，我败了。好，那么接下来，看到我这些人物了吗？我突发奇想，我的灵感，为了卖苹果，介绍人物，你是谁？
4: 你上次啊你
1: 说大方介绍来，别怕孩子，别怕，
5: 大爷和好休走。
1: 然后呢？
5: 我是牛魔王。
1: 牛魔王咋的了？
5: 孙悟空打我儿子，还抢我媳妇拔罐扇。
1: 然后呢？
2: 这跟苹果有啥关系啊？
1: 对，就等你们这句话呢。这跟苹果老大关系了，跟苹果有关系的事我都不提。然后你生不生气？
5: 我太生气了！
1: 这事儿怎么才能摆平？
5: 买我2斤苹果，这事儿就算了了。
1: 想不到吧？怎么样？我这种灵感有没有 get 到你？来，下一位。来。
6: 落红雨。
1: 对。
6: 小心上健身的舞姿吗？
1: 对对。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别看他像白骨精，来告诉他们您演的是谁。
6: 貂蝉。
2: 这貂蝉跟苹果又有什么关系啊？哎
1: 呀，老大关系了。他为什么叫貂蝉呢？是古代的四大美女， 就专挑我们家苹果吃，专馋我们家的苹果吃，所以说她才长得那么漂亮。言外之意，吃过我们家苹果可以美容养颜。来，老三，哎哎哎哎哎，哈哎哎，呀，说，
5: 热巴长得真好看，
1: 干哈呢？干哈呢？瞎说啥实话呀？
0: 我真好看，
1: 好看是好看，大家都看着好看。说苹果的事儿，你说了吗？回去。最让我伤心就是你。我这样吧，热巴，
2: 嗯，
1: 咱俩下来，接下来咱俩 PK 一下。
2: 行，
1: 就 PK 卖苹果啊。OK， 来，我们现在进入直播间，看看我们的能量啊。你可以学习一下啊。
2: 行。
1: 直播间的老铁们，大家好。让你们久等了啊！今天呢开了有点晚了一点，九点半了这会儿啊，因为今天呢特殊情况，来个大明星要跟我 PK 一下直播卖苹果，谁呀？迪丽热巴。还不相信？好，我刚开始我也不信。这样呢，我俩今天会比出一个成绩来啊！希望老铁们多多支持我。为了今天卖苹果，我呀突发奇想，设计了一些小人物，顺便啊卖苹果。让大家一饱眼福啊！为了看着不乏味啊，来表演开始。
5: 各位老铁，买我们的苹果，买我们的苹果，买我们的苹果吧！你们知道亚当吗？知道亚当没有用。
1: 亚当吗？
5: 你们知道夏娃吗？
1: 对，没有用。
5: 知道夏娃也没有用。你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吗？他们就是吃了我们的苹果。
1: 嗯，
5: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5: 子孙满堂，
1: 满堂。各位老铁，
5: 热巴长得是真好看呐！
1: 滚，滚！干啥呀？是你派来的不？
2: 嗯？
1: 太烦人了你！下面轮到我了哈，我就不要求多，300斤啊，300斤，来榜一大哥，榜二，没绑住。没绑住啊，绑不住了，好像绑不住了。这样吧，所有老铁们，能不能有站出来把我这300斤秒了呢 ？OK， 来，咱们倒计时，5、4、3、9、8、7、6、5、4、3、2，秒了，秒了，秒了。300多斤，那叫钱呐！说卖就卖掉了。
2: 嗯，
1: 这个可真不是说想象当中那么容易的。所以说，妹妹，你这样，咱们差不多啊，你中午要不该吃顿饭，我送你回去吧。
2: 这来都来了，我怎么能不播呢？帮我拿一下我的机器。
1: 哎，我的妈呀，怎么这么犟呢？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
2: 你得看看呀，这不是咱俩 PK 吗？对吧
1: ？PK， 那搞啥 PK 呀？搞啥 K 呀？
2: 粉丝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迪丽热巴。
1: 我帮你尝尝热度吧，我在这呢。
2: 今天啊，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非常非常的厉害，是内蒙古红果村的红富士苹果，天然无公害，而且没有喷洒过任何农药，吃起来嘎嘣脆啊！对呀对呀，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今天只有1天的优惠时间，明天可就没了，而且只有10万斤，大家赶紧抢啊！我上链接了啊！3、2、1，上链接！哇，正在抢，正在抢，订单有啊！
3: 抢光了，抢光了，
2: 卖光了，卖光了！
3: 热巴，
1: 多少斤？
3: 太辛苦你了，才几秒钟的时间，10万斤的苹果订单全部抢空了。
1: 10万斤呢？哎呀，我是没听错吧？10万斤呢，不是10斤呢？
2: 接受现实吧，老哥，卖光了，
1: 卖光了。
2: 嗯呐。你走一眼，
1: 你确定这些人不会退？明天不会退？
3: 哎呀，你说啥呢？热巴这次来就是实实在在帮咱们直播带货，不光是咱们村儿，咱们全乡的苹果，热巴都会帮着咱们卖。
1: 我太厉害了！
2: 是这样的，龙九哥，我今天呢是来做我们这个务农直播的，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些农民朋友们把这些苹果啊、水果啊之类的所有的东西都给卖出去。因为咱们国家有政策，有扶农助农的项目，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以后咱们村里的苹果陆续都能卖出去啊！
3: 太好了，太好了！
1: 热巴，你可不可以这样？你顺便把我捧火一下子，然后明年你就不用来了。老铁们，我
2: 想啥呢？我明年还要再来呢。
1: 还要再来呀？
2: 啊！
1: 那也行，那来更好，来更好。
2: 不如咱把 把这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带到我们果园去逛一逛，怎么样？
7: 好啊，
1: 这个好啊，顺便他们看看苹果树今天早上。

0: 曾供嘉宾现场助阵。
1: 今天有幸就第三次来选择，希望我妹妹也在这平台找到一个相知相爱相伴一生的好先生陪伴您。
0: 现场模拟两人相亲第一次见面，
2: 来啦！
3: 我们谈不了，那声音不是那个声音。
2: 那
3: 他有个声音偶像，我偷着听见。
4: 哦，我又给你介绍一个，这次咱们在天坛公园。来，
3: 你是那个谁谁谁介绍的谁谁谁吗？
4: 你是谁呀？
2: 我是老郭。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我们的选择也是高朋满座，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吴昕。另外现场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今天呢，也是有几位漂亮的女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把我们的一号请上来，我们掌声请上我们的一号女士。
1: 各位主持人好，
0: 你好，
1: 嘉宾好，
0: 来请坐。这怎么手里还拿了个本儿啊？
1: 我一会儿要给大家来一首诗朗诵，以诗明志。
0: 所以还是才女哈、啊，长得又很美，然后还有很多的兴趣爱好。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李明琴，54岁，丧偶，教育局职员退休，天津户籍，黑龙江人。你这个是到天津生活了是吗？
1: 对的。
0: 生活有多少年了？
1: 20多年了。
0: 哎呦，那你现在会说天津话了吗？
1: 说的不太好，我基本上不说。
0: 那会那么一两句吗？
1: 快板这么一答呀，再说说天津话。
0: 后边是啥？
2: 您早上吃了吗？
1: 吃了煎饼果子。
2: 吃嘛好啊？
0: 吃什么菜呀、啊？
2: 吃嘛好啊？好嘛吃啊？嘛好吃、啊？
3: 您对这个女士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4: 一分吧，
5: 单言吧，
4: 因为我们艺术的要求很高、要不然我现在为啥不找对象？以前我找了一个特漂亮，知道吧？那长相、身材、气质、文学、艺术，大各方面非常好。
0: 那好，我们来看看李女士这次来到我们节目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半生辗转，为爱奔赴，情深过往，刻骨难忘，相信选择，寻求伴侣。怎么叫半生辗转？
1: 因为我们当时去天津是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去的。
0: 那就等于是孩子应该很小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怎么会考虑当时在黑龙江哪儿啊？
1: 在黑龙江大兴安岭。
0: 那怎么会考虑举家到天津？
1: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孩子要面临上学了嘛。其实我姐姐那会儿的就说，咱们那个教育肯定是不如天津教育好。其实在没上学之前，我们辗转去过天津几次，看过几次，后来就决定还是去的。
0: 那边是有姐姐在。
1: 对。然后我们就是停薪留职嘛，先办的停薪留职去的，然后几年以后停薪留职不允许了，必须得上班，最后就是买的断。然后
0: 其实这是一个挺重大的决定哈，因为不管怎么讲，按你说在原来的老家还有一份工作，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亲戚朋友，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光这个生存怎么解决啊？
1: 好像那会儿太年轻了，没有考虑的那么全，因为我们自己可能也不是说的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可能带点钱去，带点积蓄，应该短暂的生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就想大不了再回来嘛。
0: 那去了以后怎么立足？
1: 去的时候我们先租的房子，租完房子之后了，他那个我们就也看看所有的我们自己能干什么，完最后他选择的是物业，然后我那个就选择了去美容院。
0: 后来呢，你们一直都在这两个行业里耕耘吗？
1: 后来他就是自己，应该他在这个物业可能连半年都不到，他就自己开了一个物业。对，他就觉得这个我能干，因为那会儿的时候物业可能是刚开始有，好像还挺那个，应该是挺好看的吧，我自己这么认为的，所以他就自己干了一个物业。
0: 做物业公司了。
1: 对
0: 那你是不是也自己做成了美容院了？
1: 在后期的时候是自己做了一个小美容室。
0: 那这样其实你们两人就算是在天津真的扎下来了，应该也很快买房、上学的问题等等也就都解决了。
1: 对。
0: 那为什么是为爱奔赴？这个爱是对孩子的爱还是？
1: 我是怎么想的呢？就是我的这一段已经过去了，我要为我新的一段感情，为新的一段爱去奔赴。放下前面的都放下了。
0: 明白了。所以目前的情况是孩子上学到现在20多年，那也应该是都大学了。
1: 上班了，上班了。
0: 男孩女孩？
1: 女孩。今天已经在现场了。
0: 你呀、啊、来用话筒。
5: 主持人您好，然后选择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今天帮我妈妈这个过来加油助威的。
0: 哦，
5: 对，
0: 你妈妈是个什么脾气性格？
5: 她是有一点小笨拙，但是呢特别温柔，做事特别努力，我觉得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偶像。对，
0: 那她来选择这个事儿，就最初跟你讲，你是第一反应是什么？
5: 最初的时候是挺支持的，因为我其实一

0: 开始听的时候并不了解咱们这个平台，倒是后来就是挺感激有这次机会的，然后也谢谢我的姨姨，因为是她有这个机缘，所以也鼓励我们，然后也鼓励我妈妈，然后也能够今天终于来到咱们选的这个平台。
1: 这是亲姨是吧？
2: 对对对。
1: 哦，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是吧？
3: 各位老师好。
1: 这个距离看，我觉得你真的是越来越好看了。先跟大家讲讲你的经历，包括我们现场的朋友可能对您不太熟。
3: 嗯，对，那他们对我不太熟，但我每天都看选择节目，那个吴大哥，那个叫什么？
1: 思雨，
3: 思雨姐姐啊，每天都看见那个不太熟悉啊，那个郭哥还是挺熟的，总能见到啊啊！感谢你们一直陪伴选择，谢谢。
1: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第十一届集体
3: 2020年
1: 参加者，
3: 今天有幸是第三次来选择，所以特别亲切。第一次呢，就是以这个平台找到了我现在的先生；第二次呢，就是参加集体十一届婚礼；第三。第三次呢，就是把我妹妹推到这个平台，希望我妹妹也在这平台找到一个相知相爱相伴一生的好先生陪伴您，家人在为您祝福，加油！
1: 哎呀，
4: 谢谢，
1: 好，
4: 你
1: 太好了。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这个第三次来是以成功者的身份，回到娘家，
1: 是
7: 啊，我要是以后要成功了牵手上选择还得来，一定得来。
3: 我妹妹那个前夫是她的同学，感情特别深厚，对。然后那个我是每次见她都跟她提我们选择多好多好，让他看选择节目，把他引导就是这一块儿。然后我们每次跟我们先生我们在一块儿家庭聚会呀什么的，他也能感受到我的幸福。我也确实在这个选择，亲身体会到了，也是受益者。所以说再一次感谢选择的各位老师及后台的老师们为选择做出的贡献，让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下半生的真爱。我也确实现在很幸福，不是很骄傲的说，很自豪地说，我先生对我特别好啊。然后每天比如说我要有活动135参加舞蹈什么的，我先生早早起来给我做早点，那我的任务就是打扮自己让自己漂亮起来，然后啊他都是啊忙前忙后的。要是我歇班的时候或者我要回家的时候，我就给他打电话要吃什么，那我进家涮羊肉的一切一切都准备得特别好啊。然后就比如说我要歇班了，那我就问我先生今天你想吃什么，他说啊我也能享受小妹妹对我的照顾，虽然我先生比我大，但是我们现在称呼依然是大哥小妹妹，所以说我觉得感情和年龄都不是距离那个地域什么的。我也劝我妹妹，就是我们找一个投缘的，选我们的是最好。
1: 是我觉得这点说的对，
8: 他们两口子还挺会说的。
1: 你知道你见过她丈夫啊？
8: 没见过。
9: 人家他说叫哥哥叫小妹妹，
8: 对啊，一直这么叫下来啊。他来了，人早上起来还给他弄这，他要搞活动。
9: 不过我相信您们要找了，肯定要叫的也就好，您得叫宝贝儿。
1: 对。
8: 我就想起王老师，您家那刘大出来了
1: 啊，
8: 早上起来给王老师包饺子，不是天天卖，每次
9: 称呼您呀，王老师。
1: 包啊，
8: 刘大厨。
10: 他管我呀，他管我叫水晶晶。
8: 水晶晶，哎呀，
10: 水晶晶就是在泰语里面就漂亮啊，我就管它叫亮晶晶。
9: 你们晶晶盖，
10: 对，因为他那个眼睛不是有白内障，然后换了一个晶体嘛，

0: 我就管他叫亮晶晶。
1: 嗯，郭老师怎么称呼您爱人？
2: 小宝贝儿
3: 很乏味，
1: 就叫
0: 肯定叫小宝宝
3: 媳妇儿，
1: 这倒很实际，是不是
0: 接地气儿？
1: 对，
2: 年轻时候叫亲爱的老刘，
4: 啊不，
2: 他姓刘，
4: 他叫您什么？
2: 老公。
1: 所以你看啊，每个人的幸福都有自己的这个方式，也希望你能再一次找到你的幸福啊。
5: 谢谢。
1: 但刚才你姐姐说了，那是你的同学，中学同学，是吗？
5: 对。
1: 那他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5: 他是生病去世了。
1: 他什么问题啊？
5: 肝癌。
1: 哦，是因为平常老喝酒。
5: 对，因为自己要做生意嘛，天天就得出去应酬去，然后总喝酒呀，熬夜呀。但是那会儿年轻，咱们谁也没有想过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因为他身体很健康，连感冒都很少。然后忽然就这样了，哎呀，天就塌了。
1: 应该他以前也一定会对你是很好的，就像大家刚才描述的那样，是吧？你们两人之间怎么称呼啊？
5: 我们两个好像就称呼名字，好没有现在这么亲切。
1: 那他对你都有多好呀？
5: 就从我们搞对象的时候吧，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工资很低，我们虽然是同学，但是我们都毕业了之后了，上社会工作了。同学再联系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搞的对象。但是之前是，我知道他是哪个班的，他知道我是哪个班的，是彼此有印象的。虽然工资很低，可能还要加到家里一部分吧。只要同学出去玩呢，他都会偷着买雪糕，买完了之后，干脆你过来，就藏，你雪糕藏在怀里，拿出来的时候恨不得雪糕都化了。然后有的时候，那时候他也跟同学喝酒什么的，比如说他要喝多了，他买冬天的时候买的苹果到我们家的时候，他可能就那苹果就冻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天特别冷嘛，给你拿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那苹果是冻的。哎呀，就是你就想他已经这种状态了，他还能就是到那儿去看你，然后开工资的第一时间会给我买一些东西。不管说东西贵也好，还是就是代表他心意嘛，他总会在他开工资的第一时间会给你买点东西，就是这种小的东西很感动的。那会儿就特别感动。
1: 所以在你们婚后其实他也会一直这么做，是吗？
5: 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家打来这儿之后了，交什么煤气水电费呀什么这些我都不管。当他没了以后，哎呀，就觉得原来生活是这么难的。
1: 那时候孩子多大？
5: 正好是要高考。高考那年，
1: 那时候时刻还记得吗？
6: 那个时候父母也很年轻，因为我的年龄其实跟他们年龄很相近了，我就知道在应对生活的当中嘛，他们俩彼此扶持，但真的没有就是对健康方面突然一下这个疾病就来临到这个家庭了。当时我是很懵懂，就是在高考的期间就是渐进的也知道，因为身体会出状况嘛，就渐进的也知道了。对，但那个时候确实很难，就是至暗时刻了。对，
1: 我感觉你很成熟啊，甚至感觉比你妈妈的状态，你们俩也不差上下。
6: 对，就是因为这个父亲走得早的以后嘛，我可能承担了一部分父亲对母亲的保护，我觉得也是我的职责。我可能因为来的比较早，比妈妈更熟悉城市的生活规则和生活这个节奏吧，所以有些时候就可能家里边的一些事物我来这个小事情来替妈妈解决烦恼，可能也有这个原因。
1: 这个女儿也承担了一部分的这个职责哈，就是她坐在这儿的这种感觉，甚至你们俩像同龄人。
5: 现在就是很多什么事儿我都会跟她商量。
1: 但那个时候的确你需要面对什么问题，比方说她的公司的接手，你需要接过来吗？
5: 那会儿没有，因为我都不懂。因为他那会儿就是在天津，就是同行业吧，也处了几个好哥们儿，然后就被他们哥们儿接手了。
1: 那你的生活怎么办呢？
5: 他们有之后吧，确实就是，有两年是过得挺迷茫的。但后来一想，我妈妈过来了陪我。 然后我妈没总说嘛，你老这样，你孩子将来怎么办？谁给你管？怎么样？虽然他那会儿出去上大学去了，
4: 然后忽然就这样，
3: 这个机会确实跟我还挺。

0: 像是，但是我们家那个是新的。
1: 以前
0: 反正这个应酬都喝酒多了，确实对身体伤害挺大。
2: 嗯，再择偶对喝酒这个
0: 建议，建议。
3: 他是不是已经走了有超过十年了？
4: 嗯，十年多了。
3: 嗯
4: 嗯，十三年了。
3: 但我觉得，就是你完全从这里边走出来，好像还差那么一两步。
4: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走出来了，但是一到这种环境的时候，我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嗯，我以为我准备好了。
3: 嗯
4: 嗯，
3: 试着接触过一些其他人没有？
4: 嗯，也有人给介绍过，也尝试接触过，但可能是没有准备好吧。
3: 大约都是因为什么原因觉得不行？
4: 应该好像就有两个见过面，就是感觉一说话的时候，就好像我觉得我们就，不在一个线上，自己就觉得好像心里就觉得可能自己没准备好，都是见过一次，只要是一聊就没有那个。
3: 不，也许不是准备不准备的问题，
4: 可能
3: 真的就是
4: 可能自己
3: 不合适，
4: 可能自己心理问题，应该是谈一谈也许可以呢，但是没有。没有继续。
3: 这样哈，你看，就好比今天我给你安排了一个相亲啊，我们老郭，我们今天就约在北京日坛公园吧，啊，两人见面了，你们俩先聊一下。
4: 那一见面了，我肯定自我介绍，我叫李明琴，然后我今年54岁，有个女儿，我的工资状况不算高。我现在目前就是这一种状况。
5: 其实咱俩这种状况一样。我也是在这个谈这个上面的时候吧，有点紧张啊。但是呢，我一看到您呢，就是您非常漂亮啊，这一下就能打动我的心，我就开始跟您聊别的了。就是说我会主动的把我
3: 直接聊，就聊就行
5: 啊，就介绍给
6: 您。现在是模拟见面，
3: 对，模拟见面，您
5: 已经见面了，
7: 不知道您介绍经验，您先直接聊。
3: 这不已经在日坛公园，
7: 这就是
6: 情景剧。
3: 对，
8: 您是演员，现在成导演了，讲戏呢，这
5: 给人说戏，
6: 赶紧入戏
5: 哦，赶紧入戏啊。反正刚才就是我看到您的这种状况啊，实话实说。我认为您还沉浸在前一段的这个，
7: 还是
5: 又跑题了。
6: 您在搞对象？
5: 搞对象？
9: 前一段啊，前一段你都不知道
5: 啊。
9: 这个小燕呢，给你介绍了个对象，然后就见面了，
6: 初次见面。
5: 那赶紧先找一地儿咱喝酒去吧。
3: 不是，你跟人第一次见面，你是说走，咱俩喝一口去？
5: 不是，这样，
7: 人家最烦喝酒的。
6: 对。
5: 哦，真的，少喝点吧。
3: 完了，你看，我现在有点明白了。这个我们吴叔跟老郭为什么找不着了？真正要见面，你看点评的时候侃侃而谈，特别明白哈，特清楚。真要见面，自己也慌了，说啥呀？都没办法了，喝酒去吧，先把人家灌晕了。
8: 我觉得人女士很优秀，人一般都是男生先说，自我介绍，对吧？这是礼貌，人女士先。介绍完了，好，男生上来点评上了。
2: 搞对象也是一门，
0: 也是一门学问，确实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不是学来的，所以有时候也是天生的。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跟你讲，
2: 这是一个经验问题。
1: 我跟你讲，大概率不是你没准备好，大概率都是那些南方没准备好，知道吗？对，
3: 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你以你为标准了，你这每一个见面的人都应该像你一样很得体的交流，但是很多男性呢，他紧张，
4: 是，
3: 他就胡说八道，好，所以我们得给他三次机会啊。第一次紧张的有的话密，话牢，他都说，
1: 哎，
3: 有的
1: 那是等会儿，老郭，你刚才紧张了吗？
2: 我现在还有点哈哈
1: 我真是
3: 对呀、啊，然后有的呢是不说话，不会说了，特能说，但是不会说了，好，所以他第一次就是。所以我们要给他第二次的机会哈、啊、第三次的机会，三次都不行咱再说拜拜啊，因为我们没有火眼金睛，我们不会说眼睛就那么准一看就不行。
5: 我觉得小妹妹你也挺逗挺实在的，你这一见面就是我什么什么，我工资多少，我什么，一般的都是寒暄嘛，天气啊什么，慢慢的。
6: 我不会，
5: 您这一下就主题就上来了，
6: 学上了，下次我这样，
1: 这样不用下次了。就这三位我们都比较常见，我们这位先生哈，其实我对他情况也不了解，我又给你介绍一个，这次咱们在天坛公园，来，
7: 那我这我真不知道，这事我真不会说，
4: 不就是礼貌性的嘛？您见到一位女士，是不是男生要先开口？
7: 我现在就开始，
1: 别紧张了啊！没事，反正见面了，你们俩看怎么开始吧。
7: 不成，我这思维不成，我这是他心里。
1: 那你先来，
6: 这我就知道了。每见那两次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对方也紧张，我也紧张。
7: 不成，我这还真不成，
6: 也许就把机会给错过去了。
1: 你主动一点，
6: 你是那个谁谁谁介绍的谁谁谁吗？
2: 不是，你就说我是谁谁谁。
7: 我
1: 你是谁呀、啊？
2: 我是老郭。
1: 我也没人现人他。
7: 我
8: 没什么事儿了啊。
7: 我是我讲过。
1: 来，
6: 见到你挺高兴的，感觉您本人长得跟他给我看那照片差不多。
2: 比照片还难看，
7: 不是？那您还变这么，我真不会。
1: 完了，你看，这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呀。
3: 那这个时候，您听着，见个面了，人家问你，你在这哆嗦，你怎么跑啊？你怎么跑啊？你怎么离开呀、啊？
7: 我是这昨这个场合，我真不长不适应这个心呢。他就得来在发慌那个阶段。
1: 就老郭刚才出去喝一口已经是很佳的表现了，你知道吗？原来已经就跳脱出来了。
2: 就到那儿，到那个到那儿坐着还能说上几句话，不在那个范围内好像就是交流起来。
8: 表演者在这儿，
3: 对，
7: 你来多好，
8: 这是最佳的。
1: 这倒是
7: 对，他们都是最佳的交流，什么我
2: 还不如他们呢。
8: 来上吧，
1: 来乐坛，
2: 乐坛离我们家还挺近。
8: 你别臭小样儿说，
3: 开始了。
2: 来啦！
6: 我跟他谈不了，我那声音不是那个声音。
2: 啊！
6: 他有个声音偶像，我偷着听见。
3: 哦，完了，完了，完了！
1: 我们在前边播出的节目当中，我们女士看了就知道，我们吴叔现在，头上三座大山，旁边拎一条狗，心里住一小人，那小人那事儿，被人知道了，就是他刚刚说的声音偶像，就是我们吴叔现在心里那小人。
8: 现在你抛开那小人，你们俩
5: 对，那都是假设。
8: 你们俩在搭戏。
5: 咱们俩现在又是一个新的假设，你知道吗？这不是给咱们说了要让咱们以互相以对象的这个身份。
1: 行，好，
5: 是吧？
8: 您快起吧。
5: 啊，你说吧先。
8: 你不是来这招
1: 啊？对呀、啊，你不对乐坛熟吗？怎么你人家到你那儿去找你了，你还说你先说？
6: 要不咱们喝酒去？
2: 我没听见。
7: 这真不好
1: 啊！
7: 我还真是不这种。
6: 两个人突然见面，确实是好像是挺尴尬的哈。我现在能理解。可能当时那种见面应该是挺尴尬的，
9: 身体还不错啊，
10: 可以。你天津哪地方的？
9: 北山区。
10: 北山区。
11: 我现在发现为什么我成功了，是因为我发现你们在交流和对话，比如说模拟，燕儿老师让大家模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主动，比如说我是你。

0: 你对吧？一见面见到吴大哥了哈，因为提前手机可能发信息了，然后互相一问候，哎呦，吴大哥你好，嚯，人好帅，好精神。首先要捧对方，让对方有自信感，哪怕过后不见面或是怎么着，一定就是哎，您听说燕儿老师介绍您经常锻炼身体，或者是经常去健身房，嗯，这也是我的喜好。比如说我经常练瑜伽呀，跳有氧健身操啊，就找自己的话题去跟他沟通。
1: 嗯，
0: 就是一样，对方自信，你才能找着自信。然后比如说吴大哥说，哎，谈的也挺好，说中午我们去，就像那个郭哥说，我们中午喝两口，然后你说，哦，那个你比如说想往前走，那你说好吧，要是不往前走一步，你说哎呀，那个下午还有事儿，或者是中午还有事儿，就婉言谢绝。但是当时见面，
2: 怎么说都这样，
0: 但当时见面一定要把他捧好了，捧高兴了啊，让他开心。
3: 你看人家姐姐能成功，
1: 就是呀，人家上了一次就成功了嘛。
3: 但人家会说话呀，上来要捡人好听的说，人家很会说话的。
4: 我跟你讲啊，你看今天大家都醍醐灌顶，你突然明白了，也许不是那俩人不合适，是没有沟通好。你姐突然明白了，不是我运气好，是我的幸福是自己争取来的，是不是？
1: 嗯，
4: 先生，我再给您一个机会，您介绍一下自己吧。
5: 我姓王，叫王宝利。
4: 嗯，
5: 68岁。
4: 哦，
5: 哎，
4: 您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5: 再早一学校一毕业就是。那时候叫赤脚医生吧。
4: 哦，大夫。
5: 后来集体一散了呢，我就上隆基公司，那儿我干了10来年。后来回家开了，那时候叫小卖铺，后来改成一个小超市。
4: 嗯，
5: 干这个。
6: 您的医也算好啊。
5: 先好后离，后来我老伴儿脑瘤。
4: 嗯。
5: 做手术，
4: 嗯，
5: 醒没醒来，一将近一个月吧，醒不来，就各个器官就
2: 衰竭，
5: 就省衰竭了。哎，后来一年多吧，我又长了一个，说了一个，好像那个性格上不大推，
4: 嗯，
5: 不是。
4: 您是不是平常也不爱说话呀？
5: 不是您，
4: 您看这一见着美女，您就开始紧张了。
5: 我一说他一问我就慌了。
4: 没关系，咱慢慢来。
5: 对，
4: 哎，那个，那这次来选择，您想好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呀？
7: 他在书画领域深耕多年。
8: 你看，这是授予促进民间外交特别贡献奖。
4: 就这个，
8: 哎，对，
4: 哦，
8: 这幅壁画原来说是永久性要在西长安街人民大会堂边待着，是吧？哎，后来
4: 这应该就在长安街上，
8: 就长，现在拆了，因为2000年那个地方要改中国大剧院。
7: 一直未婚的他，渴望有自己的传承，
8: 也找个好的基因啊，各位哈，把基因传承下去，把这艺术啊传承下去。
4: 还生吗？
9: 那不可能，
10: 多大岁数还生孩子？
7: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老师有一个小秘密，您不知道。
1: 什么小秘密？
0: 杨凯啊，怕媳妇儿，惧内啊，在家里边。
1: 等会儿，
0: 有时候
1: 等会儿。我啊，
0: 对，
1: 怕媳妇儿。
0: 对，
1: 谁说的？
0: 你算什么男人？不说的是你吗？
1: 道听途说，知道吗？啊，
0: 留言，
1: 瞎话
0: 哦！
1: 你这叫略知一二，就当全懂。
0: 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1: 瞎说
0: 哦！
1: 各位，我跟您说啊，咱都不是外人，
0: 嗯，
1: 实话实说，
0: 说实话，
1: 不怕媳妇儿，
0: 不怕。
1: 当然，这个怕媳妇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当然，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它是属于
0: 嫂子和。
1: 哪儿？
0: 你先起来。
1: 这边。
0: 不，你先起。
1: 你先等我等会儿，我给人赔完礼呢。
0: 不是你先起来，一会儿话筒又掉了。您起来。不是，
1: 在哪儿呢？
0: 没录像，没来。
1: 没事，先停一下呀，我先给人。
0: 你跟你开玩笑呢？
1: 啊，
0: 逗着玩儿。
1: 别开玩笑啊！
0: 啊，
1: 真没来假没来，
0: 没来的，这都是观众没来。
1: 我告诉你，你嫂子一生气动刀。
0: 啊，好，河东狮吼
1: 啊！
0: 行行行。

0: 来。
1: 什么叫怕呢？对不对？我们就是这种一种疼爱。
0: 那个啊，梁红哈啊，你怕媳妇儿吗？
1: 咱说点别的。
0: 哎，聊天嘛，干嘛说点别的？这不是说的这话题了吗？
1: 什么？
0: 怕不怕媳妇儿啊？
1: 李菁，他问你怕媳妇儿吗？
0: 哎，这我没问人家，问你呢。
1: 你问这话就多余。
0: 怎么了？
1: 让大伙看看，小伙子往这一站，这模样，这气质，这身材，我怕媳妇儿，不怕。
0: 不怕你咬什么牙呀你？
1: 我咬哪儿我都不怕，怕媳妇儿？开玩笑。
0: 这个平时家里头，这谁干家务活？
1: 你管不着。
0: 着想啊，都聊天儿。
1: 我明白他这意思。嗯，他想知道我们家谁干活，说明谁说了算，是不是？啊，
0: 这不是那意思。
1: 我告诉你，在哪儿我都敢说。嗯，我们家里分工明确。
0: 我还有个分工。
1: 一三五，我劳动。
0: 二四六呢？
1: 他休息啊。朋友们，什么叫民主啊？
0: 行了，还民主啊？六天您都包了？
1: 什么叫六天我都包了？啊，礼拜天我也不闲着呀。媳妇儿躺沙发上，什么都别干啊，就看喜剧幽默大赛。嗨，家务活我来，我来。
0: 行行行，这活都是您干呗。
1: 怎么了？嗯，说明什么呀？
0: 什么呀？
1: 说明什么呀？嗯，这只能说明我们男同胞动手能力比女同志强，对不对？你看这鼓掌的大哥深有体会。
0: 不是，这怎么见得呢？
1: 你看，你拿我们家来说，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比我媳妇买的便宜。
0: 哦，那他能划价。那
1: 我洗菜摘菜啊，比他洗的干净。
0: 啊，那他是心细。
1: 我炒菜就是比他炒的香。
0: 那他手艺好啊。
1: 我要喂他吃，他就比平常吃的多。这个我跟你说，这怎么了？
0: 你媳妇儿是植物人，
1: 你媳妇儿在瘫痪
0: 了，那你干嘛还喂她吃啊？你自己吃。
1: 不懂啊？啊！哎呦，这个人一点生活情调都没有。
0: 怎么了？
1: 我们年轻人都知道，那个情人节呀、七夕呀、哎，媳妇儿的生日啊，两个人回到家里边，做几个小菜，啊，点一点烛光，两杯红酒，你一口啊，我一口。
0: 行，
1: 小浪漫啊，
0: 就是这个恩爱的表现。
1: 对对对，您别误会啊。啊，
0: 怎么着？
1: 过年过节我哄着他，平常我不惯着他。
0: 那倒也是，
1: 平常他吃他的，我就规规矩矩往边上一站。夫人，吃一看二，眼观三，您用膳。
0: 你坐那儿一块儿吃，你还管他干嘛？
1: 我干嘛？
0: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1: 我没有家教，
0: 这爱家教什么？
1: 这你让各位说说啊！不过年不过节的，我哪能上桌呀？
0: 这好吧，这几位阿姨大姐们都发出了感叹，你对你媳妇儿真孝顺。
1: 那是，什么叫孝顺呀？我这规矩啊！
0: 什么规矩？
1: 得有规矩。
0: 我们这平常就算怕媳妇儿，也跟媳妇儿一桌吃饭。
1: 我这算怕吗？
0: 当然算怕。
1: 你让大伙儿，我这算怕媳妇吗？
2: 不算。
1: 你看咱们说不算。
0: 不，怎么不算？
1: 你甭嘲笑我啊，对不对啊？你就是有一点恐惧，有点怕，怎么了？怎么了？再说你这么大老爷们儿，你就忍心，你就心甘情愿怕一辈子呀？
0: 那怎么办？
1: 你找我，我跟你说，咱说这怕媳妇的问题，你不能光说，你分析没有用。
0: 那怎么办？
1: 想办法解决呀！
0: 别逗了啊，这还能解决？
1: 你看，
0: 这不天生的吗？这个
1: 你天生的，咱来得小，怕媳妇是病，男同胞们能治。
0: 怎么治？
1: 怎么治？我跟你说啊，什么叫恐惧？你就是不敢面对他，对不对？打破这个心理啊！直视他呀！
0: 怎么？
1: 找一张自己媳妇的照片，
0: 照片
1: 啊，跟他四目相对。
0: 那我哪敢啊，
1: 打破呀。
0: 怎么？
1: 然后说出我们男同胞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那句话。
0: 哪句啊？
1: 我不怕你啊。迎刃而解。
0: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1: 说出来就没事儿。我跟你说，
0: 你是

0: 我了，我还在理论阶段。嗨，
1: 您别老理论呐、啊，你试试。哎，你要是翻身了，这得解救多少男同胞啊？这
0: 我没有机会啊。
1: 啊，今儿是好机会啊！啊，这不就录像，咱出来也不带着家属，
0: 在哪儿啊？
1: 就这儿，
0: 在这儿啊！啊，
1: 这多好啊！
0: 我来一回，
1: 来一回呀、啊！你这，
0: 我跟你说，我北京台这都是福地，我在这儿我来一回、啊哦，
1: 你试试，
0: 我找一张我媳妇照片，我媳妇没有
1: 带着呢吗？
0: 手机。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说，我媳妇漂亮着呢。
1: 哦，是
0: 你看这个，这是你媳妇照片，这个，
1: 哎。这怎么有我媳妇儿？这是
0: 这是我媳妇儿，多好看！
1: 火啊！
0: 小梅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小梅，朝风啊！哎，
1: 火！
0: 啊，小梅，我就
1: 你别说你怕，我听完我都怕了。
0: 啊、我就跟他说、嗯，男同胞们给我打打气好吗？
1: 是，
0: 好吧。嗯、梁文浩第一次这么有勇气就放这儿了啊！来一回啊！
1: 来。哎，怎么意思？
0: 奇怪啊！你当这么多人面，我就看着我媳妇儿，哎，
1: 怎么了？
0: 我就心软。
1: 您这是腿软呢？你这是？
0: 那个什么，要不你帮我拿着吧，手机挺贵的，我怕摔着。你帮我，
1: 废，
0: 你帮我拿着。我跟他说啊、嗯，
1: 怎么了？
0: 家门不幸啊，多丧气啊！你别，你把这回头掐了，你往上，
1: 废话，我知道拿哪，我也没拿过这。
0: 你去啊，你啊，你好吧，各位，我数一二三，给我打打气啊！来，一、二、三，加油！嗯，
1: 喊不出来。
0: 我不怕你。
1: 真喊出来了。嘿，哎嘿，
0: 成功！大妈成功！
1: 这是、啊、什么成功？你怎么啐我了？
0: 你那意思？
1: 啐你媳妇儿？
0: 那我哪敢啊？
1: 还是怕。
2: 咱是主角，
1: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有为我我上前把心上、有为嘛我用目观，这渭水河旁好威严。这里是笑动剧场端午特别节目曲艺畅游京津冀，欢迎您来到河北省石家庄宏顺曲艺社。大家好，我是宏顺曲艺社的相声演员，我叫佘越东。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石家庄四弦儿文王访贤。石家庄四弦儿是石家庄独有的戏曲形式，也是咱们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咱们河北是燕赵大地，西靠太行山，东临大海，有很多很多的戏曲和曲艺门类，也培养了非常多的相声名家。比方说康达夫李如刚先生，他们二位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得意弟子，还有崔彦君先生，他的很多作品都被冯巩先生表演，还有刘文亮先生以柳活见长，还有马云禄刘季老师也是大伙非常喜欢的相声名家。
1: 反正我跟人家比我比不了啊，因为我小时候我不是说相声。
2: 那你
1: 我过去我是变戏法的。
2: 你啊
1: 六岁六吴桥知道吧，各位，吴桥杂技大世界
2: 哦，
1: 学的古彩戏法，
2: 嚯，
1: 打小六岁就给我送去了，
2: 呵，
1: 到我十岁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研制一些这个魔术的小道具了。
2: 哟
1: 啊，我觉得我在这个古彩戏法这个领域里边还是有一点天赋的。
2: 是啊，
1: 真的，到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就已经破格被蓝翔魔法师学校录取。
2: 上那儿干嘛去了？怎么变挖掘机啊？怎么
1: 变不了太大？
2: 还蓝翔魔法师学校有这学校吗？这
1: 后来没有了。
2: 为什么？
1: 我毕业了。对，
2: 哦，就招你一个人。
1: 后来应该是到我26岁的时候啊，
2: 嗯，
1: 真正的迎来了我在古彩戏法里的一个转折点。
2: 怎么着？
1: 非常的有幸拜在了我国著名的古彩戏法大师李德龙先生的门下。
2: 哟，你既然说到这儿了，你说你会变，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行，我找个道具去啊。
2: 还得找道具去。哎呦，各位，真的啊，我跟他说相声说这么长时间了，我还真不知道他会变魔术。这回咱也开开眼看看，
1: 提醒一下，
2: 近景魔术，头一次离这么近看魔术。哎，哟，
1: 啊，行，一会儿你再说啊，我说啊，
2: 对
1: 啊，等我说完了你们说啊，十点以后你们仨留着说啊，一人一个话筒，我再给你们找一个啊。
2: 好，行，对，来
1: 举杯啊，
2: 嗯，
1: 一松手掉地下了，窒息地心引力，
2: 对，嗯，
1: 我让它飘起来，信吗？
2: 这能飘起来？
1: 不信我给你让飘一个，
2: 来来来看看，
1: 飘一个你能信吗？
3: 信，
1: 飘一个就信了是吧？
2: 哎呀，
1: 我跟你一样都不信。
2: 嘿，你好，你先把孩子征服了，来看看啊。
1: 我这里边有气功啊，
2: 咋带气功的？
1: 他，你干嘛去了？你干嘛去了？我这飘他呢，飘他呢，你干嘛去了呀？
2: 你废话，你吓我一跳，你！
1: 你怎么胆儿那么小啊？你真算是，我这飘他呢，还这一扭头他飘了。
2: 你什么玩意儿？喊一下子，你这就啊？
1: 废话，我就发功呢，我。
2: 你发功，你提前说一声啊，倒是。
1: 那发功能告诉你吗？
2: 靠，这真是。
1: 哎，别着急，
2: 我飘了。
1: 哎呀！
2: 哎呀！
1: 哎！
2: 这！
1: 哎呀！这！他比你胆儿大，
2: 哎，你这下起来可不算啊！好，嗯，干嘛呢？这玩意儿，来来来，
1: 有点沉，这个
2: 有点沉，那得发发功，我看看来，
1: 这有点沉。
2: 哎哎哎，吹可不成啊，还吹起来呀，
1: 我运气呢，我运气呢，你别老说话，您说话气儿都跑了，
2: 你这玩意运气吹的干嘛？
1: 我运多了，往外撒点。
2: 哎，你幸亏从上面撒的。
1: 嗯，
2: 呵，
1: 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嗯，哎，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2: 我这帮你帮你，
1: 我用你我
2: 运气的吧。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
1: 快！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看清啊！嘿嘿嘿嘿嘿嘿！就这， 看运气。你听孩子说的，有口。
1: 你们俩比他还烦人。
2: 你们扣窟窿，
1: 你给我瞎杵个嘛劲呢你啊。啊，
2: 废话，你这玩意儿什么玩意儿？这
1: 什么什么玩意儿？我们平常变魔术，旁边不让站人。
2: 对，那站人早给你揭穿了。这
1: 你那个手指头，你给我瞎杵的什么呢？你在那瞎杵，
2: 好家伙！
1: 我跟后边抠半天，你再给我杵坏了。
2: 就这还有抠半天吗？这个啊，还使劲运，还运气了，还这多余运气，这都。
1: 你要不站旁边，你能看出来啊？
2: 哈，我不站，我就站旁边，我就戳穿你。什么玩意儿？这拿
1: 一定！你别给我叫，
2: 这干嘛呢？这是真是有意思。
1: 别叨叨了，还有你俩，
2: 变魔术的，这不辫子。
1: 你再给我喊，你再给我喊一个。你别给我叨叨了啊！你再叨叨，我给你变没了啊！
2: 我这还把我变没了，啊？还能把我变没？
1: 哎，你再用这种挑衅的眼神看我，
2: 还能把我变没？
1: 我马上我给你来一个人间消失术，信吗？
2: 来，
1: 让你瞬间在我眼前消失，信不信？
2: 快点！
1: 3、2、1，我看不见他，我看不见他，我看不见他，我看不见啊！
2: 你这叫什么人间消失术啊？
1: 哦
2: 啊！
1: 哦，
2: 好家伙，是不光我在你眼前消失了，
1: 啊，
2: 整个世界都没了，现在
1: 都给你们消失了。
2: 什么？你说的变魔术，正儿八经来一个，我们看看，对吧？说挺热闹，拿个纸杯糊弄人。
1: 行，
2: 对你来一个呀。
1: 行，这样我给你来一个心理魔术吧。
2: 心理魔术，
1: 我看我带了吧。
2: 什么？
1: 扑克。
2: 不是，你怎么还随身带着牌呢？你这
1: 哎，兜里揣副牌，给谁跟谁来吗？
2: 好，你这啊，拿这个干嘛？
1: 变玩一个心理魔术啊！
2: 我拿着纸牌玩心理魔术。
1: 对啊，我们这个古彩戏法都讲究手法
2: 啊，
1: 给你来一个纯手法。
2: 好，来了。
1: 打小真的6岁开始没练别的，就练手了。
2: 嚯，
1: 我这个功夫啊，基本上都在纸牌上。
2: 哦，行，
1: 我先洗洗牌啊。
2: 啊，来，你洗洗。是，哎，
1: 嗯，
2: 哎，但凡会玩斗地主，都比你洗的好。这，
1: 甭管，人斗地主那个洗牌都是赢的洗，我没赢过。
2: 这老输啊，就我。好的，就你这手法，哎呀，是，
1: 你不说谁能看得出来？
2: 谁看不出来呀？人家
1: 别叨叨了，你怎么那么多话呢？你我
2: 得亏肚子大点儿。这肚子小了都撑不住，这玩意儿
1: 掉地下多漏气。
2: 嘿，
1: 这不得接着点
2: 儿？好的。啊？怎么着？
1: 来
2: 啊！
1: 随便抽一张，来
2: 抽一张，
1: 抽一张。
2: 好，不让你看啊。哎，嘿，各位来看看啊。看看，好了，
1: 好了吗？
2: 好了，
1: 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确定记住了，
2: 确定记住了
1: 啊！
2: 黑桃四，不是，
1: 你洗，
2: 不是，你别老问呢、啊，你问这不是？
1: 我看看你记没记住啊？你给我说出来，他干什么呢？
2: 你问一遍就得了呗，你问多了，这不顺嘴答应的事儿吗？这不你习惯了。
1: 好，最后一次机会了。
2: 哎、行，来，哎呀，
1: 行。
2: 啊，这会儿是比那会儿熟练点儿，
1: 这玩意儿就在练。来吧，
2: 来
1: 一张，
2: 抽一张啊。
1: 好，
2: 哎，好，各位看看，啊，对，看清了吧？好，别说啊，别说。
1: 行，都记住了吧？看清了吗？
2: 看清了吧？
1: 看清了。
2: 哎，看清了。
1: 行，
2: 啊，红桃石
1: 是红桃石吗？
3: 对，
1: 真是啊。
3: 不，
1: 你们合伙骗我
2: 啊！孩子不会撒谎，
1: 是红桃石吗？
2: 确实是红桃石，
1: 那我就没法玩了，让他们都给说出来了，那不就显不出我的神秘了？
2: 好，那怎么着？
1: 没关系，这样吧，换一个，就现在就换，来，你随便插进去。
2: 哦，我再
1: 对，
2: 我再
1: 好，你插到这儿啊，
2: 哦、
1: 现在它插到中间了，对吧？我把它合上，
2: 哦、
1: 我弹一个响指，红桃石在最上面，信吗？信吗？真不信啊？不信我让你看看，
2: 来，
1: 是不是红桃石？
4: 是
1: 啊。啊？哦，梅花四是吧？
2: 嗯。
1: 你看咱这手多快，迅速把红桃石变成了梅花四。
2: 对。 不是不是，哎哎，啊，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心理魔术？这
1: 我这就是心理魔术。
2: 这怎么个心理魔术啊？
1: 你心里想到是这个结果了吗？
2: 那我真没想到，
1: 我都没想到，
2: 是
1: 谁知道还能告诉我？
2: 好家伙，我的天哪，怎么玩这个？你拿这叫心理魔术啊？
1: 这怎么了？
2: 废话，心理魔术我多少我也了解点啊。
1: 什么呀？
2: 人家心理魔术那叫什么？读心术，那叫心理魔术。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怎么？读心术，我是鼻祖啊，读心术啊。
2: 你是鼻祖？
1: 那可不嘛，全国魔术师玩读心术都是我的徒弟。哎呀，都是我的学生。
2: 是啊。
1: 全都是李德龙。
2: 好的，行，来来来来来来，
1: 怎么着？
2: 来一个，来一个，
1: 在这儿展示一下，
2: 看看读心术。
1: 读心术，
2: 对，
1: 这回咱不得揭秘了啊，不能揭秘了，要不然显不出我高级来了。我好，我找个东西去啊。哎呦，
2: 我还真没见过他变魔术，这还真成。一会儿啊，咱就别说，再看看他到底有多厉害啊。哎，
1: 哦，这个
2: 什么？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啊？苹果树上的外婆，
1: 啊，也可以叫苹果树上的老娘。
2: 嗯，什么老娘还石家庄叫法？
1: 咱就拿这本书玩吧，行吗？
2: 拿这个玩，
1: 玩一回读心术。
2: 怎么玩吧？
1: 啊，嗯，你让观众随便说这本书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儿，然后咱俩谁也别看谁啊。
2: 怎么？
1: 你盯住他，你盯住那个字儿。啊，我通过意念的传播，我能知道你看见的是哪个字儿。
2: 这么厉害啊！哎呦，那来一回，来来来，啊，来吧，各位。咱先说是第几页，来说一下第几页。第八页。好，第八页啊。好，第八页。来，第几行？
3: 第十八行。
2: 第八行是吧？好，
1: 你换一个人，你不要老是让一个人说啊。
2: 人那个是
1: 哦，对，别以为是托似的。
2: 第八行。好，第。

0: 第几个字儿？
1: 第三个字。
0: 好，那姐姐说第三个字啊。好，
2: 哪儿？
0: 啊，
2: 找着了吗？
0: 找着了。
2: 第几页？
0: 第八页。
2: 第八页第几行？
0: 第八行。
2: 第八页第八行
0: 第三个字儿。
2: 第三个字儿是吧？
0: 对了，
2: 好，你盯住这个字儿啊。
0: 我盯住
2: 了啊，我现在我正在读取啊。
0: 啊，好
2: 啊，
0: 盯着
2: 行啊，您别看我啊，
0: 我不看
2: 啊，你别着急 啊。第八页是吧？
0: 对，第八页。
2: 第八页。第八页第八行。
0: 哎，
2: 第三个字儿是吧？
0: 第三个字儿。
2: 你确定是第三个字啊？
0: 我确定啊。
2: 你确定你认识这个字儿吗？
0: 认识啊。
2: 啊，
0: 认识。
2: 那个你换一个。
0: 换它干嘛呢？
2: 我不认识。啊，
0: 我盯了半天，你不认识，好家
2: 伙！不是这个字儿有点太复杂了，这个
0: 那
2: 这字儿笔画太多，不好读。
0: 那你说第几个字？
2: 你这样吧，你弄这个第五个字儿吧，行吧？第四个我也不太认识。
0: 第五个
2: 呀？第五个字儿行吧？
0: 行，成。
2: 第五个字儿，
0: 第五个，来吧，
2: 一二三的三，对吗？
0: 我天，这个字儿你真是厉害。
2: 啊！
0: 别来，你别塞了，别塞了，我看看，来，拿出来，还塞呢，好塞嘛，
2: 塞，
0: 别，
2: 没塞，
0: 还好去，嘿，各位，看看，哎呦，我的天哪，一模一样啊！啊，怎么我这个是苹果树上的老娘，你这是苹果树上的二老娘啊？啊，什么玩意儿？这叫读心术啊？这不如咱俩对着找字儿。看谁找得快，看谁认识的字儿多。
2: 哎呀，我要不是因为那个字儿不认识，耽误了一点，能让你发现吗？
0: 还不认那个字儿都不认识啊？啊？哎呀，你真成啊！那
2: 行，
0: 还就认识一二三，我天！
2: 啊，行，算，我承认，我这个读心术差点儿。
0: 读心术差点，我看你什么都差，你这。
2: 我饭量还行。
0: 谁问你吃的多少了？你饭
2: 我不是什么都差呀。
0: 不是，我就是说你给大伙儿来。
2: 不是，我们这个古彩戏法都是手上的功夫，知道吗？
0: 手上的功夫。
2: 刚才我洗牌你没看出来。
0: 我天，好家伙，本来我以前挺信的，看着你洗白我还真不信了。
2: 这样吧，给你们真的来个正经的。
0: 您来，我看看。
2: 您各位看过那个三仙归洞啊，仙人摘豆啊，类似那样的古彩戏法吗？就是弄两个小碗往里边藏豆，您不知道藏到哪个碗里了，看过吧？
0: 哦，
2: 行，我给你们来那个吧。
0: 来。
2: 他为什么要用碗呢？用碗挡着您的视线，让您看不出来那豆藏到哪儿了。我要来这个，我就比他们那高级。
0: 那您怎么着？
2: 我不用碗挡着，我就俩手
0: 啊，
2: 愣变，
0: 愣来，
2: 手快呀！
0: 哎呀，来，
2: 手快，
0: 再看看来。
2: 我知道，我找个什么小东西吗？
0: 啊，
2: 您这儿有什么？
0: 找什么？
2: 来，宝贝儿，来点儿。行，今天你没白来啊！哎呀，你够抠的呀你！哎，行了，
0: 哎，你看，
2: 真的打小六岁啊，
0: 啊，
2: 主要就是专攻这手上的技术啊，
0: 哦，
2: 而且呢也养成了一个习惯，
0: 什么习惯？
2: 就是变戏法之前爱嗑几个瓜子儿。
0: 你呢就是跟观众要吃的去了。
2: 你是傻呀？
0: 怎么？
2: 我不要，他能给啊？哎，我要不说个抠，他就给我仨。
0: 哎，咱是演员，咱能跟观众要吃的吗？
2: 那我这比你强啊！
0: 我怎么了？
2: 你都是等着散场以后你下去抓去。
0: 说这干嘛呢？你这什么玩意儿？这都。
2: 我这好歹我还是当面索取。
0: 我是要吃的，你这是。哎，
2: 下回啊，我跟你说，
0: 啊，
2: 你让你妈要那个藤椒的那个新出那，比这好吃，这没味儿，要那藤椒那个。
0: 嗯，
2: 行吗，他妈？啊，行是吧？点头了。服务员，来15一袋来，您扫一下。
0: 推销的这都。
2: 等一下，演出不挣钱，还不弄点提成？
0: 啊，
2: 行吧。
0: 行啊。
2: 咱走吧，咱。
0: 走。啊，
2: 走回去吧。
0: 回去
2: 啊，
0: 那你干嘛来了？
2: 这不要来了吗？
0: 不是，
2: 成交的也卖出去了。
0: 好，咱任务完成了。我也等着看你的变魔术呢，这个。
2: 行，
0: 好，客气了，没完了。
2: 来，
0: 来来来，
2: 找一个大个的啊。
0: 啊，
2: 就这个吧。
0: 好，
2: 哎，这是一个瓜子啊，后边能看清吗？没有看不清的是吧？
0: 好，
2: 都能看清哈。
0: 嗯，
2: 我那站起来你看不清是吧？你这样，你下回买前面票。
0: 自个解决。
2: 这手一个，这手没有啊？
0: 哎，
2: 我跟那些业余的不一样，他们会提前往这个手里边藏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哦，
2: 一会儿攥住了，他说过去，然后一打开这边有一个，其实早就放手里了。
0: 嗯，
2: 我这手里没有，你可看好了啊，正反都没有，就这边有一个啊。
0: 哦，
2: 咱们下边咱们可说遍咱们。
0: 哎。干嘛呢？干嘛呢？
2: 啊！
0: 好家伙！
2: 什么？我干嘛呢？
0: 你刚才干嘛呢？
2: 不是，我纳闷儿，我这手这么快，你都看见了？啊！
0: 最后一排都看清楚了，知道吧？还快呢，还。就好好好好来啊！来
2: 来啊！这手没有啊。正反都没有，就这边一个啊，攥住了。我说让他过去，马上他就过去。您可千万别眨眼盯住了。这个看的就是您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来，三二一，过去，回来，看。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我们红山曲艺社每一个相声演员都有自己的表演风格，比如说我们红山曲艺社的中流砥柱周培岩老师，他的表演风格慢，他们家什么都慢，他们家有条狗冲你叫哇， 多曼，还有就是李松涛、张新东二位老先生。李松涛老师呢，出生于相声世家，他的父亲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张新东老师师承于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孙小林先生。
6: 相声演员不光要读这个书本上的功夫啊，
1: 是
6: 书本上的知识。

0: 积累吧。
1: 你看我们最主要应该学习的就是四门基本功课。
0: 哎，对，
1: 前面的这些个演员呢都有表述
0: 啊，
1: 有演双簧的，
0: 是
1: 有说的，有唱的，
0: 都有。
1: 其实我这个人呢也特别喜欢唱，
0: 爱唱，
1: 哎，什么都喜欢唱啊。
0: 哦，
1: 最喜欢唱的就是歌曲。
0: 哦，歌曲大伙都会唱，
1: 张嘴就唱，
0: 能唱。
1: 我没 K，
0: 嗯，
1: 我没 K。不得比武，不得比武，空龙扛狼扛狼扛，空龙扛狼扛。你们要不叫好，我就扛狼扛扛。
0: 哎呀，这是网上的好玩的歌，
1: 好玩。哎，唱头一句，大伙就乐了，开心。听相声主要就是开心，
0: 释放，
1: 释放。
0: 嗯，
1: 我感觉你对我唱这个不得比武，不得比武。不老太认可，
0: 因为我这舌头没那么利索，
1: 是吧？
0: 啊，
1: 你不老太认可
0: 啊？对。
1: 那你给大伙唱一段，怎么样，各位？
2: 好。
0: 谢谢啊，我唱的跟我哥哥唱不一样。
1: 怎么呢？
0: 我一般得先选择歌词啊。
1: 哦，
0: 如果这歌词要没意义，我不唱。那刚才那个不留不留没意义，我选有意义的。
1: 可以可以，
0: 比如有一个歌手叫海莱阿木，
1: 海莱阿木
0: 今年上春晚了，大伙儿都听那个吧，不如见一面，对吧？他有好多歌，
1: 嗯，
0: 有一首歌没唱火，但是歌词特别的好。
1: 是吗？
0: 叫点歌的人。
1: 您说说，
0: 他那歌词这么写的啊。就把这首歌送给失意的你，是喜是悲，尘缘注定，不折磨自己。说人到中年了，一定要释放压力。
1: 哎，
0: 啊，别，一定要开开心心的，
1: 多听相声，多开心，
0: 哎，
1: 多发笑。
0: 就这歌词，
1: 这个歌词讲完了，确实比较有含义啊。
0: 啊，
1: 这个你给大伙唱一唱。
0: 我给来了一个，
1: 来吧。
0: 啊，我唱歌呢，一般不需要掌声啊。啊，别，停停停，别停。就把这首歌送给失意的你。

0: 你别说啊，是比我那个不得冰不得冰
1: 有情怀的歌词。
0: 我那个唱完了大伙只是发笑
1: 啊，
0: 你那个一唱大人孩子都给你鼓掌，打节拍，
1: 是
0: 当然了，一个都没打在点上啊
1: 大伙高兴，
0: 但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呢
1: 啊。
0: 我这个人就是不耻下问，虚心好学，既然大伙这么喜欢我也喜欢，你能在这儿同着大伙教教我吗？行吧，
1: 我天哪！你要常听相声知道，一般这逗哏的都瞧不上捧哏的。
0: 没，
1: 你能跟我学东西？
0: 学一学。
1: 哎，当然了，我不能笑话你啊。
0: 是，嘿嘿。您这还不笑话我呢？
1: 咱这样，咱我唱完了，你跟着学学。
0: 不是，我这个人呢，对刚接触的事物，这歌我不管老歌是新歌，对我来说是新歌。
1: 一句一句的，
0: 笨，
1: 半句半句的。
0: 哎，这是个办法。
1: 半句半句的。
0: 这是个办法。
1: 就把这首歌
0: 给我了，
1: 就把这首歌各位，这调是对了，但是嗓子太粗了。
0: 你不是半句，我
1: 给你一个技巧，气声，气拖着，
0: 加点气儿。
1: 哎，就把这首歌，
0: 这我就明白了啊。
1: 哎，
0: 加气儿呗，就是
1: 气声。你这是唱歌吗？这是就把这首歌。哎，你后边冒出来一股叫什么呀？
0: 半句嘛，我没用完的气儿我得排泄出去啊。
1: 我天，真仔细。后半句啊，送给失意的你，送给失意的你，整句的啊，就把这首歌送给失意的你，就把这首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
0: 加气儿了，
1: 先别加气儿，耳朵不好使，听准了，就把这首歌带回你，
0: 请把你的
1: 你这人太笨了，知道吗？不是，就是好送给失意的你，不是带家去？
0: 你不带家去怎么送？
1: 我现在想在半道教会你。

0: 太急。
1: 你这，我跟你说啊，各位都听懂了，在场的都听懂了。这样，咱们集体教他。
0: 啊，可以啊。
1: 我唱上半句，各位唱下半句，把他教会了，怎么样，各位？
0: 行行，这学的词是
1: 啊。我唱上半句，各位唱下半句。
0: 来吧，来吧。
1: 就把这首歌。
0: 你们商量好了，到底是带谁家去？有带你家去，有带他家去，加气儿，气儿，气。
1: 先别加气儿了，词儿没弄明白。送给失意的你，不是带这样，我带着你，
2: 什么意思？
1: 我带着你唱，
2: 哦，
1: 你就跟着我走，
2: 可以。
1: 就把这首歌送给失意的你，
2: 行，
1: 不是带家去啊，
2: 行，
1: 就把这首歌送给失意的你啊，
2: 送给失意啊，
1: 预备，走。就把这首歌送给失意的你，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2: 嘿，我已经送给失意的你了。
1: 不是，你回去练去吧，知道吗？
0: 我接受起来慢
1: 啊，是
0: 喜欢
1: 啊，
0: 但我喜欢不但喜欢唱，我还喜欢研究歌曲，
1: 钻研，
0: 研究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你就得学一行，钻一行，爱一行，
1: 有成果。
0: 您说咱全国地大物博呀，分东西南北中啊，
1: 啊，
0: 每一个地区都有它的特点，
1: 哦，
0: 都有它的代表歌曲。
1: 您的意思，唱一个歌就知道什么地方？
0: 对，唱个三言五句的，您就知道哦，这是哪个省，
1: 哎，
0: 或者是哪个城市。
1: 我没玩过这个呀，
0: 这得你得会的歌多，
1: 听得得多，
0: 听得特别的多。你才能知道，
1: 我会的歌还算不少，
0: 真会不少。
1: 咱俩在这玩玩这游戏，
0: 怎么玩啊？
1: 你唱歌，我猜地方，
0: 对，
1: 行不行？
0: 可以啊，
1: 啊，
0: 你仔细听 啊，
1: 可以。
0: 观众朋友也可以猜啊，
1: 也可以猜啊。
0: 头一段你猜啊，
1: 啊，
0: 听着啊，听见了吗？
1: 真不错，
0: 我是叫你集中，
1: 我这是听着的。
0: 头一段啊，
1: 嗯，
0: 你爷爷我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1: 别玩了，
0: 高高的天门，
1: 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
0: 我
1: 猜出来了，北京的歌，前门情思大碗茶，
0: 真行啊，
1: 啊，
0: 头一段就猜出来，我都没唱完，
1: 但是
0: 北京就，
1: 但是歌词唱错了，
0: 没错，
1: 不，不是你爷爷，是我爷爷。唱准了，
0: 我教你集中精神吧，你别瞎聊天儿。我唱的就是你爷爷，
1: 你再来，
0: 你再听一遍啊！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1: 先别玩了，不是你爷爷，是我爷爷。
0: 我唱的就是你爷爷。我小时候，
1: 你等会儿吧，你原唱没听过吗？原唱这么唱的，
0: 原唱怎么唱的？我爷爷你小的时候。我就说我小时候的事儿嘛。
1: 我错了，我错了，咱换个地方吧，
0: 出去转悠转悠
1: 啊，全国转转
0: 啊，好，旅游旅游
1: 啊，比如说到东北有歌吧，
0: 乌苏里江来唱又唱，
1: 嘿，郭颂老师的歌
0: 多好听
1: 啊，好，西北
0: 西，多西
1: 多西。这是什么语言呢？多西，
0: 你都寸了。陕甘青宁新这么多地方了，我知你要唱哪儿啊？
1: 新疆，
0: 我问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
1: 幅员辽阔的歌声多好啊！啊，
0: 大美新
1: 疆。咱们去，哎，成都，
0: 哎。成都天府之国
1: 啊，
0: 很多人一放假，很多朋友都愿意带着一家老小到成都去玩一玩，
1: 旅游嘛。
0: 哎，我一唱这成都啊，大伙儿都能想起来啊。
1: 什么歌啊？
0: 哎，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
1: 赵雷的歌
0: 还真有，哎，是不是
1: 啊？
0: 嗯，
1: 重庆，
0: 重庆原先也是四川省，
1: 对，
0: 后来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
1: 是，
0: 您想直辖市更有歌了？
1: 怎么唱呢？
0: 重庆啊，
1: 重庆，
0: 重庆，
1: 嗯。
0: 和我在重庆的街头走一走。哦，
1: 还可以这么玩。石家庄，
0: 河北省省会，
1: 哎，
0: 我的第二故乡
1: 啊，
0: 石家庄
1: 有歌吗？
0: 有歌，
1: 唱。
0: 和我在石家庄的街，别说石家庄，玩的庙也行啊。和我在玩的庙的街，哪儿都能唱。
1: 西双版纳，
0: 跑云南去了。西双版纳啊，
1: 西双版纳。
0: 和我在西双版纳街头走一走。哦哦，
2: 这样咱去一下广东吧。
3: 广东
2: 啊，
3: 进了粤语区了。
2: 是啊，
3: 进了粤语区，很多的大歌星、明星大腕啊。
2: 哦、
3: 嗯，但是北方人喜欢听不懂，
2: 有些词儿不理解，
3: 跟他们隔着好几个语系。
2: 嗯，
3: 我为了这个学语下了功夫了。
2: 是啊，
3: 而且我唱粤语歌也非常的优秀。
2: 哦，
3: 喜欢这个徐小凤，
2: 嚯、哦，那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3: 哎，他那个顺流逆流。唱起来特别的好听，
2: 粤语的。
0: 我知道在那天边可会要尽头，只知道晒个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寸泪去水，奔每一个梦想，百计花朵全流走。
2: 嘿，还真有那味儿啊！好，不错，
3: 老太太
2: 啊。
3: 其实最拿手的就是《风的季节》。
2: 您这个歌提的太对了，抖音跟快手翻唱率最高这个
3: 啊，对对对
2: 啊，翻唱成国语的，
3: 不是就粤语？刚才不唱了吗？
2: 还是纯粤语？
3: 纯粤语啊！
2: 《风的季节》，
3: 《风的季节》，
2: 各位掌声鼓励一下，这个好听。
3: 行吧，
2: 好听这个。
3: 闭上眼睛听啊，
2: 嗯、
3: 比前面那段唱的还地道。
2: 风的季节
3: 就跟徐小凤开演唱会是一样的
2: 啊。
3: 风的季节啊，
2: 嗯。
3: 龙凤钗钗不退，那么东吴几号更？一股冷风披过东江阳，匆匆的酒，用手洗我的大白汤。这股天真浪，这股天真浪。
2: 哎呀，
3: 感觉出来了啊！
2: 太陶醉了，
3: 那大徐小凤老师烫一大爆炸头
2: 啊，
3: 波浪的战狼。
2: 你先别美了，你先别美了啊！这样啊，
3: 太舒服。
2: 我们确实对这个语系啊有点远，你能不能唱慢一点，让我们感受一下？
3: 我只能说尽量慢一点，
2: 慢点，慢点。
3: 狼行拆开五腿，那么等我几号更？
2: 一起头就快了，再慢点，
3: 再慢点，
2: 再慢点，
3: 再慢点，广东人就听不懂了。
2: 你管他们干嘛？照顾今天的观众吧，
3: 照顾现在的观众
2: 啊！
3: 我尽量慢一点，你也追着点听
2: 啊，慢点啊！
3: 龙，冷风吹吹我腿，冻我脚后跟。
2: 你们家鞋都没跟儿啊？二一句呢？
3: 一股冷风，屁股冻梆硬。
2: 三一句，
3: 匆匆的走，用手甩我的大鼻涕。
2: 四一句，
3: 这个天儿真冷。
2: 粤语怎么唱？
3: 龙凤钗钗不退，那么冻我几号更？一股冷风，屁股冻梆硬。匆匆的酒，用手甩我的大白汤。这股天真冷。
2: 就这个。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1000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看家本领，说学逗唱，
8: 说学逗唱。
7: 哎，
8: 我问一下您，
7: 您说
8: 您认为最难的是哪一门？
7: 有说最难的
8: 啊，
7: 那得说学。
8: 为什么？
7: 因为啊，学的范畴特别广泛，彰显演员的功力。
8: 您给朋友们说一说，都能学些什么？
7: 给大家汇报汇报啊。
8: 您说
7: 什么？学个天上飞的，
8: 慌；
7: 地上跑的，
8: 慌；
7: 水里浮的，
8: 慌；
7: 再霍霍就散了。
8: 啊，
7: 不要搅和我。
8: 就不搅和您。
7: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浮的，草坑里蹦的，
8: 这些都能学
7: 啊，都能学，
8: 太好了。
7: 嗯，
8: 当着咱们这么多好朋友的面，今天要咱们北京电视台录像
7: 啊，
8: 对吧？学一个行吗？
7: 那大家要是想看，我肯定学一个。
8: 啊，行吗，各位？
7: 好，我先给您鞠上一躬，谢谢大家啊。哎，
8: 给朋友们学一个，
7: 可以
8: 学一个天上飞的
7: 什么？
8: 塑料袋。开始。
7: 这鼓掌也来不了，这个
8: 来吧，学开始。
7: 你要误导观众，
8: 怎么着？
7: 咱们石家庄现在多干净啊！
8: 啊，
7: 哪有塑料袋啊？这个，
8: 假装飞起来。
7: 谁见过200多斤塑料袋飞起来啊？这个，
8: 这简单，走。
7: 啊，好了，不要刮了，不要刮，不要刮风，发型都乱了。
8: 妈呀，你有发型啊？
7: 你看不出来呀？
8: 什么？
7: 我这是中分呐、啊。
8: 什么分？
7: 中分呢？
8: 我天，你别逗了。
7: 嗯，
8: 你要是中分的话，你是个存钱罐，
7: 没那窟窿眼儿。
8: 能不能学？
7: 这个学不了。
8: 行，天上飞的学不了。
7: 是。
8: 地下跑的能学吗？
7: 那没问题。
8: 学个地下跑的。
7: 什么？
8: 塑料袋。
7: 不是在天上飞着呢吗？
8: 这不没有风掉下来了吗？
7: 这个万恶的塑料袋哪儿都去。
8: 能不能学？
7: 学不了。
8: 啊，
7: 学不了，
8: 什么都不会，骗子！你们上当受骗了，亲爱的朋友们。
9: 退票
8: 啊？不是，退票！听到现在你告我退票？哎呦我天哪！你跑我这儿套现来了啊？你什么都不会了，这人？
7: 我们会不会学生命力的？
8: 草坑里蹦的行不行？
7: 没问题，
8: 学个草坑里蹦的
7: 啊！
8: 蚂蚱。
7: 啊，农忙秋收，这还蚂蚱这个？
8: 蚂蚱的表情最丰富，你给朋友们学个蚂蚱的笑，来吧。
7: 你以为我学不了啊？
8: 哎呦，来，朋友们掌声鼓励吧，来。
7: 报个料，朋友们，我是个农村的孩子，打小在农村长大，弟弟这活咱都干，而且这些东西我都见过，这个不就是蚂蚱吗？
8: 蚂蚱的笑，
7: 蚂蚱的表情真有，各位，虽然头很小，
8: 来，
7: 但是有表情，各位您上眼看我这儿啊，看这儿不要走神，看这儿啊，
8: 一哈去。
7: 对吗，各位？什么样你们也不知道，反正是这个。
8: 学的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你学一个，
8: 我也可以给大家学呀、
7: 啊。你来呀、啊，
8: 水里游的。
7: 啊，我没学，你学。
8: 来，我给您学个水里游的。
7: 什么？塑料袋？
8: 嗯。
7: 快
8: 来！什么呀？水里游的，我不给您学塑料袋。
7: 学什么呀？
8: 我也学一个生命力的。
7: 什么生命力？
8: 学一条鱼。
7: 哦，水里游的鱼，这可以。
8: 哎，
7: 什么鱼呢？
8: 鲶鱼。
7: 黑鲶鱼，
8: 哎，鲶鱼的表情也非常的丰富，
7: 哇，这个新鲜，
8: 哎，我还有更绝的
7: 啊，
8: 吓鲶鱼一跳，
7: 不是，咱是玩的有点太嗨了。这
2: 怎么嗨呀、啊？
7: 这怎么就吓鲶鱼一跳、啊？
2: 好比说，我是一条鲶鱼，
7: 嗯，
2: 我在鱼缸里边正游玩。
7: 鲶鱼在鱼缸里养着，我头一回听说啊。
2: 您呢，拿这个小木头
7: 啊，小木头
2: 拍一下桌子，好比拍鱼缸，
7: 拍鱼缸
2: 吓鲶鱼一跳。
7: 哎，这个咱试一试，
2: 行不行？
7: 可以，
2: 说来就来
7: 啊！看鲶鱼啊，
2: 来啊，
7: 吓鲶鱼一跳。

0: 鲶鱼还笑场，
1: 哎呦，绷不住是吧？
0: 哎呀，真恶心！我跟你说，我以后不吃鲶鱼了啊，这个，我戒了这鲶鱼，这个讨厌，我改吃鲤鱼了。我跟你说，我有点干约，真的是有点干约，这个，
2: 你快点！
0: 啊，对对对，哦，还得，我还得拍鱼缸，
1: 这玩意儿容易回不去，你知道吗？
0: 我都给忘了，
1: 你快点，这是。嘘，
0: 什么？
2: 吓鲶鱼一跳，
0: 你这是鲶鱼吓我一跳，这鲶鱼成精了，这都你看了吗？
1: 这不就是学吗？
0: 啊，这倒是学的范畴，
1: 还能学什么？
0: 太多了，
1: 你说
0: 学个什么这个歌曲呀、啊？哦，戏曲呀、啊？
1: 哎，
0: 各种吆喝呀、啊？
1: 戏曲也叫学？
0: 也归学。
1: 我特别喜欢戏曲艺术，
0: 戏曲好，
1: 因为什么？戏曲艺术是博大精深，
0: 没错，
1: 对吧？各位您别看我年轻，因为什么呢？我是一个00后的相声演员，我。
0: 大伙儿的眼睛是雪亮的啊！
1: 10后的相声演员，
0: 这咳嗽也传染的。
1: 90后，
0: 说点实话，说点实话。
1: 80后，
0: 好了，
1: 行了，
0: 好了，
1: 行了，
0: 好
1: 了，
0: 确实80后，
1: 没有，90后啊，90后的相声演员，
0: 90后，
1: 我对中国的戏曲艺术特别的喜欢，
0: 咱这文化自信，
1: 对呀、啊，你拿就咱们中国的国粹来说，京剧
0: 是国粹之一、啊，
1: 文化艺术的瑰宝吗？
0: 哎，
1: 特别喜欢京剧老生的唱腔，
0: 老生，
1: 特别喜欢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有一个代表作，
0: 是
1: 叫《淮河营》，
0: 太好了，
1: 有一段唱出来非常的好听，
0: 哪段？
1: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0: 名段，
1: 给您学两句怎么样，各位？
0: 咱们先鼓掌吧。
1: 欣赏哎，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

0: 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2: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1: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我们先鼓掌吧，
6: 欣赏，哎，
5: 谢谢大家的掌声，像不像三分样啊？唱出来是这样的。
6: 好的。
5: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瞒呢？咋在长安十里夸大话？为什么事到日今耍奸猾？左手拉住了李作臣，右手在把乱布拉，三人同把那鬼门。

0: 就咱们这个戏曲啊，尤其是年轻人静下心来真得多听听，
1: 对，
0: 越听越有味道，
1: 越听越好听。
0: 哎，
1: 你就拿地方戏来说，
0: 地方戏
1: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地方戏。
0: 是
1: 拿咱们河北，
0: 河北
1: 地大物博，
0: 咱们是大省，
1: 燕赵大地，
0: 嗯，
1: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方戏曲，
0: 都有啊。
1: 你比如说到了邯郸，
0: 邯郸是
1: 有武安平调烙子，
0: 哦，
1: 有永年西调，
0: 你听听，
1: 有魏县四股弦，
0: 还有呢，
1: 邢台有怀调，
0: 啊，
1: 石家庄有丝弦，
0: 是
1: 保定有老调。
0: 哎，
1: 唐山有评剧，
0: 嗯，
1: 咱们河北人的地方戏叫河北梆子，
0: 是
1: 对吧？有一次啊，给大家讲啊，我有一次去武安，邯郸的武安演出，
0: 我怎么没去？哎，这玩意儿还破案了，
1: 咱俩说漏了。
0: 来，你给我解释解释，你跟谁去的？
1: 我这，我
0: 咱们俩是搭档，
1: 嗯，
0: 我们俩搭了13年了，各位啊。十三年啊，他演出不叫我，你跟谁去的？
1: 这也看得出来咱俩面和心不和嘛。
0: 我应该早想到了这事儿。
1: 没有了，去那块去这个体验生活，
0: 该体验生活了。哎呦呼，
1: 去体验生活。哎，我看这个，尤其是这个老年朋友啊，
0: 嗯，
1: 在这个广场上跳广场舞。
0: 哎，这个健身也是。
1: 对呀，啊，用的是什么小苹果？
0: 小苹果火了可是。
1: 但是我一听，那不是小苹果的原唱啊，
0: 那是
1: 武安烙子版的小苹果。
0: 这咱还真没听过。
1: 哎呦，大娘，那大爷跟着武安。烙子版的小苹果边唱边跳，别有一番风味。
0: 你这样吧，你别说了，你给我们表演表演，
1: 我给您学学行吗？各位，
0: 咱们看一看，啊，
1: 好吧？
0: 哎，
1: 舞蹈一番，
0: 好，
1: 学这个大爷大娘跳这个武安烙子版的小苹果，
0: 行，
1: 都这模样的啊。
0: 哎呀，大妈精气神多足啊！
1: 你是哪里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温暖心窝，点亮啊生命的火火火。
0: 哎，好好好好，这生活好了，状态就不一样。
1: 对呀，
0: 嗯，
1: 对不对？这是武安烙子版的小苹果
0: 啊。
1: 其实啊，咱们河北啊，这个评戏也非常的好听。
0: 唐山那边。
1: 对呀，啊，评戏有传统戏，
0: 有，
1: 当然也有现代戏。
0: 有传统的就有现代的。
1: 我喜欢传统戏
0: 啊。
1: 传统戏有那么一出，
0: 嗯，
1: 叫《白蛇传》。
0: 这故事大伙都熟悉。
1: 主要讲述的是三个人。
0: 哪三位啊？
1: 张生、红娘、崔莺莺，
0: 嗯，
1: 对吧？这三个人。
0: 这叫《西厢记》
1: 啊，
0: 知道吗？
1: 啊，主要讲述的是三个人，
0: 哪三位
1: 啊？白龙马、孙悟空还有唐僧，
0: 又改《西游记》了。
1: 主要讲述的是三个人，
0: 哪三位？
1: 刘关张啊，刘备。
0: 改《三国演义》了，你看着，你听过没听过？会不会啊？
1: 贾宝玉，
0: 《红楼梦》那是，
1: 到底是谁呀？
0: 宋江再出来，我跟你说，四大名著就齐了啊。
1: 这个。这《白蛇传》是白娘子、
0: 白蛇嘛，
1: 小青，还有许仙，
0: 许仙
1: 许汉文嘛，
0: 嗯，
1: 姓许名仙，字汉文，
0: 对
1: 啊，号三多，是吧？
0: 号三多，他是不是有个兄弟叫顺溜啊？
1: 对他那叫王宝强嘛，对吧？
0: 还有一扮演者的事儿，这个
1: 怎么着？
0: 那是河北的明星啊，
1: 许仙、许汉文。
0: 哎
1: 啊，这个《白蛇传》唱出来真的非常的美，好听极了。
0: 你再给大伙儿再唱一唱。
1: 啊，再来了，
0: 还听吗，各位？
1: 啊，
0: 哎。

0: 告诉你啊，刘凯，你把我这妆弄花了，我告诉你啊，
1: 我把你嘴给你缝上。
0: 干嘛？
1: 你唱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怎么了？
1: 你唱的是歌，这不是戏。
0: 那你让我唱什么？
1: 再说你这个动作，我的个天哪，我有点接受不了。
0: 你说哪个动作？
1: 就你这干嘛呢？这是
0: 长虫
1: 长。对，蛇的别名也叫长虫。
0: 对，
1: 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个。
0: 你看我们都说了，蛇不是吐那信子吗？
1: 哎呀，好长的信子，你差点舔着大哥，你说大哥直往后躲。哎呀，忒兴起脏
0: 脏，你这讨厌，你
1: 唱评剧啊。
0: 唱什么
1: 评剧？你

0: 还真是不错，
1: 对吗？
2: 没不错不错、啊、
3: 要说咱们河北人最爱听的，嗯，河北梆子，
2: 那当然了，
3: 高亢嘹亮，
2: 一般人可唱不了。
3: 有一段传世佳作，
2: 是
3: 叫大灯殿，
2: 没错。
3: 有一段叫金牌调来银牌喧，
2: 妇孺皆知，
3: 太好听了，嗯，高亢嘹亮。
2: 再给大伙儿唱一唱，
3: 啥？
2: 你再给大伙儿唱一唱，
3: 哎，谢谢、啊。
2: 观众很爱听戏，
3: 你有事吗？啊，你有事吗？
2: 哦，我没事，
3: 没什么事儿是吧？
2: 没事，
3: 好，买张票下去听去。
2: 简直说话多难听，这个，我要买得起票，能坐这儿听，我就不上来说。
3: 真的，亲爱的朋友们，这段有他什么事儿？有他什么事儿啊？我就问问，啥也没有，就站旁边。你来了哦，对不起，你来了这个，你弄弄这个，你唱着、嗯，
2: 夸张夸大了，
3: 我的艺术
2: 没那么大。
3: 你真的，你不能光在这光听啊，对不对啊？
2: 我不鼓掌了吗？给带头，
3: 不用你给我鼓掌，我唱完，亲爱的朋友们也鼓掌啊。
2: 我要不带头，谁鼓掌？你看有鼓掌的吗，舰长？你看多听，我说大伙鼓掌都鼓掌。
3: 什么呀？我给你找点事儿干什么？
2: 你不要没事找事儿、啊。
3: 不是，咱俩合作表演。
2: 我不会。
3: 行吧，我主要是唱这个大灯殿。嗯。因为什么？这段非常的难唱。
2: 确实难唱。
3: 难唱女啊，
2: 更难。
3: 我得反串啊。
2: 难上加难。
3: 对呀、啊，我扮演这个王宝钏、嗯，对吧？我唱之前呢，您在这
2: 儿。我演王宝强。
3: 你往演王宝。演王宝强干什么呀？不是，你在那喊一句话。
2: 我喊什么呀？
3: 万岁有旨，宣王宝钏王娘娘上殿。
2: 就这一句啊？
3: 别看就这么一句话啊、嗯，它是皇上身边人喊的。
2: 这一说，大伙儿知道是谁了吧？啊，太上皇。
3: 对，嗯、
2: 因为他父子爷俩上朝啊，
3: 这太上皇啊。啊，马达江海。
2: 对，你们都想错了，马达江海。
3: 我给您来一个道具。
2: 还有道具啊？
3: 对，辅助一下您的表演。
2: 我这样的话，人物就更加丰满了，
3: 行不行啊？
2: 没问题，
3: 说来就来。
2: 我的搭档就是细致。
3: 哎，我跟刘老师，我们俩配合、嗯、合作给大家表演这段。
2: 虽然他出去演出就不叫我，但是在园子演出的老带着我。
3: 合作这段这个大灯殿，好吧？
2: 大灯殿，
3: 我给刘老师做一个道具，辅助一下您的表演哈。
2: 这个小道具这么卡哇伊吗？
3: 不用这样，就这样就行了
2: 啊。这
3: 是哎，你喊完之后呢，我一领旨，音响师傅给咱放伴奏，跟着伴奏一块唱。
2: 这说相声还有伴奏，
3: 行不行啊？
2: 多先进啊！
3: 那当然了，
2: 没问题
3: 啊。北京台录像嘛，对不对？哎、咱得先进一点。
2: 好，
3: 行吧。你喊完之后，我一领旨，音响师傅给咱放伴奏，好吧？
2: 太好了，
3: 说来就来，开始吧。

啊，没这个啊。万岁有旨，宣王宝钏王娘娘上。

0: 力。
1: 好，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问你啊，
1: 什么事儿对于你来说最重要？说实话，
2: 多挣点钱。
1: 这挣钱重要啊，我认为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等你老了一身病，要钱有什么用啊？
2: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1: 你不会年轻时候注意一点吗？
2: 我注意什么呀？
1: 他这人啊，有许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2: 你说几个我听听。
1: 这天啊，居然还开空调，你听听。
2: 那怎么了？都开空调啊？
1: 他开冷风啊。
2: 啊，我们家热你管着吗？
1: 那是开冷风也行，人都建议在这个26到28度最合适，老跟他似的开的-4那不行，你知道吧？
2: 我们家跟冰箱住着是吗？
1: 怎么了？
2: 谁家空调开的-4啊？
1: 我不知道多少度，
2: 24度，
1: 那也比这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2: 低点低点，
1: 时间长了体内受寒，有那拔过罐的朋友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那罐里的都是水，
2: 就是寒气。
1: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哎，拔的这脑门嘬出一罐的水来，你知道吗？要多少有多少，
2: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1: 我没那么说呀。
2: 谁拔罐子拔脑门啊？你看各位哪位大街上脑门子上顶一个罐子印？
1: 美少女战士。
2: 美少女战士。
1: 对了，
2: 水冰月。
1: 没错，
2: 人家脑袋上顶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我是不是得这么跟人说呀？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1: 不是，抱歉啊，怨我说错了啊。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看见了吧？
2: 我说咱别提这积水的事儿，行不行？
1: 他必须得平时注意注意啊！
2: 注意什么？活的没那么细致。
1: 告诉你啊，假如平时不注意，到老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2: 什么现代病？
1: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可能暂时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健康。
2: 我明白。
1: 咱看他嘛，啊，迟永志，
0: 我怎么了？
1: 除了这个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2: 我都这样了，我还有勇气活着呢？
1: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2: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1: 这叫什么道理？
2: 谁傻呀？
1: 让你引起重视。
2: 我重视什么呀？我有什么病？我
1: 最直观的啊，沙发腰、屏幕炎、耳机聋，
2: 我器官都成精了。我，
1: 你不了解、啊。
2: 你说这是我的病吗？
1: 都有。
2: 那什么耳机聋，这跟我有关系吗？
1: 只要一出门啊，必须戴个耳机。
2: 这你不能光说我。
1: 怎么了？
2: 很多朋友出门也爱戴耳机啊。
1: 他跟一般耳机不一样。
2: 怎么了？
1: 不是那小的。
2: 那什么？
1: 大个儿的，
2: 那个音质好，
1: 戴耳朵上 特别舒服。
2: 对对对，
1: 还夸呢嘛？
2: 夸什么呀？
3: 我这个耳机用得好。
2: 你放下吧，放下吧。夸什么？我这耳机都糊嘴了，哪儿好啊？
1: 是不是这么戴的？
2: 啊，就这，
1: 关键没有公德心啊！
2: 怎么了？
1: 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放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时间长了，耳膜受损，都听不见自己唱的是什么，导致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1: 唱歌跑调。
2: 谁说的？
1: 他还不觉着，你就是唱歌跑调。
2: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3: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你知道吗？
2: 谁说的？
3: 哎呀，就闭嘴吧。哎呀，
2: 是吗？
1: 这还不发现呢？耳机该摘就摘了吧。
2: 行行行，我摘了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2: 那这个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什么事儿吧？
1: 只要一到家啊，屁股不离沙发。
2: 哎，这你不能光说我。
1: 怎么了？
2: 很多朋友也爱坐沙发呀。
1: 他家那沙发特别好吗？往里一坐，
2: 噗呲，哎呀，
1: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2: 什么？
1: 还夸呢吗？
2: 夸什么呀？
3: 我这个沙发用得好。
2: 哎呀，我那就是坐耳机上了，我那个。
1: 坐耳机干嘛呀？
2: 沙发也太软了，
1: 特别舒服呀。
2: 那我要出来，我爸妈是不是得往出蹬我呀？
1: 不用，把你媳妇儿叫过来，往里一蹦，噗，你就弹出去了。
2: 我们家沙发还有弹射功
4: 能。我一定会回来的。
2: 行了行了行了，不是你回来吧？回来吧。
1: 干嘛呀？
2: 我不坐沙发不就得了吗？
1: 时间长了啊，对这腰就是损害。久而久之，你这个腰肌就不太好了。
2: 我知道，我知道。
1: 你这个腰肌就受不了了。
2: 我知道。
1: 你这个……
2: 那我这二条是不是也糊不了了呢？
1: 这二条干嘛呀？
2: 腰肌干嘛呀？
1: 不是腰上那个肌肉叫腰肌。
2: 你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
1: 我就这部分都算，知道吗？
2: 这
1: 沙发能少坐就少坐，
2: 少坐就少坐呗。哎、不坐不坐。那我这个还有一什么屏幕眼，这没我什么事呗？
1: 这还用我说你吗？
2: 怎么了？
1: 每天睡觉前躺床上啊，不都得来一盘
2: 蚊香，
3: 打一阵儿
2: 蚊子，
3: 刷一会儿
2: 电蚊拍，
3: 弄一把
2: 鲜血，
3: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你？啊，玩手机玩游戏呀、啊，每天就拿这手机啊，离眼睛越来越近，拿着还夸呢吗？
0: 我这手机就是好。
3: 我没说这话呀，
2: 一会儿你也得说这个、
3: 有没有？
2: 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护嘴是吗？我就是玩会儿游戏，怎么了？
3: 怎么不行啊？
2: 你不懂
3: 啊？
2: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啊？
3: 是，
2: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3: 对对对，
2: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3: 啊！
2: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
3: 啊
2: 玩一宿。
3: 那还不是什么
2: 啊？
3: 睡觉前玩一宿，
2: 不是玩一会儿，
3: 那也受不了，知道吗？对眼睛都是损害。过去还知道，咱做个眼保健操。我这一看，在座戴眼镜的不少。你看魏健老师、
2: 啊、
3: 王文念老师都戴着眼镜。
2: 戴眼镜
3: 说明什么？现在不做眼保健操，
2: 哪有时间？人家那么忙。
3: 现在没事吧？
2: 现在没事，
3: 这就来呀、啊！听我口令，做一回，
2: 跟着你做一回，
3: 都来一回嘛。
2: 啊，行啊，
3: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2: 跟着他做。
3: 第一节，
2: 哎，
3: 挤按清明节，闭眼，
2: 别闭眼呐、啊，闭眼我就睁不开了。
3: 这怎么了？
2: 第一节叫什么名？
3: 挤按清明节。
2: 说话呢，这是你。不是，那也不能叫这名啊。
3: 我接了什么？
2: 那叫挤按清明学。不叫清明节，
3: 就在这个位置吗？
2: 哎，对对对，
3: 还有别的呢？
2: 还有什么呀？
3: 按揉太阳穴
2: 啊，这儿
3: 风池穴
2: 后面，
3: 四白穴
2: 对，
3: 干洗脸。
2: 哎呀，
3: 很多的环节，
2: 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
3: 你不知道，现在我这眼神也不是很好，我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2: 啊。
3: 我也没说，
2: 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啊。我脸呢？
3: 哎，
2: 我看不见脸了。
3: 哎，行了，
2: 我脸呢？
3: 永志，
2: 哎，脸呢、哎？
3: 可以了，
2: 脸呢？
3: 可以可以
2: 呢？
3: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这还不注意呢？
2: 注意啥？
3: 就这生活状态，
2: 我
3: 坐着这沙发，
2: 哎，不是
3: 玩这手机
2: 啊，
3: 走路都步履蹒跚。
2: 我是，
3: 你再放个音乐，
2: 哎哎哎，
3: 哒哒哒哒哒哒，
2: 不是，哎，
3: 哒哒，
2: 李涵，不是李涵，你等，你听，
3: 哒哒哒哒，
2: 去。
3: 过来，干嘛呢？你这儿
2: 怎么了？
3: 什么形象这是？
2: 废话，你什么形象？我都成僵尸了，
3: 这还不邪乎呢？
2: 太邪乎了！
3: 比这邪乎的还有呢？
2: 什么事儿啊？
3: 就他这样啊，
2: 啊
3: 啤酒一喝喝半宿，有没有？
2: 我错了，
3: 追剧一追追半宿，
2: 我不对，
3: 蹦迪一蹦蹦半宿，
2: 我改，
3: 心脏一跳跳半宿，
2: 我应该这么做。我觉得我应该跳一宿。
3: 你知道你这生活状态耽误了什么吗？
2: 耽误什么
3: 啊？
2: 耽误给广大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一个
3: 说实话，
2: 耽误挣钱了。
3: 你就这套头是吧？啊，这个生活状态啊，耽误的是跟家里人的交流，错过的是窗外的美景，最终影响你身体的健康。
2: 是吗？
3: 当然了。
2: 您别看啊，这孩子岁数不大，说出这话挺有道理。
3: 对呀、
2: 啊，
3: 这叫听君一席话，
2: 胜养十年猪。
3: 那
2: 说话呢？这是胜读十年书，
3: 这还不改呢？
2: 啊，不是，
3: 别再一宿一宿的玩了。
2: 我知道，我知道，你别老光说我、啊，我有原因。
3: 什么原因？
2: 我是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手机的。
3: 你跟我说呀，我有办法解决失眠啊。
2: 这您都有办法？
3: 当然了，
2: 你赶紧给我出一主意啊！
3: 睡觉前
2: 啊，
3: 主要是不够放松。
2: 哦，
3: 先洗个热水澡啊！
2: 哎，好好好，
3: 这行不行？
2: 这没问题。
3: 当然注意 啊，水温不能太烫。
2: 没事，我不怕。
3: 不，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2: 对，
3: 但是这个水温呢，
2: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3: 就比这体温高一点就行。
2: 哦，行，
3: 明白了吧？
2: 好，行，
3: 这能睡着觉啊？
2: 那我要是还是睡不着呢？
3: 那你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2: 不行，睡不着，
3: 放空大脑，心里数羊，
2: 睡不着，
3: 戴耳塞，戴眼罩，喝牛奶，喝中药，肯定有一招能适合你。
2: 不是，这些办法我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3: 那也没事啊。
2: 怎么呢？
3: 天儿该亮了。
2: 天儿，我跟你逗了吗？
3: 废话，这得循序渐进，哪能一下就成
2: 了？那你给我出个快点的办法。
3: 快的也有。
2: 什么办法？
3: 这样
2: 啊，
3: 给你准备一张特制的大床，特别的舒服，
2: 这个听着靠谱。
3: 唐林，你还得夸呢。
2: 我夸什么呀？
3: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2: 去你的吧！

0: 伴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

0: 云的家装公司。
1: 嗯，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个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0: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1: 嗯，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嗯，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0: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
1: 嗯，
0: 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
1: 嗯，
0: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
1: 嗯，
0: 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 嗯，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0: 嗯，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镜面积。
2: 嗯，
0: 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1: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0: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
1: 嗯，
0: 都减掉了。
1: 嗯，
0: 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
2: 嗯，
0: 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嗯，
0: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啊，
0: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
0: 嗯，
1: 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嗯，
0: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这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1: 嗯，
0: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的1米8就可以了，
1: 嗯，
0: 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2: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再哗哗听见声音。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
1: 哦，
0: 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
1: 哦，
0: 在那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嗯
0: 嗯，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0: 嗯，
2: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1: 嗯，
2: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
0: 嗯，
2: 这些材料，
0: 嗯，
2: 哎，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哎，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嗯，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十，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天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西陵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你属虎，
5: 我凭什么属虎啊？
4: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5: 不，你干嘛非
4: 让我属虎啊？
5: 属虎那词儿我熟。
4: 对这个相书看来有研究，
5: 哎，不敢说有研究
4: 啊，
5: 看过些这方面的书。
4: 都有什么呀？
5: 您像什么这个相法大全呢？
4: 嗯嗯，
5: 袁柳庄啊，麻衣神相啊，水晶集啊，这咱们经常的看。
4: 罢了
5: 啊，
4: 我揽群书。
5: 这谈不到，谈不到。
4: 韩老师，
5: 哎，
4: 您给我瞧瞧怎么样？
5: 哎，你这个态度，我就可以给你好好看了。
4: 可以啊，
5: 尽我所能。
4: 好，
5: 但是我这人看相啊，
4: 嗯，
5: 我有一特点。
4: 什么特点呀？
5: 就是我先送你三相。
4: 什么意思？
5: 送你三句话
4: 啊！
5: 这三句话我说对了，咱们继续看。
4: 哎，不对呢，
5: 两来拉倒啊！
4: 嘿，
5: 行不行？
4: 一看您就有底气。
5: 那当然了，
4: 可以可以。
5: 哎，不过有个要求啊。
4: 您说，
5: 我说这三句话算的如果对，
4: 嗯，
5: 你就说对
4: 啊。
5: 如果说不对，千万别照顾我的脸面。
4: 您放心，
5: 行吗？
4: 咱这人最大的特点呀，就是实事求是，
5: 应该这样，
4: 好不好？
5: 现在开始，
4: 可以。
5: 我好好给您看看，
4: 您给我瞧瞧。
5: 根据您这个意思啊。
4: 啊，
5: 我先送您这头一项，
4: 我听听。
5: 开始了啊，
4: 开始。
5: 根据您这个意思，
4: 嗯，
5: 您这个年龄
4: 啊，
5: 我说啊，
4: 你说，
5: 不知道对不对啊？
4: 啊，您先说。
5: 您呐，
4: 啊，
5: 您家里
4: 啊
5: 就一个父亲，对不对？
4: 对，
5: 不是
4: 对。
5: 要不对可以说啊，要不对可以说，
4: 不，别问大伙儿
5: 啊，
4: 一会儿你一问那杆儿不对，我受了受不了啊。对
5: 啊，真对，
4: 嘿，
5: 蒙对了，嘿，蒙对了，蒙对了，
4: 哎呀妈
5: 啊，
4: 别谦虚
5: 啊，
4: 真灵。
5: 接着往下看，
4: 这是头一项，
5: 头一项，
4: 我重点听听您这二项，
5: 二项啊，
4: 嗯，
5: 第二项，
4: 嗯，
5: 站好了啊，
4: 啊，
5: 您这个意思呀，
4: 嗯，
5: 是您父亲
4: 啊
5: 跟母亲。结婚以后有的你，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5: 太捧我了，太捧我了，太捧我了！哎，我一点不实事求是，你这
4: 啊，你别老溜达，
5: 是不是？
4: 别老溜达，
5: 对不对？
4: 对，
5: 真对，
4: 真对，真对，真对，好啊！
5: 哎呀，
4: 真灵，
5: 又蒙对了。
4: 您别老那么谦虚，
5: 是是是，
4: 我呀，
5: 嗯，
4: 主要听听您这第三项。
5: 还听第三项吗？
4: 听听听，得
5: 听这第三项，
4: 得听您这第三项。
5: 行行行，第三项啊！
4: 啊，您说，
5: 根据您这意思，
4: 嗯，
5: 您呐
4: 啊，
5: 不是有哥哥就是有兄弟，
4: 有个哥哥，
5: 有哥哥，
4: 有
5: 你哥哥比你大，对不对？
4: 对，对，
5: 他再大
4: 啊，
5: 他也大不过你父亲去。
4: 大火，过来，我坐死你！
5: 怎么这么狠呢？
4: 你让大伙儿听听，有一句是人话吗？
5: 你这人不识道
4: 啊！
5: 就许你跟我斗，是不是？有这么鞠躬的吗？是不是？
4: 看你这人怎么小心眼儿啊！你
5: 本来就是嘛，
4: 这天不都接过去了吗？
5: 接过去，接过去，
4: 是不是啊？
5: 好好给你看，行不行？
4: 咱别老开玩笑，
5: 尽我所能啊！
4: 啊，
5: 这么着，我直接给你看面相，好不好？
4: 主要看面相，
5: 面相太好，大伙儿一看，
4: 那就叫大相面吗？
5: 哎，给你看看面相。
4: 哎，你给看看，
5: 这就是李然的面相，
4: 是我的。
5: 各位，
4: 嗯，
5: 全在这儿摆着呢。
4: 嗯
5: 啊，总体的来说啊，
4: 啊，
5: 一个字儿评语，
4: 什么呀？
5: 慈眉善目。
4: 我这人心眼好，
5: 慈眉善目。
4: 哎
5: 哎，这模样啊
4: 啊。
5: 戴一头套，跟那老干妈一模样。
4: 什么老干妈一模样？
5: 慈眉善目，像那老太太。
4: 什么老太太？讨厌！别说这个啊。
5: 天庭饱满
4: 啊，
5: 地阁方圆。
4: 哦，
5: 这是天庭
4: 啊，
5: 这是地阁。
4: 哦，
5: 从上到下一共有13个部位，
4: 都哪13个部位？
5: 重点给您介绍一下啊，
4: 你给说说。
5: 这是知识
4: 啊。
5: 天中天庭，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成江，地阁。
4: 嘿，你是地阁，还给我来一斗
5: 啊！13个部位
4: 啊，
5: 长得非常的匀称。
4: 我长得还行，
5: 说明一个问题，
4: 什么呀？
5: 您的少运可不错。
4: 小时候我是父母院的日子，
5: 没受过苦，
4: 哎，没缺过钱，
5: 太好了。
4: 嗯，
5: 再看您的五官，
4: 您再瞧瞧
5: 五官啊
4: 啊，
5: 全在这儿。是不是
4: 全在这儿吗？
5: 每个五这个器官呢？
4: 啊，器官
5: 啊
4: 啊，
5: 就是每个五官呢？
4: 啊，什么
5: 都这么？
4: 什么叫每个五官呀？
5: 就是说呀，
4: 就我这五官，
5: 您这五官呢？
4: 啊，
5: 全那么单摆扶歌。
4: 废话，
5: 嗯，
4: 那长一块那是包子，
5: 谁跟谁都不挨着吧？是不是？
4: 新鲜呀！
5: 啊，这大伙儿看啊，
4: 啊，
5: 你看，这是东关，
4: 对，
5: 西关，
4: 哦，
5: 南关，北关，鼓楼。北新桥交的口、
4: 哎、行了行了行了、 您对东城这地名还真熟。
6: 是，咱在这边净溜达，
4: 跑我这画地图来了。
6: 不，
5: 五官啊
4: 啊，
5: 五官是眉目鼻口耳，
4: 这是五官。
5: 眉为保寿官，
4: 嗯，
5: 眼为监察官，鼻为审辩官，耳为采听官，嘴为出纳官。
4: 哎，
5: 五官一官长得好，必走十年旺运。
4: 嗯，
5: 有一官长得不好，
4: 怎么样？
5: 必走十年败运。
4: 那么您瞧我这五官长得怎么样？
5: 我仔细给您看看啊。
4: 您细瞧瞧，
5: 您这五官，
4: 嗯，
5: 鼻子长得好，
4: 好在哪儿啊？
5: 在最中间。
4: 呵，您这都不像话。
5: 不是，
4: 谁

0: 都染中间啊。
1: 中央无其土，土内生金
0: 啊。
1: 您瞧这鼻子
0: 啊
1: 啊，里边全是土。
0: 我这还没来及洗呢。
1: 就说这个鼻子长得很立体。
0: 嗯，
1: 哎，叫问富在准，
0: 哦，
1: 问贵在眼。
0: 那您瞧我这眼睛怎么样？
1: 您这眼睛啊，
0: 嗯嗯，
1: 有富贵相。
0: 真的？
1: 有富贵相。
0: 怎么呢？
1: 您这眼睛啊
0: 啊，
1: 这相书上记载了四种眼睛。
0: 哪四种眼呀？
1: 龙眼、凤眼、虎眼、狮子眼。
0: 您具体给解释解释。
1: 龙眼人登基坐殿，
0: 啊，当皇上。
1: 凤眼人执掌朝阳，
0: 这是娘娘啊。
1: 虎眼人登台拜帅，
0: 大将军。
1: 狮子眼人镇守边关，
0: 这是一方诸侯。
1: 四种富贵眼。
0: 那么我这眼睛呢？
1: 我不是奉承您，
0: 您说
1: 您这只眼
0: 啊
1: 是龙眼。
0: 我这只眼呢
1: 荔枝。
0: 我长一脸水果。
1: 不
0: 啊，
1: 不是不是，嗯，我的意思就是说
0: 您别紧张，
1: 您这只眼
0: 啊，
1: 这只眼有富贵相，
0: 哦，
1: 这只眼是龙眼，这有说法。
0: 这什么意思吧？
1: 这叫独眼龙。
0: 我是独眼龙
1: 啊，
0: 你是一只虎。
1: 你给我戳瞎了，你
0: 像话不像话呀？
1: 不是不是，就说那意思
0: 啊，
1: 说明了呀，
0: 嗯，
1: 您半辈子富贵，
0: 哦，
1: 半辈子坎坷。
0: 哎，咱这叫苦尽甘来，
1: 好不好？
0: 还行。
1: 嗯再看您这眉毛，
0: 您再给瞧瞧
1: 您这饱受官
0: 啊。
1: 哎呦，恕我直言啊，
0: 您说
1: 您这眉毛可不太好。
0: 怎么呢？
1: 眉梢发散。
0: 哦，
1: 你看这眉毛到边上散了。眉梢发散属于兄弟不利。你不是有一哥哥吗？
0: 有。
1: 你跟你哥哥之间肯定有什么问题，你琢磨琢磨。
0: 哎，
1: 嗯，
0: 韩老师
1: 妈，
0: 您这还真说对
1: 了。说对了吗？
0: 我跟我哥哥呀
1: 啊，
0: 这么些年，
1: 嗯，
0: 我们不来往。
1: 真的吗？
0: 真的。
1: 算对不对？
0: 对。
1: 一直不来往吗？
0: 一直不来往。
1: 我说的一点错没有。
0: 嗯，我找您什么意思呀？
1: 什么意思？
0: 想跟我哥哥呀，
1: 嗯，
0: 大挪我哪挪哪去？
1: 挪到右手啊，这食指上，您就有造化了。
0: 我哥哥就回来了。
1: 那不一定。
0: 怎么呢？
1: 反正早上起来，
0: 啊，
1: 你刷牙省牙刷的了。
0: 我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嗯，
0: 我们家有的是一次性牙刷。
1: 是是是，
0: 用不着。
1: 这是开玩笑
0: 啊。
1: 前面说的对不对？
0: 前面说的不错。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嗯，
1: 前面说的对啊
0: 啊，
1: 证明您相信我。
0: 对，
1: 咱往下算。
0: 您给算。
1: 看看您的流年大运，
0: 您还能算这个呢？
1: 就是您过去、现在、将来。
0: 哦，
1: 我算啊，
0: 啊，
1: 您应该是属虎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哎，不，
1: 属虎的，
0: 哎，
1: 您
0: 不是属虎的，
1: 不，你属虎，
0: 我凭什么属虎啊？
1: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0: 不，你干嘛非让我属虎啊？
1: 属虎那词儿我熟
0: 啊。你词儿说我就属虎啊？
1: 不是，你就算属虎的，
0: 我属狗的。
1: 哎，属狗没劲，这
0: 没劲啊！
1: 你干嘛偏属狗啊？这死
0: 就属狗的，
1: 就属狗，
0: 就属狗，
1: 属狗属狗，行行行，死心眼儿的人，行行，
0: 给我咬你！
1: 行，
0: 行，
1: 属狗啊，
0: 属狗，
1: 属狗，我算你的年份
0: 啊，
1: 属狗你是心虚。心虚年，
0: 哎，
1: 生人，
0: 哎，自个儿都暴露了，
1: 不是什么
0: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你心虚了吧？
1: 什么叫我心虚了？
0: 属狗的心虚年，
1: 心虚年，
0: 懂不懂啊？
1: 那叫什么呀？
0: 戊戌年。
1: 哦，戊戌年呀，
0: 戊戌，
1: 你看赖我了。戊戌年咱课本上有啊，
0: 对呀，
1: 啊，戊戌变法呀，啊，
0: 是是是，
1: 1898年生人
0: 啊，
1: 今年125，
0: 行了，
1: 老寿星，
0: 哎，行行，
1: 好嘛，
0: 别说了，
1: 我得给你，
0: 别啊，你250。
1: 怎么还翻一倍啊？这个
0: 废话
1: 啊，嗯！
0: 谁125啊？
1: 你不是这些戊戌吗？
0: 我戊戌我就125啊！61甲子，
1: 哦，往后
0: 82年那个戊戌年，
1: 哦，1982年，
0: 多新鲜！
1: 戊戌年属狗的，
0: 哎，
1: 哦，行行行行，明白明白。那您是8月15的生日，
0: 兔爷呀？
1: 是不是8月15？
0: 6月20，
1: 6月20
0: 啊，
1: 6月20正当50吧？
0: 那正当50，
1: 正当50是生人，
0: 子夜。
1: 哦，深夜子时，深夜子时，
0: 深夜子时，
1: 这我就明白了
0: 啊！
1: 您是戊戌年，
0: 对，
1: 1982年，41岁属狗，
0: 哎，
1: 6月20的生日，夜内子时降生，
0: 嗯，
1: 您看我算的对不对，各位？
0: 啊，对，没你对
1: 啊。
0: 这全我告诉你的，
1: 你甭管怎么着
0: 啊！
1: 我现在给你算啊，
0: 你算吧。
1: 您不是6月20吗？
0: 嗯，
1: 6月20，5月20，
0: 哎哎嘿，
1: 4月，
0: 哎，嘿，
1: 嗯，
0: 往回算呀，你算你得往前算呀。
1: 我算你什么时候做的胎？
0: 您还能算这个呢？
1: 多新鲜呐！
0: 哦，
1: 哎，
0: 那您算
1: 这不得算你什么时候做胎呀？
0: 行行，您算吧。
1: 6月20
0: 啊，
1: 5月20，4月20。

0: 3个月堕胎。
1: 3月？
0: 不是，4个月堕胎。
1: 4个月也不像话呀。
0: 不是，那几个月呀？
1: 10月呀。
0: 10个月？
1: 小朋友都告你了。
0: 不是，那我理解错了。
1: 你理解呢？
0: 我按照猫三狗四这么算的。
1: 别开玩笑啊！
2: 是是是，
1: 能算不能算？
0: 能算。
1: 10个月，
0: 10个月啊。
1: 嗯，
0: 算出来了。
1: 算出什么来了？
0: 您是头年的9月初10堕的胎。
1: 何以见得呀？
0: 哎，这是常识啊！
1: 啊，
0: 我告诉你，这是真东西。
1: 是啊，
0: 都说10月怀胎一朝分娩，实际不是。
1: 哦，
0: 9个月零10天瓜熟蒂落，所以您是头年9月初10做的胎。
1: 哎呦，韩老师，
0: 服不服？
1: 高了啊！
0: 哎，
1: 您这可真是、头回听说。
0: 您是这个6月20降生，
1: 对，
0: 生下来您就是虚岁就1岁了。
1: 嗯嗯，
0: 1岁、2岁、3岁、4岁、5岁、6岁，一直到13岁。
1: 嗯。
0: 从您这面相上看出来了
1: 啊，
0: 您的少运不错。
1: 我小时候没为钱着过急，
0: 没受过委屈，
1: 父母院的日子。
0: 13岁以后，13、14、15、16、17、18，一直到您27岁
1: 啊，
0: 这个十几年呢
1: 啊，
0: 您这思想上发生变化了。
1: 我跟家里啊，这关系紧张，
0: 青春叛逆。
1: 对了，
0: 总跟家里闹矛盾。
1: 是。
0: 不想按着这个家里给画出的道走，
1: 哎，
0: 想到外边啊自己的闯荡闯荡。
1: 嗯，
0: 反正这么说吧，
1: 嗯，
0: 那几年呢您在外边交了不少的朋友，
1: 对，
0: 周围的人您也没少得罪。
1: 哎，有得有失啊，
0: 一路上磕磕绊绊
1: 不容易，
0: 是不是？
1: 嗯，
0: 27岁，27、28、29，29岁兴许见喜，您琢磨琢磨。
1: 真准。
0: 准吗？
1: 29岁我结的婚。
0: 没错吧？
1: 罢了，
0: 29岁结婚
1: 啊，
0: 找到自己的伴侣了。
1: 是
0: 29，你有了伴儿。
1: 对，
0: 你29，你媳妇儿
1: 啊，
0: 三十二。
1: 哎，
0: 您听，大3岁太好了，女大一抱金鸡，女大3抱金砖，
1: 哎，都这么说呀。
0: 你媳妇儿贤内助，
1: 比我强，
0: 里里外外一把手，把家务事料理的井井有条，
1: 全看她了，
0: 应了像书上说的了。
1: 哪句啊？
0: 夫妻和美，必走8年旺运。
1: 那几年我心顺，
0: 29岁一直到37岁，
1: 嗯，
0: 这8年
1: 啊，
0: 您过得是特别幸福，
1: 顺顺当当的。
0: 说的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您从37岁往后，我再给您算啊，
1: 啊，
0: 37、38、39、44，哎呦，最近这5年，
1: 嗯，
0: 您过得可不太好，
1: 这您都看出来了，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嘿，您就好比
1: 啊，
0: 从坡上到坡下，
1: 哎呦。
0: 一年不如一年，
1: 嚯！
0: 一月不如一月，
1: 哎呦！
0: 一天不如一天
1: 啊！
0: 一时不如一时，一阵儿不如一阵儿，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哎，我要死是吧？
0: 家里难事太多了
1: 啊！
0: 您琢磨琢磨，
1: 嗯，
0: 父母老家全有病，
1: 对，
0: 你一人照顾着，媳妇孩子常年在国外不回来，家里大的小小里里外外全你一人料理，
1: 那不都指着我吗？
0: 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您好有一比，
1: 哎，比作何来？
0: 您是画木栏杆养鱼池，自己。你为难自己知，人人都当你欢喜，委屈为难在心里，
1: 我自个儿知道。
0: 您又好比、
1: 啊、
0: 左手拿个搂钱的耙子，右手拿个没底儿的匣子，搂一耙子搂一匣子，来才似长江流水，去才似风卷残云
1: 呐、哎、
0: 都觉得李然这2年混得不错
1: 啊，
0: 啊，经常的上电视，以为挣了不少钱、
1: 嗯、
0: 实际怎么样？
1: 怎么样了？
0: 挣这俩钱全给他们填了坑了，
1: 我得管他们。
0: 年底一结账，剩这俩钱还不够买2包耗子药的，
1: 太
0: 难了，对不对？
1: 我买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啊，
1: 哎，韩老师
0: 啊，
1: 您别老说这个糟心的事儿。
0: 嗯，
1: 我问问您呀，
0: 啊，
1: 什么时候我能转转运、
0: 嗯、
1: 发财？
0: 转运，
1: 您给算算。
0: 我再给您算啊，
1: 您算算，
0: 您今年是
1: 啊，41呀、啊，
0: 41，
1: 嗯，
0: 41、42、43、44、45，这5年您可了不得了。
1: 怎么呢？
0: 您是平地一声雷，
1: 哦，
0: 龙门三尺浪，锦上添花，随心所想。到时候我给您道喜，送您4个大字：
1: 富贵吉祥，
0: 家败人亡啊！
1: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

0: 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
3: 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朝我在喊，我们相隔10百年。自从盘古立地天，哪有那罗衬洗貂蝉？
7: 当年我们这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的，
3: 他姓什么呀？
7: 姓林，叫林慧秋。
3: 唱哪工的？
7: 唱青衣花旦的。
3: 哦，
7: 都管他叫钻锅林呐。
3: 是啊，
7: 能钻呐，
3: 真不错。
7: 有一次钻锅，
3: 嗯，
7: 我们俩钻一锅去了。
3: 哎。钻一个锅里去了
7: 啊？
3: 没撞着脑袋呀？
7: 这什么这？我们俩一块儿钻一锅，
3: 不，这怎么回事？
7: 唱一出戏唱砸了。
3: 唱什么戏呀？
7: 戏貂蝉。
3: 戏貂蝉？哦，这戏我知道，
7: 知道。
3: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
7: 对呀、啊，
3: 说的是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凤仪亭吕布戏貂蝉，对吧？
7: 不，错了。
3: 错了，
7: 不是吕布戏貂蝉，
3: 那是
7: 罗成戏貂蝉。
3: 这没听错吧？你这不像话啊！
7: 什么？
3: 这不像话呀！你像罗成是唐朝的一员战将，
7: 对呀、啊。
3: 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
7: 是啊。
3: 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这个，对不对？
7: 啊，对呀、
3: 啊。啊，对什么呀？
7: 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过呢。
3: 哎。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呦，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3: 那你给说说吧。
7: 那还是在解放前2年还是前3年，反正日本投降以后。
3: 哦，
7: 哎呦，年头太多了，可能你没赶上啊。
3: 说你赶上了是吧？
7: 那时候我刚出科，
3: 刚出科
7: 搭个班。
3: 是啊，
7: 演堂会戏。
3: 嗯，
7: 演的
3: 什么戏啊？
7: 演的，

0: 这演这人是给人家一个本家啊
1: 啊，
0: 堂会做生日
1: 哦，做寿。
0: 我不知道这人您听说过没有？
1: 谁呀、啊？
0: 解放前京西北有个大土匪，
1: 大土匪
0: 叫李大脑袋。
1: 李大脑袋，
0: 这小子杀人如麻呀！
1: 是啊，
0: 这其实脑袋也不大
1: 哦，
0: 他就反正就长一个长圆脑袋，少白头，30多岁头发就白了，剃一寸头，远处一看的跟冬瓜似的，哎，都管他叫大脑袋。
1: 这怎么跟我这模样差不多呀？
0: 他都没有往身上拉这个的
1: 啊。
0: 就那年大脑袋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戏班请去了、
1: 嗯、
0: 第一出戏就唱砸了。
1: 唱的什么戏、啊、
0: 贾家楼。
1: 哦，这出戏啊、
0: 嗯、
1: 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0: 对，就是这出戏。
1: 你演谁呀、
0: 啊、我演罗成啊。
1: 哎，这倒对功。
0: 这戏刚演没3分钟，
1: 嗯，
0: 就这大脑袋他妈蹭一下从椅子上要蹦起来了。
1: 干嘛？
0: 别唱了
1: 啊，
0: 唱的这是帅儿啊。
1: 不，你先等会儿。什么叫帅儿
0: 啊？北京西北边方言土语
1: 哦，
0: 这个帅儿
1: 嗯
0: 就是什么、
1: 嗯、什么。
0: 比如说问您，您贵姓啊？
1: 啊，
0: 可是您姓什么呀？就是您姓帅儿啊、嗯、
1: 哎，你才姓帅儿呢。
0: 没有，
1: 哪有姓这姓的人。
0: 他就是这么说
1: 哦。姓什么就是姓帅儿。
0: 对、
1: 哦、
0: 唱的这是帅儿啊。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没弯没聊的一通喊的这心烦劲的，全给我滚下去。
1: 滚下去，
0: 管事的不知道哪儿的事儿 啊赶紧过去了。哎呦，老太太、
1: 嗯、
0: 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样
1: 啊，
0: 您想听什么戏您点出来，我们就给您演好不好？
1: 对，你自己点吧。啊，
0: 让我点戏。
1: 是啊。
0: 哎，因为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儿的没有啊？
1: 小媳妇儿
0: 啊？
1: 哦，那说的可能是青衣花旦啊。这有，
0: 行，就让他
1: 办什么戏呀、
0: 啊？坏了，这老太太没听过戏
1: 哦，
0: 哎，她可听过说书。
1: 嗯，
0: 说这三国里头啊，最漂亮就是貂蝉了。
1: 哎，貂蝉是美人啊。
0: 行，就让那个小媳妇儿替我办一个貂蝉吧。
1: 哦，行，那还办谁呀、啊？
0: 还。你们那个刚才那一群骚老爷们儿里头有个那个小白脸儿，那个叫个帅来着？
1: 哦，说的是那小生啊，那是罗成。
0: 行
1: 啊、
0: 哦，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1: 啊、哦，是啊，
0: 老娘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
1: 哎呀，谁知道您有这毛病啊？
0: 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小白脸儿，行，还让他给我办罗成。
1: 好，这老太太老不歇心。哎。行了，行，就给您唱这两出吧。啊，
0: 帅两出，
1: 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0: 我点的是一出戏呀、啊，
1: 一出
0: 啊？
1: 哪出？
0: 罗成戏貂蝉。
1: 这哪有这戏呀、啊？
0: 管事一听，那什么？哎呦，因为老太太，您这个他又不能说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1: 啊。
0: 老太太，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他唱不了，您再点个别的吧。
1: 没学过。
0: 帅。老娘点的戏唱不了
1: 啊，
0: 不是唱不了、
1: 嗯、
0: 是成心气我。
1: 不，谁气你了？
0: 大脑袋，他们成心气我，把他们都弄到山沟里头，那机枪给我突突了。
1: 哎，
0: 那
1: 突突了。
0: 我后台一听，甭说都突突了
1: 啊，
0: 突突一个受不了啊。
1: 对，人命关天呢。
0: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1: 啊，
0: 干脆罗成我来。
1: 你来罗成。
0: 我来罗成。
1: 貂蝉呢？
0: 有庄国林呢。
1: 哦，他来的貂蝉。
0: 他来貂蝉。
1: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0: 钻锅呀。
1: 啊，对，是这钻锅。这锅怎么钻的？这个
0: 我们俩后台化妆
1: 啊。
0: 您看的后台那演员全在上场门下场门的看我们俩呀。
1: 看什么呀？
0: 看我们俩有词没词啊。
1: 有词
0: 有词有词，一块演出。
1: 没词
0: 没词，铺个卷都不要了，跳江就跑啊。
1: 对，不跑就没命了。
0: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1: 嗯，
0: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1: 上场了。
0: 嗯，
1: 有词吗？
0: 没词。
1: 怎么办呢？
0: 钻锅呀。
1: 啊，对对对，那他怎么钻的呀？
0: 这么钻的
1: 啊？你给学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啊、学学学，
0: 从上场开始。
1: 啊、好好、嗯、看看这钻锅到底怎么回事。哎，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台。
1: 哦，这是出场亮相。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台。
1: 李斌，李双斌， 透秀。
0: 抬抬抬，
1: 嘿呦嘿，行，哎呀，不错，有点功夫。
0: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1: 他什么词儿啊？
0: 当时现钻了两句引子念的。
1: 怎么念的呀？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啊，你学学。
0: 儿妇实在。

0: 还真钻上来了。
1: 大大大，台
2: 台，这怎么回事？
1: 台台，大大大大大。台
0: 哦，他入了小座了，
1: 他坐下了
0: 啊！
1: 哎呦，他一有事不要紧了，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1: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
1: 行将扮了八个，
0: 哦，
1: 悍将扮了八个，
0: 是啊，
1: 光小丫鬟就扮了16个，
0: 哇，这扮那么多小丫鬟干什么呀？
1: 一来是站台上站脚助威，
0: 哦，
1: 二来是真要唱砸了，一块跟老太太玩命，嗯，
0: 对，豁出去了。
1: 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哟呵。一边上八个小丫鬟
0: 啊，
1: 哎呦，心里说大伙儿可真会捧我呀。
0: 怎么呢？
1: 哎呦，知道我一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儿来了。
0: 这是这戏没胆子他唱不了啊。
1: 心里的一高兴，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0: 他怎么念的？
1: 花容月貌似天仙
0: 哟，天仙就你这模样啊？
1: 长生不老到今天。
0: 哎呦，你可够岁数了。
1: 不知因何回罗城？
0: 干嘛？
1: 同心协力把锅转。
0: 哎呦呵，您听吧，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啊。
1: 奴寒食貂蝉。
0: 对呀、
1: 啊，自从儿父伯门老爷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0: 哎呦我的妈哎，好大的流进啊！
1: 想起往事，怎不叫人伤心落泪啊！
0: 行了，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1: 当当当
0: 当的，真是。
1: 看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0: 他要活动活动。
1: 丫鬟，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怎么这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1: 油葫芦干嘛？
0: 你听这声，呦呦呦呦呦呦，那不跟油葫芦一样吗？
1: 你想个16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说的对，那人太多了。
1: 丫鬟带路。
0: 啊、哦，这就叫起板来了，
1: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啊，
1: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1: 没词啊！
0: 那怎么办？
1: 现抄了两句那萨大俗词唱的，
0: 怎么唱的呀？
1: 丫鬟与我把路一。
0: 当里根里根当啷当啷当啷当
1: 啷，你到花园去散心。
0: 哎，好好好好。哎呀，您看吧，他下场了，
1: 他下来了。
0: 嗯，
1: 看我的，
0: 对，看你的。
1: 家伙点一想，我也上了。
0: 你有词吗？
1: 没词。
0: 怎么办？
2: 钻啊！
0: 对，接着钻、咱们看他怎么钻。
1: 过来，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台
0: 哦，这是出场亮相，
1: 脆脆脆脆
0: 透秀，
1: 脆矿
0: 整官，
1: 台
0: 捋穗儿，
1: 矿
0: 撩靴子，
1: 台
0: 迈步亮靴底儿，
1: 矿台。矿

0: 臣。
1: 对，
0: 本当狗本教昌，操练人马。
1: 是啊，
0: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小军长路
1: 怎么样啊？
0: 不去也罢。
1: 不去你上哪儿啊？
0: 呼呼呀！
1: 怎么了？
0: 实在鲁国一座偌大花园，门前站定一位绝色美女，冲我眉来眼去。
1: 哪儿的事儿啊？
0: 臣此无人，不免进花园寻找美人便了。
1: 哎呦，您听吧，这罗成是花心呢、啊，这是。
0: 进得花园，金山山。
1: 这么会儿他又高兴了。
0: 月到中秋。分外光，
1: 您听吧，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啊！
0: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
1: 了。啊，你下去了？
0: 到后台一看呢，林慧秋坐在上场门那正运气呢。
1: 运什么气？
0: 一边运气一边叨了啊！这叫什么事儿？老太太不懂，不懂还就瞎点戏，点出戏了，还就得唱，不唱嘛，还就拿机枪突突了。哎，我说慧秋，你别嘟嘟了，该你上了，上
1: 啊，
0: 上场就上场，丫鬟带路。
1: 来的还挺快的。
0: 林慧秋一想，我干脆不跟他费劲了。
1: 那怎么办？
0: 我抄词儿唱吧。
1: 抄什么词儿？
0: 抄那大俗词儿呗。
1: 哦，
0: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1: 哎，艳阳天，春光好，百鸟生君。
0: 哎，您听着，不跟逛花园似的吗？
1: 探母的词儿。
0: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
1: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生喧呢。
0: 坏了，
1: 怎么？
0: 他做一个动作，就这么一指啊，顺指这么一看，正看见台底下坐那老太太。哎呦，他这一口气上来，咣当一下堵到这儿了。
1: 是、啊，
0: 再张嘴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1: 哟，忘词儿了。
0: 嗯，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呀片。
1: 这怎么办
0: 啊？丫鬟带路。
1: 公认丫鬟了，这个
0: 小丫鬟一听，哎呦，怎么着
1: 啊？
0: 带路
1: 啊？
0: 这不刚上来吗？
1: 是啊，
0: 刚上就带路啊。
1: 嗯，
0: 忘词儿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我们得听你的。
1: 嗯，
0: 是抬抬抬抬抬，小丫鬟绕一圈，
1: 想起来了。怎么着？
0: 丫鬟带路。
1: 哎呦，您听吧，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0: 小丫鬟连绕三圈没想起台词来，
1: 这下麻烦了。
0: 我扒台帘一看，林慧秋汗都下来了。
1: 就是啊，
0: 一个人忘词不要紧，台上跟着转悠多，还有30多个小丫鬟，
1: 那怎么办呢？
0: 哎呦，这玩意儿怎么办？上场。
1: 对，
0: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上，哐菜菜菜，小丫鬟看头了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哟，哎呦。哎呀，
1: 怎么
0: 样？看来了，这救星可来了。你要再不来啊，再不来，我这邪非开展不可。
1: 这好嘛，都跑累了。
0: 小丫鬟往两边一翻，把貂蝉让出来。
1: 嗯，
0: 貂蝉看见我一高兴，又想起一句台词来。
1: 他怎么唱的？
0: 眼前站定一少年。
1: 行，他把腿给缝上了。
0: 什么人胆大闯入这汉室花园？
1: 对呀、啊，他那是问你呢。
0: 告诉他，
1: 啊、
0: 唐将罗成。
1: 哦，他说什么？
0: 啊，将军，你乃唐朝名将，
1: 对，
0: 因何闯入这汉室花园？
1: 这个、哎，我看你怎么说。
0: 我心里说，你这不是废话吗？
1: 啊，
0: 我不来，我不来，啊、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1: 这就是啊。
0: 我一想，干脆，不跟他啰嗦了。
1: 怎么办？
0: 这不跟罗成、貂蝉也见着了吗？
1: 对呀、啊，
0: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1: 嘿，就蒙老太太呗。
0: 从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1: 没错，
0: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1: 哎，
0: 啊，大姐不必多问，你我有姻缘之分。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1: 这不挺好的吗？
0: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1: 挺圆满啊。
0: 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
1: 哦，
0: 哎呦，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
1: 嗯，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嗯，
0: 哎呀，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1: 就是，
0: 哎，心里一难过，不又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

0: 水袖。坏了，
1: 怎么
0: 这一甩水袖，这是棋板叫唱啊，
1: 叫唱。
0: 大姑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啊，大大得拉胡琴，怎么还有我的事儿？但儿能登，你儿能这，胡琴响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胡琴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0: 胡琴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1: 有词吗？
0: 没词啊。
1: 那怎么办呢？哎，
0: 林慧秋现编了四句唱的。
1: 他怎么编的？
0: 这么唱的：你在唐朝，我在汉，我们相隔十百年，自从盘古立地天，哪有那罗衬洗貂蝉。
1: 哎呦，这事儿
0: 我也想，他唱了我也得唱啊。
1: 你怎么唱的？
0: 孙山大街修埋怨，怕只怕老太太她吐吐赞，顺水推舟随心愿，罗衬偏要洗貂蝉。
2: 走呗。
1: 哦，我下去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我这名字，我跟你说啊，我要说出来，就拿您来说吧，能吓疯了。
7: 那我至于吗？
6: 相声的题材跟素材，大部分都来自咱们身边。
7: 哎，相声来源于生活吗？
6: 您拿这个前两天来说吧，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
7: 啊，
6: 加上我一共是8个人，
7: 8位。
6: 我一看8个人，就别在家里吃饭
7: 啊，
6: 到饭馆吃吧。
7: 哎，体面一点。
6: 8个人，要了一大桌的菜，
7: 呵，
6: 正当件要了一盆。甲鱼汤，
7: 呵，多好！
6: 南方叫水鱼
7: 啊，
6: 咱北方叫甲鱼，
7: 是，
6: 俗称就是王八。
7: 对，
6: 这大王八还真够个儿
7: 啊，
6: 够3斤，
7: 呵，
6: 热气腾腾
7: 啊！
6: 我这人嘴又急，
7: 是吗？
6: 我拿这勺啊，我㧟了一勺汤，我得尝尝。
7: 是啊，
6: 我这么一尝啊，
7: 啊，
6: 还真不错。我一夸这汤好喝，

0: 啊，旁边那服务员说话了，
1: 说什么呀？
0: 先生
1: 啊，
0: 王八就是喝汤的
1: 啊，对不？
0: 这话里有话是啊，咱有素质有涵养
1: 啊，
0: 不跟他一般见识
1: 啊。对对对，
0: 我说你别说那废话，
1: 啊、
0: 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嗯，给我们分一分汤。
1: 对，
0: 分分汤。服务员过来、
1: 啊、
0: 拿小碗分汤，别光分汤啊，
1: 啊，
0: 这不还有肉呢吗？把肉也分一分。
1: 是，
0: 你看这不还有蛋呢吗？
1: 啊，
0: 把蛋也分一分。我一说这话呢，服务员把碗放下了。
1: 啊，
0: 先生分不了。
1: 怎么了？
0: 你们八个人就有七个王八蛋。
1: 对，一个王八蛋。
0: 您看看 啊，这个段子拿过来，我告诉您
1: 啊，
0: 您在舞台上就能表演，
1: 加工一下就是段子。
0: 特别喜欢你们这个职业，
1: 没错没错，
0: 我这羡慕你们这个职业，多好啊！一天到晚乐乐呵呵的，
1: 甭羡慕了，
0: 羡慕啊！
1: 说这么热闹
0: 啊，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不是，不认识啊。上来聊半天不认识，合着
1: 我这真是有点眼生，就是
0: 你这太难了，您
1: 啊，
0: 我这意思你还看不出来我这意思吗？
1: 你
0: 我这意思
1: 看看
0: 出我这意思
1: 看不出来，您这个我不知道您是干什么的，
0: 这跟个头没关系，
1: 实在看不出来。
0: 我是文人墨客，
1: 文人墨客
0: 搞学问的。
1: 更看不出来了，
0: 你看不出，你仔细看呐，透着书气，
1: 嗯，
0: 啊，透着有书气，
1: 是够书气的，
0: 书气，
1: 嗯，
0: 昨儿打牌一把没赢，
1: 多心，全输了，
0: 不是书、哎、书卷之气，书卷之气，
1: 哎呀，看不出来，
0: 没事啊，就是吟个诗个答个对儿
1: 啊，
0: 哎呦，好惜这个文墨消遣，
1: 呵，
0: 书法
1: 有档次，
0: 书法
1: 啊，
0: 没事，我也写
1: 写字，
0: 写大、哦、写大字，
1: 呵，
0: 写大字，
1: 呵，写
0: 啊，到时候。写大字啊，真草一段，欧柳严正，
1: 这书法我略知一二
0: 啊。您这太好了，
1: 您这是
0: 书法，
1: 您这书法，
0: 对，没错，书法
1: 啊，
0: 书法，
1: 左撇子，
0: 这
1: 书法这是
0: 啊。您说这个
1: 啊，
0: 这手啊，
1: 这不对呀、啊。
0: 对，这手，
1: 这手
0: ，这手也行
1: 哦。双手
0: 摆好了吧？
1: 啊，
0: 双手全能写，
1: 呵，
0: 双手左右开弓，
1: 这真是独一份儿。
0: 这大书法家嘛，
1: 嗯、呵，
0: 甭说双手了，
1: 啊，
0: 脚也行啊，
1: 这脚也能写
0: 啊？脚丫子
1: 啊，
0: 脚丫子，你那脚丫子分得开吗？
1: 对不起，分不开
0: 啊，分不开。
1: 嗯、
0: 那你他鸭子骨，你这是、
1: 嗯、
0: 家长，
1: 这
0: 脚丫子家长，
1: 呵，
0: 左右脚
1: 哦。
0: 我写字的时候麻烦了
1: 哦，怎么着？
0: 四个人撑着纸，四张、
1: 哦、四张，呵，哎呵，
0: 上面还俩，
1: 嚯，
0: 四个人撑着，
1: 麻烦，嗯，
0: 四杆笔，左右手，左右脚，
1: 啊、哦，
0: 都准备好了，
1: 嗯，
0: 我坐着轮椅出来，
1: 这，
0: 一说开始写，
1: 啊、
0: 哦，我热闹了，
1: 嗯嗯，
0: 抓手脚
1: 了，等会儿，就欠给您熬汤。嗯不是您这折腾什么的？这四爪这，
0: 什么叫四个爪啊？您这边这左右手左右脚，这都开弓着写。
1: 您歇会儿，翻个个也行。怎么老这老？
0: 您这太难了，您这种语言、啊、
1: 没见过，这
0: 很讨厌你了，很讨厌。啊、您这个很俗，这是俗人呐。
1: 我还俗了？
0: 我是高雅人
1: 啊，
0: 您知道吗？甭说这个双手双脚了
1: 啊，
0: 那个耳朵眼儿。耳朵眼儿
1: 怎么着？
0: 插着笔，左右照样。
1: 哦，哎呦呵，还挺娇媚的。
0: 哎，对，照样，
1: 嗯、
0: 照样写。
1: 哦呵，
0: 照样。
1: 还哪能写？
0: 这写功夫长了不行。
1: 哦，
0: 晕，
1: 颈椎受不了。嗯，
0: 小辫也行。
1: 小辫，头发。
0: 这我就理短了。以前我披肩。
1: 哦。
0: 以前我披肩发。
1: 刘欢似的
0: 啊。对对对，哦、以前我披肩，梳好了冲天杵
1: 啊，
0: 知道吗？扎在墨池上，
1: 对对，哎呀，
0: 甩出来就写，
1: 不是这倒好，
0: 甩出去写，
1: 这写字带染发，这焗油都有了。
0: 窦尔敦见过吗？窦尔敦压耳毫毛，知道吗？
1: 这耳朵毛，
0: 哎，这我
1: 长出来了，
0: 长出来滋出来了，
1: 呵，
0: 照样写
1: 哦，
0: 哎。嘎着窝毛，
1: 别比划了，大伙儿您想想啊，这墨汁就够臭的了，再嘎着窝毛再写，这作品能要吗？
0: 就是全面
1: ，
0: 只要有毛的地方全行，明白吗？没问题，只要行，这鼻毛这没问题，这都能写，
1: 这了不起，
0: 大家
1: 了不起，
0: 大家嘛
1: 啊。
0: 对对，
1: 现在写对子，
0: 对，当然写对子，没问题呀、啊。在座的可能有认识我的，也有不熟悉的，
1: 是吗？
0: 我这名字，我跟你说啊，我要说出来，就拿您来说吧，能吓疯了。
1: 那我至于吗？
0: 能吓疯了。因为我是皇室祖上 啊,
1: 啊，
0: 祖上就是大清国，
1: 啊、
0: 知道吗？
1: 那皇亲呢？我知道。
0: 对，一老一少，知道吗？
1: 啊、
0: 皇室这么个皇室，
1: 哦、别提这皇室了，
0: 知道吗？大清国，我们这有姓氏
1: 啊，
0: 我们叫爱新觉罗
1: 皇室。
0: 哎，对，不是没有后边那个，
1: 啊、
0: 后边是皇室、
1: 哦，
0: 爱新觉罗是我们的姓氏
1: 啊、
0: 哦。哎，我们排字，我们有字儿。
1: 您是
0: 璞玉横起
1: 啊，
0: 占几个字？我。站那起字儿的
1: 哦，
0: 我提个人，你可能知道。
1: 你说
0: 起功，
1: 这那是大家，
0: 不是外人啊，
1: 不是外人。
0: 那是我的族兄。
1: 哎呦，族兄，
0: 族兄起功嘛。还有那起香
1: 啊，
0: 族兄。
1: 呵，
0: 这还用说吗？
1: 哎呀，都是名人、啊
0: 我也起字儿、
1: 啊。那您起什么？
0: 起哄。起哄，
1: 我看您就是起哄的，那不起哄干嘛呀？
0: 起瓮，起瓮，
1: 起
0: 瓮头大。
1: 哦，
0: 这北京话瓮头，这人瓮头太大了，就名声
1: 来头不小。
0: 哎，这叫来头不小，
1: 厉害厉害，
0: 这个瓮头太大了，起瓮，我没事就给人写去。买卖家啊，甭管干什么，干倒了行市了，倒闭了要关门了，别害怕
1: 啊，
0: 找我。
1: 哎呦，
0: 我编个词儿。我出一副对子，
1: 呵，
0: 写完了以后贴上去、
1: 啊，
0: 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1: 不是还有这功能啊？
0: 日进斗金，
1: 哎，这好嘿、哎，
0: 有才，
1: 真行真行，
0: 就是有才、啊。
1: 那这么着吧，哎，这
0: 怎么着？
1: 今儿 啊，你也别起哄了啊！
0: 我不起哄了。
1: 今儿我在这儿，我考考你。
0: 哦，您要考，
1: 给我们写个对子，好不好？
0: 没问题呀、
1: 啊。这，
0: 您出题目，您出题目，出出题目来，马上就编词。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2: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您出题目，您出题目，出出题目来，马上就编词儿。
4: 你先给我写副对子吧。我是说相声的啊，写完之后我贴在家里，
3: 好，
4: 今后我的演出就多了，我就
3: 火了。太好了，太好了，
4: 好吧，
3: 没问题
4: 啊。
3: 今后您就不拍戏了，
4: 对对，
3: 您就是说相声了，是吧？这个相声这么着吧，
4: 啊，
3: 我拿这个相声二字灌顶
4: 啊，
3: 一个占相，一个占声，怎么样？
4: 这太厉害了，
3: 好吧？
4: 那听听，
3: 您听这词儿
4: 啊，
3: 上联是相貌品学歌古今。酒色财气，
4: 下联呢？
3: 我先给您解释解释
4: 啊，
3: 相貌品学
4: 啊，
3: 这占一相，
4: 相
3: 灌顶吗？
4: 啊，灌顶，对，
3: 上联有个相，
4: 在头了啊。
3: 相貌品学有点学问，歌古今
4: 啊，
3: 有老段子，也有新段子。歌古今，
4: 哎，
3: 酒色财气
4: 啊，
3: 哪个段子也离不开这四样，
4: 嘿，
3: 包罗万象，
4: 真是绝。
3: 这是上联
4: 哦，那么下联呢？
3: 下联是声音洪亮，
4: 嗯，
3: 论高低，真假虚实。
4: 嘿，
3: 不能光有相，
4: 对对对，
3: 还得有声。
4: 嗯，
3: 声音洪亮，头一排听得清楚，末一排听得明白。
4: 哎呀，真是
3: 论高低还得有起伏高矮音儿。
4: 哦，
3: 真假虚实，您说两人表演相声，
4: 嗯，
3: 这两个人认识不认识啊？
4: 那应该是
3: 认识的，
4: 认识啊，
3: 认识的往台上一站
4: 啊，
3: 您是他又装不认识。
4: 这。
3: 真假虚实
4: 都有，
3: 哎，上下联，
4: 哎，我问问您这横批，
3: 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吗？说学逗唱是四门功课，
4: 不是是，
3: 说学逗唱，
4: 甭解释了啊，这横批不怎么样
3: 啊，挺好，没有没有，您听错了，
4: 听错了，
3: 说学逗唱
4: 啊，
3: 嗯，
4: 还行，
3: 怎么样？
4: 节目不错不错，
3: 没问题，
4: 这么着，
3: 您贴着，
4: 我们这个演双簧的也要求来一段，
3: 哦，也是曲艺当中的一
4: 种
3: 演双。双簧
4: 啊，
3: 又叫双学一人，
4: 没错，
3: 一个在前面关张嘴不出声
4: 啊，
3: 一个后边连说带唱，俩合配合成一个人似的，
4: 对对对，
3: 双簧的艺术形式，
4: 来一个吧。
3: 上联是啊，假说真唱，
4: 嗯，
3: 好似艺人。
4: 哎，
3: 对不对？
4: 有道理。
3: 前面这个是假的，
4: 嗯嗯，
3: 假说；后面那个可真唱。
4: 是啊，
3: 好似艺人配合的好，
4: 哎，
3: 就跟一个人一样。
4: 没错。
3: 要不怎么叫双学艺人呢？
4: 哎嘿，
3: 假说真唱，
4: 不错不错，
3: 好似艺人。
4: 哦，
3: 嗯，
4: 下联，
3: 下联是前演后学，嗓子两条。
4: 这嗓子，
3: 前面那个光张嘴不出音啊，
4: 啊，
3: 这表演；后面那个学，连说带唱，嗓子是两条，
4: 嘿，
3: 人是一个，
4: 有点意思，
3: 对不对
4: 啊？
3: 哎
4: 哎，横批是，
3: 哦，非常滑稽，非常滑稽，
4: 哎呀，
3: 滑稽双簧嘛。
4: 这横批可够愣的，这横批
3: 是够愣的，
4: 怎么着？我再出个主意，
3: 演双簧啊，哦，还有
4: 还有，
3: 啊，那您说，
4: 我们这个古曲演员，
3: 古曲
4: 啊，单弦大鼓
3: 啊，哦，明白
4: 了，这来个对子，
3: 古曲演员
4: 振兴曲艺嘛，
3: 一般都是女同志，
4: 女同志
3: 啊，穿这个服装
4: 啊，
3: 也不是您这个样式，
4: 当然不是了，
3: 不是大褂了
4: 啊，
3: 他们那叫旗袍，
4: 美着呢，
3: 对吧？
4: 嗯，
3: 脚底下刺着这个打半长的这个高跟鞋呀，
4: 高跟鞋，
3: 对不对？
4: 啊，
3: 这个旗袍大开气儿到嘎肢窝呀，
4: 啊，啊，不不不
3: 啊。
4: 没有
3: 没有
4: 没那么高，
3: 而且开气比较高啊，
4: 对对对，
3: 啊，旁边支一鼓，
4: 嗯，
3: 拿着板拿着鼓键的，
4: 对对对，
3: 一边打着鼓一边唱，
4: 嗯，
3: 唱大鼓吗？
4: 是啊，
3: 好，
4: 来，
3: 没问题，
4: 来，
3: 贴上以后比相声还火
4: 啊，
3: 比相声还火，
4: 咱们看看这个啊，
3: 您注意 啊，上联是慢起朱唇，
4: 嗯，
3: 出妙曲。
4: 朱唇，
3: 哎，朱唇不是猪那个嘴唇啊，
4: 啊，
3: 那是猪拱嘴，那不是那个，啊，
4: 那这什么什么意思？
3: 这女的要长那么一嘴也够寒碜的，是不是？
4: 是瘦了。
3: 猪乃红也，
4: 哦，
3: 朱红嘛，猪乃红也，
4: 明白？
3: 哎，慢起朱唇，
4: 嗯，
3: 慢张嘴，慢起，起但开点
4: 啊，
3: 慢起朱唇出妙曲，妙乃好也，
4: 这都这，
3: 哎，这是上联，
4: 上联下联呢？
3: 下联是轻敲弹板放佳音，
4: 这怎么解释？
3: 弹板不是柴木的，
4: 啊，
3: 那是檀木的， 打起来特别响，特别脆。
4: 嗯嗯，
3: 轻敲弹板放夹音，夹也是好的音，
4: 没错。
3: 对仗嘛，
4: 横劈呢？
3: 一板三眼。
4: 哎呦，这几个横劈我听都要出汗了。
3: 这个
4: 啊，
3: 有板
4: 有眼，有板有眼啊，
3: 哎，那不行
4: 啊，这么着，
3: 好极了，
4: 这么着，
3: 嗯。
4: 还有
3: 啊，接着来，
4: 还有
3: 没问题、
4: 啊。这个听完大鼓呢，
3: 嗯，
4: 这个有点饿了，
3: 哦，
4: 外边有煎饼摊儿，
3: 摊煎饼，
4: 摊煎饼的来副对子，
3: 给他来副对子，
4: 听听你这个
3: 有词儿啊，
4: 来，
3: 您听着啊，
4: 嗯嗯，
3: 摊煎饼，
4: 哎，
3: 您想是不是这道理
4: 啊？啊，
3: 摊煎饼，
4: 听着啊，
3: 撑圆面稀，
4: 嗯，
3: 刮开大。
4: 这什么意思？
3: 摊煎饼得有饼撑啊，
4: 啊，
3: 撑是圆的，面是稀的，
4: 嗯，
3: 㧟一勺往撑上一倒，
4: 啊，
3: 用这竹皮一刮，大了，
4: 嘿，
3: 撑圆面稀，刮开大。
4: 我明白了，你就是干这个的，
3: 你才摊煎饼的。
4: 不是，这是
3: 他煎饼上联，
4: 上联，那么下联呢？
3: 下联是葱多酱少，卷上长。
4: 他有点意思，
3: 当然有意思了，多搁葱
4: 啊，
3: 少来酱，
4: 哦，
3: 要说齁得慌，葱多酱少，卷上
4: 啊，
3: 长，
4: 横劈吃，
3: 越吃越短。
4: 废话，一会儿还没了呢。
3: 对呀，再吃还没了呢，合情合理
4: 啊，
3: 值钱就值钱的，这
4: 横，行行行，别说这横劈了，
3: 横劈
4: 啊，都不怎么样，
3: 不怎么
4: 样，
3: 好极了。
4: 哎，
3: 嗯，
4: 还有，
3: 还有，哎，还有，
4: 对了，
3: 你呀，
4: 大伙愿意不愿意
3: 啊？
4: 啊。给大伙儿做一对子啊，怎么样？
3: 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一副对子，
4: 咱看这横批他怎么说。
3: 没问题
4: 啊，
3: 来一副对子，
4: 来，
3: 来一副对子，可
4: 来
3: 一副对子，没问题，满足大家要求
4: 啊。
3: 给朋友们来一副对子，
4: 嗯，
3: 可有一节
4: 啊，
3: 这横批就算了。
4: 不是，
3: 能不要横批？
4: 黄石，不是这个，
3: 你说，
4: 我们就听这横批。
3: 就听横，
4: 就愿听着横批，
3: 就愿听横批。
4: 哎，看你说什么。
3: 那完了
4: 啊！
3: 您听着啊，
4: 啊，
3: 先听这上联
4: 啊，
3: 请诸君
4: 啊
3: 到此处前来娱乐，就是诸君，就是诸位
4: 啊，诸位，
3: 人人君子
4: 啊
3: 啊，尊称各位，请诸君到此处前来娱乐。
4: 不错，下联，
3: 听我等说相声，大笑几回。
4: 解释解释，
3: 听我的说相声，哈哈大笑啊，大笑几回，开开心心。
4: 好，听他的横批，
3: 嗯，多福多寿，多福多寿。
4: 哎，不，这怎么好了？
3: 我怕挨揍。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
1: 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

0: 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啊。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

0: 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